0: 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我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而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对于桥洞下面的积水来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7月6号的时候，玉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玉江的贵港段的洪峰就经历了。那么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今天一早上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主要是高中部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这是一所住读的学校，今天呢本来还是他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同学们都没有离开校园。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在今天之内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校方和教育部门已经是联络好了大巴车，统一的将他们转运出来之后，再转移到市区内的一些统一的安置点。
0: 来关注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情况。截至8号凌晨3点20分，33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滑坡导致21人遇难。
2: 滑坡区作业面狭窄，搜救难度大，我们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7人轻伤。让我们感到特别痛心的是，共有21人遇难。
0: 滑坡发生时，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的清林队伍正徒步在探昌县任藏村八仙沟中行进，准备前往山谷深处开展清林抚育工作。据亲历者回忆，队伍于早晨6点左右出发，成员来自周边的任藏村、高桥村和如树村。在经过事发地时，上方传来滑坡体掉落的声音。刚开始，滑落物以泥水为主，随后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3: 前面一个嘛，这个都逃脱了，我把这个腿子埋着后头了，腿子给拔了出来，拔出来往前走，这坡子哈，腿子头走不成了。
4: 把人脚扯开，我们脚都我说大面子大汗的，我们还跑着嘞，不跑我们也没这回事，速度快点。
0: 目前7名伤员中5人在探昌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另外2人转入陇南市人民医院。当地将同步开展受伤人员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心理抚慰和生活保障。来关注湖北黄冈龙卷风。6号，湖北黄冈黄州区出现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龙卷风来袭的惊险瞬间。EF2 级属于强等级龙卷风，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处于龙卷风中心区域，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终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就在撤离瞬间，大厅顶层轰然塌塌。据悉，6号晚，湖北有53个乡镇遭遇8到13级雷暴大风，目前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全力开展。龙卷风导致湖北黄冈黄州区学生街商铺损失惨重，商户陈明新就是其中的一家。7月7号凌晨，陈明新得知一线抢修人员彻夜抢险，一直没有吃饭，当即通宵赶制免费早餐送到抢险一线。 龙卷风导致陈明鑫和丈夫梅雷经营了多年的三个露天摊位餐车及棚子被瞬间损毁，店内多名员工受伤，原本准备歇业几天收

0: 时店面，但七号凌晨时分，陈明鑫接到一条消息，一线抢修人员已连续奋战多个小时，还没吃上一口饭。他当即决定在还未完全收拾好的露天场地开工，做包子送早餐。凌晨四点，店铺全员到岗，揉面包馅一刻不停。但灾后制作餐食工作量远超预期，原定准备的50份包子豆浆，直到上午9点才全部赶制完成，送到抢修人员手中。
1: 啊，我其他事情我也做不了，然后我只会包包子，我就想着我就过来多包一点包子，免费送过去，我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0: 8号，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水利部表示，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浙江舟山依托乡土田园风光和海岛红色文旅业态，推出了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游玩项目。在浙江舟山，去近郊体验田园风光成为了不少市民的热门选择。稻田间的趣味抓鸭比赛，胜利者可以直接将战利品带回家；插秧比赛则让游客体验到传统农耕文化。
2: 让他知道了这些田地间农民伯伯劳动的辛苦，非常有意义。
0: 乡土田园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舟山海岛红色研学游也持续出圈，不少游客走进普陀蚂蚁岛红色教育基地参加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游客还在鱼嫂手把手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搓草绳、织渔网等传统渔家劳作。规划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旅游规划开发运营全过程，推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线路。四川渠县拥有峡谷生态资源，当地打破传统漂流单一模式，推出了多元沉浸式玩水项目。 在渠县龙溪谷，游客们提着水桶，拿着水枪，体验泼水狂欢，期间还有水龙巡游、情景互动等环节，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为了贴合大众多元化、品质化出游需求，当地还将水上乐园、特色烧烤、骑马越野等项目串珠成链，最大化释放夏日水资源价值。盛夏七月，新疆福海县44万亩石葵陆续进入盛花期。受播种时间差异化影响，当地石葵错峰开放，花期从七月上旬一直持续到八月上旬。连片的金色花海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漫步田间拍照留念。
3: 这一大片的向日葵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就像走进了梵高的向日葵世界里一样。
4: 最好看的时候就是刚开，当时最鲜了，最艳了。我种了150把亩地，长挺好的，比去年还好。

0: 安徽铜陵依托江南水乡独特风貌，打造了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夜游打卡地。夜幕降临，在铜陵市李桥水镇，古老的徽派建筑依次点亮璀璨灯火，打铁花、火狐表演、民俗巡游等轮番登场。结合夏季游玩特点，当地还上新亲水潮玩项目，搭配泼水电音派对、水枪狂欢、篝火晚会等夏日限定玩法，持续聚拢人气。
1: 这个地方呢，打铁花特别的有名，看了之后非常震撼。
2: 我们入夏以后呢，就是这个项目也是体验感很好，大家都会过来体验这个拍这个视频。
0: 这两天江苏新沂出现强降水天气，当地通过作物生长模型与 AI 气象预测提前预判汛情，将预警信息实时推送到种植户的手机上，指导农户对刚插秧的稻田精准排水抗涝。受降雨影响，新沂市陈楼村稻田的水位不断上涨，种植户李萌几天前就通过智慧农业系统收到涝渍预警，他迅速赶到系统标定的积水点位排查排水口情况。
3: 今天我们这儿下大雨，我们用飞鸿云呢，就今天就做好这个预判，把这个储水口该给扒开扒开，我们这个监控呢能随时看到这个储水口的排水情况。
0: 据了解，智慧农业系统会针对刚移栽、根系尚未扎深的幼嫩秧苗，指导农户采用间歇灌溉法，既排走多余积水，防止根系缺氧烂根，又保留浅水层应对雨后突发的35摄氏度以上高温，防止高温烧苗。目前，江苏新沂42万亩水稻田未出现大面积自害，秧苗长势稳健。眼下，安徽宿松的再生稻正值投季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抽穗扬花期是再生稻对温度和水分最为敏感的时期。近期，当地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二代二化鸣及稻飞虱等病虫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抢抓晴雨间隙，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4: 种植了再生稻就500多亩，今朝专家就现场教我怎么用药，要等雨一停，我就要打药，这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近日，一段在暴雨中的救援视频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辽宁北票市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事发当天，外卖骑手李金红完成手中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5: 没想到走到十字路口那块儿，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0: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主动上前援手，两人试图将电动车推至路边高处避险，但湍急的水流把电动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冲到几十米外的烧烤店门前。
6: 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了的时候呢，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
7: 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
0: 危急时刻，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急流中，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借着车身稳住了身体。
5: 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然后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0: 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大家仅用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紧急救援。夏季高温引发的冰雪融化会导致河流水位急速上升。连日来，新疆和田市玉龙喀什河水位持续上涨，一头幼驼被困河道流沙区域。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水流湍急，河道水位仍在上涨，被困幼驼身处距岸边约100米、深约1.2米的河道淤泥中。救援人员下水后徒手清理幼驼周围淤泥，并在幼驼身下穿引绳索，架设木棍辅助顶生施救，成功将幼驼从淤泥中拖出。脱困后的幼驼因长时间受困，体力透支，无法自主行走，救援人员将幼驼安置在橡皮艇上，随后合力拖拽橡皮艇向岸边回撤，最终成功将幼驼营救至岸边。进入小暑节气，闷热感更加突出，大家在户外劳作时要做好防暑措施。近日，山东菏泽一菜农驾驶三轮车时发生侧翻，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路过的群众自发施救。当天，在菏泽定陶区复兴大道与青年路交叉口，这名菜农驾驶三轮车转弯时突然侧翻，连人带车摔落在绿化带旁，身体无法动弹，车上拉的蔬菜水果散落一地，路过的行人看到后纷纷上前救助。
8: 那天天气特别热，人趴在地上很危险，争分夺秒的想救人，不光是我自己，谁见了都会搭把手，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种事。
0: 救护车执勤交警抵达现场后，大家配合医护人员

0: 员、转运伤者，并协助民警留存事故相关证据。
1: 当时咱那个送来的比较及时，证据了就是最佳的抢救时间。非常感谢当时那些好心人，我们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高温天气，运输牲畜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七号就有多辆运输货车上的牲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七号，重庆市南川区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求助，两辆满载牲猪的运输货车在途经 G65 包茂高速大关服务区时，车上400头牲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消防员到场后，采用全面喷淋加定点降温的方式，环绕货车对牲猪进行喷水降温。20多分钟后，猪群逐渐恢复活力。七号，在山西河曲县，一辆货车上拉的140头牲猪也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立即铺设水枪，持续对车厢内的牲猪进行喷水降温作业。经过10多分钟喷水降温，货车上的140头牲猪状态得到好转。随后，货车司机继续进行运输。七号，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的一处水域捕捉到翠鸟、青鸟传授捕食进食技巧的画面。嗷嗷待哺的雏鸟不断向归来的青鸟探头乞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青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先将猎物横叼于口中，在枝干上用力摔打，等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再完成进食。在青鸟的示范引导下，雏鸟也模仿练习，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猎物吞咽下肚。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康普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野外监测时，意外发现一处喜山蝗的巢穴，并完整记录了喜山蝗的育雏过程，育雏期约为40天。喜山蝗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通常在4到6月筑巢，多选在岩壁突出处堆筑大型支巢，而本次发现的树巢较为少见。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小暑时节台风活动频繁，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七号早上八点到八号早上八点，广西、广东等地雨势强盛，其中广西防城港降雨量有173.8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级别。中国天气提示您，九号广西东部和南部仍有大到暴雨，十号开始降雨减弱。台风雨过后，大家要快速排涝降渍，扶正倒伏作物，科学补肥促长，严防病虫害发生。美沙克影响区结束，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将步步紧逼。随着它逐渐的靠近，十号、十一号，台湾、福建、浙江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风来临之前，大家要抢食收获早稻等成熟作物，全面疏通田间沟渠，加固大棚等农业设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九号到十一号，东北、华北等地也是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劳作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此外呢，吉林、辽宁大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提前的疏通沟渠，抢抓排涝，雨后要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2: 国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25到32度，黄南小雨，16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中卫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林芝小雨15到23度，张家界小雨25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5度。

0: 烟台小雨，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5到38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多云，26到40度。昭通多云，18到29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在销售的黄桃屡屡出现坏果，
1: 都有伤，有些都有一条就一轮的伤。
0: 为了降低黄桃的损坏率，他四处奔波查找原因。
2: 你北山黄金蜜没摘过呀？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海归硕士牛童扎根山区，带领村民销售高品质黄桃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这就很甜了。
0: 又到了富平县的黄桃成熟的季节，黄桃品质很好，价格也不错，市场更是供不应求。但对于年轻的种植户牛童来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2: 哦，好嘞好嘞，马上过来啊。什么情况啊？
1: 这好多桃子现在都有伤，有些都有一条就一轮的伤，有一些呢里面像这种，看这儿，
2: 这么严重啊？这问题有点太多了，看看，发现冷库里面的很多果子都被压了，要么就有手印，要么就有框的印儿。
1: 啊，这是订单啊！是，刚才那个客户说他的订单比较着急，说明天我们就咱发货。但我看现在这个货不一定赶得上他们那个质量呀，而且他们每天都需要的话，我们得把这个质量给看一下。
0: 冷库里的黄桃果损率接近20%，比预计的高出了5%。而对于牛童来说，果损率每提高1%，他的损失就多出几十万元。
2: 我的心里是可以说是非常难过的，因为一年的劳作，咱们到了最后。

0: 哦，就靠这些产生的效益，一定要立刻把各个环节查清楚是怎么回事。
1: 我看那个好多淘汰的伤，要不就是小细痕，要不就是那个小印子，会不会是分拣机分拣的时候掉下来的时候磕破了呀？
2: 有可能，咱们过去看一眼吧。有可能是分拣机转的时候，然后上面碰到那个旁边的铁了，也有可能是分选完了掉下来，然后掉进框里面，然后蹭到框的周边了。咱们赶紧上去看一眼什么情况具体。
3: 速度太快了，
0: 从
3: 甩出去
0: 啊！是。你看这个落的高度，太高，果子直接往下就砸了一下，然后另外有些果子离心力不对，直接就已经掉到地上了。你看，全都掉到地上了，这破损度有点大呀。不是，这就不行。这个赶紧通知各个园区，让他们把这机器先停了使用，然后改成人工。哎，停好，停，别用机器了，这不行，这个损伤度太大了，这个就是机器的这问题。哎，这你赶紧通知咱们的技术部，让他们把咱们的系统更新，然后减少咱们的这个划痕，还有这个向下的这个撞击力。对，另外看看什么情况，为什么老往下面掉，这离心力也不对。赶紧跟咱们的技术组说一下，把这系统更新了。
3: 好，我给他打电话。
4: 黄桃分拣的机器出了问题，这让牛童有些意外，因为正是一步步机械组成的智慧果园，让他种出了高品质黄桃。很多大客户也因此慕名而来。
0: 咱这个智慧农业系统就分为几个方面，然后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水培一体化，可以远程通过外部端 APP， 然后咱们都自己做了，然后都可以在。
4: 对农业非常熟悉的牛童来自北京，28岁，2020年从澳大利亚留学回国以后，来到富平接手了父亲的果园。
0: 就你看这个光照、温度，然后
5: 这个是谁给你做的？这个大屏
0: 全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对，因为我是本来是学这个计算机的。
6: 我在澳洲待了10年，然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缺少一种归属感。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说要来到咱们这个边远山区，我母亲也是极力的反对我这点。对，她是觉得可能说我去了这么一个地儿可能没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呢，我父亲他来到了这儿，对，已经开拓了这个产业，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把它做得更好，去帮他完成这一件事儿。
4: 2015年，牛童的父亲把大半辈子经商存下的积蓄投入到了富平县的大山之中。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从挖山修路开始，一点点修建了这上万亩的山地果园，带动了当地300多人就业，村民直接收益1000多万元。牛童回来后，把传统的山地果园变成了高科技的智慧果园。跟他一起从澳洲回来的还有他的同学吴泽年，在两人的努力下，果园生产的大部分环节都实现了智能化和机械化。
0: 怎么样，还行吗？
7: 深州
8: 特别甜，
7: 特别甜。深州是水，
0: 山上种植的优势就是甜。对，
7: 深州
0: 这种品种的最大缺点就是损果率偏大，你下树早了也不行，下树晚了也不行，它必须得时间凑得刚刚好，而且得轮番下树，一遍一遍的采，
4: 正说着，牛童就接到电话，一批正在发货的黄桃也出现了问题。
0: 还差多少筐？
9: 还差100多筐，
0: 还差100多筐，
9: 不是怪你耽误事儿啊，我也是跟着耽误事儿啊。
10: 嗯，要不是早装满了，是吧？
0: 主要是软的，
10: 现在是大，就是软。上补那批是小。
0: 怎么北山摘的这么，这摘的有问题？哎，你北山黄金蜜没摘过呀？摘过怎么这回来的全都软了？
10: 不是。

0: 这两天下雨。
1: 你现在哪儿下完雨就得必须全走一遍，你昨天没走北山肯定。你现在这摘回来的全是大桃，你这一下损失多少啊？这就你每天把每一片都观察一遍啊。

0: 这就现在准备放这就废了，那不行怎么办？他这个拉了库里边，还是怎么着？现在那边是怎么喝吗？
1: 现在你拉出去，
2: 他们也不敢，你就让他们丰田，他们也不敢装那种消费有个印儿啥的，他们因为咱们跟他说过，他们也不敢装，所以是重新再跟他们说，要不
1: 连续的阴雨天让黄桃长势加快。
0: 再加上采摘和分选工人们没有足够的经验，这批黄桃有一半已经是达到了九成熟的软果，而客商要的则是七成熟的硬果。你现在这能分能有多少一半能用的？有一半吗？
1: 嗯，
3: 也都那样。
1: 也就
3: 多一半吧，挑的。
0: 那边还有吗？
3: 那边现在有货吗？
1: 无奈之下，牛童只能紧急从其他的几个果园调货。
4: 你这个现在让他们都要硬的，你现在让他们分就基本分不出来了。
1: 可没想到，另一个果园的发货现场也出现了问题。牛童迅速赶了过去。
5: 等会儿，你们是先清库吗？不是，他们那负责人呢？怎么先清外头了？
1: 不是，你们不是清理里头的次果的吗？原来，自从机械分选改成人工分选以后，由于工人不熟练，分选效率降低了不少，很多能卖到七八元一斤的好果被当成了次果低价出售。他们现在等于把那边挑下来的小果，然后全都按照一块多拉走了，所以这车现在不让他们走了。现在这红车。
6: 尊年，你让他们说先别让他装了，也别让这车走，重新再卸下，重新放，是吧？你让那个迪，你问他还要不要，这边还有好多，然后小的硬的还什么的都有啊，都是硬的。你问他现在拉不拉啊？100筐啊。
1: 两个意外状况总算告一段落，但牛童的忙碌还没有结束。
6: 狂疯了这一天，加速采摘吧，这都不够卖了。
1: 就不够卖，西安的还有杭州都等着我现在发货呢，要不然现在光河马这要下了三四十车货，摘人也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呢，摘着过来，他五丈弯被损了以后，整个就对我的这销售出巨大的问题。我本来等牛通口中的五丈弯园区是当地最大的黄桃产区，
6: 对，
1: 但是一整天灾让这个园区损失惨重，
6: 是吧？
1: 啊，这现在怎么样啊？这面？
6: 这边是树枝是树枝在情况非常严重，
1: 我看这个树枝啊，全都打折了。
6: 树枝打折是一个，这个说，
1: 这个明年吧也没有产量，这种，这都是明年的结果值。所以说它这个明年的产量一定是，
6: 那这个枝就得结了，这相当于是病枝了。
1: 这个
6: 啊，
1: 这都说活也好，
6: 它还活着呢，
1: 明年绝对不能用了这个东西啊，不能用了的。
6: 嗯，
1: 看这有一个半座的没落的，没打落的，但已经全都是冰雹这眼了。
7: 这眼儿已经非常大了，斑驳的树皮和折断的树枝，似乎在讲述着这片果园半个月之前的遭遇。而亲手将这些果树养大的果农刘世军，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8: 你开了没办法，你扔也不敢出来，你出来你这也救不了啊。
9: 大的一个病包有比那。 一袋药弹着，可能压得差不多那种东西，这活了五六十岁了，没见过这个场面。所有的这个果子一律，包括袋子，全部削平，包括地下的草，现在这草长起来，看下边这个四的，就是冰雹砸死的，全部砸平了。我一直我在管理这一片院子，马上对这片都也这感情也特别深厚，啊，这个树从小我都弄下去，到现在一直到封拆，到现在今年一直啥也没有了。
1: 那种
9: 心情可以说，那时候那个词语无法形容，太难太难。
1: 农业的天灾，这是无法抗拒的。既然天灾无法抗拒，那就把能做的做到最好。牛童和吴泽年决定再彻查一下造成果损率升高的其他原因。 想办法把果损率降到最低。
6: 咱们自己分选工人现在有几个？

0: 咱们有
1: 啊，
0: 就是整个这块儿
1: 啊，
0: 那个他得能有十个人，
2: 十个人是吧？
0: 这么的，
2: 对对，必须流水线，
0: 哎、
2: 干嘛就干嘛。现在这个倒桌有问题吗？你看，
3: 我
2: 看没什么问题啊。
3: 不是，现在这么倒上，然后
4: 就在牛童认为人工分拣环节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一名技术员提醒了他。
2: 这种多吗？
5: 就现在
6: 不少。
5: 现在就是说，你看这个桃也很好、
2: 嗯，
5: 这个也是压坏的吧？这是压伤。
2: 啊、压伤。
5: 对，压伤的。这尖的还没软，但这点被压了。
2: 啊，但这桃有点软了。
5: 哎、
2: 嗯，
7: 就是在二次分拣中，他们现在有损耗太大了。
5: 对、
2: 嗯。咱们每个环节看一下吧。
3: 倒退回去。
5: 矿的底下别压下去，你刚才矿的压下去。
3: 对，不是。我跟你说，连
5: 悬空座别压下去，不能压下去，
2: 啊、不能。
5: 旁边别压下去。
2: 哎，你把下面桃压了。
3: 就是弯这么倒行吗？
5: 哎，对了，
2: 对你像他这么倒啊，
5: 悬空倒啊！
3: 你这个你展示的
2: 框不能压到下面的纸啊，对，周着底儿倒，对，对，就这么倒啊，对啊，啊。
5: 你看这桃已经压掉了，它好好的一个桃就压掉了。
4: 牛童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大多并不是职业工人，缺乏经验。很多细节上的疏忽是导致国损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2: 现在咱们这框也不行，框必须换。
3: 是，那就
2: 现在这个框至少增加了5%的损耗。哎，王师傅，那个就这种框，咱必须得上一批。没有这种框是不容易压果的。这框咱们得弄，到时候弄一批。不行，这装问题太大了，上面压着下面，整个这儿，这个过程当中我损失太大。
8: 它这框是，
2: 你看这上面下面，你必须等同样大小的框。你比如带着符的，它都一样大小；不带符的，它是一样大小。这上面都写着呢。别放太多，就放2/3多一点就行。你赶紧让他们调整一下。啊。
8: 这观察性
2: 观察一下这个。昨天你看这个，就它这么着压完以后，这个肯定就被压了。你看这都是被压的印儿，就明显。昨天咱们去这个地里面看一眼这个他们这个采摘吧，采摘这个流程。走吧，咱们去地里看一眼吧。等这个车下来了，咱们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在这个周周铲铲这种路上的颠簸，导致咱们这个国损率增加。应该不是这个环节出了大问题。
7: 对，
2: 啊，
7: 整个框落的高度，有人后面扶着，
2: 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这路咱们也算没白修啊，前期。
7: 对。
2: 也，咱们去那个采摘环节再看一下吧，是不是那边出的问题？对，去地里转一圈。从这边进吧，从这儿进，走。看这草现在太长了，这个得抓紧打草了，这面。这边好采吗，大姐？
9: 好采，
2: 好采是吧？
9: 哎、
2: 嗯，啊，这个摘的时候稍微轻轻的拧一下，别直接往下拽。
9: 哦，
2: 对，
9: 行，
2: 我看您是直接往下拽的。
8: 因为这个桃啊，这样一拧就下来了。
2: 对，一拧，对，就下来。
8: 容易伤这个里边的那个皮儿，都把果饼往下一拽，都伤到皮儿了、
2: 嗯，
8: 千万要注意啊。
2: 对对，这么一拧它就下来了，不伤果。他们部分工人直接一捏这桃，直接啪往下一拿，就这摘下来了。这么着，他可能一个手印就出来了。尤其是成熟度稍微高点的，80%熟、90%熟，你就很难没法发货了，直接就。哎，燕江，你看这些，这就落的不行。
8: 是。
2: 码的太高了，这个，嗯，你一定这个筐，你码到这么高已经都30多斤了，现在得有。
8: 是，对。
2: 它下面裹的如果稍微有一点软，就容易被压坏。对，你保证这个框就是2/3往上一点儿，对，15-16斤左右，防止下面全都被压了。
8: 嗯，
2: 这个框压袋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必须得尽快的一两天内就得把所有框都得调整一遍。这怎么特别有蚂蚁啊？我发现。
4: 周转框的问题可以很快解决，但工人们的采摘和分拣的熟练度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提高的，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大大提高国损率，还有可能随时出现意外状况。
2: 因为这框随时折了，它有可能。像这种
7: 打电话说那个给办公室送的70筐桃，然后35筐基本上都不太能用，一个是冰雹砸的，还有一些就是软了的。去看一下地里，
2: 下树时间晚了，
7: 是基本上有好多都软。

0: 志同道合的两人少见的产生了分歧。
1: 咱不行，从外面找点人吧。
2: 那咱们本地工人怎么办？
1: 每一天的损失都损失的是公司利益和你的钱呀。
0: 用工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管理四个乡镇里的8000多亩果园，对于还不到30岁的牛童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一向注重效率的他，并非没有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只是他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
2: 我父亲等于是一路走过来，他当时的某些想法也是我今天的想法，咱得制定点方案了。每一个环节，
1: 咱不行，从外面找点人吧。现在这些工人的速度、水平，包括这个技术的各方面的，对咱的这个生产影响很大呀。
2: 是我明白，确实有这问题，但是咱们选择了外头的工人，那咱们本地工人怎么办？
1: 现在已经不是当地村民收不收入了，现在我们每一天的损失量都在一点一点加大，果子越来越成熟，下树的亏损越来越大。如果再这样下去，今年肯定是又是一年亏损的年。包括客商方面，最近要货也要的非常紧，客诉的也非常高。如果他们对我们失去了信任，我们失去了这些，这损失是非常大的，不是一两年能弥补回来的可能。
2: 我觉得损失这件事儿，你可以看分你怎么看待。你可以说它是损失，你也说它是收获。
1: 但现在问题是，每一天的损失都损失的是整个公司利益和你的钱呀。
2: 外包是更快、更省事儿的。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在这儿，然后也对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也有了很多的感情。对，所以我也希望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觉得我父亲的想法是正确的，应该把更多的工作机会提供给咱们当地的这些百姓们。咱们既然来到了这儿，咱们就应该不忘初心。现在是损失了，但是未来呢？未来咱们带动了更多的人，让他们感受到咱们对他们愿意付出，他会对咱们做事也更认真。所以长远来看，他没准是一件好事儿，反而。
0: 团队的两个小伙伴少见地产生了分歧，而对于他们来说，解决分歧也通常只需要一顿饭的时间。
2: 那保存这原火和那个和煎的还不一样。原来光吃汉堡，现在这玩意儿一周不吃一两回，过不去的。
6: 确实。
2: 怎么不吃披萨了？
6: 这里
2: 这
6: 肉多，这个吃的更过瘾一点。
2: 确实是，
6: 偶尔就想吃火烧，喝点粥。
2: 嗯，确实是。你爸妈怎么说呀？最近？

0: 还反对你吗？
1: 我爸还老样，我妈倒是好很多了。
0: 是啊，
1: 嗯
0: 嗯，我妈这边也是，之前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现在反正多少支持了点儿，
1: 嗯，
0: 慢慢来吧，把这事儿做好了，
1: 是
0: 做好了，父母也就放心了。
1: 工人问题怎么着？按照你说的吧，毕竟咱这份事业要干很长久。
2: 第二天一早，两人各自行动。吴泽年去解决周转框的问题，牛童则来到了县里相关部门。每当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通常会到这里来求帮助。
0: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咱们这用工，
3: 虽然说他们
0: 是
3: 还不是很熟练，
0: 是，
3: 毕竟都是老百姓，
0: 嗯，
3: 没干过这个，
0: 嗯，
3: 但是咱们让这个一些老产区的、主产区的一些这个熟练工，
0: 嗯，
3: 哎，手把手的传帮带。
0: 嗯，
3: 把咱们本地人培养出来，
0: 哦，行，
3: 对吧？这是一个短期，然后咱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长期性的，结合咱们抚平县的这个职教中心，咱们申请一个3+2的林果专业的这种高职班。
2: 在职业工人的培训上，县里面已经有了计划，而且答应了牛童，可以先派一名技术专家到他的果园进行实地教学指导。
3: 随时来找我。
0: 好，非常感谢您。好，感谢。行，那我先不打扰您了。
3: 好，
0: 谢谢。好。哎，框到了。框行啊，
4: 果呀，
0: 啊，
4: 全都用这个框，
5: 这
0: 结实，
5: 对，结实，
0: 你踩上面都没事儿。
2: 果园里更换了更结实的周转框。
4: 怎么识别这个桃子？
2: 县里请的专家也来到了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教村民们怎样采摘，怎样分拣。
4: 有支架了，啊，这一点咱们也得注意。
2: 果损率也在大家的忙碌中开始逐步下降，黄桃销售渐入佳境。
0: 太忙了。对，行，那您慢点。直接点燃调用，然后一键就能起飞。
2: 牛童的智慧果园正在悄然融入当地农民的生活，也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0: 这个智慧农业，我们未来的目的是不仅让我们这种技术人员去可以操作，我们的长远打算是让咱们的果农也能变成技术人员。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曼加塔蕴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康达益森，自然本味。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炎炎夏日，冰爽的柠檬茶堪称消暑佳品。作为柠檬茶的灵魂食材，香水柠檬备受市场青睐。可本该无籽的香水柠檬却突然长满了籽，果实里有籽怎么就成了烦心事？
1: 而这里头还真是挺多籽的哈。
2: 它这种的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0: 果园授粉的蜜蜂到底是帮手还是麻烦？
3: 你看那么多蜜蜂，不一定是好事。
0: 专家的帮扶能否让香水柠檬去籽，改写果园的命运？敬请收看《香水柠檬去籽记》。近几年，随着奶茶店和饮品店的兴起，柠檬茶成了人们追捧的解暑利器。
4: 解渴、解乏，
5: 凉快一点。
6: 夏天喝的时候很爽。
0: 作为柠檬茶的核心材料，香气浓郁又无籽的香水柠檬成了抢手货，所以种植香水柠檬也成了各地带动村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广西河池市宜州区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当地人擅长用山歌赞美硕果累累的香水柠檬。
7: 香水柠檬酸又香嘞，黑了了喽。
0: 柠檬已是当地人增收的致富果，但是种植户陆启柱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求助人陆启柱种柠檬3年，基地面积120亩，求助问题：香水柠檬大量有籽。水果有籽，一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为何会成为陆启柱头疼的难题呢？带着疑问，栏目组实地探访了解情况。
1: 我刚才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这个小风一吹，那个空气当中弥漫的全都是这个淡淡的柠檬香味。
2: 我们这个是香水柠檬，就比普通的柠檬香味好。
1: 哎，真的是好香啊，这样凑近一闻，这个香味更浓郁了。
2: 对对，
0: 陆启柱种的香水柠檬因香气浓郁而得名，是芸香科柑橘属植物。与普通柠檬相比，香水柠檬的特点也比较突出，
2: 维生素 C 就比较高，比普通的柠檬就是酸味就没有这么酸。香水柠檬本身它是无籽的，香水柠檬只能卖青果，如果是黄的话就变成赤果，已经成熟的过了一点了，
1: 它就成熟过头了，
2: 它的香味就流失很大的。
1: 这个味儿就淡了，就没有这个浓郁。

0: 那您这个怎么来判断它该减了呢？也不能靠它转色来判断。
1: 我们一般是从它个头啊，1.5两到3-4两之间就可以采摘了。
0: 这个果是不是可以摘了？
1: 嗯，这个可以剪了。
0: 您怎么剪呀？
1: 一般的这样剪就可以了。
2: 香水柠檬一般种植第二年零星挂果，3年以上逐渐丰产，亩产5000斤左右。从开花结果长到符合采收的大小需要2个月左右。陆启柱从香水柠檬开始挂果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在果园里转。
1: 一年四季都在开花结果。
0: 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啊？嗯、
1: 对，比如这个果的话呢，现在也开花，然后呢旁边也有果，每天都有的捡、哦，是这样的。
0: 哎、嗯，还有好多蜜蜂。
1: 对，这个蜜蜂有助于我们那个授粉、那个果的话的成功率就高。这个蜜蜂是好事啊。
2: 现在已经大量结果的20亩柠檬是陆启柱2022年种的，经过细心维护，果树长势不错。第二年就有少量挂果，当年他就以满意的价格卖了500斤，这给了他非常大的信心。随后，他果断将种植面积增加到了现在的120亩。虽然香水柠檬每天都可以采果，但是采摘过程并不容易。
0: 那我再找找看。
1: 嗯。
0: 哦，扎死我了，好痛，痛痛痛！哦，这个枝上好多的刺。
1: 这个刺我忘记告诉你了，刺比较多，它有叶子遮住了。
0: 嗯，
1: 要仔细看上面，看下面都要看。
0: 这个确实没法防，太多了。
1: 柠檬地要仔细看。我们
0: 摘了多，可以了吧？
1: 可以了。
2: 看着采摘下来的柠檬个大饱满，本来可以卖个好价钱，可陆启柱却遇到了卖不掉的困境。
1: 本身种的这个品种香水柠檬是没有籽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去年卖之后都发现有籽。
0: 哦，有籽的不行
1: 啊，就人家不要这个有籽的。
0: 啊，这里头还真是挺多籽的哈，1、2、3、4、5、6、7、8、9，这就算多了吧。
1: 所以籽特别多了，这种的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2: 陆启柱在发现有籽的时候就进行了多次切果检验，粗略统计有籽率已经达到了30%左右。那香水柠檬有籽到底有什么影响？为何商家不愿购买呢？
0: 有籽跟没有籽它会有什么区别吗？
1: 有籽的话，等下我们做一杯给你感受一下。
2: 陆启柱分别制作了有籽和无籽2杯柠檬水进行对比，大多数水果中的籽都有不同程度的苦涩味，香水柠檬也不例外。如果籽被切开或打碎，加上汁水浸泡，苦味会更明显。
0: 嗯，
1: 是吧？
0: 是，是苦，是苦，
1: 是苦的。
0: 而且它还会掩盖住柠檬的那个香味儿，它会破坏掉柠檬的那个香味儿。嗯，
1: 是吧？
0: 好喝，
1: 没有酸味，
0: 没有酸味，确实是没有酸味。我怎么还磕着还挺甜的？就是后面反上来那个回甘，我觉得还挺甜的，但是又有很浓郁的香味儿。
2: 2023年，陆启柱正式销售的第一批柠檬就因为有籽陆续遭到退货。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果检查，发现有籽现象基本是在5月下旬开始，持续1个月左右。虽然柠檬受影响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段时间的产量是全年占比的40%，直接决定全年的收益。当时他听说新种果树头几批果都可能会出现有籽的现象，慢慢就会正常，可没想到今年5月又开始出现有籽现象。目前香水柠檬的收购价是每斤3-5元，按照30%的有籽率来算，陆启柱的20亩挂果树预计要损失3-6万元。但这都是理论数据，实际其实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1: 我们都看不到它有没有籽，只有切开的知道。商家他是不管你有10%或者30%的，一旦发现有籽，基本上他都否定你穿盘的。有籽的问题没有解决，就相当于你白白投资了，几乎是没有收入了。所以说我觉得压力是挺大的。
2: 本身无籽的柠檬为什么会有籽呢？陆启柱也曾想过是品种问题，但经过询问得知，和他用同一批苗的种植户并没有出现有籽的现象。眼看着柠檬每天都在成熟却卖不掉，陆启柱心里很是不甘。为了尽可能的销售，减少损失，他每天会把摘下来的柠檬进行反复挑选。因为经过长期摸索，陆启柱总结出了一个判断有籽的方法。
1: 按照我们现在摸索出来的经验，像这种

0: 长一点的、短一点的，油脂的概率会高一点。
1: 嗯，
0: 像这种长一点的话，一般这种是没有籽的。
1: 哦，就通过看形状来判断它有籽没籽。
0: 是，看一下我们的判断是否正确。那这个是没有籽的，
1: 还真是啊。
0: 长一点的话呢，它果呢一般是没有籽的。
1: 我们再来切一下这个圆的，
0: 看一下。
1: 哎，还真是，这圆的确实有籽儿。
2: 一般果圆一点，那个果应该是有籽了，把那个体皮撑开了。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多了，就掌握这个规律。
0: 现在的话，我们有这么多果园，也得卖一点了。所以说摘下来的话，都自己再凭着经验来选下去，油脂的概率就会更加降低一点。
3: 陆奇珠只能通过反复挑选，低价销售给一些量小的客户，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来年另外的100亩也将大量挂果，眼下陆奇珠就想尽快解决这场藏在柠檬里的危机。授粉的蜜蜂为何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0: 啊，这么多蜜蜂，飞了飞了，你看。
3: 果园附近的砂糖橘园与柠檬接籽究竟有何关联？
4: 蜜蜂通过采花销串混过去所产生的。
3: 香水柠檬去籽剂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为了帮助陆启柱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忙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柠檬的专家。帮忙团专家詹德富种植柠檬8年，基地面积700多亩。
4: 哎，你看，这今天我早上我
5: 真的是我很少见有那么多籽的。你说扣把啊这种还是正常，如果有那么多籽，这是不正常了。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不是大的，非常大。看到他这样种出来狗，一狗不帮他，那损失可惜啊！我看一下到底什么回事。
3: 为了找出柠檬有籽的原因，詹德富决定先查看一下果树的品种是否存在问题，因为一般刚开始种柠檬就出现有籽的现象，大多都是构茎的品种不纯导致。
5: 这不错呢。很好啊，果树果形的长得很好啊，很漂亮的。以后你拿指甲缠一下，它飞一点那个水雾出来，你闻一下，那很香，对吧？
6: 是的，是的。
5: 所以这个品种还是不错的，处理也很好。
3: 在查找问题过程中，詹德富除了闻果实的味道，也经常拿叶子来闻。
5: 如果不是正宗的香水柠檬，它就没有这种香气，那是秋青那种香气，那味道，明白吧？
3: 纯正的香水柠檬清香不仅存在于果实中，在叶花根中依然浓郁。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品种情况，詹德富在果园进行了随机开果检查。
7: 张老师看得怎么样？
5: 很多枯树上我都摘了2-3棵，其中呢有一点有籽，有一点是没有籽，可以说证明这个品种是没问题的。如果是树有问题，就全部都是有籽。
3: 既然不是品种问题，那还会有什么原因呢？此时果园里的蜜蜂引起了詹德富的注意。
5: 你看那么多蜜蜂，
7: 这个蜜蜂那不是促进我们这个果实的授粉成功率吗？
5: 对，也是一方面，但是不一定是好事
7: 啊。
5: 你附近有没有种了其他果树，其他品类的果吗？
7: 好像在前面那里，距离这里有

0: 300米左右，那里有砂糖橘。
1: 那去看一下。
0: 啊，好。
2: 果然，在距离300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片砂糖橘。那蜜蜂和砂糖橘到底与柠檬油籽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1: 小鹿，这块地是谁的呀？这个，
0: 这个是村里面农户的。
1: 这样啊？
0: 嗯，
1: 看来你上面那个香水柠檬油籽，主要原因就在这里了。
3: 嗯，跟砂糖橘有啥关系呀？
1: 4月份砂糖橘开花的时候，和蜜蜂通过采花小串粉过去所产生的。
2: 蜜蜂是自然界的采蜜高手，也是花粉传递的帮手。花朵用分泌出的花蜜吸引蜜蜂，蜜蜂在不同的花朵上采蜜时，身体会沾满花粉。此时如果蜜蜂飞到雌花的柱头上，花粉也会被传递到上面，这个过程就是授粉。因为花粉中包裹着精子，授粉后的雌花会完成授精，结出有种子的果实，种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籽。不同种类植物之间的授粉过程也被称为串粉。詹德夫认为，就是这些砂糖橘在4月开花的时候，花粉被蜜蜂传到了香水柠檬的花上，导致了柠檬油籽的现象。
3: 那为什么跟这个砂糖橘串粉之后，咱这个香水柠檬就会结籽呢？自己的那个就不结籽呢？
1: 因为本身那个香水柠檬跟这个是品种的不一样的，所以品种不一样，串花的时候香水柠檬就产生这些油籽的特性。
2: 香水柠檬有个特性叫自交不亲和性，就是雌花会自动识别花粉是不是同一个品种，如果是同品种的花粉，授粉后就不会受精，结出的柠檬就无籽，而不同柑橘品种的花粉授粉后就会完成受精，结出有籽的柠檬。这种特性是植物防止近亲繁殖的自我保护机制。在当地，砂糖橘一年就开一次花，基本在3月底4月初，花期大约持续一个月。今年砂糖橘的花期已过，也就是说今年5、6月份结出的柠檬油籽的情况已经无法改变，那来年又该如何解决呢？
1: 砂糖橘那种嘞，是别人种的你砍不了啊。
3: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因为他种这个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1: 小曼你说的是正确，但是目前还没有想到，给我慢慢想，我们这同行呢还有别的办法更好吗？
3: 行。
2: 问题虽然找到了，但是解决方法却陷入了僵局。詹德夫打算回去问问其他同行的建议。第二天一早，事情迎来转机。詹德夫带陆启柱去找一位专业养蜂人，因为经过多方咨询后，詹德夫想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如果能阻止蜜蜂来授粉，柠檬油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李师傅、我带小鹿跟着小麦过来、想请教你一下、他是种狗的、
4: 小鹿你好、
5: 李师傅你好、
2: 养蜂人叫李荣英，在山中养中华土蜂已经20年，非常熟悉蜜蜂的习性，有丰富的防蜂养蜂经验。了解来意后，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4: 用这个艾草啊可以控制一下，反正养蜂人他就少不了这个艾条还有艾草的，就是驱蜂工具。
1: 这个驱蜂工具
4: 喷烟器都可以放一点艾草啊什么进去就可以，在下面喷的它上面都蜜蜂都全部走了。
3: 您这个原来是用作什么用途的？
4: 你想检查啊，想取蜜啊什么，它太凶了，真的一喷上去它就很顺了。
1: 它这个熏一次能够维持多久时间？
4: 2天左右。因为你熏这次2天以后，你新的花蕾它又开了，它不是一天全部开完了。
1: 对、确实是这样。对，
2: 虽然用艾草烟驱蜂的有效期每次只有1-2天，但这也是目前唯一可以尝试的办法。这个方法要到来年4月才用，但是陆启柱已经迫不及待地邀请李荣英来到果园，他想提前看一下艾草烟是否有效。
4: 那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呗，可以展示一下。
5: 好。
2: 准备工作并不复杂，把点燃的艾草放入喷烟器就可以冒出浓烟。那艾草烟到底能不能驱走蜜蜂呢？
5: 哦，马上飞了。
3: 是哈。
5: 哎，走了、已经没有了。
3: 这个气味
5: 真的有效果。
4: 它这个气味跟蜜蜂很
5: 有
4: 敏感的。
5: 哇，这么多蜜蜂。
4: 飞了，
5: 你看。
2: 蜜蜂有怕烟的特性，也不喜欢艾草的味道，但艾草烟对植物和蜜蜂都无害。

0: 到现在我们看也没有什么蜜蜂回头了，我觉得也很可以哦，这个驱蜂的效果还不是不错的。
1: 由于果园是山坡地，所以位置较高，又在砂糖橘的下风下，艾草烟也不会影响砂糖橘。李荣英建议，来年四月根据果园风向和蜜蜂采蜜时间，提前设置熏烟布点，尽量降低砂糖橘对柠檬的影响，让游子率降到最低水平。他也答应，到时还会再来帮忙指导具体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果园令求助人赞不绝口？
2: 这也是没籽儿了，
0: 没有，处理真的很好。
1: 除了种出高品质柠檬，专家还有哪些提高收益的新思路？
3: 这个是香水柠檬干片，可以拿来泡茶吗？
1: 一颗香水柠檬到底能解锁多少种美味？香水柠檬去籽记正在播出。夏天的特色水果，柠檬一定榜上有名。别看它酸，一旦遇上冰块、蜂蜜、气泡水，就是妥妥的夏日快乐水。一颗柠檬切几片泡水，清香扑鼻，配上百香果，就是酸甜开胃的网红饮品。做成柠檬茶、柠檬鸡爪、柠檬虾、柠檬烤鱼，又能瞬间唤醒味蕾，让人越吃越上头。就连烘焙甜点、沙拉调味，甚至烧烤蘸料中加上一点柠檬汁，都能让风味瞬间升级。除了好吃，柠檬还是个营养小能手，它富含维生素 C、 柠檬酸、钾以及多种植物活性成分，其中维生素 C 有助于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柠檬酸不仅赋予柠檬清新的酸香，也能让食物吃起来更加爽口解腻。如果是制作饮品，最好选择汁水充足、香气浓郁的新鲜柠檬，尤其是无籽的香水柠檬，不仅出汁率高，切片方便，也不用担心果籽被打碎后带来的苦涩味，深受饮品店和消费者的喜爱。从一杯冰爽柠檬茶到一道创意美食，一颗小小的柠檬也能吃出无限可能。这个夏天，快来解锁柠檬的多种美味吃法吧。陆启柱种植的香水柠檬长出了籽粒，品质大打折扣。面对这一难题，帮忙团专家仔细排查，终于找到了关键原因。原来蜜蜂在采蜜过程中将附近砂糖橘的花粉带到了香水柠檬花上，引发了串粉现象。找到根源后，专家为果园量身定制了一套特色的防串粉方案，让陆启柱对来年的收获充满了信心。为了解更多香水柠檬的种植门道，陆启柱决定去专家的基地参观学习。
2: 您这个做得很规整，
3: 是啊，这个是我们，
0: 你看你那个叶子都比我们那个绿的多
3: 啊，是啊，
0: 肥料用的足啊，你的果都很饱满的。
3: 我点个果给你看一下看，
0: 好好好，
3: 我们的果你看，
0: 哇，
2: 哎，好香啊，
3: 香吗？你看一下，不像你的籽，这我们的果就是没有籽。
0: 对了，你这样的话，我下次我继续来学习，我随意挑一下，
3: 你随意挑一下看，
0: 哇，它的这种标准
3: 水分多，
0: 真的不错，都是五
3: 子，这我们的狗就是没有籽，
2: 香啊，
0: 香，我这个随手选，我再选你两个看，
3: 好，那你选呗，你挑完，其实咸都是一样，
2: 这也是没籽了，
0: 没有，
3: 处
0: 理真的很好。
1: 詹德富种的全部是香水柠檬，基地处在山脚下，周边没有其他果树影响。陆启柱抽查了一圈，确实没发现油籽的现象。
0: 张老师，哎，刚才我开了蛮多颗的看，都是这种品质无籽的。那到时候我再带一些工人过来跟你们交流学习一下。
3: 随时欢迎啊！
1: 懂技术又要懂市场，詹德福最近正在筹划一个提高柠檬价值的新项目。
3: 这个是香水柠檬干片，火果就来上市，刺果就来切片，可以拿来泡茶嘛？
0: 啊，这个
3: 有点酸香哦，感觉做消化很好。
2: 那是挺好吃的，
3: 市面上卖了40多块钱一斤，这个刺果是不值钱的，加工成。

0: 贪骗了，就得变其为宝。
1: 詹德富准备把平时不值钱的小果和卖相不好的刺果切片烘干，重获新生。这不仅能提高效益，还能抵御未来鲜果市场的风险，也能让更多人获得收益。
2: 你这个利益就可以做到最大化。
0: 对对，又能够带动更多的脱贫户来就业，
3: 这个产业就做得好。
0: 对，产业也做大做强起来。
3: 所以说这个詹老师他是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他能把刺果变废为宝，对我们来讲更加增进了信心。
0: 所以我们小鹿他种了那么多，都需要我们合作愉快，福利共赢。
3: 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谢谢。
1: 互帮互助，合作共赢，希望更多像詹德富和陆启柱这样的新农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并肩前行。
4: 你见过全年几乎不放假的水果吗？香水柠檬就是其中之一。很多水果一年只有一个丰收季，可香水柠檬却一年四季都能结果，堪称水果界的劳模。只要温度、光照和水肥条件适宜，它就会不断抽梢、开花、挂果。从开花到采收大约需要2个月，因此果农一年四季都能采摘，可全年为市场提供新鲜的香水柠檬。不过种植香水柠檬需要多多上心，它可是个阳光控，每天需要充足的光照，浇水要随季节调整，春秋季3到5天浇一次，夏季早晚各浇一次，冬季减少到每周一次。枝条长得太密还要及时修剪，保证通风透光，只有把这些细节做好，它才能持续不断的开花结果，把满树清香化作一颗颗优质果实。正因为四季稳定供应，香水柠檬也成了饮品店的常驻嘉宾。无论是夏日的冰爽柠檬茶，还是冬天的热柠檬水，都少不了它的身影。下次喝上一口酸香四溢的柠檬茶时，不妨也想想这位水果界全年无休的劳模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2: Welcome to my world。
1: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

0: 每一个人。
1: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2: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3: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4: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5: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6: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来自大自然的天然空调，
9: 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轻微空调，
10: 很凉快的。
8: 他是远近闻名的建木高手。
11: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2: 好好好。
13: 淡淡的紫檀的木材的香味儿，
11: 对。
8: 一把锤子锤出银光闪闪的苗寨生活，
14: 上面全都是银丝，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
8: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密码。
1: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0: 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1: 于其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黔鱼村人，村里有名的织席人，也是村里现在为数不多依然坚持纯手工织席的人。他做草席50多年，精心钻研织席技术，是村里公认的织席高手。
0: 我对咱们这个割草一路看过来也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教教我？
2: 可以啊，
0: 感受一下。可以是吧？
2: 可以啊。
0: 好，您来传授我一点技巧。
2: 这个刀呢，这个刀要放平啊。
0: 放平。
2: 哎，这样刀呢？
0: 哦，要有一个转的东西。
2: 哎，
0: 这个草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2: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
0: 哦，
2: 就是这样子呢，说这样子我呢。
0: 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2: 哎，
0: 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2: 再往上。哎，
0: 这，
2: 哎，这样可以。
0: 可以。
2: 就是你，就是呢。
0: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2: 这样把它拿掉
0: 啊，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
2: 哎，
0: 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2: 哎，是啊，这就是打个折，
0: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2: 好，一捆草就完成了。
0: 啊，这就是一捆了。
2: 哎，就是一捆了。
0: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编草席吗？
2: 不能啊，还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0: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哈。
2: 哎，今天没法晒。啊，
0: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2: 可以啊。
0: 嗯，
2: 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0: 哦。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2: 是啊。
0: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2: 可以啊。
0: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2: 啊，是啊。
0: 哎，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2: 这一下是白麻雀草席。

0: 以上是六马草席，
1: 除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筋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麻，白麻筋草席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
2: 哦，那它厚是因为白麻更粗壮一些吗？
1: 不是白麻更粗壮一些，白麻牢固。
2: 牢固，支撑性更好。哎，
1: 支撑性好。哦，绿麻呢？
2: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
1: 哎，没有这么强。
2: 所以看，
1: 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轻微空调。
2: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1: 哎，密度大。啊，
2: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
1: 哎，防水，还有一个耐用。哦，
2: 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3: 有。
2: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1: 好，
2: 好吧。
1: 我们测试一下，来，
2: 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4: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2: 好，那为了更好的来测试这个效果，咱把桌子都给它撤了，对吧？我倒要看看，大量的水倒上去之后，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席子来把它包住，好吧？哎，您有没有自信？
1: 有，
5: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
2: 了。哦，一定漏不了。
5: 哎，一定漏不了，不会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2: 那我可就多来一点了。哇，刚才已经倒了不少了啊，来看看，
5: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了，不会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2: 哇，一点都没漏，
5: 没漏
2: 的。而且这个，哎，我们能让这个水在里面，
5: 对，晃动起来，
2: 能让这个水在里面运动。哇，来，好，来，
5: 厉害啊！
2: 哇，哇，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算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1: 你说牛不牛？
2: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1: 你猜猜看。
2: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能用个三四年？
1: 那20年了。啊？
2: 多少年？
1: 睡了20年了。
2: 就这一条？哎，就是20年。
1: 是啊。
2: 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1: 我们有三大绝招：麻筋牢固、草织好、草艺好。
2: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草。哎，
1: 早上割的草啊。
2: 其实晾干了以后，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那里面是这种
1: 有弹性的，哎，
2: 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1: 做了草席以后，我们睡上去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的。
2: 有弹性。
4: 正是因为有像于其国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6: 我们啊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7: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
8: 你看看这些石头，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
7: 不可能，
8: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做旧的。
9: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8: 木没问题，但是就是
7: 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哎，根叔，你看一下，这位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1: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0: 好好好。

0: 有这个表现的。这个乙呢是清末民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啊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啊，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啊，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啊。还有你看看的底板，啊，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哦、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
1: 看吧，啊、大哥，
0: 老的，我走了。
1: 好、啊，谢谢，
0: 我走了
2: 啊。哎，根叔，请留步。哎，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的文化推广。
2: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啊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0: 洒洒水啦！
2: 啊，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啦。那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有，跟我来，走
2: 走。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0: 是，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圆桌啊。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闽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啊。能拆装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产，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3: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0: 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2: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0: 对了，它的特长呢啊，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2: 我看看，哎，确实啊，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2: 哎，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我说对了吧？
0: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2: 能看出来，
0: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啊。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2: 哦，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0: 啊，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2: 好啊，
0: 那么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2: 那我能把它拿出来
0: 看？可以，你感受一下。
2: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0: 来，
2: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0: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柔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
2: 啊，
0: 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样去鉴定它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
2: 哦，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0: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摸它的手感
2: 啊，
0: 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

0: 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它这个比重，木头的比重是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过吧？是不是？
1: 对。这准备的这瓶跟碗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呢，可以用一个95%的工业酒精。
1: 嗯。
0: 我们劈一些木屑放在里面。两种材料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1: 哦。您说把木屑放到酒精里面，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0: 对的，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先放酒精啊。
1: 好。
0: 两种材料，啊，去
1: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0: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子
1: 檀。小叶子檀的。
0: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1: 也刮一些它的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严谨。
0: 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吧？好，
1: 我数3、2、1，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3、2、1。

0: 甚至看得出来，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1: 扩散开来啊，
0: 扩散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来了。
0: 对的，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1: 现在可以动一下，
0: 对，动一下，来。
2: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3: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4: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5: 你好，
4: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5: 啊，对对。哎呀，
4: 找到您了，太好了！我是超级农人秀的饶乐，您叫我小乐就行。
5: 啊，你好。
3: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5: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4: 老房子。
5: 哎，对，
4: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5: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一个胸牌花丝佛，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

0: 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的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日
3: 啊，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潘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0: 生意好。
4: 你好。
0: 最近你资好多钱？
4: 3500八吧。
0: 3500八。
4: 嗯，
0: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4: 好，
0: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0: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哎呦嚯！
0: 你
4: 怎么？
0: 你试拿一下看。
1: 这是多少斤？
4: 30斤。
1: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0: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1: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0: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摆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对，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1: 哎，咬一下。
0: 对
1: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0: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0: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1: 那我先不打扰你。
0: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3: 做好了吗，潘师傅？
0: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3: 哦，好的，好的。
1: 您过目，
0: 看一下喜不喜欢？
3: 嗯，
1: 看看怎么样。
0: 满意，赶紧去。
3: 谢谢潘师傅，谢谢哈。
0: 二人分享吧。
3: 嗯，太谢谢你了，潘师傅哈。
0: 不客气哈。
1: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2: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

0: 城市阳台上的花盆种不下一个田园梦。
1: 一个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巴掌大的阳台不够用了，他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2: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
0: 安徽潜山有人把废弃茶厂变成3000元一晚的民宿，
3: 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干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0: 更有一批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乡村，重新定义田园生活。
4: 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
0: 吗？从一杯咖啡到一间民宿，从一张披萨到一桌土菜，城里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正在被一群乡村创业者变成现实。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天生活在城市的水泥钢筋丛林中，许多人都希望在家中能拥有一抹绿色，放松心情也陶冶情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机勃勃的菜园开始替代五彩缤纷的花草，成为都市人阳台上的主角。而种菜这件事也开始从大爷大妈的日常消遣变成了年轻人中间的流行元素。
5: 因为有乐趣啊，打发闲暇时光啊，看他成长的那个阶段，然后再吃自己种的东西，觉得特别快乐也放心。
6: 比如说黄瓜、西红柿、辣椒、茄子，挺有乐趣的。我们基本上夏天的时候，像这几种菜都不需要买，就完全够吃。
1: 这个种子开始，然后它一开始出芽，然后到小苗，到最后你收获那个喜悦，我觉得种花给不了。
0: 在花卉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各类菜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些花店还配套销售蔬菜种子和种植工具。在电商平台上，许多售卖种菜套餐的店铺月销量都在几千甚至上万单。根据最新的消费报告显示，城市家庭园艺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其中近30%消费者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
7: 好多好多人都喜欢养菜嘛，因为家里面有小孩的，比如说种个小花小草的，看不到它发展，种个小菜苗，从开花到结果一个过程，也观察也挺好的嘛。比如说辣椒啊、茄子啊、西红柿啊、黄瓜啊，这一类是常见的品种，都是比较好伺候的，所以好养一点。
8: 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来买啊？
7: 一般是小年轻比较多。
0: 阳台上的方寸之地种的是乐趣，不是产量，几盆菜几棵苗图的是个心情，可真要靠它实现青菜自由，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一些不满足于阳台的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城郊，在那里，一种叫共享菜园的新业态正在悄然兴起。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光明区，摩登楼宇的旁边有着一块世外桃源般的欢乐田园。
9: 我们给他提供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一块5平方米左右的地，然后呢这个提供一个这个浇水，像你看我们现在
10: 对，我看大姐

0: 也正在教水，
1: 工人在给大家浇水，这么一个、
0: 啊。
1: 他们自己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完、了选择一些品种
0: 啊，
1: 选择一些品种。就比如说这里他们自己选的生菜，
0: 生菜
1: 他们就自己种。
0: 哦
1: 啊
0: 啊，种类还是很丰富的、啊，
1: 种类非常丰富。你想，
2: 共享菜园其实就是城郊农田被划成一个个小格子，市民按月付租金就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农庄提供种子、农具，还有技术员指导，种什么自己说了算。
1: 这个共享菜园子是我们去年做的，目前大概有100户左右。
0: 100户左右
1: ，
0: 一户就是一块菜地，
1: 一户一块。
0: 哦。
2: 每到周末，农庄里到处都是来这里体验田园生活的周末农民。
3: 自己种的，我们自己种的，我们就在这共享菜园。
4: 哦，
3: 就是在这个大都市里头，就觉得工作压力也特别大，就很放松，非常放松，
4: 是吧？
3: 对。
4: 您是就住光明这边，还是住其他？
3: 我公司在那边，这最基本的青菜不用买了。
4: 对，
3: 这青菜自由，可以这么吃了。
2: 从阳台到菜地，从三五盆蔬菜到一小块地，城里人越走越远，想要的也越来越多。不光要能种，最好还要能赏美景，能吃美食，能待上一整天。这些向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该去哪里寻找这种生活呢？在北京房山，有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北京市房山区石渡镇半山腰的山林间藏着一家石头咖啡馆，明明从市中心开车要将近2个小时，可每到周末，这里热闹得像个集市。上午10点，小店刚开门，早到的客人已经在排队了。
5: 已经开始点单了，我也准备一边干活一边聊。
6: 好，一边干活一边聊。
2: 手工垒造的窑炉前，店主李宝和伙伴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5: 哎，你说。这边不接受预定，只能到现场点。对，有可能如果等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
7: 没事，我们等着。
5: 好的。最忙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客人就已经到了，大概8点多吧。他们就到了。
6: 对，就到了，
5: 比我们上班还早。对，
6: 就会在外面等着你们。
5: 对。
2: 等1个小时也要吃，大清早赶来也要等。如今的咖啡馆一天能迎来上100辆车，山下的公路上还专门有村民帮忙指挥交通。
8: 看了看这个地方不错，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居住，就是这么一个独一串。他准备开一个咖啡店，开就开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他小年轻人做生意吧，他人家会做生意。我那个就是可没想到他现在这么火。他确实原来是没有民宿啊，他现在建了咖啡厅以后，哎，你像这上边那个全是新建的民宿啊。
2: 一座咖啡馆带火了一座山，可谁能想到这个爆款打卡地的起点竟然是一辆二手车改装的咖啡车。近几年郊区游、短途游开始火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选择在周末自驾到城市周边的乡村寻找释放压力的新方式，一大批旅游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年轻的咖啡师李宝也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改装了一辆二手车，开进了北京房山的山沟里，在路边摆摊卖咖啡。那时山上没信号，手机付款不方便，大多数客人出行又不带现金，换别人这生意没法做。但李宝想了个巧办法，
5: 我挂了一个牌子，没网可赊账。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很多人来山上赊账啊，买咖啡，因为在山上也没有网，然后大家也不带现金嘛，就是凭着这种诚信经营，然后就人很多，然后一下就火了。
2: 没网可赊账，这份没来由的信任让许多客人记住了这个山里的咖啡车，也让李宝在社交媒体上火了，跟着视频来找他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5: 然后来找我的客人比较多，然后大家都在马路边喝咖啡，就是坐不下，然后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2: 这座山间的四合院位于山林环抱之中，由石头堆砌的房子不但新奇，并且颇有情调。李宝还把每个房间都打通了，就是想让客人能领略更美的风景。
9: 我们希望它是开放的，每个人来了之后能看，在不同的房间里有不同感受，又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0: 景的那种状态。
1: 风景是看了，咖啡也喝了，可问题也跟着来了。客人来了，坐一会儿，拍拍照就走了。山里风景优美，但留不住人。李宝琢磨，他的咖啡馆得有点让人来了还能愿意留下的东西。他想到了吃，不是随便弄点小吃对付，而是做一款能让人专程来一趟，等一个小时也愿意吃的东西。一个手工垒造的窑炉就这样在院子里立了起来。
2: 其实我们对吃的要求很高，但它很简单，就是几款，要执着一些细节的问题。
0: 把我们想要用到的原料在能力范围内给到最好的给大家，比如说披萨里面的雪球，然后面团里面用的那个有个天然酵种，是我们那个朋友从法国巴黎一个100多年的一个老的面包店带回来的天然酵种，我们又用山里的这个水，然后再用我们的方式去把它养活，那它就有了我们的温度和味道。它是要慢慢的把那个天然酵母的味道给它发到那个里面去的，所以它会有淡淡的酸和那种特殊的味道。
2: 因为城市里面基本上都是那种电烤箱烤出来的披萨，跟我们这种窑烤完全不太一样，对，这样更香。
1: 大概40分钟左右，第一波窑炉的披萨热气腾腾地出炉了，芝士裹着馅料，色泽诱人，一口下去都是窑火的焦香。
3: 披萨比较好吃，能吃出来就是现烤的它的那种烟火味儿，然后而且我觉得它上面用的那些料也比较，一个是比较扎实，然后再一个味道也挺好的。
1: 美味的披萨，浓香的咖啡，别致的石头房子，优美的风景，立刻成为了吸引城里人的网红打卡地。
4: 在网络上做了很多攻略，然后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对这个地方更向往了，想象到自己亲眼来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因为这2个小时的奔波非常值得，现在在这里享受披萨，我觉得来的2个小时路上都不算什么了。
5: 因为算是第一次在山上啊户外吃这种东西了，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4: 很有意境的感觉。
5: 对，很有意境，
4: 就是很放松，然后在享受生活。
5: 对，
6: 我们是第二次来了，
7: 对，第二次来了，之前来过一次，
3: 专门到这个咖啡厅来吃他的披萨，还有他的咖啡，
8: 我觉得都比较地道，
3: 我觉得还挺好的。
9: 路上是一个享受的过程，是逃离城市的一种方式。
1: 李宝的咖啡馆让游客从亲眼来看一眼变成了来了还想来，因为城里人对田园的向往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待一会儿，他们想要融入田园，感受田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更深入地体会田园的生活，他们想住下来，想被鸟叫醒，想吃一顿山里的饭菜。可还能往哪儿去？安徽潜山有人正在回答这个问题。天柱山脚下一座叫埋怨岭的山头上，合肥人张家国也在干一件让人看不懂的事儿。他花了500万元把一间废弃茶厂改成了民宿，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花这么多钱在山里盖房子，谁来住，怎么赚钱？
10: 不但我们家乡的人都吓一跳啊，大家感觉哎，花那么大的投资，自己干几间房子，这不是浪费吗？
1: 几年前，张家国和朋友来天柱山玩，无意发现一座山头上有间废弃茶厂。一直从事旅游业的张家国断定这里有商机，但张家国自己都没有想到，就是这间废弃茶厂一年之后在潜山掀起一股新浪潮，推动了整个潜山市乡村旅游的发展。而他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这个样子。
11: 这就是当时的房子，就是这个样
12: 子。
11: 对，
12: 这房子当时是住人的还是
11: 炒茶的？当时来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地面上的草啊，蒿子应该来说长得比我都高，但是呢，我来的时候呢，正好是当时这个云海刚刚退去，所以环境一下子就震撼了我。咱们这个天柱山这块，距离合肥、距离南昌、距离武汉等等，都很近，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决定在这投这么一个民宿。
1: 天柱山作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是潜山市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

0: 张家国在天柱山里相中的这块地方也有个响亮的名号，
1: 它叫埋怨岭。按照前山县志记载说，这里面是山高林陡啊，爬上来很累，爬上来以后然后心生埋怨，也是叫埋怨岭。
0: 当时在前山民宿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家国投资了500万元要在埋怨岭试试水。一年之后，废弃的茶厂变身美丽的民宿。
1: 就是自己的喜好，对吧？反正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因为山上的娱乐生活毕竟很少，所以我们做了两个东西，一个这叫空灵鼓，一个就是这个吉他。
0: 民宿开业当天，周边来参观的村民络绎不绝。可没过几天，人们就发现民宿的大门时刻紧闭，不像是开门迎客的样子。大家猜测关门的原因出在了价格上，
2: 最高的有3000，然后最低的1000多。
3: 啥感觉？哎呦，
2: 好惊讶。
0: 张家国到底哪儿来的底气？他为什么敢定出这样的价格呢？
1: 那个时候呢，天柱山的山下基本上都是一个农家乐啊，就房钱就100来块钱吧，但是基本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来旅游游客的心理这个消费的要求了。老百姓自己有钱了嘛，腰包鼓了，然后他对消费肯定就上升，会要上升的。第一指的是我们的外部环境，第二是我们就是房间的各种设施布品床品等等的，你像我们那个床垫子是19000块钱一个，成本在这儿。
0: 埋怨岭早已通了公路，交通十分便捷，可民宿开业好几周还是没有一个顾客上门。干了20多年旅游，来前山的第一枪居然哑了火，张家国觉得很丢人。
1: 那么当时后来我就把门给他关起来，不给你进去。对我内心来讲，面子，不是吹牛吗？卖那么贵门槛没人住，我那时候我就说我店里有人住，我不给你进去嘛。
0: 张家国把大门一关，谢绝参观了。可没想到，就是这个行为反倒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时常关着大门，张家国的民宿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大家口口相传，埋怨岭上有一家很贵很美的民宿，一传十，十传百，反倒让这里出了名。很快，第一单生意上门了。
1: 他说：“我看见不错，多少钱一晚？”我说2980，能不能打个折？我后来想想，那行吧，给你打85折，2533，这个数字我到现在都很记得。
3: 问题出现在哪？是价格的事吗？
1: 人家不知道，合肥一些做网络的朋友，我就把他一些图片呐、素材啊，写了一点东西，在网上推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很快就有人来了。
0: 正如张家国所判断的那样。随着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高端民宿在前山确实有市场，但如何让游客来了一次还想来，才是张家国要狠下功夫的课题。
2: 我们的土生土长的，就是山路来特别快呢。
0: 这位大姐是张家国的员工，烧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就是这道神仙豆腐。山上的树叶子一会儿功夫就变成了地道的乡野小吃。这位山里大姐可是张家国放弃了星级酒店的大厨而特地请来的。
1: 熟了，我们当时还找到了我们这个县城的一个厨师协会，通过会长来给我们推荐的。后来呢，我还从合肥找了，但是后来发现这条路子是错误的。民宿他必须找到他当年的那种味道，妈妈般的味道应该来说。但大厨不是说大厨不行啊，大厨他太于标准化。那么谁能最能做出这种原汁原味的，那就是本地的大姐。
2: 右边。
0: 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留住客人的心。
1: 其实这个就很好，前山叫毛毛月。
0: 根据客人需求定制旅游项目，这是张家国民宿的增

0: 值日服务，
1: 这个
2: 感觉挺好的，空气特别新鲜。
3: 这边来到第四次了，
4: 觉得这是最吸引你的，除了风景还有什么？
3: 叫乡情吧。
0: 除了在旁边的茶山体验采茶，天柱山周边还开设了许多让游客体验游玩的项目，去古陶作坊里参观游玩，到田间小河中体验竹筏漂流，来一场乡村露天卡拉 OK。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了天柱村的一大突出亮点。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那些最早开农家乐的人压力大了。
5: 我们家的可以啃啊，自己摘的。

0: 这样的原木衣架曾为葛杰林家带来了不少收入，
1: 在120到150之间，一年卖个一两千个，城里人很感兴趣。
2: 原来在农村里就是烧锅柴呀。
0: 葛杰林，前山是天柱村的能人，他建起的农家乐曾经是村里的第一家，这第一家的位置可谓是得天独厚。
1: 设置的时候都是山景房，把窗户一推开，都能看见青砖主峰，很火爆。我们拿的是安徽省五星农家乐。
0: 可最近几年，老葛有点撑不住了，
1: 降了个60%。游客来了以后啊，就是吃饭住宿，你点菜我给你烧菜，太单一了。咱们外来的干民宿的，就是所有的意识经验模式就肯定是比他们落后得多，一看他们我们心里就着急啊。
0: 反复思量之后，父亲给外地的女儿打去了求助电话。当时女儿葛翔宇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一边是自己的梦想，一边是父亲半辈子的心血，葛翔宇必须做出选择。
2: 因为他对我的期望一直很大，他把我好不容易送出大山了，让他让我回来，他自己心里也很矛盾。看他那样，自己会心里舍不得，知道不回来这一把，可能他的脊梁就弯下去了。
0: 女儿回来了，接手了农家乐，可面对不断升级的乡村旅游和各家民宿的竞争，年轻的葛翔宇要如何让自家的农家乐再度崛起呢？
2: 那我们看了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冲击，肯定是要寻找出路的。乡村旅游最大的特点就是环境好，我们就想着我们大别山地区中医药资源特别发达，山庄这一块来讲又是一个6月没蚊子7月盖被子的一个环境特点，我们就想着发展康养，请中医然后定期过来讲养生课堂，然后定制中药膳，然后进行推拿呀，我们人流量起来了，就相对于区别了其他的民宿。我们找到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赛道。
3: 这里比较原生态吧，按一下还比较舒服多。
0: 现在的小葛有了一个骄傲的身份，少庄主。
4: 然后家里面还有零零散散的小活，包括洗厕所我都得干，名副其实的少庄主嘛，当家人不就是这样吗？啥活都得干。先苦后甜嘛，现在把能干的干了，以后呢能享受的就享受点。
0: 就在去年，葛翔宇和父亲又把村里的几间闲置老宅租过来改造成了民宿。
2: 我们这个房子的历史有100多年，就尽大可能地保留了人们对一个乡村的向往，让他们有物可寻，有情感可依。来快草过来。
0: 民宿马上竣工了，这一天老宅的屋主都过来参观。
5: 你就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对，就这个位置，我这个位置必须一张床，
6: 有一份收入肯定是好事了。
0: 跟葛翔宇一样，另一个女孩也从城市回到了乡村，楚金霞，网名楚楚，是一位全网拥有100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几年前，她回到老家天柱村，也准备把自家的老房改造成民宿，
7: 就是一个后期可能作为一个茶室。
8: 有没有给自己的民宿想好名字？
7: 楚留香，就是楚楚留在了乡下。我们年轻人回乡创业，像我的同学，他们基本上也都陆续就是再回来发展了，就是共同把家乡发展的

0: 更好。
1: 乡村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而年轻人的回归也让乡村发生着可喜的变化。不只是城里人的向往在升级，乡村也在升级。从一片共享菜园到一座网红咖啡厅，从农家乐到民宿群，产业在变，人在变，乡村里的共赴路径也在变。越来越多的城里人走出城市，越走越远，而乡村正张开怀抱，等着他们的到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我摔了一跤，你再看看吧。哎呦，怎么这么多的血啊？这你得赶紧送医院呐！
1: 这不就是医院吗？
0: 我这对付生产的还行，你大出血呀、啊，这要出人命啊！这我可不敢弄。
1: 大夫，我求求你了，赶紧救人吧！大夫，我求求你了！
0: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是无能为力呀、啊。你出了活动，右转200米就是市第一医院，你去那儿。
2: 大夫啊，
0: 我饿，走吧，
2: 去吧，赶紧。

0: 香哥，到底怎么回事啊？啊！香玲子，你别问了吧。
1: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那女的到底是谁呀？真是我嫂子？
0: 回城之前我已经跟她离婚了，我真的已经跟她离婚了。
1: 你下乡的时候结婚了？你怎么没告诉家里人呢？
0: 我不想跟你们说，我以为我会在那儿待一辈子。
1: 那这孩子真是你的？啊！哎呀，李佳茹，先交一下钱，咱们正在抢救。
0: 多少钱？50。大哥，五十，我。 我先去借钱，你这儿等我一会儿。

0: 水还是止不住，他全当是家。来了来了，
1: 谁啊？
2: 木工，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2: 感觉赚这人欠我点钱。
1: 借多少啊？先拿50吧。
3: 我去给你拿。你是病人家属吗？
1: 啊，
3: 病人家属吗？
1: 哦，
3: 产妇正在做手术，需要你签字。
1: 我签谁名字？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还不知道呢，没出来呢。
2: 玲子，你别管了，你明天还要结婚呢，你赶紧先回去吧。
1: 这种情况我怎么走啊？
2: 你别管了，赶紧走吧。
1: 那我叫人过来帮忙啊。哎，
2: 玲子，千万不能跟家里人说，我求你了。
1: 为什么呀？
2: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我可能就上不了大学，我后半辈子就完了。
1: 那女的，我嫂子怎么办？
2: 我会想办法的。

0: 大哥怎么一早不见人影啊？
1: 应该是去接亲去了。
0: 他接什么亲呢？
2: 恭喜啊！
3: 您奶奶太好了，我们家。

0: 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对新人在这个明媚的夏天即将喜结连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下面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一拜天地，拜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1: 这是老穆家吗？
2: 谁啊？
1: 这是老穆家吗？
3: 是是是，他们家人就在那儿呢。
1: 这家是姓穆吗？
2: 对呀、啊，你是哪边的亲戚呀、啊？
1: 我不是史家的亲戚，我姓冯，我们是市医院的医生。你们家谁叫穆林？
4: 就是他，昨天就是他把产妇送到医院的，字儿也是他签的。
5: 说什么呢？没看见我们在办婚礼呢？捣乱的话，给我出去啊！
6: 哎呀，出来呀！
7: 别弄混呢，
8: 闹事呢，
7: 说
8: 什
7: 么？
1: 昨天呀、啊，穆林带个产妇去我们医院进行抢救，产妇啊就大出血，我们也是费尽了全力保住了孩子，可产妇呢没有救过来，死了。
9: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呢也不管产妇，也不管孩子，跑了。
5: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1: 你看看，这是手术单，是他签的字。这是不是你签的字？

0: 这是你们家的事啊，你们自己慢慢说清楚。孩子给他，走。
1: 哎，不是，哎，别别。
2: 好你个穆林呐啊！你在外边和野女人生了孩子，你还敢明目张胆的娶我女儿，你太不要脸了你！
1: 穆林，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了呀！说呀！
2: 这肯定是个误会，你冷静点啊！
3: 我冷静，
2: 我怎么冷静？你儿子跟别人把孩子都生出来了，还在这跟我女儿举办婚礼，你让我冷静？你告诉我，我怎么冷静？李爱玲，你怎么教育的孩子？他就是个臭流氓！
1: 穆林，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你给我离他远点！
1: 妈，
4: 大哥，你得相信我，我……
2: 穆林，我早就看你不是个好饼啊！我把我闺女嫁给你，我肠子都悔青了。你霍霍完别人女儿，你又来霍霍我的女儿。李爱玲，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婚结不成。哎呀，
1: 妈呀，妈，别这样，
2: 放开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人家指名道姓的找上你？妈，你还是问我哥吧。
1: 问你哥？
2: 妈，
0: 奶粉跟奶瓶都买回来了，小雪正冲着呢。
1: 可真不得了了，
0: 拳击界场家属区和半个鹤山都轰动了，这一道上都在议论咱们家。二哥，你可真行啊！
1: 闭嘴。
0: 林子，刚才你说让我问你大哥，你大哥呢？
1: 外面。叫他进来。峰啊，怎么回事啊？
3: 当初啊，我就那么说，我说这小子不能嫁，不能嫁，就是不听我的，就像着了魔似的贴着人家。现在怎么样？今天啊，当着大伙的面，我跟你爸，我俩这脸是丢尽了。我明天怎么处这个门见人？我，哎呀，
4: 这个时候你还说这些干啥呀你？咱姑娘心里也不好受啊，咱们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5: 事情一定不是这样的，穆林一定是被冤枉的。
6: 我相信他会来跟我们解释清楚的。我也相信，穆林这孩子啊，干不出这种事情来。
7: 相信，你俩都相信，就我不相信。我现在一听你俩说话，我脑袋这大，我都迷糊啊。
6: 妈，我真没想到雪华会找过来，而且他还怀了孕了。
7: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5: 结婚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没告诉我们。
7: 应该算是命运捉弄人吧。我当时回城无望，我就觉着可能自己一辈子会留在那儿。我心灰意冷之下，我就没告诉你们我跟雪华结婚。可是没过多久。
6: 我就收到了回城的消息。那人家来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妈，我一方面是怕您会生气，再一个，我是担心自己上不了大学，因为我填写报名表的时候写的资料是未婚，万一别人知道了，我就上不了大学了，妈。
5: 糊涂啊你！人家怀了孩子，那是要生的呀，你怎么就不想想，这事儿他能瞒得住吗？
6: 妈，我当时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是一心想着别让别人知道我跟薛华的事情，走一步算一步。

0: 不错，你要是早点告诉我，这事情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1: 我想过要跟你说，可是没有机会。我后来跟雪花商量了，我说，让她把孩子先带回乡下，等我4年。只要等我大学毕业了，我一定会跟他复婚。我将来会10倍、100倍的去补偿他妈。可是后来我没有想到，他昨天晚上来吵我。我跟他情绪激动之下，我们就吵了起来。后来他大出血就没有抢救过来，妈。我当时很害怕，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妈。我整个人都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办吧，妈。
2: 还能怎么办呢？你是孩子的父亲，孩子的母亲已经没了，你却有责任把他抚养长大。
3: 妈，妈，您现在全都知道了，我去白哥他们家去跟他说清楚。
1: 林子，你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妈，我现在还不能认这个孩子。
2: 为什么不能认呢？
1: 妈，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如果我认了这个孩子，我就没法上大学，我这辈子就完了，妈。妈，
3: 大哥，上大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林子，重要。我在乡下苦苦熬了7年呀，我没有那天不想着要上大学。妈，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改变我和咱家的命运，我干嘛要放弃啊，妈？
3: 大哥，这孩子你也挺认啊，我还等着结婚呢。
1: 林子，是大哥对不起你，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把你也给牵扯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3: 大哥，先不说这些了，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啊？白哥那边等着我呢。
1: 妈，我刚才想了想，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林子，你去跟白家的人说，这其实就是一场误会，是医院搞错了。妈，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先把这孩子送人吧，行吗？
2: 送人？不行。

你赶紧去医院，把你媳妇的后事办了。

0: 您尽快拿个主意吧，我去跟人家白哥家里把这事儿说清楚。
1: 催什么催？你出去，我想一个人。

0: 真想不到，好好的一场婚礼，变成了这样。
1: 说咱们家怎么摊上这么个事儿？
2: 姐，我不相信这个孩子是二哥的。
1: 我也不相信。可是手术单上的签字我看见了，确实是二哥的名字，连笔迹都一样。而且以二哥的性子，谁要敢冤枉他，他早就闹个翻天覆地了。
2: 你说二哥是不是有说不出的苦衷啊？
1: 雪，这事儿关系到本门声誉，咱俩可不能袖手旁观。
2: 嗯，绝不能让二哥被人冤枉了。
3: 这个孩子，要不就按他说的，把这孩子送人。

哪有亲奶奶把亲孙子送人呢？

0: 大哥，上大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林子，重要！我在乡下苦苦熬了7年呀，我没有那天不想着要上大学。妈，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可以改变我和咱家的命运，我干嘛要放弃？妈，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妈，咱们赶紧想个办法，先把这孩子送人吧，行吗？
2: 林子，你进来。
3: 妈，怎么着？你说吧。
2: 你坐下。
1: 不是人白客家里边都等着了吗？
2: 你坐下。
3: 林子，你还记得妈腿上这疤吗？我知道，做饭烫的吗？傻孩子，做饭怎么能烫到这个地方？你爸身上也有2块1样的疤，那时候跟你们说，是工作时候受的伤。
1: 记得，在后背上，是吧？
3: 骗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伤疤是怎么来的？
1: 妈，都这会儿，你怎么还跟我说这些呀，妈？
3: 你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
1: 您说，
3: 那是你出生之前的事儿，那时候。 刚怀上你没多长时间，我和你爸当时在中州的厂子工作。那时候厂子刚建，设施还不完善，我们就住在四处漏风的板房里。正赶上那几年，咱家也困难，
4: 家里的一大半口粮。
3: 都救济了乡下的亲戚，我平时啊只能吃土豆、白菜，一点油水都没有。你爸是技术负责人，一头扎到厂子里，根本顾不了家。我围着破棉被，在破板房里，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熬着。 那日子是真苦啊！就在最难的时候，有一个跟你爸拜了同个师傅的吴大哥，他们两口子拿来了20斤小米，一篮子鸡蛋，还有一些肉片。 他们说，自己家人口少，工资高，有能力往这攒。那时候能把自己家粮食给人家分出来，那是天大的恩德呀。其实他们家也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日子也不宽裕。 在吴大哥两口子的帮衬下，咱家度过了最难的时候。唉，扛过了困难，却躲不过人祸呀。有天晚上。

院子里有户人家失火了，天干物燥，大火很快就烧到了咱家。我和你爸都被吓醒了，想往出跑，可是门窗都是火，根本就跑不出去。我们俩就想，完了。 就听见有人喊：“天阳啊，爱玲啊，别怕，我们来救你们了。”不一会儿，吴大哥和吴大嫂就裹着尸被子进来了，先把我救出去了，又把你爸也救出去了。我们俩到了院子里。 身上又是盐又是火的，别提多狼狈了。可直到自己命保住了，我俩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的。这时候，咱们家房子塌了，就听见有人喊：“房子塌了，里边还有人呢，快救人呐！” 我们俩就回头找，结果吴大哥他们两口子，妈，那他们两口子救了咱们一家，丢了自己的心。 只留下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本来叫吴峰，我为了上户口方便，给他改了姓儿。

0: 我大哥他，
1: 对，他不是我和你爸亲生的，但是我对他必须比对你们这几个亲生的还要好，因为我和你爸在吴大哥和吴大嫂的坟前发过誓。
2: 师兄，大嫂，请你们放心，今天我跟艾玲在这里发誓，吴峰从今往后就是我们亲生儿子，我们一定将他抚养成人，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承诺。
3: 你放心，我们一定说到做到。
1: 多少年了，我总能梦见吴大哥和吴大嫂两口子，他们在梦里啊总是笑呵呵的。吴大哥就问我，艾玲啊，风听不听话呀，淘不淘气呀，他要是不听话淘气，你就替我们管他。我说，吴大哥，我管着呢，风就是我亲生的。吴大嫂也说，艾玲啊，我们把风交给你。

想让我认这个孩子。

0: 他。我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大，刚刚看到希望，怎么又是我扛呢？
1: 说实话，
2: 林子，
0: 这孩子是我的。
3: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你一定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背叛咱们感情的事儿。
4: 这样的感受，你经。

0: 睡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想让我认这个孩子。

0: 怎么还不来呀？
1: 别等了，他不能来。他在外边弄出一个孩子来，他还有脸见你吗？
2: 妈，您别这么说了，我相信穆林，这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
1: 你还说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都承认了，你还说不是他的？你是不是还想问问穆林，他跟那女的是怎么认识的？他俩是怎么好的？你还嫌咱家这受的耻辱不够吗？
3: 哎呀，那也得给孩子一个解释的机会呀。
1: 我给了，我等了一下午，他来了吗？啊，你俩是不是也想知道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俩要是能等啊，你们俩就在家等，我不能等了，我再等一秒啊，我就要疯了，我现在就去。

0: 我现在应该去白家，帮你澄清事实。可是现在，你和你大哥，那只能保一个。妈对不起你，妈只能顾你大哥。可以说，没有沐风的父母，就没有你，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一家子了。咱们欠吴家的恩，我和你爸的承诺还没有兑现。儿子，妈只能委屈你，谁让你受气，儿子。
1: 我明白，你是想让我认下这个。
0: 也是吴大哥和吴大嫂的血脉，妈只有责任把他带大，他必须留在这个家。林子，妈知道这对你太不公平了。

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看到的我永远是嬉皮笑脸不着调，上蹿下跳，像个二傻子似的没个正形。过世那天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是家里的那根顶梁柱。我发誓，我要像我爸一样撑起咱们这个家，不让两个妹妹在外面受欺负，也不让您伤心受委屈。我之所以退学去做小工，就是为了每天您少在家里吃一顿饭，省下的钱能给我哥多买两根铅笔。我去外面捡破烂翻垃圾，也是想给咱们家里贴补点家用，为了咱们家的气氛，不被生活压得那么沉重。我故意搞怪，嬉皮笑脸，装得像个不知愁滋味的傻孩子。可是我不傻，我在外面受了委屈，挨了欺负也不敢跟您讲。你让忍了吧，忍忍就过去了。咱们家的日子就算是熬出头了，我高兴啊，我这些年的罪就算没白遭啊。没想到

我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刚刚看到希望，刚刚觉得这个日子有个盼头，怎么又是我扛？

0: 你这些年受的委屈，妈心里清楚。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能不疼吗？ 可是你想想，没有沐风的亲生父母，咱们这个家早就没了。咱们的命都是人家给的，咱为人家受点委屈，
1: 为人家，妈，我也要成家了。 我跟白哥成了家，白哥就是我媳妇儿，她也是咱们家里的。我要不要替白哥想想？

你能不能先替你哥当四年临时爸爸？等他大学毕业，妈领你去白哥家磕头谢罪。妈就是把脑袋磕出血，也帮你把白哥娶回来，行吗？

0: 李爱玲，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了，你得给我个解释。
1: 牡丹，你容我个空，我明天去你家赔罪。
0: 不行，你看谁家结婚结两天呢？今天必须给我个了断。
2: 穆林，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解释清楚了。
0: 这还用解释吗？这一看就是亲孙子，你们这祖孙三代合家团圆了。李爱玲，你这么处事真是丧尽天良啊！我告诉你啊，我王牡丹可不是吃素的。
1: 亲家，
0: 亲家，谁是你亲家呀？
1: 孩子真不是穆林的，你们别误会啊。
0: 穆峰的？
1: 怎么可能是穆峰的呢？
0: 他俩生的？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没哑巴吧？你要是能说话，赶紧把这事说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你跟谁生的？我说你们老穆家怎么这么着急结婚呢？原来你们是想把我闺女娶进来，给你们当后妈呀？李爱玲，你们一家人这么处事，真是丧尽天良啊！
1: 牡丹，说话记点口德。这孩子真不是穆林的，我发誓。
0: 我积口德，行，这个孩子不是你们老穆家的，那你就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爹亲妈那去，要不行就送到孤儿院，这行吧？
3: 爸，你放开我！啊，穆林，穆林，你听话，孩子，你
4: 什么？
3: 哎，
4: 这孩子你，
0: 厂长，你来的正好，李爱玲说这孩子不是他们家的，我说我把这孩子送到孤儿院去，这行吧？
5: 艾琳啊，按理说呢，这是你们的家事，不应该插嘴。可是既然赶上了呢，我就说说我的想法。这王牡丹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孩子不是穆林的，那就赶快给人家送回去吧。
0: 总之啊，你们把这事弄明白了，我会把我女儿嫁过来。你们要是弄不明白，我们老白家可不跟你们一起顶这个屎盆子。
6: 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1: 对不对？
0: 孩子不是你们老穆家的，你有啥舍不得的？这样吧，你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送到派出所去。咱们社会主义的福利院不会亏待孩子。来，把孩子给我，把孩子给我，我去送你看你。
1: 不

0: 歌，开门。姑娘，你多少吃一口，咱犯不上为这事儿绝食，是吧？白哥，白哥，
1: 行了，你让他自己冷静冷静也好。当初我就说这二混的不行啊，我说别跟他处，就像我要坑他似的，这又偷户口本，又是上房的，现在自己知道后悔了。
2: 我是怕他再出点什么事儿。
1: 能出啥事儿？
2: 你怎么也一点也不心疼姑娘呢？
1: 谁说我不心疼？我要是不心疼她，我能答应这门婚事吗？我现在我都后悔我当时心软了，要不能出这丢人现眼的事儿。这个木林，我现在我就想把它剁碎了喂狗。
3: 阿姨，叔叔，我来看看白哥。
1: 去去去，快回去回去吧啊！我现在一看见你们老穆家人，我这脑袋就迷糊。
2: 哎呦，你撵人孩子干什么呀？他跟白哥是好朋友，叫他好好劝劝。
1: 好人都让你当了啊！我看不了。
3: 叔叔，那我去看一眼白哥。
2: 等一下，孩子，我问你这事儿，你要跟叔叔说实话啊。
3: 嗯。
2: 白哥是假怀孕是吧？
3: 是，这个主意是我出的，检验报告是我找人从医院弄的，我就是想让白哥跟我二哥早点结婚，没想到事情弄成这样。
2: 啊，好，行，我知道了，好好劝劝他啊。
3: 鸽子。我是川儿。

0: 我和林子商量过了，将错就错，他暂时替你认下这个孩子。妈，怎么能让林子替我认下这个孩子呢？这样不行，大哥。 上大学一直是你的梦想，我得成全你。我给家里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不能再把林子给毁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你忍心把他送人吗？你忍心？我狠不下心。
0: 大哥，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咱们家必须陪你一块担下来。这是咱爸在的时候，给咱家立的规矩。

0: 至此，大哥，你什么都别说了，不就4年吗？你就安心的去上你的大学，等你毕业了，你再把孩子认回去，我把百合娶回来。
1: 你们就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学习，等我将来有一天有了能力了，我一定会让全家人个个都能过上好日子，把我欠你们的10倍100倍的都补偿给你们。
2: 妈从来没指望你们大富大贵、飞黄腾达，妈只愿你们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妈就心满意足。
3: 林子现在为你忍辱负重，妈只求你往后不要辜负了他。鸽子，你没事吧？我这一生就这么一次。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也不知道那孩子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二哥。我当然相信他。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过来了，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相互信任。所以，我相信那个孩子一定不是他的。 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承认这个孩子，而且是当着我的面承认的。
2: 这个事儿我也挺糊涂的，你俩还是当面聊聊吧。现在只有你能从我二哥嘴里问出真相来。

山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平凡。人世间总会有心酸。

0: 每个人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林子是个没有结婚的爸爸，不会照顾孩子，而且马上要进厂上班了，没有时间管。雪和风，白天就辛苦你们俩多照顾着点儿。春儿呢，下班早点回来，帮着做点家务，洗洗尿布什么的。孩子晚上跟我睡。
1: 嗯，知道了吗？
2: 可是我也不会照顾孩子啊。
1: 妈，要不我出摊儿，就把孩子一起抱过去吧。
0: 谁不会？学。
3: 妈，我有个提议啊，咱们要不找警察帮帮忙，找一下这孩子的亲人。
1: 找什么找啊？上哪儿找去？孩子亲人不都在这儿呢吗？妈刚才已经布置过任务了啊，你、孩子大姑、小姑，以后对你大侄子好点啊。

走，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嫂子，嫂子，

0: 这没搬家呀，东西都在呢。这怎么还在这儿放着呀？这要让沐风看见，非得打死我。大哥，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大哥，你别误会啊，我是，就是看见房间里边，几天没动静了，我就进来看看，怕出事儿。嫂子呢？
1: 他从今往后就不住这儿了，我今天来给他收拾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0: 好好的，咋的不住了呢？
1: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0: 哦，啊，那大哥，咱俩之前可是说好的，住不满一个月的话，房租是不退的啊。
1: 我知道，不退就不退吧。要不，你先出去，我收拾一下东西。
0: 哎。
2: 李护士长多好的人呀，家里闹出这事儿。
3: 嗨，听说他家老二是有名的二混子，可不着调了。
4: 哎，我也听说了，被他玩弄的可不止这一个，还有好多呢。
5: 现在这年轻人，什么作风？
6: 进来，
7: 同志，你找谁呀？
8: 我叫穆林，我过来办工作手续。
9: 过来吧。
10: 把这个表填一下，然后你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
8: 哦。啊？不是说今天就能报到吗？
10: 你不要着急呀，我们还需要请示一下领导。
8: 啊。
1: 雪华，你这辈子没过上好日子。

0: 希望你在那边能好好的，别再吃苦了。要是真能投胎转世的话，你一定要挑一个好人家，快活的过下辈子。我知道我欠你的，这辈子是没机会补偿了。如果来世能再见，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对不起，雪花，忘了我吧，永远忘了我吧。
1: 红莲，我站起来，我站起来。
2: 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啊？对于爱情，你就是不讲道理了。你不会放弃白鸽，你要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结果呢？
1: 现在呢？你就这么兑现你的诺言了是吗？
2: 因为你，她不顾自己的安危上房子，最后还是因为你，她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女人。你告诉我，你对得起她吗？
1: 你对得起吗？
0: 对不起，
1: 别这么说，我说你跟他说。

0: 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是你的吗？跟我说话呀！那个孩子是你的吗？你说话呀！
1: 张成光，
0: 你先松开。
2: 大哥，
0: 你先回家，我替你揍他。
2: 这是我跟穆林之间的事情，还是应该我们两个自己来解决。
1: 晨光，你先回家吧。

0: 小姐，哎呦，我就知道你有很多办法的。啊，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小青阿姨来了，是不是？小宝贝，你是不是喜欢小青阿姨呀？啊，
1: 真乖，不哭了，不哭了。
2: 还得是你，这幼儿园的孩子王真好使。
1: 你抱孩子抱的不对，他当然不舒服了啊！你看着我点啊，他的脑袋呢得枕着胳膊，然后这只手啊得托着屁股，这样他就舒服了。
0: 不哭了啊！
1: 睡了。
0: 呀，我们最漂亮了，是不是？宝宝睡觉了，宝宝最乖了。
1: 小雪，包里有奶粉，给孩子的。
3: 小青，
1: 谢谢。
3: 谢啥呀？
1: 你二哥现在有困难，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得帮他。
4: 小青，我二哥……
1: 哎呀，行了，你二哥现在已经认下这个孩子了，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我更得帮了。嗯，别愣着了，冲奶粉去吧。
4: 哎啊，
1: 嗯，不讲了啊！
5: 我什么都不追究。
6: 也绝对不会跟你发脾气。我只求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别问了，我不能说。那个孩子是你的？不是，当然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认下来？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背叛咱们感情的事儿。
5: 你都不相信我，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木林，我们两个从小到大都没有秘密，而且你也给过我承诺，会给我一生的幸福。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居然要瞒着我，你就是这样给我幸福的？
6: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

0: 到我们全家，听明白了。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其实你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在你的眼里，我是个外人，对吗？ 行，你今天爱说不说，但你记住了，等你想说的时候，我未必想听。
1: 我告诉你。

0: 牡丹，你来了。
1: 李爱玲，我们家白哥的名声让你们家给毁了，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说法啊？
0: 你说，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1: 首先，这次婚没结成，错在你们家吧？
0: 对，都是我们的错。
1: 承认就好。
0: 你说，什么条件？
1: 彩礼钱我们一分不退，全扣下。
0: 不要了，彩礼我们不要了，算是给白哥的补偿。
1: 好，你们家必须写一封道歉信，写明白你们家穆林的私生子是怎么来的，我们家白哥完全是被你们欺骗的，从今往后穆林和白哥永不来往，写成大字报贴在咱们厂门口三天。
0: 这样有点过分了吧？
1: 过分？李爱玲，我过分吗？
0: 你别喊。
1: 我别喊，你告诉我啊，有什么比我姑娘名声更重要的？这要是你们家两个姑娘被人骗婚了，你是什么心情？对，你们家也不在乎名声，你们家的姑娘刚从监狱里出来，你们在乎啥呀？
2: 你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什么？我还有什么好听的话跟你说？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提起这事儿，我都想把你家房子点着，知不知道？别灵，
3: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跟你没完，你还我姑娘清白。
4: 孩子是沐风的，
5: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谁都不能说，就连沐春沐雪你也不能讲，要不这锅我就白背了。
4: 沐林，你就为了让你大哥上大学，就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
5: 那谁让他是我亲哥呢？小的时候出去打架他都替我挡过刀子，那现在轮到我替他挡事儿了，我也不能。
4: 你怎么那么傻呀？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竟然还要瞒着我，你根本没把我当你媳。
5: 对不起，这件事情上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4: 你不许说那样的傻话，不就是等你四年吗？我等你。

你是来上班还是来上探亲的？遇到难题了呗。有啥事儿啊？你说。穆天阳同志平凡以后，厂里原定呢让他的儿子穆林来接班，可谁知道呢？穆林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还是在婚礼上被揭出来的。现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的。今天任志科的同志还来问我说，还让不让穆林来上班？

0: 完了，
1: 愁死人了。
2: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这有啥愁的呀？啊，就这事儿，按政策，他就是政审不合格，取消他的资格不就完了？
1: 你说的精确。穆天阳同志是厂里的有功之臣，也是很有威望的。他的孩子，那该照顾还是得照顾。就是呢，怎么向群众解释这个问题，真难办。
3: 这有什么难办的？穆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换一个孩子经常接班不就行了？
1: 哎，还是咱姑娘脑子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他家不是还有三个孩子吗？
3: 穆峰马上要上大学了，穆春在歌舞团有工作，只有穆雪在家待业。您可以考虑让穆雪经常接班。
4: 哎呦，姑娘，你对他们家可够了解的啦。
3: 妈，
4: 哎，对，你跟穆峰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你什么时候把他领家里来呀？让我们看看。
1: 不是，这事儿可不能太急了啊。虽然穆林是穆林，穆峰是穆峰，但这件丑事啊，是从他们家出来的。等过段时间风波平息了再说吧。啊，你说呢，姑娘？
3: 我倒是没什么，可是过不了多久穆峰就要上学走了。
4: 哟，刘雅，你的意思是想在他走之前把你们俩的事儿给定了？

0: 难题，我就该站出来替你挡一挡。既然我答应替你担心这件事儿，我就已经想好了所有该承担的后果。
1: 不予批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你不适合进我们红光机械厂工作。
2: 不是说让林子去报道吗？怎么让小雪去上班了？
3: 二哥进不了厂了。
2: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孩子。
4: 谁啊？
1: 你找谁？大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

0: 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农业领域聚焦粮食安全，全力以赴防灾减灾救灾广西甘肃湖北等地抢险救援工作。

0: 持续进行。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满足养老多样化需求，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农业领域获奖项目：锚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自主培育核心种源与优质种质资源、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选育高溢胶亲本与超高产水稻新品种、攻关机械化高效制种技术、破解杂交水稻单产偏低、制种产能不足、用种成本偏高等行业痛点。再来关注广西降雨，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漫顶或坝体缺口等险情。六兰水库位于衡州市，6号发生缺口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六兰村。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留在村中，他们的生活是否有相应保障？来看记者7号晚发回的报道。
1: 在我的背后呢，是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应急物资的一个投送点。那么这个独田村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有1500多的居民呢，也是这次受到六兰水库洪灾影响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积水最深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是超过了这个3米的距离。那么现在是由于这个完全的这个停电停水，对岸同样属于独田村的位置，两地呢之前是有一个桥梁来进行一个相连，但是因为洪水过于的凶猛，已经将这个桥梁完全的冲垮，现在对岸的交通是无法抵达的，所以现在只能通过这个无人机来进行一个必要的生活物资投送。那么现在大家也很关心啊，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停电的状态。那么据我向当地的供电部门了解啊，其实在今天呢，当地也是已经派出了多组的这个勘察的队伍，洪灾造成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全面恢复通电的条件。但是在下游的位置，比如说在罗村和这个东圩村，以罗村为例呢，罗村它是目前已经将这个导伏的电线杆已经浮起来了，然后主要的这个供电线路已经恢复。
0: 除了六兰水库外，在此次强降雨中，广西衡州市的云表水库也出现了漫顶决堤的情况，大量群众被转移安置。
2: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那现在在我旁边呢，就是为大家提供餐食的部分，在不远处呢是设置了有一个窗口，为大家提供像泡面、面包等物资。那在饭点的时候呢，也会有打包好的饭菜送到这里，当地的群众呢也是自发的架起铁锅，为大家不间断的提供热水来泡面。那同时安置点呢还有像牛奶等物资可以供群众24小时的使用。经过各个部门的连夜抢修和保障，那目前安置点的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的稳定。那电力部门呢，也是正逐步的在安置点呢加设照明灯，同时增加供电设备。从我们当地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了，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呢，大概是安置了有600名左右我们的群众。那现在当地的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也还正在进行。
0: 随着水位的下降，云表镇的救援抢险仍在持续进行。来看记者7号从救援集结点发回的报道。
3: 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处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那么受到这个洪水的影响，部分的区域呢是出现了蛇的出没。我们也跟当地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那么的确他们今天在救援过程中，在部分水面也的确看到了蛇。那针对于这种有蛇的出没，我们也跟这个医疗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大家来看我手里拿的这样一个蛇药片，就是我从现场的120的急救车上刚刚拿下来的。那么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带

0: 这种紧急处置的药，它一方面可以口服，另外也可以碾碎之后作为外敷用。那另外呢，他们也告诉我，衡州市人民医院，也就距离我现在在这个点位大概只有半个小时车程的衡州市人民医院，本身就是蛇咬伤收治的定点医院。那么他们就有非常完备的这种抗蛇毒的血清的储备，目前各方面的储备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1: 广西宾阳县甘塘镇内涝严重，区域积水最深达2到3米，抢险救灾正在进行，其中有不少救援人员是来自各地的志愿者。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广西南宁市宾阳县的甘塘镇，这个地方呢受到连续几日来强降雨的一个影响呢，甘塘镇几个村子都出现了内涝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位置已经算是水位比较低的了，接近膝盖的地方。那么甘塘镇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2到3米，现场有来自各地的应急消防的救援人员以及一些这些义工人员。
3: 我们是看到就打电话这边，然后问一下用不用我们帮忙，这边应急急就跟我们说需要，然后报个邀请，我们就连夜赶过来了。我们主要是转移人，还送一些物资，还要送一些设备进去。我们这一批是先来10个人，3个车，6条艇。
2: 我们现在准备跟着南宁市兴宁区应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来到宾阳县进行一个救灾的一个支援的。我们跟着他们的船，我们一起要进到灾区里面去运送一些物资。
4: 还有物资吗？还有东西吃是吗？我们不用。
1: 内涝发生后，甘塘镇政府和各界志愿者紧急筹措各类救灾物资，每日由应急消防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服务队分批将物资运送到各受灾点位，发放给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8号，当地降雨已经减小，应急救援人员表示，如果后期没有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甘塘镇的积水会逐渐退去。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玉江贵港段7号晚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广西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当地正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我现在所在的这条道路，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而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对于桥洞下面的积水来进行一个抽排的作业。7月6号的时候，玉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7点半左右啊，在玉江的贵港段的洪峰就经历了。那么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7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今天一早上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主要是高中部高一和高二年级的学生。因为这是一所住读的学校，今天呢本来还是他们期末考试的第一天，所以同学们都没有离开校园。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在今天之内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校方和教育部门已经是联络好了大巴车，统一的将他们转运出来之后再转移到市区内的一些统一的安置点。
1: 来关注甘肃陇南市探昌县山体滑坡情况。截至8号凌晨3点20分，33名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滑坡导致21人遇难。
6: 滑坡区作业面狭窄，搜救难度大，我们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雷达、无人机航拍、搜救犬搜寻、人工徒步摸排等多种手段，救出人员中5人未受伤， 七人。

0: 让我们感到特别痛心的是，共有21人遇难。
1: 滑坡发生时，陇南市闽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的清林队伍正徒步在探昌县任藏村八仙沟中行进，准备前往山谷深处开展清林抚育工作。据亲历者回忆，队伍于早晨6点左右出发，成员来自周边的任藏村、高桥村和如树村。在经过事发地时，上方传来滑坡体掉落的声音。刚开始，滑落物以泥水为主，随后大量土石倾泻而下。
2: 前面一个嘛，这个都逃脱了，我把这个腿子埋着后头了，腿子你拔了出来，拔出来往前走，这坡子还腿子头走不成了。
3: 人脚撤开，我们脚都说大面子大汗的，我们还跑了，不跑我们也没这回事，速度快点。
1: 目前7名伤员中5人在探昌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另外2人转入陇南市人民医院。当地将同步开展受伤人员心理疏导和情绪安抚，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心理抚慰和生活保障。来关注湖北黄冈龙卷风。6号，湖北黄冈黄州区出现历史罕见的 EF2 级龙卷风，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龙卷风来袭的惊险瞬间。EF2 级属于强等级龙卷风，黄冈师范学院南北校区处于龙卷风中心区域。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值守人员奋力顶住大门，终因风力过猛被迫撤离。就在撤离瞬间，大厅顶棚轰然塌塌。据悉，6号晚，湖北有53个乡镇遭遇8到13级雷暴大风，目前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全力开展。龙卷风导致湖北黄冈黄州区学生街商铺损失惨重，商户陈明新就是其中的一家。7月7号凌晨，陈明新得知一线抢修人员彻夜抢险，一直没有吃饭，当即通宵赶制免费早餐送到抢险一线。龙卷风导致陈明新和丈夫梅雷经营了多年的3个露天摊位、餐车及棚子被瞬间损毁，店内多名员工受伤。原本准备歇业几天收拾店面，但7号凌晨10分，陈明新接到一条消息，一线抢修人员已连续奋战多个小时，还没吃上一口饭。他当即决定在还未完全收拾好的露天场地开工，做包子送早餐。凌晨4点，店铺全员到岗，揉面包馅一刻不停。但灾后制作餐食工作量远超预期，原定准备的50份包子豆浆，直到上午9点才全部赶制完成，送到抢修人员手中。
4: 我其他事情我也做不了，然后我只会包包子，我就想着我就过来多包一点包子，免费送过去，我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 8号，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风保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巴威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7级。水利部表示，10号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近日，网上出现多个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 AI 视频，这些视频声称巴威风力达到18级，将在某省登陆，并与台风威尔逊对比。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2号生成，至于登陆地点，目前尚无定论。针对网传视频提及的台风威尔逊，气象部门明确辟谣，该台风名称为凭空杜撰。中央气象台官网发布的台风名录中，仅有相似名称台风威马逊，网传对比内容完全失实。另外，目前我国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为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中18级的说法。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

0: 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住餐、文娱等服务。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浙江舟山依托乡土田园风光和海岛红色文旅业态，推出了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游玩项目。 在浙江舟山去近郊体验田园风光，成为了不少市民的热门选择。稻田间的趣味抓鸭比赛胜利者可以直接将战利品带回家，插秧比赛则让游客体验到传统农耕文化，
1: 让他知道了这些田地间农民伯伯劳动的辛苦，非常有意义。
0: 乡土田园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舟山海岛红色研学游也持续出圈。不少游客走进普陀马伊岛红色教育基地，参加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游客还在鱼藻手把手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搓草绳、织渔网等传统渔家劳作。 规划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旅游规划开发运营全过程，推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线路。四川渠县拥有峡谷生态资源，当地打破传统漂流单一模式，推出了多元沉浸式玩水项目。 在渠县龙溪谷，游客们提着水桶，拿着水枪，体验泼水狂欢，期间还有水龙巡游、情景互动等环节，进一步提升游玩体验。为了贴合大众多元化品质化出游需求，当地还将水上乐园、特色烧烤、骑马越野等项目串珠成链，最大化释放夏日水资源价值。
2: 盛夏七月，新疆、福海县40-40万亩石葵陆续进入盛花期，受播种时间差异化影响，当地石葵错峰开放，花期从7月上旬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连片的金色花海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漫步田间拍照留念。
3: 这一大片的向日葵，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就像走进了梵高的向日葵世界里一样。
2: 最好看的时候就是刚开，长得最鲜了，最艳了。
3: 我种了150万亩地，长得挺好的，比去年还好。
0: 安徽铜陵依托江南水乡独特风貌，打造了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夜游打卡地。夜幕降临，在铜陵市李桥水镇，古老的徽派建筑依次点亮璀璨灯火，打铁花、火狐表演、民俗巡游等轮番登场。结合夏季游玩特点，当地还上新亲水潮玩项目，搭配泼水电音派对、水枪狂欢、篝火晚会等夏日限定玩法，持续聚拢人气。
4: 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看了之后非常震撼。
5: 我们入夏以后呢，就是这个项目也是体验感很好，大家都会过来体验这个拍这个视频。这两天江苏新沂出现强降水天气，当地通过作物生长模型与
3: AI 气象预测提前预判汛情，将预警信息实时推送到种植户的手机上，指导农户对刚插秧的稻田精准排水抗涝。
6: 受降雨影响，新沂市陈楼村稻田的水位不断上涨。种植户李萌几天前就通过智慧农业系统收到涝渍预警，他迅速赶到系统标定的积水点位排查排水口情况。
7: 今天我们这下大雨，我们已经会用云呢，就几天前就做好这个预判，把这个储水口给扒开，我们这个监控呢能随时看到这个储水口的排水情况。
0: 据了解，智慧农业系统会针对刚移栽、根系尚未扎深的幼嫩秧苗，指导农户采用间歇灌溉法，既排走多余积水，防止根系缺氧烂根，又保留潜水层应对雨后突发的35摄氏度以上高温，防止高温烧苗。目前，江苏新沂42万亩水稻田未出现大面积自害，秧苗长势稳健。 眼下，安徽宿松的再生稻正值投季抽穗扬花的关键期，抽穗扬花期是再生稻对温度和水分最为敏感的时期。近期，当地降水偏多，田间湿度大，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蚊枯病、二代二化鸣及稻飞虱等病虫害。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抢抓晴雨间隙，科学开展田间管理。
8: 种植了栽种稻就500多亩，今朝专家去现场叫我怎么用药，要等雨停，我就叫他药，这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3: 近日，一段在暴雨中的救援视频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辽宁北票市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
0: 事发当天，外卖骑手李金红完成手中订单后，眼看雨势越来越大，便联系平台取消了新派订单，准备直接回家。
9: 没想到走到十字路口那块儿，右拐拐不过去了，被水流冲到了逆向车道，在那待了半天，我就觉得我有点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打了119。
0: 就在李金红等待救援人员时，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主动上前援手，两人试图将电动车推至路边高处避险，但湍急的水

0: 水流把电动车卷走，李金红也失去了重心，被冲到几十米外的烧烤店门前。我是属于加了一脚油门，赶紧快点过去。到跟前儿了的时候呢，把车头斜一下，想把车和人都截住。看到那个大姐和车就是同时的冲我这个方向滑下来了，然后我赶紧就是摇下副驾驶的车窗，喊我的员工赶紧来救人。
1: 危急时刻，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急流中，减缓了水流的冲击。李金红也借着车身稳住了身体。
2: 我知道我电动车给人家车给刮了，然后问有事吗？人家说没事没事，也不用我赔。我当时我就哭了。
3: 在热心群众的接力下，大家仅用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紧急救援。
4: 下级高温引发的冰雪融化会导致河流水位急速上升，连日来，新疆和田市玉龙喀什河水位持续上涨，一头幼驼被困河道流沙区域。
3: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水流湍急，河道水位仍在上涨，被困幼驼身处距岸边约100米、深约1.2米的河道淤泥中。救援人员下水后，徒手清理幼驼周围淤泥，并在幼驼身下穿引绳索，架设木棍辅助顶升施救。成功将幼驼从淤泥中拖出。脱困后的幼驼因长时间受困，体力透支，无法自主行走。救援人员将幼驼安置在橡皮艇上，随后合力拖拽橡皮艇向岸边回撤，最终成功将幼驼营救至岸边。
5: 进入小暑节气，闷热感更加突出，大家在户外劳作时要做好防暑措施。近日，山东菏泽一菜农驾驶三轮车时发生侧翻，在38摄氏度的高温天，路过的群众自发施救。
6: 当天，在菏泽定陶区复兴大道与青年路交叉口，这名菜农驾驶三轮车转弯时突然侧翻，连人带车摔落在绿化带旁，身体无法动弹。车上拉的蔬菜水果散落一地，路过的行人看到后纷纷上前救助。
7: 那天天气特别热，人趴在地上很危险，正面多秒的想救人，不光是我自己，谁见了都会搭把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种事儿。
3: 救护车执勤交警抵达现场后，大家配合医护人员转运伤者，并协助民警留存事故相关证据。
8: 当日咱那个送来的比较及时，争取了就是最佳的抢救时间。非常感谢当时那些好心人，我们会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3: 高温天气运输牲畜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7号就有多辆运输货车上的生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
4: 7号，重庆市南船区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求助，两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途经 G65包贸高速大关府区时，车上400头生猪出现严重中暑症状。消防员到场后，采用全面喷淋加定点降温的方式，环绕货车对生猪进行喷水降温。20多分钟后，猪群逐渐恢复活力。 7号，在山西河曲县，一辆货车上拉的140头生猪也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立即铺设水枪，持续对车厢内的生猪进行喷水降温作业。经过10多分钟喷水降温，货车上的140头生猪状态得到好转。随后，货车司机继续进行运输。
3: 7号，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的一处水域捕捉到翠鸟、青鸟传授捕食进食技巧的画面。嗷嗷待哺的雏鸟不断向归来的青鸟探头乞食，为教会雏鸟独立生存的本领，青鸟并未直接投喂，而是先将猎物横叼于口中，在枝干上用力摔打，等猎物失去挣扎能力后再完成进食。在青鸟的示范引导下，雏鸟也模仿练习，几经摸索才熟练掌握方法，顺利将 猎物吞咽下肚。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康普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在野外监测时，意外发现一处喜山蝗的巢穴，并完整记录了喜山蝗的育雏过程。育雏期约为40天。喜山蝗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通常在4到6月筑巢，多选在岩壁突出处堆筑大型支巢，而本次发现的树巢较为少见。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小暑时节台风活动频繁，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七号早上八点到八号早上八点，广西、广东等地雨势强盛，其中广西防城港降雨量有173.8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级别。中国天气提示您，9号广西东部和南部仍有大到暴雨，10号开始降雨减弱。台风雨过后，大家要快速排涝降渍，扶正倒伏作物，科学补肥促长，严防病虫害发生。美沙克影响区结束，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将步步紧逼。随着它逐渐的靠近，10号、11号台湾、福建、浙江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台风来临之前，大家要抢食收获早稻等成熟作物，全面疏通田间沟渠，加固大棚等农业设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9号到11号东北、华北等地也是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劳作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此外呢，吉林、辽宁大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大家要提前的疏通沟渠，抢抓排涝，雨后要做好田间管护工作。
1: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25到32度，黄南小雨16到27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中卫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林芝小雨15到23度，张家界小雨25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23到32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5到38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咸阳多云26到40度，昭通多云18到29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向
11: 你相亲的，
12: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嗨，大家好，我是小麦联合收割机，现在要去干活喽。什么？这难道是芝麻？这我可受不了。
2: 不还有我吗？
3: 老王要对我进行改装，真拿他没办法。哎呀，谁让他是我主人呢？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呀哎呀呀，好疼啊！哇，这就是全新的我。都让开，快让如今高大威猛的我去工作去贡献。哎，等等等等，这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嘛。那就让我们一起试一下。哈哈哈，真的可以收芝麻了，好开心呀。老王说对我改装并不是那么简单，小麦高度只有60-70厘米，而且比较有韧性，可以顺滑的收割。
4: 然而成熟的芝麻有些能够达到2米多高，而且芝麻杆比较脆，很难控制。
3: 但是就在我骄傲得意的时候，却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5: 下来下来呀，这不行啊，这个击碎力太高了，一个子有刀斧的，你看还有没收进去的，后边人山也多，你上后边看，你看这
6: 雕的比瘦的这还多，这咋弄？
7: 行行，我这车上得找找毛病。
3: 看来改装真的不容易，为了减损，老王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收割作业时，芝麻会到处乱飞，造成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在割台后方添加一个挡板，可以将甩飞的芝麻反弹回去，同时通过更换更大的转轮来降低割台转速，让割台更加轻柔，减少芝麻飞散。经过老王的努力，我的进一步改装终于完成。这一次我们要来一场人机大赛，检验我的真正实力。老王一声令下，我一骑绝尘，因为有着老王的帮助，我自信地向着终点轰隆前进。而人工收割组则需要用镰刀将芝麻杆割下，然后进行拍打。比赛结果震撼人心，效率差异一目了然。经过老王的努力，最后减损率超过了30%，改装前后对比一目了然。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老王的不懈努力，我终于成为一台优秀的芝麻收割机。如今的我不仅收割效率提升了，还大大减少了损失率，这里的人们再也不用因为收割芝麻而累弯了腰，老王也露出了满意的笑脸。
4: 作为农机界的特种兵，虽然我们总量不大，但作用一点儿也不小，解决了很多实际性问题。我的战友们还有茶叶采摘机、荔枝采摘机、棉花采摘机等等，我们让娇嫩的茶叶更快地送入茶友们的口中，更好地体验那一抹悠扬的甘鲜。我们大大减少荔枝的采摘时间，比大家得到荔枝自由更甜的是农民伯伯脸上的笑容，高达95%的净采率，以及一天可以采集

0: 鲜嫩饱满的荔枝究竟能幻化出多少种舌尖美味？
1: 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酸甜紧实的银飞里还能解锁哪些特色吃法？
2: 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软糯甘甜的无花果，你真的知晓它的独特魅力吗？
3: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2: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3: 对对，
2: 哦，这就是花。
0: 一方水土孕育一味清甜，四方鲜果各有风味，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辽阔华夏山野，各异的山水气候，沃土灵气，滋养出独属于一方地域的特色鲜果好物。各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结合自然种养与标准化现代工艺，沉淀出纯粹地道的山野本味。每一口清甜醇厚的果香，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乡土农人深耕山野、顺势生长、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真正的舌尖鲜甜，从来不在精致雕琢，而在山川田间自然生长的原生本味。四十不同的山野鲜果，汇聚山川灵气，承载地域风情。这里是广东省的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三面环海，光照足，气温高，让这里的荔枝比别处早成熟。每年四五月份，别处荔枝未红透，徐闻的已可采摘。海风快速散热气，让荔枝糖分不流失，格外香甜。徐闻荔枝主要有白糖缨和妃子笑，白糖缨鲜红透亮，果皮薄如纸，果肉白嫩似白玉，汁水饱满，糖度达19-20，甜如甘蔗。
2: 这个肉厚又晶莹剔透，这是好荔枝。然后这个外壳是全红的。
1: 妃子笑则红里透绿，看似未熟，实则清甜。果农说要挑红一块青一块的。

0: 全红反而过熟，口感差。荔枝好吃难伺候，核心就是抢时间，每一步都不能慢。下午4点多，果园满是红荔枝，却无人采摘。果农说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1: 这个时候不摘，再等明天早上再过来去摘了。
0: 次日6点多，天刚亮，果园就挤满人。果农们埋头摘荔枝，忙得没空说话。果农急着采摘，是因为过了上午10点就不能摘了。
2: 超过10点钟就不能摘了。
3: 那时候摘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2: 出现就好像叶会干啊，这个皮会干啊。
0: 早上温度低，荔枝水分足，果皮紧实。太阳升高后，荔枝一发黑，果肉变软。所以果农凌晨5点多上山，赶在10点前摘完。摘荔枝也有讲究，同一棵树，阳光下的荔枝更甜，树荫下的偏酸。挑荔枝要选全红，枝条顶端的，
2: 就选全红的，
3: 全
2: 红的可能就甜度就达到20。
0: 摘下的荔枝分秒必争的运出，大棚里冰块不断运入，果农在泡沫箱底放冰，铺塑料袋，装荔枝后喷水雾，铺海绵，撒碎冰，全力保鲜。新鲜荔枝虽难保存，但只要赶在一日色变之前入锅，就能成就几道清爽动人的夏日佳肴。地道的荔枝炭烧温泉鹅，关键在于酿与烤。首先选用琼海当地的温泉鹅，宰杀洗净后，将鹅腹掏空备用。
4: 和荔枝呢放在肚子里面了以后当中呢，我们经过腌制，腌制了以后呢还有烘干，烘干还要烘好，整个操作有5-6个小时，它的荔枝的精华全部融化在了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的精华里面去了。
0: 鹅腹填满荔枝肉后，炭火的温度将鹅腹内的荔枝肉慢慢融化，果香、肉香、油脂香在密闭的鹅肚里相互交融。
4: 已经上桌的时候呢是没看到荔枝了，它这种烧鹅的它的特点，它有这个皮脆，然后呢肉香，然后呢有这个荔枝的鲜甜味。
0: 您吃过梅菜扣肉，可是荔枝宫廷扣肉，您猜想会是什么味道？
4: 肉的话呢，我们是选海南的本地农家黑猪作为主材料，它也是五花肉的。
0: 将黑猪肉焯水，然后上色，加上荔枝。
4: 它黑猪肉的话呢，浓香味。荔枝的话呢，它是有带有点甜酸甜酸的口味。荔枝跟五花肉的这种扣肉的搭配，它这个当中呢，它体现了荔枝甜跟酸的这种口味，它可以去掉肥腻的感觉。所以当中呢，它两者配合起来的话呢，是它这个肉的特点，外皮是脆的，里面呢是软的，口感的话呢是酸甜爽口，浓香，吃起来是多也不腻，带有甜甜的口感，还有酸酸的这种品味。
0: 在海南遇到建房结婚这样的喜事，当地人都会做一道大圆球的吉祥针堆送给亲朋好友，代表团团圆圆，吉祥如意。将这种传统风俗和荔枝结合起来，独创了一道吉祥荔枝针堆。
4: 做的过程当中呢，把荔枝的汁榨汁出来，用汁来调糯米，这个浆糊了以后当中呢，我们才放在油里面慢慢的用小火慢慢的炸，还要经过12分钟来缝条，才一边炸一边大，才达到最后我们想标准的这种结果。最后的话呢，是比篮球还要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吃起来有脆脆的，有荔枝的甜香。因为我们上给客人的时候呢，是这样念的：吉祥荔枝金堆到，财源滚滚来，金锤敲定考验开来。
0: 我们尝过了荔枝与鹅的浓情碰撞，也见识了荔枝化身为吉祥点心时的巧思妙想。同样的，一种好李子也从来不是靠运气长出来的。信宜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风丛林立，草木茂盛，这里海拔500米上下，昼夜温差能差出10来度，白天太阳足，果子攒足了糖分， 晚上气温一降，呼吸作用慢下来，糖分就跑不掉了。再加上当地特有的红壤土、黄泥土含钾量高，果子上了色也上了甜。山里的雾气大，李子树就长在这样的坡上，喝的是雨水，扎根的是好土，想不甜都难。这种李子叫银飞李，个头不小，一颗能有六七十克，七八个就够一斤。表皮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均匀又细腻，不是灰，是果子自己分泌出来的糖醇，说明它够鲜够甜。
3: 那如果果粉在这上面的话，能保鲜多长时间？
5: 一个礼拜。
3: 那如果擦掉果粉呢，它保鲜了？
5: 顶多是两天。
0: 你看这层白霜金贵着呢，所以果农们心里都有杆秤，要想李子卖相好存得住，就得伺候好这层霜。
3: 果农一般都是几点钟起来那个摘那个下地摘李子？
5: 一般是五六点左右。
3: 五六点？
5: 对。
3: 那这个时候天还是黑的？
5: 对啊，刚刚微亮。
0: 天还没亮透，果农就上山了。摘李子有讲究，低处的用三根手指捏着摘，不用整个手掌去抓，为的是不蹭掉那层白霜。
6: 这个什么意思？
7: 这个来夹了三个，这样样。
6: 哦，三个手指啊。
7: 对。
0: 一瞧，用三根手指摘李子，而不是用整个手掌去抓，就是为了减少对李子皮上白霜的破坏。要是用手一抓一握，那层霜可就蹭没了。高处的用铁夹子，一米来长，夹住一拧，果子稳稳当当落下来，白霜一点不破。再高的地方搭梯子，梯子顶上有个钩子，勾住树枝，插稳了再摘。摘下来的李子，白霜保存得越好，越新鲜，越好卖。
3: 这个银飞李啊，比这个乒乓球还要大一点，
0: 一颗接近七十克，差不多七八个就够一斤重。梨核肉厚核小，汁水足，糖度能到十三以上，跟苹果差不多甜。这么好的李子赶在上午十点前摘完，这时候果子凉丝丝的，水分足，口感最脆。山路陡，有的地方用摩托车往下运，更陡的山头拉了钢丝绳，用缆车往下送，一车能装180斤，几十秒就到山脚，比人背快多了，果子也不容易碰伤。果子运下山，信宜人可不满足于光鲜着吃，把这李子吃出了花样。李子拍裂了，拌上小米辣，加糖加盐，酸甜咸辣全混在一起，吃一口头发都要炸起来，但又开胃又解腻。在信宜当地有一道名菜叫杨桃鸭，到了这个季节，人们用李子代替杨桃，和鸭子一起焗，加啤酒焖上半小时，出锅再撒点李子碎丁。
3: 这个鸭子的味有股清香，现在他把这个杨桃已经换成了那种时令的水果，就是李子，味道更特别。恨不得我把骨头连着一块嚼下去，味道非常棒。
0: 在信宜，李子从地里到桌上，从脆生生到软糯糯，从鲜果到大菜，一样果子能吃出百般滋味。这里是海南省五指山市毛道乡，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热带雨林气候让这里的果子天生占尽优势。想要抵达黄金百香果园，最便捷的路是水路漂流。两岸雨林茂密，瀑布成群，原生态的山水就是百香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整个毛道村种植黄金百香果达120亩，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这里不用河水浇灌，反而专门从山顶原始雨林引来山泉水，水质清甜，富含矿物质，喝着山泉水长大的百香果，天生就比普通果子更多一分蜜甜。
8: 你先尝一下这杯。
6: 哎，好的。

0: 怎么样？
1: 好酸。
0: 这个味道很酸是吗？
2: 对，太酸了。
0: 那你尝一下这杯。这味道怎么样？
2: 这个好甜。
0: 尝一下。怎么样？你觉得这个的？
1: 这很甜。
3: 这个甜，这个好。这个是百香果吗？那感觉不太像啊。
0: 为什么你觉得这不像百香果呢？
3: 百香果不就是那种酸酸的味道吗？
4: 在人们的印象里，百香果总带着鲜明的酸，紫皮的果实香气浓烈，入口却酸度尖锐，糖度不过4度，少了蜂蜜调和便难以下咽。而黄金百香果一登场便改写了这种味道，果肉金黄饱满，汁水丰盈，颗颗果子裹着透亮的浆汁，入口不涩不酸不呛口，实测糖度高达14，接近苹果的温润甜感，不用加糖，不用兑水，直接入口便是浑然天成的蜜香。
2: 你这里面加蜂蜜了吗？
0: 这里边没加蜂蜜，
2: 那种感觉口感，还是感觉那种加蜂蜜一样的。
4: 黄金百香果最动人的是它慢慢成熟，越放越甜的秉性。刚摘下的青绿果质地紧实，酸度柔和，适合远行，在路途中悄悄完成后熟，待到果皮转为青黄，果肉变软，汁水更足，入口酸甜平衡，鲜爽宜人。而果皮微微起皱的果子才是风味的巅峰，水分微微收聚，糖分彻底沉淀，香气更浓，滋味更纯。
5: 像这种自由皱巴的果子，对北洋果来说它是越甜的。我打开一个，你尝一下。
0: 这个真的能吃啊？
5: 对，绝对没问题。
0: 还挺甜的呀，真没坏呀。
5: 北洋果放个半个月二十天绝对没问题，不用放冰箱，你就放在外边都可以。它放时间长了以后啊，它是经过它一些这个控制的氧化以后，外表是看着是丑了一点，对里边的那果汁是没有影响的，而且里边果汁还越来越甜。
4: 在海南五指山，黄金百香果不只是水果，更是入菜的鲜灵密码。当地人用最简单的做法，把果香与鲜味合二为一，成就一道鲜爽温润的百香果鱼。取本地罗非鱼，肉厚刺少，肉质细嫩。
6: 我们主要是弃骨，只要肉。
4: 剔掉鱼骨、鱼头、鱼尾，将剩下的鱼肉切片，罗非鱼的处理就算是完成了。
6: 切成个0.5，是我们这个鱼也必须要用开水，它才瞬间的凝固，蛋白质锁住。
4: 热水里加入新鲜的百香果果肉，在高温的催发下，果肉香气逐渐弥漫开来。调味料只有盐和胡椒粉，在增香提味的同时，也保留了百香果果肉最纯正的味道。
6: 百香果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这个高温100度的情况下，它这个也不会变褐色，它还是金黄色。
4: 等到锅里的黄金百香果熬成金黄色，就可以下鱼片了。
6: 百香果呢，它本身呢，它能够跟鱼充分的结合，因为它也带一些微酸啊。那么鱼呢，这个蛋白质呢，遇到酸度以后呢，肉质更紧实啊，鲜度呢更好。
4: 对海南人而言，黄金百香果早已不只是夏日里的一口甜润，它是刻在乡土里的日常滋味。是出门在外也会惦记的家乡甜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温柔见证。山海有别，风味无疆。从海南五指山的清甜果香里转身，我们带着这缕山泉滋养的蜜甜，踏入云雾缭绕的苍茫秘境，来到四川盆地的温润丘陵。连绵起伏的浅山与缓坡被薄雾与绿意轻轻笼罩，温润的气候、肥沃的棕壤以及地中海产区相近的光照条件， 让这里成为无花果生长的理想之地。这里藏着一种外表低调、内心甜蜜的果实，果皮光洁，果肉绵密，汁水清甜，人们给它取了一个极接地气的名字，糖包子，大名无花果。它圆润饱满，果肉蜜甜，没有惊艳的外形，没有张扬的香气，却凭着一口踏实醇厚的甜，成为刻在很多人记忆里的童年味道。在威远的乡间，房前屋后、田边地头、村口路旁，甚至院墙角落与石缝之间，都能见到无花果树舒展的枝叶。
7: 哎，大哥，别着急，别着急，你那个栽是
8: 怎么
7: 为这个姜就是被人的手上，你要需要一只手套，这个才保护自己的手。
8: 一定要用手套吗？
7: 哎，对对对，
9: 落个姜茎一咬完了就红了，红了就烂了。就是落姜尖拉手。
4: 刚摘下的无花果在果蒂断裂的地方会缓缓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那是无花果树自我保护的天然液体，里面富含丰富的植物蛋白酶，有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可一旦接触皮肤，便会带来轻微的刺激与灼痛感，因此采摘时必须格外小心。
8: 这个又像熟成熟的，又像生的，摘了吧。
9: 你一切都不合格。
8: 不合格哈？
9: 哎，
8: 我这个合格的有多少？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9: 60%-70%。
10: 它有点软生。
8: 哦，有点软是吧？
10: 软了就熟了。
8: 软了就熟了是吧？
10: 是。
8: 那颜色呢？颜色有什么？
10: 颜色有些带黄的。
4: 在威远的果园里，无花果是否成熟，靠的是果农多年积累的经验。成熟的无花果色泽温润偏黄，手感柔软有弹性，果身自然下垂，顶端微微裂开，露出红润的果肉，这是风味最佳的标志。而那些颜色青绿、质地坚硬、向上挺立的，大多是未成熟的幼果，果肉酸涩，汁水不足，达不到食用标准。
9: 给你看嘛，
8: 嗯，
9: 要后背弟弟，
8: 看大姐的。应该个头也大，这个颜色也是深一点，是吧？你个个都是这样，你看大姐采的，个个都是大的。
4: 长久以来，无花果的名字让很多人产生疑惑：没有花怎么会结果？答案就藏在果实的内部。将无花果轻轻切开，便能看到内部细密而柔软的丝状结构。那正是它的花朵。引头花序将所有的绽放都收在果实里，不外露，不炫耀，悄悄完成授粉，悄悄孕育种子，悄悄长成饱满的果实。
10: 这个花就在无花果的果实中央。
8: 哦，就这个地方，细丝状的是吧？
10: 对对。
8: 哦，这就是花。
10: 哎。
8: 哦，这就是花。
10: 实际的花是在果实的内部。
8: 内部啊。
4: 新鲜无花果皮薄汁多，质地软嫩，离开枝头后很难长时间保存，高温挤压磕碰都会让它迅速质变，远方的人很难尝到枝头的鲜甜。过去人们多用传统烘干，高温热风让果实干瘪焦黄。
11: 这就是我们烘干的无花果，
12: 亮晶晶的东西它都是糖分、
8: 哦、
12: 很甜的，你可以尝一尝。怎么样？
8: 甜有嚼劲。
4: 如今一种更接近自然的智慧让无花果实现了起死回生，先低温速冻锁住形态与营养，再送入真空冻干仓，在低温真空环境中，水分直接由固态升华为气态，不破坏细胞结构，不改变果实外形。近50个小时后，无花果保持鲜亮色泽，口感酥脆清甜，入口即化，放入清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便能恢复饱满形态，几乎与新鲜果实别无二致。在威远，无花果不只是一种水果，更是融入日常饮食的风味主角。当地人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把无花果的甜发挥到极致。
13: 如果是为了清热解毒，

0: 治疗咽喉疼痛，我们就直接生吃，或者说那五花果干直接泡水喝。如果说是为了开胃养胃，它可以就炖煮。
1: 但是最能代表微软味道的，莫过于无花果炖老鸭。选用本地生长两年以上的麻鸭，肉质紧实，香味醇厚。先将老鸭焯水去腥。
2: 焯水吃，焯久了也不行，你煮它肉质就老了。
3: 你这焯水得多长时间？
2: 这个就是分半两分钟就行了。
1: 再移入大口砂锅，加入姜片、葱段、无花果干，先大火煮沸，再转小火慢煨，慢火炖煮一小时，时间把鸭肉炖得软烂脱骨，把无花果的甜与鸭汤的鲜完全融为一体，汤头清亮，甘润不腻，入口温润，养胃润肺，是当地人四季皆宜的滋补滋味，也是刻在乡土里的家常味道。
2: 你尝尝吧，这汤选不选吧？
3: 是吗？我来尝尝。
2: 有点烫哦，有点烫哦。
3: 有点甜，有点鸭子的那个醇香味道。
1: 一颗无花果藏着土地的温柔馈赠，藏着自然的四季节律，藏着时间的耐心沉淀，更藏着当地人对食材的理解与用心。这场乡野寻鲜之旅，让我们看见每一份果香背后的生态守护、产业深耕与乡土匠心。这流淌在舌尖的自然风味，正是乡土蓬勃生长、岁岁向好的生动传承。

在距墨西哥海岸160公里的海域，军舰鸟正在仔细搜寻猎物。3米长的旗鱼也在向猎物靠近。近100条旗鱼包围了这群耳鱼，上百条旗鱼汇聚一处的场面极为罕见。旗鱼张开大大的背鳍，将猎物驱赶到一起。旗鱼不恰当的攻击会严重伤害到同伴，所以每条旗鱼不断变换着颜色，从蓝色到条纹再到黑色，这样可以警示同伴，同时也可以迷惑耳鱼。当耳鱼被赶上海面时，它们又进入了海鸟的攻击范围。在这片空旷的海域中，这群小鱼无处可藏。旗鱼耗能极大，为了生存，

他们必须每天四处狩猎，所以他们终生都在海洋中奔波。海洋还有精彩的一幕，这群真海豚的数量竟然达到500只，

他们感觉到附近有食物出现，于是开始加速追赶。消息一传开，大量真海豚加入了这支狩猎队伍。海豚利用声呐搜索大海，它们已经接近目标了。这就是猎物，竹甲鱼。单独捕鱼是十分困难的。为了提高捕食效率，海豚进行团队合作。他们将鱼群赶上海面，准备进行诱捕。然而，海面也有掠食者在等待鱼群。一群猛户正在等待被海豚赶上水面的猎物。

库出动了，他们可以潜至水下20米深来捕捉鱼群。海豚们锁定了从海面撤退的鱼群。饱餐之后，海豚就迅速离开了。最后，幸存的竹夹鱼也逃出了猛虎的攻击范围。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你为什么对星海这么执着呢？
5: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星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6: 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的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
7: 啊，
6: 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7: 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
6: 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8: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讲一讲企业的绿色通行证。
9: 这个点不知道带不带。
10: 在扎措和老韩查到的线索里，白局发现了一个失踪多年的人，王富民。而王富民有个儿子叫王健，白局和同事找上了门。
4: 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11: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就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12: 从哪儿打的电报？
11: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4: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11: 好像是秋天。
4: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11: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那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这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12: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11: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4: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11: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这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4: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11: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4: 五叔？
12: 哪个五啊？
11: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4: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11: 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这太多年了。
4: 没事。
13: 谢队。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12: 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4: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14: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5: 好，哪个武啊？
4: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5: 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14: 快点啊！
5: 白队长，找到了。
13: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二声吴江。
10: 不知道自己被警察怀疑的吴江，因为和一个陌生人的冲突，在暴怒下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15: 队长，
0: 呢？别动，靠着。
15: 他杀人，杀人了！
16: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15: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16: 你看他给我打的，
17: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啊！别动，站那。
16: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18: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啊！
16: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17: 别说话。
0: 别动！
18: 别打我！
0: 先打120。
18: 别打我！
0: 没事吧，兄弟？打120，快打120！先起。
4: 吴总。
16: 啊。
4: 来一下。
16: 怎么了？
19: 好，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4: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19: 啊，都是。
4: 现在
16: 你看什么？
15: 怎么抓错人了？是
16: 老实点，
15: 动手打的我。
16: 去。
4: 进来，把他画包。那个，
16: 说哪来的？这不是我的，这真的不是我的。
4: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16: 警察同志，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来的。
10: 吴江车上的枪很快被送往鉴定，结果出来了。
19: 白局，弹道鉴定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送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送检枪支发射。
10: 审讯室里，吴江拼命喊冤。
16: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
19: 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的来历。
16: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4: 你认识多杰吗？
16: 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吧，我知道。
4: 你见过他吗？
16: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
4: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
16: 是，那又怎么样？
19: 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4: 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6: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4: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
16: 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有人要陷害我！
19: 你冷静点，还能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6: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
4: 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
16: 是认识。
4: 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
16: 关系一般。
4: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吴江，回答问题。
10: 但吴江的话还是留下了线索。白菊和同事调来了监控，开始仔细查看。
0: 哎呀，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4: 你看这儿，你看这个反光。
0: 没，好像是有一个人，但这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
20: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
21: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19: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

0: 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
1: 孟总，我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2: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1: 行，给你个面子。
3: 你们中途都没离开过？
0: 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3: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0: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五分钟，很快就回来了。
3: 几点出去的？
0: 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九十点，十点多吧，对，十点多。
4: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0: 这上面有人吗？什么来啊？
5: 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6: 你身上什么人啊？
7: 就我呀，没人。
6: 你在这干嘛呢？
8: 线索指向了孟耀辉，但模糊的监控还是没有给出确切的证据。但孟耀辉借平事处理掉吴江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冯克清的不满。
5: 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谢。
5: 什么意思啊？
3: 超越本分。
5: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9: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
1: 认识。
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
1: 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
0: 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
1: 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
2: 另一边，和货车司机终于搞好关系的邵云飞偷偷潜入了新海。
3: 开吧，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
4: 好了好了好了，

0: 抛开它，抛开它，快！
1: 停下，停下，都停下！
2: 麦矿长，
1: 你车上什么人啊？
2: 就我呀，没人。
1: 下车。
2: 啊？
1: 下车。
2: 哦。

0: 我一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1: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
2: 白春觉得，杨晨污染只是露天矿的必然阶段，他删掉了照片，让邵云飞的调查又落了空。而在警察局，吴江也等来了他的律师。
3: 你是谁？
2: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全。
3: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2: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新海的员工。 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1: 你走吧，我不需要。
2: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1: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要推到我头上吗？我干的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2: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4: 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呢？你考虑过吗？
5: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县长，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6: 邵云飞到了煤炭局局长黄硕的办公室，没想到冯克清也赶了过来。
7: 黄局长，哎，冯总来了。
8: 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踩踩你。邵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邵记者这边坐。
7: 冯总啊，邵记者对咱们天铎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说句实话，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
1: 一直相信的林培生，居然才是阻挡报道的人。尚云飞直接找上了门。
2: 林叔叔，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
1: 上次在体育场呢。
2: 你不是高反了吗？
1: 哎，你注意把我好意通说。走上家里去。
2: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为什么呀，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
2: 其实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他们都是受益者，一定是支持的多。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
3: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冯克卿能明目张胆地给邵云飞送钱，如果放在今天，他不仅矿保不住，他自己也会被列入行业进入名单。 青海的环保信用评价不止评价企业，还评价企业的老板、法人和实际控制人。个人信用和环境信用挂钩，上了黑名单的人，不但不能担任任何涉及资源开发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而且呀，这个黑名单不是青海自己关起门来用的。 他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网，在青海被亮红牌，在别的省，你也别想贷款，别想投标，别想拿地。冯克卿想去别的地方挖矿，门儿都没有。医院里去看病的张琴琴遇到了曾经的学生刘森，而对方随口提起的一件事，却为白骨的归属。
4: 提供了新的线索。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5: 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
3: 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我
5: 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4: 您别不当回事儿，当年最严重的是多节线症，椎间盘突出到压迫神经，严重的时候腿都发麻。
3: 吴江被捕了，但白局心里那个结不但没解开，反而拧得更紧了。吴江只是棋子。 枪找到了，真凶还藏在幕后。那张弹道比对报告只能证明哪把枪开的火，证明不了谁扣下的扳机。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已经换鞋了啊，正拖地呢啊！哦哦哦，好，好，好，哎呦，那，哎呀，你这有什么好让张浩看的？你看
1: 他干的够多的了。好，好，好，好，好，白丫头，玉成家那个彩礼钱数你也知道了啊，要20万，当然这也不叫什么彩礼钱啊，人家将来呢。 还是要把这钱呢，啊，给到想夫妻过日子的，啊，人家主要是女方呢，哦，想试探一下咱们男方的诚意。哎呀，我呢跟你爸爸，我们俩凑来凑去，还差10万，我就想你能不能，哎呀，你能不能帮帮你弟弟哈，就是你们家那大门口。 不贴着呢吗？家和万事兴。反正现在，你弟弟的事儿呢，是咱们的头等大事了。
0: 找妹妹是大事，弟弟。

结婚也是大事儿，咱们家三天两头出大事，一出大事就找我劫富济贫。问题是我不富啊，我弟弟妹妹也不贫啊。大家都你还看电视了？哎，现在电视上说已经消灭贫困人口了。

0: 我就是说呀，你弟弟这个事情呢，你就救急。等他婚礼一半那份子钱有了，我第一时间让他把钱还给你，你看好吧？
1: 许之东不是硬气的很吗？
0: 徐之夏，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要不我还就不管了。
1: 哎呀，你看，你大丫头，你想借钱也行。
0: 让许之东自己来，亲自给我张这个口。哎呀，你是当大姐的，关键时刻拉你弟弟一把吧。
1: 我还怀着孕呢，我还想换房子呢，我还想找关系给张浩弄个主任当当呢。我每天都在关键时刻，谁拉我一把呀？
0: 不是许之夏，你现在我发现怎么这么无情无义的呀？
1: 哎，对了，我就是无情无义，你还重男轻女。
0: 哎呦，你说的我心都疼，手心手背都是我的肉，你们这亲姐妹兄弟之间就得是你帮我一把，我帮你一把呀。
2: 妈，您不能为了儿子搭上一个女儿吧？
1: 哦，不对，是搭上两个女儿。
2: 我要是沈明珠，我也不敢认你。
1: 我们家的翡翠都是精品，这每一款手镯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3: 我们也不太懂，
4: 都这么贵啊！<笑>你要不把那20000拿来试试？
1: 好的，你稍等，阿姨。
3: 妈，那个10万块的好看。
1: 这个啊，小伙子，你这眼光可真毒啊！这水头绝对润，难得的很。
3: 看吧，
4: 价钱也难得。
1: 阿姨，来，你试试这个。
4: 没事，哎，阿姨嘛，
3: 其实我觉得挺好看的，是吧？
1: 挺好，
4: 跟剑姬他妈那个，
3: 那也差7万了嘛。你这叫，你要买你就买个好的，是吗？
1: 我觉得这
3: 不难，这样，你把这个6万多的、7万多、9万多这几个，你都拿上我们试试。
1: 好的，叔叔，
3: 试试，
1: 你都试试，阿姨，这个今天有活动的。
3: 有折扣，
4: 打折呀？是的，
1: 打折后多少钱？
4: 打折下来8万8。
3: 你看看，人今天还打折。
4: 你
3: 稍等一下啊，
4: 干啥？这个东西8万8，我整天干活，
0: 姐，拍个照可以吗？
3: 干活用不了，再说你不小心给弄碎了。 你看你又这样，
4: 咱小嘛，小货不跟人家比。
3: 你来一趟，你就你这，咋那么费劲？
0: 阿姨，叔叔要给您买，那是他的心意，您就别阻拦了呗。
3: 是，
4: 你给我领了，
0: 你钱太多了，给我，我知道去哪儿花。
3: 我有的是钱，不都在你那儿？
0: 再说这钱算个啥呀？你花光了再赚呗。
3: 叔叔说的好。<笑>你是
0: 不是？你今儿什么问题？啊，
3: 烧了吧你？啊，
0: 净说胡话。那个什么，家里还有事儿。
1: 你走了是个人，
3: 哎呀，你这来一趟，
0: 快走！
3: 你真是，
0: 快
1: 走！
0: 我咋不舍得？8万8啊！你妈就花80万，我也舍得。那个阿姨，这手镯您买吗？
1: 哦，那个我们明天再过来。
3: 哎，先回去商量商量。
1: 阿姨，那个您手上的手镯，
3: 哎呀，你这带走了你！
1: 你看，
3: 哎呦，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没关系。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你给我
3: 这
0: 不是有意思的，你考虑一下呗。哎，
3: 考虑考虑。对对，
0: 考虑我们回家商量一下，明天过来啊。
3: 走了吧，
0: 再过来。
1: 折扣下周就没有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啊。
3: 明天过，
0: 行行行。
3: 是你，我想明白了。
0: 你想啥明白？买点东西这费劲。
3: 是，
0: 实际上什么祖传，这个那个都不实惠。
3: 你弄不好弄丢了，对，
0: 再不小心弄碎了，我觉得还是祖传家训。

0: 讯最实在，对吧？
1: 啥家训啊妈？
0: 家和万事兴，对吧？
1: 啥家训？
0: 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知道了。
1: 还有就是，别把人镯子就这么给带走。
3: 冯总，华姐可以吃饭了。啊、
4: 哦。哎，今天的菜啊，都是我从农场专门弄来的有机菜，多吃点降血脂的。美琪，吃饭了。
5: 来了。
4: 最近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天天回来这么晚，难得跟家里人一起吃个晚饭，你多吃点啊。哎呀，
6: 天天我在家里哪有钱挣啊。
4: 开门去。哎，阿姨，你别弄，我来我来。
7: 姐，哎，
6: 云珠啊，
7: 哎，
6: 来了，过来吃饭。
7: 好。
6: 哎呀，还看手机，美琪，你别看了。爸爸有个事问你。
7: 嗯。
6: 工作找怎么样了？
7: 找着呢。
6: 敷衍我。我跟你说，我让你上班主要是想让你在社会上得到锻炼。多大岁数了，心里没个数啊。啊，女孩子好光景就我这么几年，抓点紧啊。
7: 知道了。
6: 你看人明珠姐姐多努力啊，怀了孕都还上班。
7: 哎，我那个班上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美琪还是要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6: 厉害的人什么工作都能对口到自己的专业上。
7: 爸，
6: 嗯，
7: 我有个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4: 老冯啊，
6: 啊，
4: 先把这个喝了啊。
6: 好好好，你讲讲讲。
7: 就是现在我们每个部门都要扛销售指标，你以后的接待能不能多放在南溪宾馆？
6: 南溪宾馆我充分看了的。
7: 是是，我知道，就是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再充个几万块钱？我们赵总说我们这个月的业绩又垫底了。
8: 嗯，上班就是带资进组。
7: 啊，爸，那个我就是随便说说，您充不充都没关系。
6: 嗯，好，我考虑，我考虑。
4: 你这班上的好，尽到贴了。嗯，来，给我碗。
6: 吃吧吃吧吃吧。
8: 哎爸，
6: 嗯，
8: 那我找个班上你也给我充点钱呗。
6: 好啊，只要你能找着班上我马上给你充。
8: 只要你给我充我马上就能找着工作。
4: 瞎讲什么呢，吃饭。
9: 哎，你没听见我婆婆和美琪那风凉话说的，真让人受不了。
10: 推销又不是强买强卖，有什么吗？你婆婆要说你让她说去好了，你当她唱歌不就行了。
9: 我可做不到你心态这么好。
11: 你是要当妈妈的人了，
10: 有些本事过去没有，现在要操练起来了。
9: 比如呢？
10: 譬如脸皮厚。
9: 脸皮厚。
12: 哎，鹅，鹅呀。
4: 啊。
12: 今天呀。
4: 嗯。
12: 咱去挑镯子，我挑那最贵的，我知道你肯定不舍得买。
4: 我说了，你今天整的，八万八买，装的跟富豪一样，你是骗我呢你？
12: 啥骗你？你舍得呀，你要真舍得，哎，我肯定买。
13: 我这个东西给别人看看，那么贵的玩意儿不能随便买。咱觉得日子过得好，儿子女儿都好，比啥都强，是吧？
14: 快来客了，来客了，
15: 来走不走？走
14: 大哥，你开着这个车出来拉活，油耗不低吧？牛老虎哎，
15: 走吧哥。
14: 儿子要结婚，没办法。
15: 走走，
14: 一样一样。我也是姑娘考上大学了，没事，我说晚上出来能跑点是点呗。
15: 嗯，走吧。
14: 哎，你们两个人啊？
16: 嗯呐。
14: 哎，大森哥，大森哥，这里有两个人。
15: 啊，
14: 你们找大森哥。
16: 不是，师傅到铺里多少钱？
14: 八块，
16: 起步价不是六块吗？
14: 哎，你看他们的车。一个车只能坐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人，我这个是可以。
15: 嗯，
16: 行，走吧。
14: 那来，戴上头盔啊。
16: 哎，
15: 好嘞。
14: 好，
17: 我第六块，六块啊，走不走？去哪儿啊？走不走？去哪儿都六块。
14: 坐好了啊。
16: 哎，好嘞。
17: 走不走？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干什么呀？你不回来我睡不着，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去哪儿了？废物还能去哪儿？大成，看手机。啊。
1: 大成，这钱是怎么回事啊？我呀，去车站，开摩的拉客证。
0: 大成，你怎么开摩的去了呀？我今天下午说那话，我不是要故意气你的。
1: 大成，这样太辛苦了。我想吃。 红糖酒酿卧鸡蛋，
0: 你都快吓死我了！你不回来，我以为你不回家了呢。

我只想，真是妈妈的小棉袄啊！哎呀，芷夏，钱妈妈收到了，到时候我一定让你弟弟把这钱还给你，他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也应该独立了，啊。

0: 妈，那小姨不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挺享受现在单身生活的。
1: 啊？小姨给你介绍对象了？
0: 嗯，三婚的。
1: 三婚啊？跟我年纪差不多吧？
2: 人家是年轻的。
1: 什么年轻啊？都三婚了还年轻啊？
2: 不是，有现在的年轻人，今天结，明天离，后天又结，又离，然后再结，不就三婚了吗？

0: 你来干什么？我是专程过来谢谢你们的。有什么好谢的？请回吧。
1: 哎哎，我就说两句。哎，阿姨，今天是我儿子生日，他缺蜡烛许的愿，是想让救他的叔叔能，
0: 我儿子能活下来，全靠你们家了。我必须要登门道谢。
1: 谢什么？有什么好谢的？
0: 能把儿子的命卸回来吗？对不起，他妈妈为这事一直没想开，啊，回去吧，回去吧，哎，姐姐，松口松口，
2: 请回吧，
0: 姑娘，
2: 我也是当爹的。 丧子之痛，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想一想心疼的都受不了。别人家用儿子的命换回我儿子的命，我要不做点什么的话，那我还是人吗？
3: 以后再说吧。

0: 是啊，来日方长，
1: 记在心里就行了，行事没必要。我爸妈你也看到，好不容易缓过来一点，可是不要勾起他们的伤心事儿。
0: 孩子才那么小，你也不要让他有心理负担。
2: 你们全家都是有大爱的人，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1: 真不用，孩子好好长大，代替我哥哥好好生活，就是最大的告慰。请回吧。

0: 老冯啊，以后所有的节日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了，都是我的错。我绝不该同意见结合，你说好，他就不会搬到别人家去住，也不会去救人，更不会送了命。
1: 关先生，
2: 哎，
1: 就听美琪的吧，以后您别再来了，要不然见面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2: 哦，那个我在南溪宾馆充了10万块钱，推广上写的你。
1: 不用，你干嘛这样？
2: 我知道你们宾馆全员扛任务，正好我也需要，逢年过节请客吃饭都用得上，以后订包间我就找你了啊。
1: 订包间找我没问题，谢谢你。
2: 你千万别这么讲，这俩字儿我受不起。还是那句话，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只要用得上我的，没二话。

0: 我觉得你过分了。
1: 什么意思？
0: 我哥哥救人不图回报，我爸妈都没要求什么，你凭什么？
1: 不是，我是关键。
0: 那你可以拒绝啊，你干嘛欲言还拒啊？
1: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宾馆领导对我特别照顾，我也想多帮他们提升业绩。
0: 就这么努力的啊？吃我哥人血馒头，那食堂是不是太难看了？
1: 沈明珠，
0: 我妈说的一点没错，我哥哥是英雄，你根本就配不上他。
2: 冯美琪，我告诉你，配不配得上你哥，你说了不算，你妈妈说了也不算，只有建琪自己说了算。
0: 你觉得我吃相难看？时间退回几个月前，我也觉得我难看，但我现在呢，身后没有老公，肚子里有小孩，我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挣钱、省钱、攒钱，我要为将来养小孩做准备。我不在乎面子，我也不在乎吃相，我是一个妈妈，为了我的孩子，我不怕跟你翻脸，我也不怕跟所有人翻脸。建琪，你看你妹都这么说我，我都忍住了，我说话算不算话？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3: 哎，坐摩的吧，坐摩的吧，啊！
4: 都是这个价格呀，
3: 太。哎，我这是边三轮，刚好坐你们两个人。
5: 师傅到望江宾馆多少钱？
3: 8块。好，来，这里啊，这里。这里，来，
6: 三五块，
3: 来，头盔戴上，来，戴上头盔，好。

哎，都别动！你们这是非法营运，知道吗？陈哥，都下来！陈哥，下来！你们站住！哎，站住！站住！别跑！

0: 哎呦，你这么晚打电话啥事儊？又跟人打架了，这么大岁数了，你这折腾什么呀？
1: 没有，摔了一跤。
0: 哦，
1: 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交警那儿有朋友，你没吹牛吧？
0: 那吹啥牛啊？我学摩托车那会儿，我不说吗？认识很多交警朋友。
1: 哎呀，那太好了！你看看这个，
0: 啥呀？
1: 我那胯子。
2: 让警察给扣了，那可是我的命啊！你能不能找找你朋友，给我捞回来？
3: 啥意思啊？你让我帮你去捞这挎斗子？
2: 啊！哎呀妈呀！老沈，这车肯定能拿走，但是咱也得公事公办啊！
0: 那对，那对。
2: 哦，你在这上面签个字。
0: 在手机上交下罚款就可以把车领走了。手机上就能办？
1: 对。好。啊，对了，老沈，我得嘱咐你两句啊。许大成可是进去过的人，你跟他做朋友，凡事谨慎点啊。好。
0: 史老板。
1: 哎。嘿。哎呀。嘿嘿。 哎呀，你真的给搞出来了！不，小事一桩。哎呀，好的好的，回头请你吃饭。
0: 吃什么饭？快回去吧，你老婆等着呢吧？
1: 够意思，够意思。哎，我女儿放在你这里，我心里放心啊。
0: 什么你女儿？那是我女儿啊。
1: 好好好，你女儿，你女儿。哎，我让你看一个秘密。 你看这行字，嘿嘿嘿，哎，不要多想啊，这就是个秘密，你晓得，我晓得，我老婆都不晓得，你知道吧？我走了啊。

0: 哎，君夏姐，我们赵总已经去找餐饮部领导协调了。对，我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反正就尽力了。
1: 哎呀，明叔，太谢谢你了，你比我亲弟弟都贴心多了，真的。
2: 哎呦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也是我亲妹妹。哎，看我高兴的都语无伦次了。
0: 啊，没事没事，那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好，再见。
3: 哎，你忙你忙。
0: 不忙，这刚跟知夏姐打电话呢。啊，
3: 是吗？
0: 您怎么过来了？
3: 我呀，我是来给你送草莓的。这自家种的，纯有机的，是你爸爸，是，哎呦，是那个，是我们家老许在他姐姐那儿摘的啊，纯有机的，你吃吧，放心吃，放心的吃。
0: 不是，你们自己留着吃吧。
3: 有都有，我一会儿给支架送去。我看看这个，哦，这个好，来这个，哎，不行，这个坏了。
0: 没事，我拿。
3: 不行，没事，我给你换一个好的，这个好。啊，哎呀，你看我不耽误你了，你赶紧去忙吧。啊，
0: 我不忙，我今天下班了。
3: 下班啦？嗯。啊，那能一起走吗？啊。

0: 好，那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您怎么样啊？
2: 我挺好的。给我，
0: 我来，我来，不，我来。您不能拎着，你自己啊，还是多加小心一点啊。
1: 爸，哎，你怎么了？又打架了？
0: 多大岁数打什么架？摔了一跤。
1: 你这很容易感染的，走，我带你上医院处理一下。
0: 哎呀，不用不用，来，儿子，来，爸问你个事儿。你开这火车站，不是有很多拉客的摩的吗？要是被警察抓住了，要罚多少钱？一般就是3000到5000。哦，3000块钱，
1: 什么意思啊？你不会想要去跑黑摩的吧？
0: 不，打听个行情。
3: 这罚款还有什么行情？人是有标准的。那如果说找到了熟人，是不是能够打个折呀？法治社会，找谁谁倒霉。嘿，那是他没找对人。志东，哎，志东，快快快！
0: 哎呦，
3: 哎呦，
0: 你姐夫又买了一堆打折机的，
3: 给我，
0: 这下来了。
3: 来来，陶静，爸，啊，
0: 腿怎么了？摔了？哎呀，没事没事。
3: 没事，志夏，你知道吧？你爸爸现在晓得顾家来了，骑着偏三轮啊到车站去代客赚钱了。哦，就是太辛苦，一不小心你看看摔了。需要您赚什么钱啊？我是为了许志东结婚的事儿，是不是？你们要是再为许志东结婚的事儿下狗，10万块钱还给我。
0: 啊，还给我！
3: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不了。
0: 我们不，
3: 您那个偏三轮本来就很危险，以后不许骑了。哎，
0: 爸爸都骑这么多年了，不要紧的。
3: 对对对，你不让你爸不骑那偏三轮，就等我
0: 说不让骑就不能骑。啊，哪儿都不熟悉。
3: 哦，对，志夏，就是那个亲子鉴定已经做了这么久的时间了，那个就那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呀？这事情还真的是不容易嘛。啊。
0: 你想啊，亲子鉴定
3: 它是需要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下才可以进行的，对吧？咱们就拿了几根头发。
0: 对呀，
3: 这不合规矩啊！再说了，咱们觉得是在认亲，可是人家不这么想呀，所以妈还需要点时间。
0: 可是我们
3: 这事确实有点符合规定。嗯，
0: 天，
3: 那
0: 听孩子的。
3: 不是我，
0: 哦，
3: 妈，我知道这个事儿对咱们家来说是天大的事儿，您放心，我呀。
0: 动用了自己身边能动用的所有关系，我尽快把这个任务完成，好吧？
3: 好，好，好，好，好，好了，做饭去，做饭去。哎哎，好，我准备给咱们炖肉了。哎哎，
1: 有什么呢？我能先吃两口。
3: 太饿了。哎哎哎，爸，可以，这次可以的，值得表扬。我妈现在状态那么差。
4: 如果让他知道了鉴定结果，肯定要发疯的，所以还是得瞒着。我当然晓得了。你放1万个心，这件事情就烂在爸爸肚子里，都不会告诉你妈妈。嗯，妈，尝尝这个草莓，有机的。
5: 我不吃。
4: 美琪，你吃。
5: 我也不吃，我怕倒牙。
4: 那我自己吃。 别吃了，人家送什么你都吃吗？啊，胆儿真大！我跟你说吧，那个有机的得是经过国家认证，知道吧？不是什么自己家种的什么东西都是有机的。嗯。 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哎呦，跟我对着干，我说不让吃，偏吃，还越吃越厉害，吃吧。
6: 没事吧，明珠姐？
4: 你说你们家都什么亲戚呀？啊，一会儿送大头菜，一会儿送那烂草莓。明知道你现在怀孕了，身子金贵，他想干什么呀？真是的，那鱼翅、鲍鱼怎么不送啊？
6: 你吐血了！

0: 项指标没什么问题啊。
1: 大夫
0: 啊，
1: 可是他吐血了，真的，我们亲眼看见他吐血了。
2: 是的呀。
3: 哎，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我哪儿不舒服。
0: 你有吃什么东西吗？
3: 没吃什么呀。哦，我下午的时候喝了一杯火龙果汁，这个有关系吗？
2: 你早说呀，这不真相大白了吗？
3: 没事儿，
1: 明珠，以后你要管住嘴，人往高处走，越自律越美好。美琪，水杯，来喝水，喝够100毫升。
0: 你叶酸是不是快吃完了？我再给你开一点。
3: 好，
1: 接着喝呀，不够呢，喝。
0: 哎，其实也没那个必要。我上一次看人用量杯喝水的孕妇，人刚过完50大寿，她这个年纪完全不需要。
1: 你不懂
0: 啊？
1: 我们这种家庭，精准、精细、精确，那是必须的。行，咱们走吧。
0: 哎，等等，
3: 谢谢啊。
1: 好，慢慢慢点。
0: 谁说了？
2: 哎，李医生，哎，先出后进，有没有礼貌啊？你们
0: 来，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慢点，着急呀！
4: 这警察帮他出来。
0: 把门关一下啊。
1: 哎呀，累死。慢点，赶紧歇着吧。哎呀，明珠啊，你说你也是，那么多医院不选，偏选一个人民医院。你看那个什么医院，乱七八糟的，那么多人，乱哄哄的，还尽是些插队的。
3: 人家也没插队。
1: 怎么没插队啊？差点把你给撞了。
3: 就是着急把报告拿给医生看。
2: 哎呀，这个李景哲医生一直被投诉的，背着医疗纠纷呢。
1: 哟，真是啊，真的有医疗纠纷吗？哎，我就说这个人吧，一看就是油嘴滑舌的，一点都不负责任。
2: 你换个医院吧，明珠姐，现在私立医院做的可好了，都是一体化产房。
3: 人民医院蛮好的，权威，而且离家近。
1: 你医院可以不换，但主治医生一定要换。
3: 阿妈，这个事情我知道，就是有个孕妇胎盘早剥，孩子死了，家里人接受不了，所以找了医闹去医院闹。我之前产检的时候也碰到过，这事儿跟李医生没有关系。
2: 你知道？
1: 就是你知道，你还让他给你看，医生必须换。
3: 我不换，我的事情我做主。
1: 你的事情你做主？你肚子里面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3: 妈，就算是您的亲孙子，也是我的事情我做主。
1: 沈明珠，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冯建奇不在了，你就敢这么跟我说话是吗？
2: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呢？
1: 我八心八干的，什么好的都给你，都为了你，你可以听一点我的建议，是不是？我是你的婆婆，是肚子里孩子的奶奶。
3: 好了好了，妈，对不起，以后的事情我都听您的。
1: 听我的就把工作辞了。
3: 工作不能辞，这个工作是我喜欢的，而且每天上下班生活很规律，领导也很照顾我，工作一点都不累，人一忙起来也能忘记很多伤心的事儿。
1: 好的，现在就这么干着，等生的时候马上辞。
3: 到时候再说吧。
1: 什么叫再说吧？必须辞。就你挣那点工资还不够请个育儿嫂的呢。
2: 工资倒是无所谓，主要是为了麦卡什么手段都能用出
3: 来。哎，美琪，你从上到下有一颗纽扣是自己挣钱买的吗？
5: 上海面试，来回的商务座车票是自己付的吗？你一个不挣钱的，凭什么看不起挣钱的人？
2: 你觉得你辞了工作回到南州，全家人都欠你的是吗？对不起，我不欠，我只是答应过你哥哥，他让着我弟弟，我让着你。
0: 怎么了？
6: 爸。
0: 吵什么呢？
3: 爸，您回来的正好，您先坐下吧。
0: 上不是了吗？
3: 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因为建奇和孩子，我们成了一家人。你们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也很感恩。可是我不需要那么多贵重的礼物，我也不爱吃燕窝，我要的是自由，穿什么衣服、见什么朋友、选什么医生的自由。妈，我跟您说实话，你给我买的好多衣服、鞋子，都被我卖掉换成金条了，将来留给孩子。我们家是做小生意的，我妈从小就教育我要居安思危，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以后生孩子养孩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钱，我得学会着算计着过日子。也请你们相信我，既然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我就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既然我戴上你们给我的镯子，我就会做好一个儿媳妇该做的一切。这一点建奇在不在都一个样。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新同事 Maggie 冯，
6: 冯美琪，多多关照。
7: Hello Hello， 我是 Echo， 欢迎欢迎。
6: Nancy。
8: 你好美琪。 Steven。
6: 你好。
1: 来 Maggie， 你坐这里，这个是你的员工卡，这些是我们部门的活动策划还有各种报表，你尽快熟悉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6: 谢谢姊妹仔，
1: 忙吧。

0: 如风酒呢是纯粮酿造的，在品质上是肯定有保证的。
1: 丁总，这位许小姐啊是明珠的表姐，明珠不是最近业绩不错吗？表姐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2: 沈明珠呢刚给我们部门搞定了一个20多万的销售额，所以这个面子呢我肯定是会给的。这样吧，要不酒先进来啊，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卖得掉我不保证啊。
0: 能进场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我知道这个白酒的进场费一向是不低的。我们虽然出不起钱，但是二位放心，我们一定出力，今后南溪宾馆有任何宣传方面的需求直接来找我，我全力以赴。
2: 那好啊。那以后多多合作。
0: 哎，好，谢谢丁总。
1: 好好合作，姐妹俩不简单啊。
3: 千载难逢，
4: 千载难逢。
3: 逢来写
4: 逢。
3: 对，忍辱负重，
4: 忍辱负重。
3: 来，腰挺直了，腰。对，
0: 浩哥，我跟你说，明珠可厉害了，他把如风酒给我带进南溪宾馆了。
3: 真的？你这个妹妹不简单呢。
0: 对呀，不简单的送出去了，把简单的留在家里。真不知道我外婆当年是怎么想的。
3: 当年外婆做出这个决定应该也挺艰难的吧。这对吗？啊，
0: 对呀。老公，你知道我当年看上你哪点？
3: 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帅。
0: 长得帅，
3: 当然心也是好。
0: 你还记得你当年追我的时候是怎么表达的？
3: 写你的，快写。干什么？干什么？记得，你爸。
0: 怎么表态的？
3: 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弟弟就是我弟弟。
0: 你弟弟不是要结婚吗？

0: 来呢。
1: 大公无私，
2: 谢谢啊。
1: 得寸进尺，
0: 大点声。
1: 得寸进尺，
0: 大点声。
1: 得寸进尺。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一直喜欢美琪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
2: 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
3: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
4: 啊。自从找到了明珠啊，你是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
2: 接我的女儿，接！
4: 行行，去去去去。
5: 这段时间我考察，我发现他们家人做事有点野呀，不太靠谱。我觉得你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

0: 来，我敬大家一个。
1: 来来，
0: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啊，一直承蒙大家的关照，各种蹭吃蹭喝，现在我找到工作了，谢谢大家。
2: 哎呀，太客气了。
3: 对对对，咱们班的女神回来工作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也是我们南州的荣幸嘛，对吧？
4: 对啊，祝美琪开启人生新阶段，大展宏图。
2: 没错，
5: 大展宏图。
6: 那以后我们就跟着你混了，天天请我们吃大餐。
0: 没问题。哎，大家快尝一尝，我们餐厅的惠灵顿牛排很地道的，顶级菲力，鹅肝和蘑菇被西班牙火腿层层包裹住，酥皮有64层哦，味道层层叠加，特别赞，快吃。
1: 来，尝尝这一。
4: 好吃。我以前就从来不吃西餐。
3: 那是因为你土啊。
4: 又为我的人生留下了难忘的一笔。
0: 碧晨，你结婚就来我们酒店办吧，我们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宴会厅，层高7米，穹顶，那水晶灯一打，不要太梦幻呀，我给你找，真的绝了。你看，
7: 好漂亮，
3: 好看。
0: 其实星级酒店的婚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它也是有很多套餐可以选的。你往后看，它还有一个花嫁套餐，12桌就可以起订，还会送你豪华套房和鲜花布置，性价比很高的。我看了都好心动，巴不得现在就结个婚。
6: 那你赶紧找一个呀。
0: 找不到呀。
3: 听得我也想结婚。胡刚，你赶紧给我介绍一个。
1: 我上哪儿给你介绍去？我自己都没着落呢。
0: 我发给你啊，你要是要订的话，我给你申请一个骨折价。
7: 好好，我回去跟我男朋友好好研读一下。
8: 这太好了。
0: 是吗？
9: 对，
0: 好吃吧？
8: 真是高兴啊！
9: 托你的福。
0: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那我们下次再聚啊，放假了再说。
10: 拜拜，
0: 拜
10: 拜，
9: 拜
0: 拜，
9: 拜
10: 拜，
9: 拜
1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8: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喂，妈妈。嗯，刚结束。
7: 还看还看还看，眼睛都要冒火星子了。你一直喜欢美琪吧？
1: 你怎么知道？
7: 全班都知道好吧？高3模拟考训练营，下晚自习，校门口那条路特别黑，美琪又害怕。

0: 硬是捣鼓出来一个什么太阳能路灯。
1: 我那是为了大家方便。
0: 为了大家方便，那怎么每次一出国那路灯都不亮了？
1: 那可能是因为下大雨。
0: 我看是你心里下大雨吧。现在美琪回来了，你把握住机会啊。可以的。
2: 你俩聊啥呢？
0: 没聊啥。
1: 没聊什么。
0: 你不是喝酒了吗？那车不能开了吧？
2: 没事儿，我可以叫代驾呀。
0: 这儿有个没喝酒的啊，让他送你。
2: 那麻烦你了。
1: 不麻烦。
2: 行，开我车吧，就那个灰色的。
1: 我不会开车。
2: 啊？
0: 你准备怎么送他？
1: 我有那个，我有一个小电动，而且我还有那个滴滴的打车券，我找找啊。
0: 难怪你到现在都没有女朋友。
1: 是因为没有驾照吗？
0: 你看他，
3: 晨晨，
0: 石头同学，
3: 我在。哎，吴老师，吴老师，
1: 好久不见，
3: 好久没见了。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美琪就交给你了。
3: 来，公主，请上车。
0: 走喽，
3: 走喽。
0: 你今天怎么没骑车呀？
3: 想着你喝酒了嘛，我们打车回去啊。今天我叫一个优享。

0: 我还没坐过电动车呢。
1: 啊？
0: 吹着风好舒服呀。
1: 是吗？
0: 嗯。
1: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每天都可以接送你。
2: 你学校在老城，我住新城，好远的。
1: 那怕什么呀？那早点出发就完。哎，你看，南州大学。你看，兰州大学，去年我有七个学生考到了这儿，
0: 这么厉害
1: 啊！
0: 胡刚
1: 啊，
0: 你当年学习成绩那么好，为什么要选师范呀？
1: 我不像你，从小见多识广，我到现在也就只去过泰国，还是跟团去。我从小。就只会考试做题，当然我也喜欢做题，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呢填的全是师范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回了咱们的南州中学，我觉得那儿一切都熟悉，就连上课铃下课铃的分贝都没变过。哼，
0: 蛮好的，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
1: 就只有一点不好，就老被学生气，这气得我浑身长结节，这动不动一会儿肺结节了，一会儿甲状腺结节了。那帮学生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淘。
0: 有点冷，我们走吧。
1: 哦。来，穿上。
0: 还挺合身儿。
1: 降温送温暖，这是送分题。
0: 走吧，
1: 走吧。
3: 姐，
4: 哎，
3: 不要总是我陪着你，你才下楼，你自己多活动活动，要不然你怎么带得动孙子啊？
4: 我有点害怕，我怕别人问我儿子去哪儿了。
1: 哎，您先下。
0: 哎，
3: 哎，那是美琪吧？你怎么坐个电动车回来了？
1: 是这个往下搬。哎，对，
0: 行，今天谢谢你哦，注意安全啊，回去。
1: 哎，
0: 拜拜。
1: 你美琪，我看你车没开回来，要不明天早上我再来接你。
0: 不用，我打车很方便的。拜拜。

0: 你俩干什么呀？
1: 哎，美琪，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0: 我高中同学啊。
2: 谁呀？我认识吗？
0: 胡刚啊，还记得吗？中学物理课代表，现在在南州中学当物理老师。
2: 啊，那小子呀，我还记得他，学习成绩特别好，人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儿稍微矮点儿。
0: 我爸高吗？
2: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0: 谁都喜欢我，我女神。
1: 我看着不怎么样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在高档小区探头探脑的，明显露怯呀。毕业有几年了吧？还骑个电动车。
2: 哦，对了，电动车你以后别坐了，我跟你说啊，危险，肉包铁。
3: 不是，他在老城上班，这种小街小巷肯定电动车方便啊。
2: 这我觉得老师挺好的哈，很稳定。
1: 光是稳定了，那一个中学老师他能有什么发展呀？啊，说起来桃李满天下，这桃李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也是，
4: 整天守着南州中学那一亩三分地，早来晚走的，辛辛苦苦忙了一个月，他能挣几个钱啊？够不够给我们家美琪买个包的呀？
0: 哎呀，小姨话也不能这么讲呀。南州是很重视教育的地方，老师也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呀。
2: 不，这小姨的意见你也应该考虑考虑啊。只有自己家人才会给你讲真话的。
1: 是的呀，小姨说话直，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嗯，
1: 哎，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是吧？你说我想去欧洲度个假，他跟你说什么？哎呦，上海蛮好，你这怎么搞呀？美琪，那冯家以后靠你了，你一定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2: 是的，
1: 我已经发动了你大姨还有你二舅妈，我们一起帮他找。
0: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哎，我跟你讲，我这次一定会把眼睛擦亮的，祖上三代都要查清楚的。
2: 你这回可不能再犯错误了。
1: 你放心，姐，吃一堑长一智。
0: 听我说，胡刚呢，人很好，踏实牢靠。我已经准备跟他交往了。
2: 啊？
0: 胡刚，明天记得来送我上班哦，小区门口不见不散。

0: 到了。
1: 好了。哎。胡老师，谢谢你哦，
0: 谢
1: 辛苦送我一趟。
0: 应该吧。哎，
1: 怎么就是应该的呢？
0: 昨天说好的呀，那今天就应该送了。
1: 那你还能天天送我呀？
0: 天天送不行，我只有今天上午没课，我还是请了假出来了。
1: 逗你的啦，上班去吧。
0: 哎，那个魏琴，昨天晚上我看你有点着凉，我给你买了盒药，你可以喝一下。
1: 着凉送温暖，这是加分题了吧？
0: 嗯，那个你刚刚说可不可以天天送，到寒暑假就可以，而且我已经做计划了，报了驾校，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你要再喝酒我就可以送你。
1: 真的啊？行，我上班去了啊。拜拜
0: 拜拜。
2: 你看，这是我同学酒店的婚庆套餐，那叫一个梦幻。
3: 这还挺好看的哈。嗯，不便宜吧？
2: 他说是12桌起订，8888一桌。他们有自己合作的婚庆公司，有很多主题可以选。嗯，你看这个是古风，这个是欧式宫廷风。我同学说如果我们订可以给我打骨折。
3: 都挺好看，你喜欢就订呗。
2: 你发财了，五折价也不定，8888哎，还是起，我疯了我才定。你看像什么德天楼、淮阳府，还有那个南溪宾馆，3000块钱一桌就可以吃得很好了。我们这种小门小户没必要搞那么夸张，我也就是说说，我才不要去这种华而不实的地方结婚呢。
3: 哎呀，我这个人平时抠了点吧，

0: 这种钱我觉得不能省。结婚是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
1: 结婚那天是重要，那结了婚日子就不过了。生小孩那天不重要，小孩抓周那天不重要，小孩生小孩那天不重要，那小孩
2: 停。
0: 你要再这么算下去，把咱俩吃席那天都给算进去。
1: 是啊，那走完一辈子落葬那天不重要。
2: 是是是
1: 是。笑什么呀？
0: 哎，我突然就想起咱俩刚认识那天，你说你陪你朋友去看他喜欢的男孩踢球，人家没好事，咱俩修成正果了。这四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
2: 我怎么觉得像是过了一辈子？你不觉得咱俩现在有一种老夫老妻的既视感吗？
1: 是有点。
0: 袁碧晨，你要是反悔了不嫁给我，哎，我这辈子就不娶了，我就守着这份回忆，孤独终老。
1: 什么意思啊？在这逼婚呢？
0: 这明显是求婚
1: 啊。求婚啊？啊。钻戒呢？
0: 安排。
1: 爸。啊。
3: 哎，你们在啊？哎，我去买点东西。
0: 哎，叔叔。我们俩商量买戒指的事儿呢。
3: 哦，那你们商量。哎，商量的怎么样啊？
0: 明天去买。
3: 哦，好好，那好那好，行，那你们商量商量啊。哎，好，
0: 师傅再见啊。
3: 哎，好。
0: 社死啊！吓死我了。
1: 好尴尬，
0: 尴尬，尴尬，平复一下。给你戴这个也挺好看，因为你手指细嘛，比较简单。但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圈钻？
1: 钻，对，
0: 圈钻，这样其实也。
1: 蔡经理，你看我弟弟弟妹般配吧？
4: 当然，打折。
0: 是你
4: 的，没问题，钻戒打6折，您这一款我看打完也就10000多块。
1: 哎，我想看看这边，麻烦这两款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4: 这两个吗？
1: 啊，谢谢。
0: 好的，晨晨，你结婚都是要买钻戒的，哪有买金戒指？
1: 这你就不懂了吧？钻戒买了就贬值，黄金才保值，
4: 金戒指不打折。
1: 看，保值吧。
0: 还是买钻戒吧，我妈有一个祖传的金戒指，肯定是会留给你的。
1: 哎，你不是说妈把戒指给你，你给我的吗？
0: 给你干嘛？赶紧给我媳妇儿啊！
1: 我才不用呢，我就喜欢这个，我就要这个。
0: 行，你喜欢就这个，那就带着吧。
1: 带着。
0: 开票吧。
4: 好嘞。
0: 姐，刷卡啊。开玩笑的，这个肯定给我自己来。
1: 好看吗，姐？碧晨戴什么都好看。
0: 我呢？
4: 来摆摆正
5: 啊。好的，
4: 刘总这边。
0: 哎，
4: 您看都已经摆上了。
5: 吃下去。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吗？
4: 冲着门放，这样进来的人都能看到。
5: 这样，
4: 陆总
6: 啊，
4: 您看这个摆在这儿行吗？
6: 可以啊，太可以了！我是真没想到啊，现在你们这个自媒体太厉害了，宣传到销售整个是一条龙。
4: 还是咱们如风酒的品质好，才能这么快的打开销路。
6: 不愧是知夏说啊，会说话。知夏，这次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4: 您太客气了，下半年的宣传继续交给我们就行。
6: 那必须的。
4: 您要真想感谢我，不如送我箱酒。
6: 拿，随便拿。以后啊，你们家的酒我们如风酒包了。
4: 我们全家。那人口可就众多了。
6: 没问题啊。
4: 明珠。
7: 哎，知夏姐，你怎么来了？
4: 你去哪儿啊？
7: 我回家吃饭。
4: 我送你吧。
7: 哦，不用不用，两步路的事情。
4: 拿着回去给你爸喝。
7: 这什么
4: 酒啊？
7: 哦，不用，
4: 别跟我客气，给你公公也准备了2瓶，我一会儿送到你们小区的门卫那儿去。

0: 丹娜，这两瓶就够了。
1: 别跟我客气，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1: 小心肚子。
0: 你也是。
3: 我都喝上了，
4: 我已经带回来
0: 了。哎呀，我爸忙了一上午了，喝一口解解乏。
4: 这，还是我闺女心疼我。
3: 你们公司现在效益不错呀，开始发东西了。
0: 啊，
4: 好酒，这酒好，
0: 是吧？
4: 嗯，
0: 那你多喝点，
4: 多喝点。
3: 我给你弄俩皮蛋。
4: 那感情好了，别光说不动啊。
3: 哎呦，把自己当大爷了。
4: 哎。再弄两瓣蒜啊！
3: 哎，
0: 爸，其实这酒是许志夏给我的。
4: 这，许家老大呀？
0: 啊，我帮他牵了个线，让这酒进了我们宾馆。
4: 闺女，我之前跟你说过，说认不认亲你自己决定。这段时间我考察，我发现他们家人做事有点野呀，不太靠谱。我觉得你还是保持一定距离吧。
0: 嗯，我知道了。
3: 来，
4: 还没好啊？
3: 知道啥了？
0: 啊？我说我就知道我爸中午想喝一口。
4: 是，
3: 我就是不知道才嫁给他的。哎 ，Micky， 刚好。这个是去年美食节的方案，你先看一下。今年一定要更新、更强、更有趣。
0: 好，我学习一下。
3: 哦，对了，最后一页有老客户的名单。新的方案出来以后，记得给每个老客户都发一份。
0: 没问题。

0: 卡房
1: 嗯。
0: 消费降级啦！你看，你去年还是丽君的 VIP 呢。
1: 生意不好做，今非昔比喽。
0: 来，爸，你现在还在南溪宾馆请客，你不嫌档次低呀？
1: 都是老客户、老朋友，大家知道我是帮自己的儿媳妇儿。
0: 那你帮帮自己的女儿嘛，充个5万、10万的。
1: 你们单位又没给你定指标，你何苦要给自己压力呢？
0: 做人做事自家压力，你教育我的。
1: 这叫自家压力，这叫坑爹哦。
0: 哎呀，怎么是坑爹呢？那不是你答应我的，说我找到工作你就帮我。
1: 现在不买，

0: 傻丫头，哎，听爸爸给你啰嗦两句啊。首先呢，你们宾馆和南溪宾馆不一样，人家是全员扛着任务呢，你们不是啊？你们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你看，你刚入职就埋个。 你就别人怎么看你啊？这就形成了剧场效应啊！你是那个第一个站起来看戏的人，你一看戏，大家都跟着站起来看戏。好了，所有的工作压力都上去了，KPI 指标也上去了，这形成了内卷，形成了内耗。你不怕别人骂你啊？冯总一套一套的，冯总常有理情了吧？嗯。 其次啊，还有其次。好了，你不愿意听，我也不讲了。
1: 听，你说吧。
0: 美琪啊，你跟明珠不一样。

我们家里所有人今后都得靠你。

0: 我不管，你就是偏心，你跟我妈都偏心。
1: 沈小姐，
2: 哎，
1: 一位姓许的女士给您送的酒。
2: 哦，好，谢谢啊。
1: 您客气。

0: 没听到门铃响啊？
1: 没听见。
0: 哟，明珠来了。
2: 哎，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好，
0: 以后进门按密码就行了，不用敲门啊。
1: 他是在提醒我们以后去对门也得按门铃。
0: 话多。
2: 阿爸，这是我一个姐姐他们做的如风酒，听说挺好的，我拿过来给您尝尝。
0: 哎呀，这个酒我早就听说过，不错啊。
1: 包装好土，还酒不错呢。
0: 没钱。
1: 干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啊？我也有表达自己的权利吧？
2: 你是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别人也有不喜欢你表达的权利。有人会说，但大多数人不会，只会对你敬而远之。
0: 对啊，明珠说的没错啊。你这样口无遮拦，将来在公司是要得罪人的。
1: 得罪人就得罪人了，我又不怕得罪人，我又不是什么讨好型人格。再说了，我跟公司的人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所有事情三句话之内必可以说清，如果说不清就是无能。
0: 哎呀，这个丫头让我惯坏了。
2: 社会会教她怎么做人的。
0: 说真的，明珠啊，我倒希望你多教着他，把他放在社会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哦，对了，我听说立讯最近正在招人呢，有没有想法跳槽换个工作？主要是离家近点嘛，将来跟美琪也可以一道上下班。
2: 谢谢爸，不用了，南溪宾馆挺好的。
0: 哦，
2: 我干了这么多年，都干出感情来了，而且做熟不做生嘛。
0: 嗯，也好。
3: 立俊酒店的招聘要求很高的，一般来说非名校不录取。
2: 妈，那我先过去了。
1: 胡老师，
4: 晚上有空吗？出来喝一杯呀。
5: 有空有空，几点啊？去哪儿？
6: 二位喝点什么？
1: 我要一杯 Cosmopolitan， 你呢？
5: 我要一杯白开水就行。
1: 不喝酒来酒吧干嘛呀？
5: 我喝完酒怎么送你回去啊？
1: 给他来杯白开水。
6: 好的，请稍等。
5: 谢谢啊。
1: 吴刚。
5: 啊。
1: 你永远这么一板一眼吗？
5: 有吗？我是觉得凡事都要严肃一点，你就看我们平时做实验啊，测量工具我们都要用到三种，刻度尺、游标卡尺、螺旋测微器。
1: 路由器你会觉得我们家 WiFi 特别差。
5: 路由器
1: 啊？
5: 会啊。
7: 哎呀，又做噩梦了。
8: 我看我你老太太，我们一老太太在我怀里生孩子。
7: 自从找到了明珠啊，你是一个二。

0: 安稳觉都没睡过呀！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我没看见过一眼，美梦过一宿就让人给抱走了。哎呀，
1: 好了好了，来吃药吃药啊！吃药，来来来来来，我有点大大这么大，吃药吃药，来水来水啊！
0: 咽下去了。哎呀，睡觉了，不想这些了啊！哎呀，那亲子鉴定什么时候出来呀？啊，我就怕出这结果，要是对不上怎么办？要是结果对上了，孩子不认我们怎么办？

0: 香香啊，不哭了啊，不哭了，来来来来来来，看着我，看着我啊，我给你看样东西，但是你千万不能冲动，好吗？冷静啊，静下来，静下来，不哭了，不哭了啊。
1: 没有，
0: 亲子鉴定。
1: 亲子鉴定，哪儿啊？
0: 看这儿，看这儿，看这
1: 儿。郁金香的，是我的女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我的女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我的女儿。
0: 好，行行行了，放心了吧，要放心了啊，放心了。好，你放心。
1: 徐大成，
0: 哎，
1: 你什么意思？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跟女儿合起伙来骗我是什么意思？
0: 你看，郁金香，
1: 你是什么意思呀、徐大成？
0: 你看，我跟大丫头瞒着你，就是怕你这样不冷静、冲动，你懂吗？
1: 板上钉钉了，我是亲妈，我是他妈，我的女儿，我要接我的孩子去，我要接我的孩子去，我去，我是亲妈，我要接孩子去，
0: 这样适得其反的，你知道吗？
1: 我不管反不反。我要接我的女儿回来，你别拦着我，你不要拦着我，我要接我的女儿去。
0: 行行，去去去去去吧，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现在大半夜的，敲开沈家饭店，把这个东西拍到人家桌上，然后呢，那丫头就认我们了，就乖乖的跟着我们回来了。人家30年的感情什么都不是了，懂吗？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了，人家从来没有想过带着孩子来认我们吧？人家就是当亲女儿在养啊，就冲这份养育之情，你都不好硬来的，你懂吗？再说了，你知道丫头现在遇到了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这么一出，你还是亲妈吗？你比后妈还恶毒，还要自私。

0: 能修好吗？
1: 啊，不是修，我是在帮你们家做一个 mesh 的组网，就是把你们家所有的路由器都用无线的方式给它串联起来，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屋的 WiFi 覆盖了。然后你们在哪个房间都可以玩游戏了。
2: 辛苦啊，小胡老师。
1: 不辛苦，叔叔。
0: 哎呦，小胡老师，你真的很厉害哎！我跟你说吧哈，就我们家这个房子嘛，很多人都说好，真的。可我是觉得有缺点的，太大了。哎呦，网嘛老是断掉，通讯公司的人来修了好几次，不解决问题。
3: 这次找对人了呀，小胡老师是教物理的。百事通，通百事是吧？
1: 每期夸。

0: 夸张了，我平时自己爱捣鼓这玩意儿，所以这不撞在枪口上了吗？
1: 谦虚谦虚的小郭老师啊，哎呀，
2: 行，
3: 小郭老师，来喝点水，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今天中午就在家里吃饭吧。
0: 不不，阿姨，我一会儿就要回学校了，高三的学生下午就返校。
2: 哎呀，不耽误的了，
4: 要的，吃饭。
2: 毛姐，
0: 阿姨。
3: 小胡老师，你教高三啊？
0: 对，我在高三带两个班的物理。
3: 那二班的沈明辉，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啊。那个美琪说他是个熊孩子。他是你们家什么亲戚啊？
3: 他是我弟。
0: 啊？不，他跟长得一点也不像啊。
3: 不是亲弟。
1: 这是怎么样了？这
0: 叔叔马上弄好啊，马上。
1: 好。
2: 哎呀，小胡老师，真是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
1: 哎，对对对，
2: 有时间再来。
0: 行，叔叔阿姨，你们家里网络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啊，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
1: 谢谢谢谢谢谢了啊！
3: 谢谢
0: 啊。那个，你弟弟啊，要有物理上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我就住在学校宿舍。
3: 太好了，谢谢胡老师啊！
0: 客气客气，
1: 慢点路上。
0: 哎，那我就先走了。
2: 美琪，你送送小胡老师。
5: 不用，人家又不是小孩，自己会走。
2: 你还年轻。
0: 是是是，我自己走。叔阿姨再见。
1: 再见再见啊，小心。
2: 好，拜拜啊！哎呀，这小侯老师真厉害！
1: 哎，姐姐当真。
2: 我告诉你，以后我再看电视剧吧，我就不会断掉了。以前看你这么转啊转，半天转不出来，烦死了。
1: 我觉得这个小胡这孩子挺不错的，挺好的啊。
3: 我也觉得他做事儿有板有眼的啊。
1: 对啊，
2: 那天晚上嘛，就是天太黑了，我也没看太真切。我只是觉得开个小电动车很不安全。哎呦，今天一件真是不错哈，这人呢又勤快又厚道。哎，要是个儿再高点就更好了，是吧？
1: 哎呀妈呀，人物凡人。
2: 但是我觉得当女婿也是合适的。
5: 就是情商有点感人呢。
2: 哎呀，什么情商啊，要那么高情商干什么？情商高的男的最容易出轨了，是吗老冯？
1: 行，扯远了，说重点。
2: 重点嘛，就是见其不在了，我们家需要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
5: 重点是我找的是老公又不是长工，你老实本分是好，那也问问我看不看得上吧。
3: 哎，美琪，你既然看不上人家，何必给人家希望呢？
5: 这不是希望，是胡刚的荣幸。
6: 人家堂堂物理老师跑到你家趴在地板上装 WiFi 还是人家的荣幸。你家故宫啊？
3: 婆家
6: 都一样。我跟你说啊，你要打起精神，你不要被同化了。胡老师帅不帅啊？
3: 胡老师长得就是蛮可爱的，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一看就是理工男。
2: 照片有没有？
3: 我怎么可能有他照片？
2: 哎，
3: 南州中学网站说不定有他照片。
6: 快找出来看看。
3: 看看有没有。呢？
6: 看起来是蛮可爱的。这个胡老师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了，
3: 谁都长在你审美点上，
6: 是蛮可爱的嘛。
7: 丹妮，我来试妆了。
2: 姐妹人来来，请坐请坐。
8: 你好，你也来试妆了吗？
2: 他是我朋友，来帮忙的。
8: 义工，
7: 好姐妹呀。
9: 哎，丹妮，给我看看啊，我昨天找这个图，这种复古妆容，你觉得适合我吗？
2: 适合，但咱们不能照搬啊。你看咱们这个五官比较柔和，不能打这么多阴影，要着重强调眉毛的毛流感，还有唇部的勾勒。咱们打造一个心中式复古。
7: 好呀，好呀，好呀！来来来来来，期待住了。
8: 喝点饮料。
7: 谢谢。
6: 哎，姐妹啊，你酒在哪里办？
9: 还在看呢。不是所有酒店都能办复古婚礼的吗？
3: 哎，去南溪宾馆看看吧。我就在那儿上班，我们的宴会厅是90年代的风格，复古风满满的，而且菜品也过硬，都是老厨师亲自掌勺。

0: 但是南溪宾馆有点太老了，现在新城那边开了好多新酒店，全都在推喜宴，那我们肯定选新的呀，对吧？
1: 那也是啊，
2: 明珠啊，你跟你们领导也商量一下，你们也开辟一个婚宴套餐，这个百年老店也要乘风破浪了。
0: 那我先跟你商量一下，
2: 婚宴你能不能接？
0: 你说，
2: 婚宴的全部流程啊？
0: 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笔经费，我能让冤家结婚，仇人感恩。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好的。喂，
0: 曼，
3: 喂，丹妮啊，忙不忙啊？说两句话。你说嘛，长话短说啊。哎，我刚才给一对老夫妻补办结婚证。 你晓得人家为啥要补办结婚证啊？
0: 为了离婚啊，没得结婚证二十不让离。
3: 没证行，不能离。告诉你，人家补办结婚证，是为了拆迁房，6套拆迁房，
0: 全都在新城。
3: 分6十套
0: 跟我也没有关系啊。
3: 关键的是人家有一个独生儿子，没结婚，年龄跟你一边大。
0: 那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是吧？我也要看人品呢。照片有没有啊？照片能看
4: 出人品来呀。哦，不过你说的对，等着啊，我去给你要照片。这个好，
0: 怎么好？
4: 条件好，6套房哎，什么概念？你等着，我结婚一定到你们南溪宾馆办。
0: 哦，大妮，你说的我都心动了。
4: 啊，来不及喽，你已经在朋友圈里晒过结婚照喽。
0: 可惜。
2: 吴刚不是长在你审美点上了吗？
0: 我要急，一个一个来。哦，来了来了。看，你说我要怎么做，在不得罪我妈的情况下，让那个小型富二代看不上我呢？
4: 简单啊，你扮丑呗，画个丑照。
0: 我这儿贴一颗痣，这儿加一颗痦子，我这儿再别一朵大红花，我再穿一条蕾丝蓬蓬裙。
4: 那是媒婆。
0: 哎，不是，人家6套房呢，你就不能忍忍吗？
4: 你我不想忍吗？我忍不了一点。给你啊，你再婚，你要不要？
0: 我不要，那比封建期差太远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丹妮好的。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2: 那我煮的鸡蛋，你拿着。
3: 那我饿了吃。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我帮你们做广告。
4: 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
5: 就差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
6: 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菜齐了。嘿
1: 嘿，好嘞。
0: 人怎么还没来呢？
2: 你相亲我相亲啊？
3: 着什么急？菜不都上齐了吗？
0: 哎呀，别玩了，准备准备，快点！哎呀，小吴来了，你看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真是啊！
4: 你好，阿姨。
0: 哎，你好，你好，小吴。
4: 你好，大妮。
0: 不，这个是大妮。
4: 你好，大妮。
5: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朋友明珠。
0: 来，小吴，来，饭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来吃饭了啊！哎呀，
4: 做这么些菜。
0: 哎，你喝酒吗？哎呀。
4: 不善饮酒，
0: 那我们就喝点饮料啊。
4: 好
5: 啊，这个是我爸爸。
4: 遗憾呀。不过，跟你确实挺像的。
5: 本人更像呢。
4: 是吗？
0: 那个小吴啊，其实呢，我们母女这些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哎呀，幸亏我有大妮，又懂事又能干，
4: 还漂亮。
0: 那是真的，
4: 阿姨啊，我跟你说，就是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你放心，以后啊，我会对大妮好的。

0: 以后你们娘俩靠我了。
1: 哎呀，哎呀，真是好样的，有担当。嗯，那个，来，先吃一点吧。
2: 哎，妈，少一个汤勺呢。哎
3: 哎，那哎，没事没事，我去拿。
1: 啊，阿姨，好嘞好嘞，你小心点啊。哎，怀着孕呢。
4: 爸，我们吃饭了啊。
1: 来来来，动筷子动筷子。
0: 大妮，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可不喜欢绕弯的。嗯，咱俩年龄也不小了啊，我有话就直说，不介意吧？啊，
4: 不介意不介意。
1: 他介意什么呀？你说，哎呀，我说吧，在外头吃，家里地方太小了。你说他非要在家里头吃，
4: 总得先带回来认个门吧？
0: 是是是是，这小啥呀？我家以前比这还小呢，阿姨，我也是苦出身。哎呀，
1: 实在孩子，你看我们小吴多实在呀！哎呀，一点都没有看不起我们老房子的样子，那个不像民住的婆婆，那成天趾高气昂的。哎呀，那个话叫什么？忘本。
4: 哎，行行行，妈知道什么意思。
0: 阿姨，我跟你说，这眼睛长脑袋顶上的。那都是假把式，你看我家有六套房，六套房，那我还坐公交呢。
1: 你那叫低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低调，那叫品格。哎呀，真是真是好。来来来，你吃点我做的牛肉，哎，适不适合你口味？怎么样？哎呦，
0: 好吃。你那做的比我妈做的还好吃呢。
1: 你再来尝尝这个，这个是大妮炒的鸡蛋西红柿。哎呦呦呦呦，
0: 还会做饭呢！现在女孩会做饭的可不多，稀有动物。
4: 配得上你家六套房不？哎，
1: 大妮，我们家大妮可爱说笑话了。
0: 但阿姨啊。出门之前我爸妈这都交代了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虽然我家确实是有六套房，嗯，但那产权证上写的都是我爸妈的名字啊。不过您放心哈，只要结婚他们就给一套，生一个小孩还给一套，哦，生两个小孩还给呢。哇，这合理吧？
1: 啊，哎，你爸妈真是挺讲究的啊，好像蛮合理的哎。
4: 那我要是生一套葫芦娃，六套房子不够分怎么办？
0: 那不行，我爸妈说了，嗯，三个超过三个养不起了。
5: 没关系，养不起还有我呢。

0: 你怎么着？哎呦，你知不知道一女儿现在是老大难了啊？好不容易给找个对象，人家小伙子本本分分，高高兴兴，一套房有六套房啊，人家也看上大妮儿了，你出来搅什么局？你搅什么局呀你？你个阴魂不散！
1: 你还提刀指，你干什么？你是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你算准了今天会气死我？我给人家老弟办丧事，然后明珠发信息说大妮相对象，我过来看一看嘛。
0: 你看看，哎呦，你什么身份呀？你看看你谁呀？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你在我这儿已经挂墙上了，你已经死了。 我求求你，你当我也已经死了行吗？啊，咱们老死不相往来！
2: 你这个爱动手的毛病改不掉吗？
0: 你给我滚！
1: 你这老是动手，每次都动手。
0: 你的宝，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听见没有？滚！再别过来！
2: 我马上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哎呀妈，气死我了！
2: 算了，我跟那六套房没有缘分。
0: 你跟谁有缘分？
2: 条件好的你都没缘分，啊，也不能这么说。前两天才有人给我介绍了个物理老师，德智体样样多好。
0: 等等，嗯，谁给你介绍的？

0: 水蜜珠啊，
1: 新人都嫌我们南溪宾馆太老旧，齐刷刷的跑去新城酒店结婚。我一想，老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南溪宾馆100年历史了，我们完全可以以旧作旧打复古牌，这样就能跟新城那些酒店搞差异化竞争。
2: 哎呀，我是不愿意搞这个话头精啊，费劲也费脑子。
3: 我们这些年呢，靠朋友，靠口碑，也挺欣欣向荣的。哦，对了，
2: 明珠，你表姐那个酒啊，进厂之后，销量可是不错，你得好好谢谢丁总啊。
1: 谢谢丁总啊。丁总，啊，你要是嫌麻烦，我想试试，能帮餐饮部提升业绩，也是我的荣幸。
0: 行啊，只要不花钱，随你怎么试。
1: 行。
4: 可以了。咋了？你别把我妆给哭花了。放松啊，好，来，我们拍一张试一下。找寻那风中的帆。这个也很好，这个皮也特别好看。
5: 这倒不要，这张笑脸了。
4: 行，
5: 这谁给他拍的呀？
6: 不知道，这上面写什么呀？
7: 南溪宾馆从新婚到金婚，期待您的光临。
6: 金婚谁金婚到哪儿去啊？

0: 我们今天的孕妇课堂就到此结束了，大家回家可以多给胎宝宝听听音乐，做做胎教。好，谢谢大家。
1: 哎，我看你朋友圈，你们宾馆也在推广婚宴。
2: 是啊，我们领导都提不起劲儿，我和我一个好朋友策划了几个婚宴套餐，先自己推着试试看吧。
1: 我帮你们做广告。
2: 不用，不是，我们付不出广告费。
1: 我本来就跟丁总说要帮你们宾馆做宣传的，而且不管你认不认，我们就是亲姐妹，就是一家人，哪有一家人还提钱的道理啊。还有啊，我妈昨天给许志东下了死命令，他的婚宴也在南溪宾馆办，举全家之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不是夏姐呢，我这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以后见了玉女士和许先生，
2: 给个笑脸就行了。
3: 哎，林哥。
2: 哎，李医生。
3: 没吃火龙果了吧？
2: 没有，不敢了。
3: 身体好吗？
2: 都挺好的。
1: 李医生，许之夏，我挂的也是你的号。我妹妹。
3: 哦。
1: 哎，她叫水明珠是吧？啊，她是在这儿建的卡吗？
3: 记起来了。
1: 吃了吗？
3: 我正准备去呢。
1: 啊，那我们一起吧，我们请你。
3: 啊，不用。
1: 这附近的餐厅我都买透了，想吃什么呀？
3: 哎，真不用。
2: 对，改日吧。
1: 别改日啊，李医生这么忙，一改就遥遥无期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
3: 哎，别了，下次吧。
1: 别客气。人活一世，生的时候医生接，病的时候医生治，死的时候医生送，所以要跟医生做朋友，要跟医生做一辈子的朋友，要一辈子跟医生做朋友。
3: 你姐是能说？
2: 对，她是做自媒体的。
3: 哇，怪不得呢。
1: 一会儿坐下来我详细的做个自我介绍。那个，你喜欢吃什么呀？烤肉、火锅还是淮扬菜？哎，
3: 要不这样，我请你们去食堂吃，我下午有门诊。
2: 行了，
1: 行，可以尝尝。啊，那这次你请，下次我们。

0: 行，好，可以，走走走走走，来来，我真去蹭饭啊？跟医生怎么朋友？你不饿点，我也吃不完。
1: 我不爱吃肉，不爱吃肉怎么行？你现在肚子里有宝宝呢，好吗？谢谢，
2: 客气。
1: 你们医院的这个餐可以啊？哎，
2: 对啊，喂饱我们，让我们好干活，努力工作嘛。嗯，
1: 哎，对了，上次你们那个医闹的事情后来解决了吗？
2: 不知道啊，最近没来闹了，估计是有站快到头了吧。那就好。你会笑啊？啊，我上次挂他号，可言肃了，那脸拉的可长了。姐，上班嘛，需要严肃一点。那生活中呢，就是爱笑吗？挺开朗的。还行吧。有没有女朋友啊？
1: 这个茄子挺好吃的。
2: 对，这个茄子挺好吃。姐，你尝尝。
1: 这挺好吃，是吧？嗯，你有女朋友吗？之前有，后来脸被绿了。没事儿，都过去了。你这样，加我微信，我给你介绍个好的。
2: 我送你去。
1: 我知道。哎呀，没事，大小伙子，还能一朝戴绿帽，十年怕女人呀？
2: 对。

0: 又只有煮鸡蛋啊？
1: 啊，
0: 你这么早干嘛去啊？
1: 早市买菜去啊。
0: 这么早去买菜啊？
1: 啊，早市的菜新鲜嘞。
0: 你以前不都是图便宜专挑那下市的买吗？
1: 你怎么净说这没用的话呀、啊、我是给你和你爸爸做饭，我不是喂狗嘞。
2: 爸，
3: 嗯，
2: 这光吃水煮蛋蛋白质是够了，营养也不均衡啊。
3: 他冰箱里不是有饭有菜吗？
2: 你帮我煮点那个汤泡饭呗。
3: 哎呀，儿子，爸没时间，你自己弄吧。
2: 你去哪儿啊？
3: 你二姐他们家是开饭店的，爸去给他们弄点新鲜食材。
2: 人家饭店都有供货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哎，我的亲戚啊。
2: 真是离了大谱。
5: 吃东宝子早安，我给你买了煎饼果子和甜豆浆。
2: 还是我家真真公主对我最好了，一会儿见啊。
6: 明珠啊，
1: 嗯，
6: 主食你还是少吃点，你这个阶段得控制，不能一下长胖了。
1: 哦，
6: 知道吧，多吃点青菜，来西红柿吃这个。
1: 妈，我吃饱了，那我去上班了。
6: 别，今天风大，让美琪送你吧。
1: 啊，不行，胡刚一会儿来接我。啊，不用不用，我走路去很方便的，还可以锻炼身体。我走了啊，你们慢慢吃。
6: 那你路上当心点啊。
1: 啊，好。
6: 慢点儿
1: 啊。
6: 冯美琪，你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明珠怀着孕呢，我们不得更多多的关心她呀？
1: 你关心的都满的要溢出来了。
6: 溢哪儿了？
1: 你看不出来人家想要独处空间吗？
6: 没看出来，没看见。
1: 你就是偏心。
6: 我偏什么心了？
1: 你天天围着明珠姐转，我也要关心的好吧？
6: 怎么不关心你了？人家明珠怀着孕呢，你哥的孩子她怀着呢，你怀了吗？
1: 那我也怀一个。
6: 你再说一遍。开门去。
1: 我不在。
6: 来了，毛姐呢？一大早上不见人影。哟，胡刚啊。
7: 哎，一早。
8: 哎呀，美琪在吃早点呢，
1: 我马上就吃好啊。
7: 哦，不着急，美琪，你还可以吃七分钟。
6: 啊，要不你进来等。
7: 哦，不用，阿姨，我在这儿等他就行。
6: 啊，胡刚啊，要我觉得吧，你应该考个驾照。那个小电动车不好骑的，很危险。
7: 阿姨，我已经报名了，还有13天我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6: 哦，那很快了啊。挺好。
1: 你看做老师就是不一样吧，做事都这么精确。
7: 那个美琪，你还可以吃6分钟啊。

0: 秦钟，啊，
1: 上班呀？
0: 你，
1: 啊，我到这儿来买菜的。哦，你吃早饭了吗？我煮的鸡蛋，来，你拿着。
0: 我吃过了。
1: 那个啊，
0: 那个，我妈跟我婆婆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挺多早餐的。啊啊，
1: 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早鸡下的蛋，有营养嘞。你拿着。
0: 行，那我饿了吃。
1: 啊，好好好。啊，对，你最近怀孕反应大不大嘞？吐不吐啊？啊，
0: 不吐。哦，都挺好的。啊，
1: 哎呀，都挺好的就好，就好。啊，
0: 我上班去了。
1: 好，你上班。啊，对了，哎，我呀，跟一个老中医打听了一个偏方，说是怀孕的人如果胃口不好的时候吧，可以吃那个炒米水。哎，我正好，我特意啊给你炒了，给你带来的。你难受的时候呢，就冲一点试试看。哦，
0: 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哎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啊，对了。你怀孕了，就一个人，若有什么难事的话呢，跟家里人讲。
0: 好，那我
1: 哎呀，你看我耽误你上班了，你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走吧。走吧，慢一点。
2: 姐，想喝咖啡还是喝茶呀？哎呀，
0: 不喝了。哎呦，
2: 来，姐是来邀功的吧？
0: 对呀，你们梅梅系列在我公号上可是卖了20000多件呢。
2: 我跟你说，你太厉害了，我们所有专柜加起来都卖不了这么多的。
0: 当然了，我们这可是精准销售。对了，三，催一下你们的会计，赶紧把推广费结了吧。姐等着这钱生孩子呢，
2: 这就催，不敢不催呀。哎，小周，之下说的宣传费，麻烦尽快走一下流程付款，就说我说的。
0: 谢谢啦。
2: 客气什么呀，姐。嗯，这个是我们的新系列，叫绽放，价格呢会稍微贵那么一些，但是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特别适合咱们成熟女性。你看这样行吗？只要是从之下说的公众号里购买的，一律58。
0: 行，没问题，我给你推。
2: 姐，中午别走了，一块吃饭，我订了包房。
0: 哎呦，今天不行，我下面还有个采访呢。
2: 这么敬业？
0: 那当然了，不敬业，你们付钱能这么快吗？
2: 讨厌。
3: 你咋来了？我来给你送大鲫鱼。瞧，哎呀，我这饭店啥菜都不缺，你快拿回去，
4: 我专门给你弄来的。你有，你再加个菜不行吗？红烧鲫鱼，这鱼多新鲜！
3: 现在快拿回去，别跟我客气。兄弟啊，你帮我这么大的忙，
4: 我都打听了，那罚款要3000块呢，得亏你上面有人。我省了3000块钱了。
3: 小事小事。哎，米珠怎么样？蛮好的。我不照顾你了啊，我赶紧备菜去了。
4: 好，你忙你的，别管我，别管我，来，
3: 你拿回去。哎呀，
4: 你
3: 不用不用，
4: 你别管了，兄弟，你放着放着，那我走了啊。你回去吧。
3: 慢点啊。

0: 老王，他那鱼塘清塘，我看这鱼不错，我就多买了点。
1: 不是你买那么多鱼，你卖到春节去啊？真是，
0: 啥卖春节？这点鱼几天就卖完了，不行我放鱼缸里呗。咋的了？这一大早说话这跟吃枪药似的，鸡头酸来了。
1: 我今天一早上不是去浦东菜市场买菜吗？你猜我看见谁了？
0: 谁呀？
1: 姓绿的，他一定是算好了时间跑到那儿等闺女去了，手里还拿俩鸡蛋。
0: 拿俩鸡蛋？
1: 不是鸡蛋的事儿，你没明白他什么意思吗？那是有目的的呀。我告诉你啊，从明天开始闺女上班，你护送她去，听没？
0: 那咋的？下班我还去接呀？
1: 那肯定的呀。
0: 别瞎寻思了。他要想去见闺女，那除了上下班，别的时间就不能去了。你还能整天把闺女拴在裤腰带上，那生意不做了。那寻思那么多干啥呀？10万，
1: 不行，我想个法子，我一次性把他给制住。
2: 妈妈，我不想吃鸡蛋。
3: 鸡蛋有营养，吃了鸡蛋，小孩子才能长大个子呀，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你一口鸡蛋，一口咸菜，就是吃就好吃了啊。试试，哎，好宝。吃个咸菜。

0: 奶奶，能跟我聊聊您跟爷爷的爱情故事吗？就是回忆一下你们的豆蔻年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这样，您跟我说说您跟爷爷是怎么认识的？
1: 啊，怎么认识的？他骗婚，你还晓得啊？
0: 骗婚？
1: 那时候我家里穷，他说他家里有两根小黄鱼，我就相信了。嫁过来一看，都是镀金的，镀金的哦，骗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妈，咱们家洗衣机的脱水功能有问题是吗？
2: 这件衣服，那需要动用洗衣机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是多么的紧张，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哎呦，
1: 你这弄了一地的水，等一会儿我再划一跤就不合算了，还在那唱高调。哎呦，
0: 本来我哎，
1: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这高调唱的真是。
0: 哎，慢点。好，
2: 思想改造，任重道远。只见年龄长，也不见觉悟长。
0: 我最近在帮南溪宾馆写一个宣传，我听张浩说您跟爸也是在南溪宾馆办的婚礼，感觉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提到南溪宾馆我牙根都发痒。我跟老张我们俩是自由恋爱，他们家人哎，老头老太不同意我们结婚，喜酒喝到一半哎，扬长而去啊，没有人接证啊。老张直接把我押在了南溪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虽然啊，是陈年往事。

0: 但还是要实话实讲。志强，你是做宣传的，对吧？你得要写的全面，你不能只唱赞歌啊。那群众的喜怒哀乐啊，酸甜苦辣，你都要写出来啊，要力透纸背。
1: 妈，我帮您搭衣服。
0: 不用。哎呦，来，哎呦你妈呀，哎呦，你坐下。哎呦，你现在你要稳重一点儿。
1: 说这地上有水。
0: 那有水吗？我可以拖一拖的呀。我拿个拖把来拖一下。
1: 妈，你以后还是把衣服甩甩干再搭吧。
0: 这事你拖一下不就完了吗？哎，一拖马上就不滑了嘛。哎，你过来，你脚抬起来。对，好嘞，你看，不全解决了吗？

0: 好，
1: 你好，帮我结一下账，谢谢。
0: 哎，哎，哎，
2: 就差一分钟，我没买着娇娇最爱吃的巧克力味的甜甜圈，就只能买了草莓的。都一样啊，都是甜甜圈。
3: 我们还都是人呢，一样吗？我怀着孕，废寝忘食的工作，你穿着拖鞋去蹲打折面包，
2: 你这就属于挑刺儿。那差一分钟便宜好几块钱。娇娇，
4: 嗯，
2: 甜甜圈爸爸给你买回来了，草莓味的可不可以呀？
4: 可以。
2: 慢用。看，你看我闺女多懂事儿。
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早当家我看也没什么不好。啊，我们单位新来的那几个小孩一个个的眼高手低，一看就是小时候没吃过苦。
3: 你小时候还吃过苦呢，长大以后不还是买打折面包。
2: 心情不好啊。
3: 我穷，但我有志气。我不吃打折的蛋糕。
2: 这不是打折的，这我全款买的。娇娇那是打折的。
3: 娇娇，
2: 哎，娇娇，好好学习。
3: 干嘛呀？
2: 怎么着？今天采访我们张氏家族不顺利啊？
5: 老张直接把我压在了南希宾馆，然后回家跟他爹妈要喜酒钱。总而言之，两个字，悲剧。
2: 不是，我就说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3: 我不是对我的文章负责任吗？我想着你们家一家三代全都是在南希宾馆结的婚，现成的采访对象啊。谁知道那两代故事那么多，一场骗局，一场悲剧。
2: 但你得看结果呀。老同志不谈情不说爱，啊，踏踏实实的，那一辈子不也都过来了吗？你就说我爷爷奶奶吵啊闹啊，不还是互相惦记吗？我爸妈也是。
3: 我又没见过你爸，我哪知道
2: 啊。是我爸走得早。咱俩也是啊，虽然你每天对我非打即骂，但我不是照样爱你？
3: 你说我怎么写？我只能插上想象的翅膀瞎写了。
2: 对呀，写这个东西你就得编呐。你就这么写，我爷爷奶奶啊，是欢喜冤家，我爸爸妈妈革命伴侣，咱俩郎才女貌，祖孙三代在南希宾馆喜结连理，生活过得别提多幸福了，日子旺旺旺，财运滚滚来，棒棒棒，赛赛赛，怎么样？
3: 张浩，我就说你啊，就是当主任的料，一张嘴瞎话满天飞的。
2: 怎么就是瞎话了？

0: 咱们刚认识的时候租房子，现在买房子，那个时候骑自行车，现在骑共享自行车，你还买了小汽车，那不是财运滚滚来吗？滚滚来。来灵感了啊，
1: 来吃点。
2: 哎呀别烦我，
3: 一场仪式，一对爱人，一群亲朋，手牵手敬四方来宾的酒，面对面许一生一世的愿。当年在南溪宾馆喜结连理的新人，如今已经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娇羞的新娘也成长为一个家庭的灵魂人物。婚宴从南溪宾馆开始。
2: 娇娇，喝牛奶啦。你在干什么呢？
3: 一朝定终身，幸福是吗？恶心呢、
2: 啊？娇娇，你干嘛呢？你动我东西？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我就试试颜色。
2: 这是我工作要用的东西。
4: 我不知道是你工作要用的。
2: 你不会问呐？
0: 哎呀，行。
2: 鼻子底下是什么？
0: 哎呀，好好，那娇娇快去洗手间洗了去。快快快快快！
2: 不是，
0: 这孩
2: 子，你说我东西你乱动它干什么呀？
0: 你洗了洗了洗了，别生气别生气，孕妇不能生气，但不孕妇不能生气。
2: 我说孕妇，
0: 你不能生气，
2: 我不能生气。
0: 吸气，吐气，
2: 赔给我。正好，虽然这口红不贵，那也58亿支呢，一共20支，你算算多少钱吧。
0: 1160。
2: 你女儿闯的祸，你把钱赔给我。你赔给我，我去买新的。
0: 这点钱，但是严格来说，她是咱们俩的女儿，一人一半行。
2: 你什么意思啊，张浩？孩子的事儿你跟我一人一半，那以后咱们家 AA 制得了呗？啊？
0: 不是这意思，我
2: 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呀？
0: 我也想都出了，但是我没钱，
2: 没钱，没钱，你要什么二胎呀你？

0: 我发誓就这么多啊。
1: 陈浩，这是私房钱吗？
2: 你们也是看了知夏说公众号来的
3: 啊？对，我们想着说办一个新中式的婚礼，然后就过来看一下。
2: 那太合适不过了，你看我们这边的走廊上种的都是几十年的金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这儿取景拍照，满满的桂花树下再配上新娘的秀禾，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新中式风格，妥妥的出片啊。啊，你们看那边，那边是我们的户外场地，到时候可以请你们的亲朋好友在树下喝茶娱乐，保证给他们安排满意。啊，那个就是我们的女儿塔。
3: 哦，
4: 我喜欢这个塔。
2: 这个女儿塔平时宴席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在新人结婚当天我们会装饰好开放给大家，祝愿新人和和美美，这也是我们南溪宾馆的老传统了。
3: 这南溪宾馆不愧是老字号啊，有故事。
2: 是啊，在我们南溪宾馆吃喜酒就是老南州人眼里的体面。
4: 好是好，就是你们一直没有翻新过，有点老旧
2: 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婚庆团队，化妆师和搭建效果都非常好。我这个效果图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法式复古风，这个是80年代风，还有相配合的新娘的彩妆
4: 啊，这真不错，对吧？
3: 嗯，
4: 要不我们就订南溪宾馆啦。
3: 嗯，你决定。
4: 沈经理，那我们就定了。
2: 好，这边请。
4: 好。
5: 嗯。老沈，老沈快过来。
0: 又咋了？
5: 快点。
4: 你快看。
0: 百年宾馆三代喜宴。
5: 这些落款跟谁？

0: 徐家老大嫌的，
1: 你怎么说的？这一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就是在潜移默化的想策反咱闺女。
2: 策反？你咋不说潜伏呢？哎呀，那我给他找找，咱家有没有潜伏的特务啥的？
1: 不是，你说闺女的性格那么柔软，哪经得起他们这么软磨硬泡？
0: 你是担心咱闺女挺不住呗？
1: 是啊，你。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姓玉的真敢动歪门心思，我告诉你，我让他死个鼻涕。哎呀，真的，那个谁，大成啊，你一会儿把那衣服想着给我晾上啊。知道，知道起来没有啊？哎呀，我看看，哎呀，这个志东这孩子，快点来，来不及了，啊！
3: 来了，这买喜糖又不是赶飞机，妈。
2: 不是说那些喜糖网上买就行了吗？干嘛非得去市场？
0: 哎呀，人家说了，早市啊就有好东西，你知道吧？那你去晚了，那早市就收摊了。快点，快点，啊！我拿着这个走了啊！
2: 哎，好，这不好上，出来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快点！
2: 停哪儿？
0: 停！快点停！不行。 来不及了，我这时间，我这来不及了。
2: 慢着点。
0: 不是你啊，我这样啊，咱俩兵分两路吧啊，你呢去上刘伯那个店里去买米和面，我呢是去那个挑喜糖去啊。
2: 我哪会买啊？
0: 你就跟他讲，是我跟他订好的啊。对了，办完了事儿以后呢，咱俩微信联系啊。
2: 好，
0: 我走了。
4: 明珠啊，哎，去上班呀？啊，你又来买菜啊？哦，
0: 不是不是，今天不是来买菜的，是来买喜糖的。啊，志东不是要结婚了吗？哎，我们决定了，在你们的宾馆办，主要是想在领导面前给你长长面子来的。<笑>
4: 我都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我跟领导一定申请一个好的折扣。
0: 明珠，你笑跟志东一模一样的哎，明珠，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你想干什么？姓玉的？是啊。 没有，我是这样，我正好走到这儿碰到明珠了，我们那个什么就随便打个招呼的。
1: 随便打个招呼？
0: 哎，是的，还是来抢人来了。
1: 不不不啊，
0: 生了孩子你就扔了不要了
1: 是不是
0: 啊？现在想白捡个闺女是吗？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明珠早就说了，她就一个妈，那就是我。
0: 是是是，只有你，
1: 我们就是刚好碰巧碰到。
0: 什么碰见了？她天天都到这儿来，我都看见了。
1: 还给我们家两个鸡蛋，真逗！好像我们家吃不起。
0: 不吃得起，
4: 走了走了，妈走了。
0: 不走，今天都把事儿说清楚了，要谁都不走。
1: 不是，那个时间不早了，赶紧让明珠去上班来。
0: 对呀，妈，我还得上班呢。
1: 你向着谁说话呢？白眼狼啊你！这个女人不要你了，把你给扔了，你知不知道啊？
0: 不是，妹子啊，你不能这样讲话的。 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

慢慢长出嫩芽，日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
2: 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3: 于欣欣，来，你过来，你怎么答应我的？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4: 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
3: 哦，
4: 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5: 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真的是这样。
1: 真能编故事，还给我们地址了，什么地址啊？当时什么地址，什么东西都没给啊！就是我当时在医院流产，正好你们家生了双胞胎啊，家里困难啊，男孩自己留着，女孩不想要了，
0: 不是，
1: 完了说给我去养，而且说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去养吧啊，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不真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妈妈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1: 你妈不是这样讲的，你妈背着你干了很多事，她背着你把你女儿给人的，对不对？
0: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错了，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好吧，我不讲了，不讲了啊。明珠，原谅妈妈好吗？
1: 哎，
0: 对不起你。
1: 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你真好意思，你30年前最困难的时候，你把孩子给扔了，扔了你就不管了。
0: 我们
1: 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
0: 对，
1: 30年之后，现在孩子生生过得像人样了，你跑来认来了。
0: 不是，
1: 好事都让你们摊上，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是不
1: 是儿子给你赡养费，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家儿子要娶媳妇啊？对了，肯定娶媳妇没有钱。
0: 不是的，不是的，
1: 是什么？
0: 不是这样的，
1: 这么多年你们都跑哪儿去了？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妹子，你听我跟你说，当初这孩子是不是我亲手送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我们两个谁是他的亲妈，你心里有数的。
2: 于金祥，于金祥，对不起，我是他老公。来，你过来。
0: 那个，
2: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要干嘛？啊？你怎么答应我的？你不想认这个女儿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家，扶着你啊。打扰打扰了。好了，别看了，别看了。
3: 妈，刚才他说

0: 当年留了地址，是真的吗？
1: 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我什么都没有。
2: 大闺女，
0: 啊，
1: 真的，我不骗你。
0: 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班了。
1: 你要不然你今天就别去了呗，休息一天，行吗？
0: 没事儿，我都是要当妈的人了，一点风浪还经不起啊！我走了，
1: 你小心点啊！啊，慢点。
0: 好。
3: 郁金香，郁金香，
4: 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大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结果你还是冲动了呀，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啊？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5: 爸，你少说两句。妈，要不不认这个亲，你也伤心，人家也为难。
4: 你放屁！就是因为你，徐志东才把那个姐姐送给别人了。
1: 亲生女儿不能相认，我亲妈都怎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咒的，我活不了了，我
4: 告诉你，金香，
1: 你要死的，你爸死的，
4: 金香，
1: 不要活了，
4: 金香，
1: 不活
4: 了，我告诉你，哎，你妈活了，
6: 哎呀，不要，
4: 金香，
5: 妈，
4: 我告诉你，金香嘛，别怕，
5: 行，
4: 妈，
5: 你别还手，你千万别还手，
4: 再打老人动手了，
3: 今天又是什么情况？
4: 哎，你妈活
7: 了，爸爸。外公外婆打架了，没有人烧饭了，我们去吃火锅吧。
8: 走，吃火锅去。
7: 外公外婆拜拜，我们去吃火锅了。
4: 放开！
1: 我一想就委屈，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哎呀，大妹子，你心里最清楚，你是孩子的亲妈，你让我清楚什么叫亲妈呀？哎呀，我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给拉着大的，记不记得闺女？你身体不好，天天带出去。
3: 行，
1: 打吊针，哎，我睡过几个好觉呀？
3: 知道
1: 你还得去经营这个生意，咱家里一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关键他跟我说，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哎呀，我当时大流血，我妈把孩子送人，他不知道，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三十年他都不知道吧？
3: 是，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不靠谱，那个尤其那许大成特别不上路，办事可。
1: 那我们养了这孩子，回头我们见的变成了我们这种没理的，好像我们做错什么事儿了，那么可怜，送回那家，重男轻女，那孩子能过得好吗？
3: 哎呀，行了，
1: 现在三年过去了，咱们日子过好了，他来抢我
4: 闺女回来了，你当着你闺女面说这些，你让他难不难受？
0: 妈，别哭了啊。
1: 妈真委屈。
0: 妈，别哭了，别哭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啊。
1: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4: 你闺女这不在这儿呢吗？抢什么？
0: 我多大一个人了，我怎么会被抢走呢？我就只有一个妈，就是你。

0: 再喝点水。走。
1: 闺女妈，我今天有点太不理智了。
0: 没事儿，我知道。他们那么想靠近我，可能是觉得亏欠我太多了。那你看，之夏帮我们宾馆宣传，我才拿到双倍奖金。他妈妈来找我，无非就是送点鸡蛋酱牛肉，一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那他弟弟还把婚宴放在我们酒店，这不是为了支持我工作吗？你说人家都那么客气了，我也不好对着人家就是一张冷脸，是不是？
1: 知道，那就算陌生人帮忙，咱也得
0: 懂礼说是吧？
1: 这正常的。
2: 再说了，
1: 咱还不差钱，一个大镯子十几万呢，对吧？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啊，
2: 明慧啊，赶紧送你姐回家，快点。
0: 休息够了啊，
2: 嗯，没事，
0: 早点睡啊，
2: 哎。

0: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1: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有时候想想吧，挺恨的，怎么舍得就把自己的小孩送人呢？但现在看见他们正努力地靠近我，讨好我，又会心软。心里想，也许当初真的是有难处吧。血缘关系就是蛮奇妙的。
0: 你这不公平啊，这是作弊。

0: 哎，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天天给你讲《西游记》，然后你就隔着妈妈的肚皮踹我的手掌心，我一喊“孙悟空来了”，你咚一脚；我又喊“猪八戒来了”，你咚又是一脚，好玩的不得了。后来你生下来以后闹觉，爸妈都管不了你。我那时候抱起你就喊“孙悟空来了”，哎，你立马就不哭了。
1: 怪不得我现在就《西游记》学得好。
0: 所以不管怎么说，有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就是切切实实的一家人。我今天跟妈说了，她永远都是我妈。你呢？永远都是我弟。
1: 就是啊，那别人都说了，我们俩长得像，我们俩就是亲兄弟。
0: 谁跟你是兄弟啊？
1: 亲姐弟。
0: 我才跟你长得不像呢。
1: 你就别嫌弃我了，姐。等宝宝长大了，我也要给他叫秀姐。
0: 你讲啊，你现在就讲。
1: 那，从前嘛，有只猴子叫孙悟空，还有一只猪，你知道叫什么吗？
0: 猪八戒。
1: 叫沈明珠。
0: 你才是猪。
1: 你知道唐僧是谁吗？啊，唐僧就是月秀娥，每天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沙僧就是沈胜利，他每天就是去买菜，担个那个担子，然后还切菜。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白龙马。
0: 哟，还白龙马呢？
1: 我以后就要驮着你们走，还有宝宝。宝宝，我想一下，宝宝就是
0: 蜘蛛精。

0: 行一合，西凉，老弟，刘家四，七点二十八，还太少。
1: 沈明辉，你干什么呢？
0: 我在验算呢。

0: 饭店营业额72000，毛利40%。给我站！你验算毛利呢？啊？
1: 那数学的目的不就在于验算吗？孙老师，您自己说的。
0: 行，明天让你家长到学校来，这也是我说的。
1: 我家长来不了。
0: 为什么呀？
1: 在家都是我姐夫叫我学习的，他最近
0: 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我等他。
1: 他死了。
0: 沈明辉啊，有这么咒自己家里人的吗？啊，你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你能力问题，你这么胡说八道就是品格问题，知道吗？
2: 孙老师，沈明辉说的是真的，他姐夫就是之前去南州河落水儿童的英雄，你可以上网查。
3: 是啊。
0: 明辉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来，坐坐坐坐坐。
1: 没事，孙老师。
0: 我说你最近学习状态不对呢。原来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呢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给你补补课，咱们啊争取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啊。
1: 不能请家长。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谢谢孙老师。
0: 哎，陆冰，把这个发一下。明辉啊，你今天中午就到办公室来啊。
1: 我来帮你吧。是，啥时候去食堂啊？你再不去食堂，等会儿都没菜了。
0: 等会儿再去，你吃饱了容易犯困，啊？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完了，咱们俩就去。
4: 对啊，孙老师还没去吃饭呢。
0: 啊，没有呢。现在去要排队。
4: 哦。
0: 沈明辉，我刚才给你讲的。你到底听没听懂啊？
1: 听懂了呀。
0: 听懂了就这么做呀？
4: 啊，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啊。
1: 不。
0: 哎，胡老师，我问你个事儿啊。姐夫的事儿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0: 哦，你们是亲戚啊？不，
5: 准亲戚，准亲戚。不好意思。
4: 喂，美琪啊，我这刚下课，我马上过来啊，等我。那孙老师，我先走了啊，您忙。
0: 哎，沈明辉，我告诉你啊，我陪着你一起挨饿，这道题做不完，咱俩谁也不吃饭。
6: 开动吧，
7: 还是等一下胡刚吧。
6: 不用等，我们先吃。你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试婚纱吗？
7: 我不着急啊。
6: 不行，我饿了，我得先吃。其实胡刚也不是来吃饭的，他帮我的电脑升级一下程序。
7: 找个理工男好吧，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6: 哎，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
7: 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很正常。再说了，

0: 我也不跟胡刚结婚，其实我压根儿也不想结婚，那我干嘛要改造他？
1: 那你跟他是
0: 挡箭牌，挡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旺盛的做媒欲望。而且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1: 那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0: 他乐意。
2: 美琴，
0: 哎，坐。
2: 你好，碧晨。
1: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饿了，就先吃了。
2: 没，是我下课太晚了。
1: 哎，你好，麻烦拿下菜单。
2: 好，哎，谢谢。
0: 胡老师，啊，我有点吃不下了，你能帮帮我吗？
2: 可以，我不用点了，那我吃你的。
0: 谢谢。
2: 你吃点水果。
0: 嗯。
3: 食堂菜越来越差了，来晚连个菜都没有。
4: 忍忍吧，没多久就毕业了，啊，这不有人高五还在吃吗？
3: 别这么说，我也是复读生。
5: 陆冰冰，
3: 孙老师好。啊，
6: 刚吃饭。
3: 啊，
5: 孙老师，你看我都说了，来晚了食堂都没菜了。你看陆冰，这我们学校考清北的好苗子，你就吃这点营养跟得上吗？这事你管不管？
6: 没菜了，
7: 对，就剩这点，就是这些够不够？
6: 不，你们也是，这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高三的同学，现在在冲刺阶段，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啊？那个，你们下次早点来，啊，快吃饭去。
3: 老师再见。
6: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
5: 吃啥呀？
6: 这个，给我们叫点菜汤吧。
8: 美琪，你眼光好，你看这件怎么样？
0: 碧晨，有没有轻奢一点的款式啊？我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1: 啊，好吧，我再看看啊。
9: 怎么说啊？
1: 他说太厚重了。
9: 哪儿厚重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1: 我也觉得挺好的。
10: 其实您身上的这件款式就很不错，而且是设计师款，版型非常好，
1: 是吗？
10: 蕾丝都是手工编织的，您看看。
1: 那这件多少钱啊？
10: 今天下单的话是11000，一共是三套，出门纱或者绣盒和敬酒服您都可以随便挑选。嗯，
9: 行，那就三套都要吧。
1: 先不急，我们再看看。
10: 嗯，好，
1: 谢谢啊。走了。

0: 妈。
1: 哦，哟，儿子回来了。
0: 怎么就吃这个呀？
1: 不太饿，你就对付一口得了。哟，我给你做吧，你还没吃呢。
0: 我吃了，我跟陈晨在外面吃。
1: 哦，行。
0: 我爸呢？
1: 死了。
2: 谁死了？
0: 爸。
2: 啊。我饭呢？郁金香，我饭呢？
1: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你不怕饭里给你下毒吗？
2: 有病。
1: 我才有病。
0: 妈，那个陈真爸妈今天问说我们婚礼准备怎么办，办豆耳桌，你说我怎么回啊？
1: 哦，这个，哦，这个，你去问问你爸爸，啊。

0: 东哎，
1: 来了，
0: 上菜嘞。
1: 妈，哎，今天不光是白水煮鸡蛋，太丰盛了，妈。
0: 来，就是这个菜，慢一点吃，慢一点吃，噎着你，真是的。那个谁，昨天你跟碧晨去试你婚纱，试的怎么样啊？
1: 看了三套，挺好的。但是碧晨呢觉得有点贵，我说想到网上看一下。啊？
0: 哎呀，要说碧晨这孩子哈，真是好孩子。
1: 是啊，就打了灯笼也找不着。
2: 爸，你看妈专门给您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快快快，坐下吃点。
3: 老子不吃。
4: 哎，妈妈，
1: 爸就这脾气，你搭理他呢？
3: 我吃。
1: 爸。还有那彩礼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您送回去？我感觉碧晨爸妈都有点不高兴了。
0: 徐志东啊，你是不是就没有眼力劲儿啊？就许大成这个德行，咱们上人家让看笑话？
1: 那你们得冷战到什么时候啊？晨晨，
5: 志东，婚期都已经定了，婚礼的事情你和你妈说了吗？
1: 我真跟我爸妈商量呢。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
6: 姐，
0: 说。
1: 爸妈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6: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怎么跟碧晨回呀？
7: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1: 我知道，我真是没办法了，姐。我去接你行吗？我把你给背回来。
7: 许志东，你就是八抬大轿抬我回去，我也不回去。
8: 爸，妈，我给你们带药了。
3: 哎呀，什么药啊？带着拿进来不就断了。
9: 香香，香香，
0: 哎呀，叫我干嘛？
10: 明珠，
0: 哎，明珠，
9: 哎呀，明珠，小心小心，
0: 明珠，你来了。快快快
9: 快进屋，
0: 上屋里上屋里，快进屋，上屋里坐，
9: 快快
0: 来来来，
9: 进进进，
0: 你怎么来了？快快快来，快点，
9: 进进进，快坐坐坐，来来来来，太乱了。
0: 对对，
9: 啊，哎，快快快，坐
0: 下，
9: 让让
0: 来，姑娘，
9: 孩子，快坐这儿，
0: 来，
9: 你快坐下，
0: 坐下，来坐下坐下。哎呀，看看，怎么样？哎呀。
11: 哦，那个，哎，志东在我们南溪宾馆办，我今天把菜单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0: 哎哎哎，看看看看，
11: 我跟酒店申请了个88折。
3: 哎，不用打折，不用。
0: 对，不用。
7: 爸，是宾馆打折，不是明珠自掏腰包，好吗？啊，
0: 哎呀，哎呦，
9: 这么厉害啊！
0: 对对对，
9: 太有面子了，
0: 真是太厉害了，
9: 厉害厉害厉害。
0: 对，
1: 明珠姐。
11: 哎。
1: 谢谢啊！
11: 没事，不客气。
7: 哦，妈，啊，那东西明珠给您带的。
11: 啊，
0: 什么东西？
11: 对，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9: 哎呀，
0: 哎呀，哎呀，明珠啊，你来来家里看我们，我们就高兴了。你看你还带东西，真是。你看你又给我们联系酒店，又给我们打折。说实话，我们应该给孩子送礼，
9: 我们给孩子。
0: 对对，
11: 不是不是这个。这个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就是那天吧，她回家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0: 想送点补品来给你补补身子。
1: 哎呦，呦，明珠啊，你渴不渴呀？那个饿不饿呀？
2: 我给你沏茶。
1: 不是，你弄点饮料干嘛？去去弄茶呀，沏茶，
2: 我给你弄饮料啊，坐着啊，坐着坐着。
1: 对，我给你拿吃的，你坐着等着啊。哎，你自己别在这吃，来啊，来明珠，你吃啊。哎，我看看，
0: 吃不吃醋啊？难不难受？
3: 习惯了。明珠姐，
0: 哎，
3: 常态
0: 啊，
2: 来，哎，腿，快，你看这枣啊，这什么东西？这东西不能吃。
1: 躲开，躲开，躲开。那个明珠啊，家里那个水果啊不行，我呀给你削根黄瓜吃。
2: 哎呀，你这，哎，买水果，快去买水果，买最贵的啊。
0: 不用，不用，不用客气。哎呀，明珠，让他们去，我就说吧。你是良药，药到病除，瞬间让两个剑拔弩张的老头老太太治的是百年好厄。我跟许之东啊，自愧不如啊。
2: 哎，打开啊，打开吃
0: 啊，
1: 对，吃吃。哎哎哎，这个这个，哎，孩子饿了，
2: 你看孩子一样一样吃嘛，你看，
1: 来来，张大嘴，
2: 哎呀，哎，不太吃
0: 这个啊。我也饿了
1: 啊，那个冰箱里有馒头，去吃去吧。
2: 哎，喝吧，我给你打开，给你打开，冰的，没事吧？
0: 没事，
1: 冰的，我自己来。
0: 好，
2: 冰的。
0: 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宴会厅确实是比较旧了，我之前也跟领导申请过要重新装修，但是领导没同意。
3: 领导为什么不同意啊？
0: 没钱。
4: 那跟我们一样啊。哎。
0: 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婚庆的，他特别厉害，以旧做旧，设计了很多复古主题。那这有效果图，你们看看。这个是港风，这个是民国风，还有80年代复古风。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3: 都还挺有意思的。
4: 对呀。
3: 你觉得哪个好看？
4: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民国风，感觉好优雅。丽君就没有这种份儿。
0: 你们去看过丽君啦？
4: 对啊，8888一桌。
3: 还是起。
0: 说实话，丽君确实比我们这儿豪华，江景穹顶，很气派的。我小姑子就在那儿上班。
4: 你小姑子叫什么呀？
0: 冯美琪。
4: 真的？
0: 啊，
4: 这世界也太小了。她是跟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我现在视频给她。
0: 哎，不用。哎，
4: 没事儿。美琪。你看看这是什么？
0: 美琪，明珠姐，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啊，我给他俩介绍我们宾馆的婚宴呢。对不起啊，抢你客户了。
5: 没事儿，南溪宾馆实惠吗？
4: 是啊，我们高攀不起丽君。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明珠姐是我男朋友失散多年的姐姐？
5: 啊，真的？明珠姐，你找到你亲生父母了？
0: 啊，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5: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0: 还没来得及。
4: 美琪，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场地。
3: 这不会给你惹麻烦吧？
0: 啊，不会。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嗯，
1: 这下可不得了了，使明珠平白多了一双父母。还上有大姐，下有同胞兄弟，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什么忙都帮不上。哎呦，哎哎哎，
3: 嗯，
1: 要是万一以后要用我们的人脉怎么办啊？
6: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你呀，千万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啊。
5: 就是，我爸说的对，我就回来跟你们八卦一下，你这么大反应。以后什么事我都不跟你说了。
1: 冯美琪，你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不懂。你笑什么笑啊？你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我告诉你们俩，这件事情很严重。沈明珠出了这事儿不告诉我们，你们俩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5: 说明了什么呀？
6: 嗯
1: 嗯，说明了沈明珠，她有儿心了。说明了沈明珠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
6: 哎呦，

0: 我后悔了，我就不该那么早把祖传的镯子送给他。
1: 对，你就应该送给我。
2: 小兰，你别瞎掺和。哎呀，送就送了吧。话说回来，既有明珠，有二心，可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还是咱们老冯家的孙子嘛。
0: 就因为她怀着我们老冯家的孙子，是明珠才不能有二心啊。
1: 我的妈呀，你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的心。
2: 是
0: 啊。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史明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告诉我？说说。
1: 没有，你这么不理智，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
0: 你，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告诉我，从今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告诉我，这叫防患于未然。
1: 嗯，洗澡去。
0: 哎，老冯。老冯啊。
2: 哎哎，我马上到。哎，公车有一批活要干，赶快去啊。
0: 不是，这都几点了还有什么活呀？你去哪儿啊？
2: 急的，工厂。

0: 明珠，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呢。
1: 等我？
0: 听说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1: 嗯，找到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
0: 我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也见，没来得及。不会吧？你是故意不想告诉我们？你把这儿当自己家吗？你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1: 其实吧，这关系也挺难处理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没说。对不起啊，妈。
0: 难处就不处，不想做就不做，情绪会影响宝宝的。知道吧？还有啊，明珠，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得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的啊。银耳羹给你炖好了，放在茶几上，喝了再睡。
1: 谢谢妈，那我回去了啊。
0: 去去去，
1: 好，晚安。

0: 快点走了。
1: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大成，大成，
0: 嗯，
1: 偷看看来，给你给买了，好吧？
0: 嗯，
1: 传家宝嘞，我婆婆给我的。哎
0: 呀，你平时就可以带的嘛。
1: 那不行，传家宝嘞。嗯。哎，别瞧，我老公好帅的了。行了，差不多了吧？
0: 我
1: 那个，哎，志东，志东啊！
2: 哎呦，来了，
1: 该走嘞。
2: 那这身怎么没拿呀？
1: 你拿呀，让你拿的呀。都必成家了，你还磨磨蹭蹭的来。
2: 妈
1: 啊，
2: 那彩礼钱都准备好了
1: 啊。啊，彩礼钱啊，都在银行里头呢。
2: 不是说今天要给人家吗？
1: 志东啊，
2: 对，
1: 是这样啊，我呢会跟碧晨爸爸妈妈解释。

0: 是清楚的了。嗯啊，这个彩礼钱呢，等到喝暖房酒的时候，我再给新娘子。哎，你当时就说这是咱们老家的老礼老规矩来了。
1: 爸，啊，我们家什么暖房酒有这老礼啊？哎
2: 呀，听你妈的，开玩笑的呀！啊，
0: 徐大成，哎，20万不是小数嘞。
2: 晓得，晓得，晓得。
0: 儿子，哎，我跟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了，还用你姐姐的10万块钱嘞？
1: 感恩的心。
0: 再说万一，我讲万一哦。你跟碧城要是不行了的话，
1: 不可能。
0: 我知道不可能，我不是讲万一嘛。
3: 妈，
0: 这要钱总比给钱难得多嘞。啊，行了，你放心吧，你老妈心里有数嘞。
1: 行，盼我点好。
0: 哦，好，好，好，好
3: 嘞。下去了。哈哈，哎哎，一家人穿得格格正正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去亲家认个门嘞。
3: 子东啊。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哎，
1: 快了，郑姐，到时候给你发请柬。
3: 好嘞，好嘞。
4: 儿子结婚累死老子呀！哎
3: 呀，妈，真是有东西啊！
0: 是你
1: 呀，慢点，
0: 慢一点。什么？哎呦！
5: 检测结果挺好，放心。
6: 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5: 充实了。但你不能太累。
6: 啊。
5: 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
6: 嗯。
5: 我大伯下个月过七十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寿宴吗？
6: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5: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6: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5: 好。
6: 哎，我好了。
5: 你慢点啊。
6: 再见。
5: 进吧。
0: 这个。
5: 哎，
0: 哎呦，来，各位，拿着。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下来。
1: 对，慢点，慢点，扶着你妈，扶着你妈。
0: 没事，没事。哎呦，没事。哎呦，跟我，这个小区，碧城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哈、啊。
2: 哎呀，你爷不是住别墅的，挑剔人家干嘛呀？
1: 哎，我爸说的是公道话。
0: 你们那爷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
3: 哟，是不是碧晨啊？
1: 哦，
3: 碧晨姨。
0: 哎呦，碧晨啊！
3: 哎呦，万姨。
0: 哎，我拿着吧。
3: 没事，没事，
0: 好嘞。哎呦。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爸，帮我多卤十块大排呗，我在学校吃。
2: 这十块能够吗？
3: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0: 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请你吃的，不用谢。
4: 景哲，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5: 就是，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6: 嫂子，你想多了。
5: 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8: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踏入千年古村，一条条街巷述说着高檐下的世事人情。耸立的意识之上，镌刻着漫长的岁月痕迹。大野壮丽，鱼灯精巧，各色文化交汇之处，回响着历史的余音。
5: 汪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
6: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
5: 放开那个女孩，
7: 我
6: 拔刀相助，
5: 是不是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祝大家年年有余，幸福快乐。
8: 打火石，中间有黄色纹路的，
9: 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现成的石头。哎，怎么？连十一块都没有。
8: 哎呀，这有个百宝箱，我看见了。
9: 真的？
8: 我来拿。怎么开？这个看不见，这么开？
9: 哦，开下来了，开下来了。
10: 恭喜亮晶晶队打开宝箱，获得提示卡一张。
8: 打开此宝箱者，可任意许下一个愿望。
5: 这行啊，他不会许比赛赢吧？嗯。
8: 我们的愿望是，
11: 你们都怎么找那么多了？
8: 找多少了，姐？
9: 你们找了几个了？
11: 找了一车了。
12: 找了一车了。
9: 找了一车了。
8: 对，上面有个车。嗯。
9: 哎呦，我们
8: 是。
9: 那咱笨鸟先飞吧。
8: 走走。
5: 打火石，给我提示了。我们刚才拿到的那张提示卡是火。
8: 有有有，火。
5: 火。用火烧吗？咱们多扣一点，我觉得这个保赢。
8: 娟儿姐，
9: 哎，
8: 有一个很大的水面，真漂亮。
9: 嗯，这是水库，红旗水库，是我们这个西头镇里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水库，它的水质非常的好。
5: 行了，现在胜券在握了，后面的咱们就享受一下吧，也不用再赶路了。
8: 哎，我这会儿的样子一定是汗流浃背。
10: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五分钟，
5: 不拿了，我觉得太沉了吧也。我试试这多少斤？
11: 那一块。
5: 哎呀，这对吗？
11: 这个应该是的。
5: 应该是。
11: 嗯，但是太大了。等一下。
5: 我每搬一个石头，不管大小，就感觉要把所有的汗水都流尽了
9: 啊！哎呀，又找到一个宝箱，来看看是啥东西。
8: 宝箱都让咱俩找来了。
9: 提示卡，球形，
8: 球形，奇怪的石蛋，
9: 像这种是不是啊？
8: 啊，
9: 哇，哎呀，有点裂掉了。哎呦！
5: 哦，这有一个宝箱，
11: 像我就发现不了了，看了吗？
5: 四脚发行三十秒。Oh no！ 我真是后悔拿这个宝箱。哇！
10: 五、四，
11: 还行吧。
10: 三、二、一，挑战成功。
5: 有点烫。谢谢谢谢谢谢。
10: 距离游戏结
7: 束还有一分钟，
9: 还一分钟喽，赶紧的哦。来，你上去这个。
12: 哎，不要，
9: 没事，
12: 不要，
9: 来。
12: 啊，不行，
9: 你上，
12: 不行，
9: 我把你拖着，没事的，你放心。
12: 行，我真不行。
9: 不行，我就找棍子。
7: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30秒。
9: 快！来，给我，来，快！30秒。来，把人再跳一下，远远的。对，好，行，小心一点。好。OK。
7: 10、9、8、7、6。5、4、3、2、1，停止。
13: 哎呀，我实在是想帮忙。
9: 哎呀，你就帮一下吧。
14: 游戏规则是您不能帮忙。
13: 哎呀，你们两队真是太拼了，这比我们平时真正出野外就是一天踩的石头量肯定是多的。其实刚才你们在环节之中有一些道具，比如说那个生日帽是吗？
14: 戴到眼睛上。
9: 对，
13: 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在密林之中，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坑洞里面，光线很暗的情况下，就是模拟这种情况的。然后还有那个
9: 两人三组，
13: 那就是在野外工作中，我们两人一组，就是有时候过独木桥啊或者涉水的时候，也是需要两人一起互相帮助的啊。四脚并用这个就非常普遍了，
14: 像
13: 我们对爬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四脚并用要往上爬。我们设置这么多环节，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啊，咱们地质调查工作中的一些艰辛，模拟了一些这个野外的一些环境。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完成的特别好，那我们一起回称重点吧。
14: 好，走吧。
13: 恭喜姐姐啊！恭喜
14: 啊！
15: 同喜，
13: 啊？为什么在鼓掌？
15: 因为我这边保赢。
14: 你以为大重量感觉重，它就是对的吗？
15: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方杰老师的最终的一个判定。
13: 今天我们两队从这里出发，然后到终点。其实我们这一段跨越啊，脚下是91年前距今，到我们的终点是距今大概4.几亿年，所以我们相当于是穿越了5亿年。哇，在好多地方啊，就是在界限的地方，我们一步跨了1亿年。
15: 一石一村庄，一步一。
13: 对，是的，
15: 精彩啊。天赋文化，
13: 两队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哪些是具有咱们这边特征的一些石头吧，好不好？
14: 好，
13: 这就是我们路线上说的那种石蛋，它是大概在距今5.几亿年形成的。这石头就是在深海里面就是生物聚集沉积形成的，有很多种，像这种是比较轻的，里面敲开之后可能是空心的了已经。
15: 对，我给大家看有多轻啊，
13: 这种都是石蛋。
9: 耶，你小心点，我跟你说。哟，小心点，我跟你说。哟，
14: 虽然轻，它的历史价值不一样。
15: 行，有道理啊。哦，
13: 这块好重啊！这块是典型的那种冰砌岩，就是距今大概6-7亿年吧，就是咱们地球啊
14: 更古老，
13: 那会温度特别低，全球啊就是温度都在-50°C，到了后面就是冰川从陆地往海洋运移啊，它会把这个地表的一些这种什么沙石啊裹进去，到海上之后啊，然后冰慢慢化了，它就沉到这个海底。
14: 这个呢，
13: 硅质岩，
15: 硅质岩，
13: 对，大概在距今5.5亿年，就是那个咱们路线上的那个打火石啊，你如果找两块敲一下，会有火花什么的。
14: 我们还有一块吧。我们的愿望是请导演组把这一块打火石在我们称重的时候再给我们，因为太重了，我们找不到，实在是拎不动。本来当时我们这个神灯可以许任何愿望，
9: 任意愿望。
14: 当时愿望本身想的是，哎呀，给大明那组，比如说减半呀，或者是他们的成绩算咱们。

0: 哎呀，想了一下，我们觉得没忍心。最后呢，我们就找了半天，找了一块有特色这么小的石头，说请导演组帮我们带回来，真没人性。
1: 对，所以善良吧，就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0: 所以我们太善良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啊？是不是？
1: 可以等着，可以考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没问题的。好，老师，这边请，
0: 看看他们呢，
1: 赶快来欣赏一下我们这边的硕果。哎呀，
0: 来，我们也来看一
1: 下。
2: 这一大块刚才就不用细说了，跟前面一对一样，就是硅脂岩、冰碛岩。这一块应该是泥灰岩成分，这个不算，
1: 这个不算啊。
0: 好好好，
2: 那我们现在开始称重，62.9，奋进的石头队赢得了本轮比赛，获得宝贵的一分。
0: 他们那么多袜子，必须先开始。
1: 对，我们这么多道具，
3: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卡呢？
1: 怎么这么长啊？这个路，
0: 我快跑就没事儿。
2: 那我们现在开始称重，62.9，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加这个，43.95，54.15，毫无疑问，奋进的西头队赢得了本轮比赛，获得宝贵的一分。现在比分是1-1。我们这里除了这些石头啊，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石头，就是摄影的石材，它是地质和文化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接下来的游戏啊，我们就跟摄影有关，我们一起出发去玩吧。
0: 好好，出发。
2: 我们现在在蓝田村的村口，映入眼帘的是雄伟的文昌阁，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玩的游戏就和文化有关了。
4: 好，接下来的游戏叫做古堰连连看，队内成员需要接力完成挑战。第一个人记住起始位置的设堰关键词，穿过指压板跑到堰台区，根据关键词找到对应的设堰并交给队友。第二个人拿到设堰后，穿过指压板到达石材区，找到该设堰是由哪种石材制作的，并将石材带回堰台区交给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将石材设堰带回起点视为一轮完成，限时10分钟内将关键词设堰石材成功匹配最多的队伍获胜。
2: 我们现在是终极比赛环节，所以我们两队互相放个狠话吧。
0: 亮晶晶，在这一站一定会亮晶晶。
1: 我方保赢，你方必败，期待着看你们为我们跳起胜利的战舞吧。啊，
0: 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跳。
1: 好，加油啊！
4: 特别提示：这个游戏有地质锦囊，触发锦囊且答题正确的领队可以获得袜子3双。
0: 使用吧，他先使用，我再使用。
4: 好，两队都要使用地质锦囊。首先由奋进的西头队答题。
1: 好，
4: 请听题。设堰驰名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受到历代文人的赞誉。其中有一位皇帝曾说：“设堰天下第一。”请问这位皇帝是谁 ？A. 宋徽宗 ，B. 南唐后主李煜 ，C. 唐玄宗李隆基。
1: B. 回答正确。B. 回答正确。
2: 这么自信。
4: 回答正确。
2: 鼓掌！鼓掌！鼓掌！
4: 接下来，亮晶晶队请听题。设堰的原石是一种形成于8亿多年前的深海沉积岩，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原来的岩石经历了高温高压等作用变质，形成了坚实细腻的板岩。请问原来的岩石可能是什么 ？A. 砂岩、粉砂岩 ，B. 石灰岩 ，C. 硅质岩。
0: C 吧，或者就 A 跟 C 其中一个。
1: 需要求助吗？
0: 不。C 吧，错了就错了。
4: 确定吗？
0: 确定。
4: 对不起，回答错误。
5: 谁？
4: 正确答案是 A。啊，砂岩，粉砂岩。
2: 两队谁先开始？
0: 他们那么多袜子，必须先开始。
1: 对，我们这么多道具，
2: 你们开始吧。
6: 走，姐姐。
0: 走吧。
6: 穿袜子。

0: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卡呢？
1: 快！不不发，不不发，不不发，酸爽吧，兄弟！怎么这么长啊？这个路，
0: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塔呢？金星，
2: 金星，这里的这俩，
0: 一排小脚印。

0: 我的松塔呢？第一个，这个啊，至少这个差不多的啊。
1: 啊，好的。
0: 哇！姐姐一点都不疼吗？怎么不喊不叫啊？哦，轻轻。你不疼吗？怎么也不叫？
1: 那个
0: 金星，金星在哪儿呢？
1: 这金星的是这一块吗？
0: 不是，对，有一个金星，把那个金星的拿过来。姐，不对，这个不对，这个叫眉纹。哎，有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一个都没有。
1: 嗯
0: 啊，没有这样的吗？
1: 那个没有。
0: 把另一个拿来，我看一下，快，火速。
1: 那
0: 啊，
1: 你别瞎搞。哎呦，
0: 几个砚台？
1: 有星啊，没星。
0: 要有星的啊，姐，有星星。对，就这个。
2: 快一点啊，一会儿就选择好啊。
3: 终于回来了。
1: 哎呦，很疼吗？
2: 不疼。
0: 哦，
2: 不疼。
1: 大米，你是不是故意的？
3: 三双袜子呢？三双袜子的加持才这样。
2: 一只袜子。
1: 你怎么？真的疼吗？是吧？
3: 可以尖叫。
0: 第二个是金星激起千层浪，发髻。
1: 一排小脚印儿。这不是一排小脚印，看
0: 啊。第二块是这个金星激起千层浪，对，然后再去找一块有星星的。
1: 哎呦
0: 啊，哎呀，我没想到这个比较难的环节是在那一块啊，这个倒不怎么难。
1: 大民，
0: 哎，
1: 时间快到了哟，不要向他们干扰。
4: 丈母娘不让，黑机关重重，
0: 全黑的，对，丈母娘不让黑。对应颜色啊，这也太疼了。
1: 帮你吧。
0: 不用。大业有成之网，波光粼粼。去找这个。
1: 寿星，你说的是这个？
0: 对，琵琶丝带晕染。
1: 这个吧。
0: 琵琶丝带晕染。金星、金玉、眉纹、水波纹，这是设宴里面最有名的四种砚台。
5: 距游戏结束还有一分钟。
0: 哎呀，大爷有什么知我波波粼粼。
6: 对的。
1: 哎，那这个是品。
0: 拿这个去，对，这个纹路好找。哎，时间不够了，不然全能起。没关系，
1: 我那个没拿过来了。
0: 没关系，让他一手。七个题答对五个，
1: 是不是对了？
5: 第二组准备好了吗？
1: 好了。袜子终于脱了，
0: 确实
1: 谢谢，
0: 确实有点疼啊。我这个有两只
1: 啊，
0: 匀一只，好吧？
1: 一只，再来一只算。
0: 你这两双了，还要什么？
4: 你看那边娟姐，感觉是不太需要这双袜子。
7: 来吧， cool. 不要弄了。
5: 开始，
1: 加油！
0: 他们这个是什么？
3: 哇，健步如飞啊！轻功水上漂，
1: 牛，微笑龙，这有点像。这个，去吧，姐，没问题。牛微笑龙，慢点啊。
6: 没问题，好。
1: 哎，姐，你跑起来呀！
6: 不用跑，这个东西
1: 时间呀，
6: 要学那个。
1: 不是，那耽误时间呀，姐。
6: 跑跟走快不了多少一下子的。
0: 孟娟娟在这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4: 这个特别巧妙，但是这可以打开。
1: 啊，这是机关，
3: 是机关。
0: 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
8: 树下的他在穿着风布。
1: 好好对比一下。姐，你跑起来呀，咱有时间呀。
6: 走吧。
1: 是这个吗？
6: 对，
1: 我听你的了
6: 啊。
1: 我不看，
6: 听我的吧。走吧。
4: 不掉吗？不疼吗？
1: 我快跑就没事儿了。
4: 慢点，别把它拍摔了。大明湖畔卷卷边是哪个？
0: 微笑，
1: 波光粼粼，扇贝苹果，
6: 扇贝苹果，
1: 波光。

0: 应该这个吧。
1: 对对对，扇贝苹果，快去。
0: 对，
1: 好，姐姐好巧
0: 啊，的走了。
2: 加油啊，大姐！
3: 孟娟娟在这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2: 快快快，加油！
4: 孟娟娟，加油！
1: 快快快快快！
5: 加油！
1: 啊，加油！
5: 一放！
4: 啊，压上！
6: 好，游戏结束。
3: 在这个公布结果之前啊，我们先请这个省级设宴非遗传承人
7: 上场，好不好？
2: 好，
3: 大家欢迎。
2: 欢迎。
3: 老师您好。
7: 老师您好。欢迎胡老师。哇！
8: 帮我们评定一下，我们刚才进行那个比赛，您看一下我们对应的情况准不准？
2: 匹配度怎么样？啊。
3: 这边我看一下，就是这些关键词跟这个砚台应该都是全对上了。哦。然后呢，我们就请胡老师再看一下这个砚台这个石台能不能对上。
2: 好。
7: 嗯，这个是叫梅子啊，它是星星点点。
3: 星星点点啊，
7: 星星点点。石料也是一样，
3: 在对上。石料是一样。
2: 对。
3: 第二个啊，琵琶的形状。
7: 这个琵琶的，它一个造型
3: 啊，像个琵琶。
7: 对，这个琵琶刚好把它一个袋子把它包起来，这叫金韵。
3: 金韵，
2: 金韵
7: 叫金韵。嗯，一种的名贵的一种纹理。
8: 对啊，
7: 这个也是，这呢也是
3: 上面啊，
7: 这个韵。嗯，
2: 这个也对上了。
7: 对，
8: 当然当然。
2: 丈母娘不让。
8: 这个特别巧妙，它这可以打开。啊，
2: 这是机关，
3: 机关。
7: 对，这也是，这表示了一个爱心。
3: 啊，爱心，
7: 都说
3: 啊，是个爱心的形状。
7: 这是个心，七七，
2: 牛郎织女
7: 啊，牛郎织女，这是
8: 机关重重，
7: 这是鸟，这个鸟就是鹊桥嘛，
8: 鹊桥，
7: 哎，刚好，哎，对，就是一个，
3: 啊，这个设计的很巧妙，
2: 很精致，
3: 对对对对，而且雕的也很细，
7: 这个材料都是一样的，嗯，这叫金星，
3: 金
7: 星，
3: 金星，
7: 对，也对上。
8: 一拍小脚印，
2: 指的是这儿，看到了，看到了。
3: 对对，一拍小脚印，
8: 它的样子像一拍小脚印。松塔在这儿啊，我的松塔呢？
2: 对
8: 对，
2: 这个也好。
9: 上面还有一只小松鼠，
8: 小松鼠
2: 啊，全对。
3: 好，恭喜你们！
2: 祝贺祝贺祝贺！
8: 来，我们听一下小萌这个队的这个对应情况啊。
7: 这个对上
3: 啊，这个但是对，但是这个砚台跟词没对上。嗯，
2: 好。
8: 好，
2: 第二个。
3: 关键词和这个砚台应该对上，
7: 这金星，
3: 金星，
7: 这个是叫带，带是横的，什么叫带？就横的。
3: 第三组关键词跟这个砚台应该是没有对上，
2: 好，
7: 但这个呢，它材料，
8: 这是哪种石头啊？
7: 水波纹，
3: 水波纹，
8: 哦，所以波光粼粼说的是这个水波纹，
7: 它有水波纹，
8: 扇贝和苹果，
7: 这个对上。
3: 实至名归，
8: 别说了，
3: 实至名归。我们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宴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2: 好，
3: 胡老师。
7: 设宴呢，它的材料很好，它材料是经过石子13亿年形成的。嗯，通过四大名宴嘛，啊，色、光、成与陶和。因为设宴呢，它有纹理，有金星、金韵、梅纹、刷丝纹，有几百种纹理。嗯啊，而且设宴呢，它有发墨如油，雕刻技艺精湛，它的实用功能好，美感好。
3: 好，咱们经过三轮的这个比赛啊，咱们奋进的西头队赢得了其中的两轮比赛，所以他们是这一次的这个冠军。
2: 好，祝贺祝贺
3: 祝贺祝贺！
2: 祝贺祝贺！
8: 自己给自己庆祝起来了。
3: 咱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8: 好，
3: 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给咱们胜利队的这个村民颁奖。
8: 好，
2: 好，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好，
3: 这是我们村里一个500年的祠堂，咱们请这个神秘嘉宾上场。
8: 好，迎一下，迎一下，
2: 走，
8: 咱们快，
2: 迎一下，走。
3: 这是我们这个西头镇的党委书记，请这个方书记给奋进的西头队的村民颁奖。
8: 好，
2: 祝贺，
8: 谢谢，谢谢方书记。啊，这样我们可以邀请我们娟姐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当中。
9: 嗯，好，一定的，
8: 好啊。
10: 心愿已经完成了，作为我们西头镇长，我还有一个，也有我们这里的心愿，希望你带到老百姓舞出健康，为西头镇舞出精彩的文化生活。
8: 好，
10: 这次节目的目的是把我们好的地质文化和当地的古村落非遗

0: 通过节目的形式向全国展示。你们展示得非常好，感谢你们。
1: 谢谢
2: 鸡头。
0: 为了表示更好的感谢，当地村民们做了当地的美食。看到没有？
3: 看到了。
0: 为了让你们更好的体验，我还要邀请了参与节目的所有同志一起来享受当地的美食。
1: 好，走，
2: 好。
1: 参与这个节目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幸福的过程。有西鱼灯，感受到了智慧的传承。有设宴，感受到了文化的坚守，就让我更加充满了动力，要好好来学习，传承文化，坚守知识。
2: 我想送一些祝福给大家，送给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1: 感觉像一首歌曲一样，
2: 一首歌曲一样。
4: 我们当地有一首鱼灯谣，可以现场教一下你们。
2: 好
1: 呀，好呀，
2: 好，我们学一下，好不好？
1: 好，
2: 好，
5: 我们学一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一种四川的豆腐干，又香又弹，却偏偏不辣。据说四川人已经爱吃了几百年。
1: 吃起反正吃不出感觉，就是巴适。
0: 福建清流的兜汤和豆腐皮讲究的是一个滑溜溜。客家人把山水的灵秀揉进了一碗汤，一张皮里。
2: 对对，滑滑溜溜，滑滑溜溜的，很好入口。
0: 广西荔浦的米粉分量配菜全凭自己说了算，一碗粉能吃出一百种样子，
3: 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大家好吃。
0: 浙江绍兴的灌汤包松软多汁，包进去的是十几年的早起和功夫。
4: 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出来的。
0: 四座南方小城，四种不一样的小吃，这一期咱们就挨个尝尝。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说到四川的小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字，辣。凉粉、肥肠粉、冒菜、燃面、麻辣兔头、红油抄手，哪一样不是辣的人满头大汗，又舍不得放下筷子。可南溪人偏不，他们用一块豆

0: 豆腐干告诉你四川的另一面，
1: 它就是豆腐干，南溪豆腐干是最有名的了，还有特色烧烤，
2: 南溪的豆腐干呀，小黄粑，然后有那个做鸭儿粑，
3: 南溪豆腐干最出名。
0: 南溪豆腐干样子实在不起眼，褐红色的一小块，方方正正，吃进嘴里也找不出一丝辣味儿。
4: 这个豆腐干跟别的豆腐干是两回事哈，这个豆腐干要好吃点，要软点，有些方硬的就没那好吃。
5: 生香，然后细，我会带个回甜，
4: 颜色也比较好看。哎呀，吃的反正吃不出感觉就是巴适。
0: 普通的豆腐干，您拿起来对折一下，啪，干脆利落的断了。南溪的豆腐干不一样，您尽管折。它弯得下去，弹得回来，像一块柔韧的皮子。做这样的豆腐干，头一关是选豆子，用的不是普通黄豆，是本地产的一种椭圆豆子，蛋白质含量高，豆香味浓。
6: 步子就像一个弓字步，这样推的话，它就会省力一点，晃悠晃悠的。
7: 哇，现在磨豆子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闻到浓浓的这个豆香味了哈。
0: 磨成浆，点成花，压成豆腐，这只是开头。
6: 那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豆腐渣工程。
7: 豆腐渣工程
6: 啊，就是把这个大的豆腐，把它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7: 我要把豆腐切了。
6: 对，切豆腐，切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再用这个小的包布，把这个一小块豆腐包起来。
7: 哦，让它把这个给绑紧一点。
6: 对，然后再返回来，
7: 这样子返回来
6: 卷起来，然后再是右边，再把它卷卷回来，
7: 这边再卷回来，
6: 同样也要用一点力，
7: 这样子，
6: 让那个就是豆腐在那个布里包得很紧，左边也把它绷紧，然后再反过来，
7: 空隙，
6: 反过来放上去。
0: 包好的豆腐块一块一块码在木板上。一层落一层，能落到七八层高，像一栋豆腐大厦。
6: 它压上去以后的话，豆腐里面的水分它就会慢慢的渗出来，最后就变成豆腐干了。
7: 但是这个石头这么重，它不会把这个豆腐压烂了吧？
6: 不会不会，它只会让这个豆腐越来越结实。你看这个水就慢慢的从这里面渗透出来了。
7: 那大概率要压到什么时候啊？
6: 这个就是让这个水分渗出来嘛，最后它不滴水了就可以了。
7: 不滴水就可以了。
6: 哎。
0: 这块石头压上去劲儿不能使猛了，压得快了水是出得痛快，可豆腐干质地散了，得慢慢来，让水一滴一滴地走，豆腐一点一点地紧，这是一个不能催的过程，急不得也舍不得。压好了还没完，还要卤三遍烘三遍。
6: 它是这样的，每一种这个我们的香料哈，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放进去，所以它每一种的这种香料的味道都不是特别突出，它最主要的是要体现我们豆子的这种豆香的原味。
7: 尝一尝，还挺好吃的，它怎么感觉是这种嫩嫩的口感啊？而且感觉这里面也不是很入味儿，嚼起来也不大有嚼劲儿。你看这个一掰就烂了。
6: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说我们第一次卤，后面还有几个工序，要卤三次，烘三次，才能达到成品的要求。
0: 如今机器代替了手工，产量上去了，可南溪人做豆腐干的道理没变。豆子是本地的豆子，卤料是老辈传下来的方子，压榨的力道、卤制的变数、烘烤的时间，一样不能马虎。
6: 现在经过几百年这种工艺的传承哈，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大家喜欢的这种地方小吃。
0: 一块豆腐干看着不起眼，里头藏着的是几百年的手艺，也是南溪人那股子不急不慢、踏踏实实的劲儿。滋味流转，风味无疆。闽西的群山云雾漫过山林，客家人在此世代安居，把山水的灵秀揉进日常的烟火吃食里。在福建三明，一座以水为名的小城清流，当地人吃小吃最讲究一个滑溜溜，简单的食材经巧手点化，便化作唇齿间的温柔。
8: 这是米果，艾果，里面是有一种是玉子，有一种是菜絮。
9: 哦，我卖这个是我自己种的，乡下种的草。

0: 仙草，哎，这么卖。
1: 从米果的糯滑到仙草冻的清滑，清流人的一日滋味便从这一口顺滑开始。清晨与午后，一碗热气腾

0: 什么都汤呀？
1: 鸭肉都汤。
0: 鸭肉的，觉得口感怎么样呀？
2: 非常好，吃起来就滑滑的，又还有它那个肉的香味，
3: 就是非常的新鲜，而且量多，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顺口，非常滑溜。
4: 肉吃起来就不会柴一样的，小孩子很容易吞下去。
0: 哦，很嫩是吧？
4: 对，滑滑溜溜，滑滑溜溜的，很好入口。
5: 一碗地道的兜汤，选料格外严苛。
6: 我们做兜汤要选老的鸭子，肉更甜，更有咬头，更甜，但味道也更好。
5: 制作兜汤要选用带骨老鸭，先冷冻数小时，让肉质紧实，更容易切得颗颗均匀。蒜末用小火慢煸，逼出醇厚蒜香，再下入鸭肉翻炒，加盐与胡椒粉简单调味。旺火激出肉香，汁水紧锁，为一碗滑嫩的兜汤埋下最鲜美的底子。
6: 加点这个东西下去，等下就会滑溜溜的了。
0: 那是粉到底是什么？
6: 地瓜粉，当地老百姓做的地瓜粉。
0: 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地瓜粉啊？
6: 地瓜粉做起来更滑，汤也更清澈。地粉煮久了以后，它会浮的。
5: 手工地瓜粉筋道耐煮，均匀裹在鸭肉上，让肉质久煮不柴，入口滑嫩。
6: 我往里面加点温开水，把这个粉揉到鸭肉里面去，鸭子跟地瓜粉融在一起，这个、鸭子的肉就更滑顺。
5: 地瓜粉与鸭肉反复揉匀，每一丝肌底都吸饱粉浆，滑嫩的关键就此成型。
0: 这个汤底好香啊，这里边都加什么东西了呀？
6: 生姜，还有一点香料、中药材、八角、桂皮那些配料。
5: 香料在沸水中慢慢熬出醇香，加少许胡椒粉与盐调味，一锅清润厚重的兜汤汤底便成了。添上柴火，待汤底再次沸腾，就可以下入裹好粉浆的鸭肉。
0: 夏锅，哎，那我看我吃到时候都是一小块一小块，那是不是得给它这样团成团儿，然后下进去啊？
6: 你那太大块了，那里面不会熟了，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哦，是要在手里先团一个团，然后在锅边这样就放比较快，是吧？一小粒一小粒的。
6: 小粒。哇，你那太大块了，那里面不会熟。
0: 啊，这还是太大块了。哦，要很小粒儿，
6: 很小块，
0: 很小块，
6: 小块点，它里面的味道才入味，又吃起来更滑顺。
5: 入锅看似简单，实则藏着经验。肉力不能大，否则外熟内生；下手不能慢，否则先煮变老。大姐手法娴熟，鸭肉粒粒入汤，旺火翻滚间，肉香与汤底馨香相融，香气四溢。滋味继续，清流还有一样滑润珍品，松溪豆腐皮，厚实筋道，久煮不烂，与鲜嫩鱼肉相遇，便成就了一道经典——百花酿豆腐皮。
0: 哎呀，好滑，我就感觉筷子都有点夹不住，它一夹就掉了。这个豆皮非常顺滑，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它就是又鲜嫩，同时又很爽口。这个鱼肉也是滑滑的，豆皮也是滑滑的，所以整个这个小吃吃起来也是滑溜溜的。
5: 一口双滑是食材与手艺的默契。想要做出这道鲜爽入味的百花酿豆腐皮，从选皮到调馅，每一步都藏着讲究。
0: 这个就是咱们要用到那个豆腐皮，是吧？
3: 对对对。
0: 哦，哎，很脆，而且这里边呢，看来它其实很厚实的，这个用料感觉很扎实啊。啊，
7: 首先我们要把豆腐皮泡软。
0: 嗯。加入这个温水。
7: 对对对，四十来度的温水。要泡发半个小时左右。
0: 好，那我们等一会儿。
7: 这就是我们泡发过的豆腐皮。
0: 哦，这就泡好了。
7: 是。
0: 哎，这泡好之后颜色变淡了，
7: 对，
0: 然后也变软了，软软弹弹的，非常有韧性。看我这样使劲拉，都拉不断。
7: 啊，然后我们这个百花性的话，这个鱼蓉的话，我们要加上这个红鱼子。
0: 嗯。
7: 啊，就是。它就颜色就比较更好看，
0: 嗯，而且脆脆的，
7: 对对对对，然后加上这个芹菜，吃起来它有芹菜的香味，清香的味道，我们要摔打一下哦，摔打之后它才有口感啊，才有它 弹性呢，
1: 哦，更筋道。
7: 对。

0: 豆皮泡软，鱼馅儿摔打上劲儿，轻轻一卷，上锅蒸七八分钟，食材本香，尽数释放。
1: 蒸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打上鸡汤调成的芡，是新上加新。
2: 哦，而且咱们这勾芡也会让它口感更顺滑，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哎，那我以前吃的这个豆腐皮啊，它都是那种一涮火锅都很容易就烂掉了。咱们这个怎么还能又卷又蒸，这么经折腾呢？
1: 我们清流松溪产的豆皮，它的是比较厚实，就是一直煮的话，还是可以保持它原来的那个形状。
0: 淋上鸡汤芡汁，鲜润加倍，滑嫩入心。而这份久煮不烂的秘密要从豆浆开始。手工制皮是松溪延续百年的手艺，豆浆煮沸，保持80摄氏度恒温，每隔十几分钟浆面便揭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油膜，工人快手揭膜，挂起晾晒，循环往复，一忙就是一整个上午。
3: 看它这种有褶皱了，它就可以揭了。
2: 哦，这个看着纹路都很清晰的时候，说明它已经结成完整张皮了。
3: 对，我们首先手捏住这个豆腐皮的中间，然后提起来，然后另外一只手托住底下，这样托住，然后放上去。
2: 这真没事是吧？我试一个，会不会烫？
3: 皮上面，这皮的上面这样捏住，有点烫，对。
2: 哎，咱们快点进来！哎，快点，还是很烫，
3: 提起来，拖住，拖住，对，好，放上去。
0: 半干的豆皮送入烤房，烤至七分干，还不算完成。想要更香、更滑、更韧，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2: 重要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呀？
3: 就是挂浆。
2: 挂浆是把这个涂在上面吗？
3: 对。
2: 这是什么？这看着有点像面糊。
3: 这个就是我们上午揭皮完以后的豆浆，这个是我们浓缩成这种米糊状的，这个就是这样裹上去。
2: 哦，这个要在里面均匀的让它每一根都裹上这个豆浆。
3: 对，这样能让我们的豆皮更香更甜，然后更有韧性。
0: 一层豆浆挂浆，一次长时间烘烤，造就了松溪豆腐皮滑而不烂、韧而不柴的独特口感。最简单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豆皮温水泡软，牛肉提前腌制，锅中热油，滑炒牛肉至断生，葱姜蒜爆香，下入豆皮翻炒，最后合入牛肉，大火快炒，豆香醇厚，肉香浓郁，一口滑润，便是清流最踏实的人间滋味。广西东北部临江之南，荔浦依山傍水，云雾绕山，溪流穿城。温润的气候与丰饶的物产，让这座小城孕育出独有的烟火滋味。在荔浦，吃食最讲究一份自在，不被配方束缚，不被口味定义。
4: 据说在荔浦啊，小吃的种类多种多样，就有一家店呢，涵盖了荔浦很多的小吃。
5: 米豆腐啊，锅凉包啊，虾饺粽啊，还有盐糕啊，就是我们荔浦的特色，有15-16样。
6: 就这个豆腐呢，它其实是滑滑的，然后呢，它里面还加了一些这种酸萝卜，就是那种嫩滑的口感，还有萝卜的那个脆，然后一起送到嘴里面，就是又有滑嫩的口感，又很弹脆，然后汤呢有一点点微酸，还是热的。就这个米豆腐吃起来确实是很有特色。
7: 你手上拿的这个三角粽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真的。我这吃的这叫高粱粑，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粑粑，要加上高粱，然后吃的滑滑的，有一股那个高粱的香味，里面中间包了那个芝麻，还有那个黄糖。我们荔浦米粉啊，基本上10个人有5-6个以上的是吃米粉的。
8: 米要2两，要3两，
4: 2两3两。我1两行吗？
8: 可以。
4: 然后
8: 要1两，要圆的还是要扁的？
4: 圆的扁的，圆的吧。
8: 好的。
9: 叉烧啊，烧肉啊，猪肝啊，肥肠啊，肥斩鸡啊，烤鸭，面托。
4: 我要烧肉和煎蛋，再加一个叉烧。
0: 十几种新鲜配菜，圆粉弹牙，扁粉入味，短短2分钟，一碗专属口味的米粉便可上桌。烧肉皮脆肉嫩，本地特色面托外软内脆，鲜香在口中层层散开，每一口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满足。
4: 就是刚才的这个肉，

0: 就是这个肉，它的皮是那种脆脆的，然后是肥瘦相间的。这个是当地特色的这个面托，就是刚才它切的时候它是那种脆的，然后现在加了这个粉汤泡完之后，就是它是一半是脆的，一半是外皮是软软的，也很好吃。这么多人排队是有原因的，它这个粉真的很好吃。
1: 一碗看似简单的米粉，藏着30多年的坚守。每天凌晨2点，黄大哥和妻子便开始忙碌，
2: 起来就叫准备啊，先要把这个粉切好，切北斗筋，这样两筐，这一筐，这里还有一筐，就两筐。手工切粉呢，你就要筋道，它你这样拉，它的弹性很好。想要做好，就每天都要做。
1: 米粉店的一天从手工切粉开始，粉是根基，配菜是灵魂，十几种鲜料皆出自周大姐之手。本地特色面托以面糊与肥肉按精准比例调和，入锅炸至金黄酥脆，成为利府米粉最地道的点睛之笔。
3: 每样菜都是我真正自己做的，我的面托是香的啊，脆脆的，放在嘴里就可以融化那一种。
2: 起来简单，是在外边卖，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它才好吃。
1: 烧肉的讲究藏在火候与工序里。带皮五花肉先以沸水焯烫，再在表皮扎孔透气，低温慢炸，让猪皮鼓起酥泡，附入热油一激，色泽金黄，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十几种配菜工序虽繁，却样样用心，成就了利普人自己做主的那碗米粉。
3: 我丈夫就负责卖米粉，我就负责做后厨，交给别人做不好，我不放心。
1: 从凌晨到正午，夫妻二人守着小店，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食客。只有在间隙里，他们才匆匆吃上一碗粉，填饱肚子，继续守候这份烟火滋味。
2: 做了34年了，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做了30几年，肯定要做好。
1: 一碗烟火守初心，一味匠心行千里。当南方的温润与踏实沉淀为岁月滋味，江南烟雨又把食物酿成另一番风情。绍兴河网如织，白墙黛瓦，一座浸在水汽里的江南古城。当晨光漫过小巷，早市的烟火徐徐升起，藏在街头巷尾的滋味也跟着醒了过来。这里的小吃带着水乡独有的温润，更藏着外人不知的真功夫。
4: 好吃啊，臭豆腐啊！
5: 你婆婆，你婆婆，
4: 臭豆腐，来个菜。
6: 快尝吧。
4: 啊，他们给你花了功夫做的，肯定好吃的呢，
7: 有功夫的啊，
4: 有功夫的呢。
1: 在绍兴，灌汤包不只是果腹的早点，更是被当地人称作有功夫的味道。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店，常常一轮刚出就被抢空。
8: 这个店一开我就来买了，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
9: 汤汁很浓的，经常如果不小心会滴到身上的。
10: 觉得一个皮好吃，女我有的时候也碰到过好几次，就还在蒸没有了，我情愿等一下，情愿等一下，现在也在等。
11: 真没想到啊，这看着像一个普通的包子，但它里边真的有汤汁，它的皮儿非常的软，而且里边的馅儿还挺大的。
1: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首先藏在一张与众不同的皮里，它既不同于死面汤包的薄韧，也不同于普通馒头的松散，而是集二者之长，松软却能牢牢锁住汤汁。
8: 我们这个包子都是早上现包现卖，像我们这个店早上3点多就起来了，你不早一点你货备不出来啊。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要出来的，5点前就有人买了，卖到10点，1个小时也就卖500个包子嘛。早上很忙的嘛，早上就跟打仗一样的。
1: 店主陈庆松被当地人叫做包子哥，十几年如一日的早起劳作，练就了一身快功夫，10秒包一个，闭着眼能。

0: 包，手放背后也能包，每一个都圆润饱满。
1: 一般呢，我们一分钟快点包七八个，我是十秒钟一个，
2: 这我们闭着眼睛能包。
1: 那我把手放到后面给你包。
0: 小小汤包功夫深藏，不见灌汤却满口流汁，奥秘究竟在何处？陈庆松拿出馒头与普通汤包，一语道破绍兴灌汤包的独门功夫。
1: 普通的灌汤包，你看它虽然有汁，你看我们的馒头它这个孔的细腻度，你看
3: 哦，它很松软，
1: 很松软。
3: 咱们的灌汤包它是皮儿，我感觉好像是像这个馒头一样。
1: 对，你看我们的包子既有这样的皮，然后呢又有那汤汁。
0: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在于兼收并蓄，它取馒头的松软嚼劲儿，又那普通汤包的饱满汤汁，成就了独一份的松软多汁。真正的功夫藏在面团里。
1: 这个是用酵母发酵过的，这口感就松软。这是死面的，烫面的。
0: 面粉加酵母、泡打粉与少许白糖，水温、比例、力道都要恰到好处。
3: 白糖是什么做的？
1: 白糖相当于这个酵母的营养，它要吸收营养就会发得更好，一定要加点白糖。这个面揉好了以后呢，我们用毛巾给它盖一下保温，然后呢这个醒发时间呢大概在20多分钟，
0: 醒发20多分钟再把气排掉，口感会更好。
1: 面揉好了，
3: 嗯，
1: 现在就是我们要切面，
3: 嗯，
1: 切面也是很要功夫的。
3: 您切面也有功夫？
1: 对。
3: 那切面能有什么功夫？
1: 我们在这个气球上面切面。
3: 气球上切面？
1: 对。
0: 一手好面更要配一手好刀，气球上切面还能精准切出50克面积，不破气球分毫不差，全是日复一日练出的稳准力道。
1: 开包子店它是个勤行，就是勤劳的行业。一个人呢是起早，二一个就是你的坚持，就是每天早上你说3点钟起来，我就准点3点钟起来。你看我师傅教这徒弟，有的他一睡睡到8点，每天只睡5个小时。像这样呢，我坚持了10年。
0: 四座城市，四种小吃，做法不同，吃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看着都不起眼，吃着都不简单。小吃虽小，里头装的是日子的耐心，也是手艺人的本分。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首注生猪种源安全、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广西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抢通救援通道灾后重建加紧进行。 超强台风八威逼近，加固海上养殖设施提前疏通沟渠，抢收农作物。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
1: 应季果蔬价格下降，鸡蛋价格上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并颁奖，由江西农业大学黄陆生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本届全国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作为全球最大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保障猪肉稳定、平价供应是保障群众民生、筑牢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多年来，黄陆生院士团队全力破解生猪种源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行业难题。
3: 因为猪的育种，首先要找到哪些基因影响什么样的性状。比如说，如果我找到一个影响猪的生长。
4: 生长的这个基因，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基因用于育种猪的基因组的基础研究，我觉得是研发法系种株育种技术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是位于江西农业大学的全球猪种质资源库。那这座珍贵的基因宝库啊，不仅保存了藏猪、莱芜猪等89个中国地方猪种，以及亚欧美非各大洲的全球家猪种质资源的独特基因。
0: 还贡献了3900万基因组新变异，占全球总量的40%。资源库收录了涵盖15个国家、220个种群的21万余份种质样本，从中系统挖掘鉴定出大量我国地方猪独有优质基因资源，多项原创性成果填补国际空白，实现我国猪遗传育种领域多项零的突破，推动我国生猪种质基础研究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5: 我们实验室构建了。 全世界最为丰富的这个研究猪的一个资源群体，在这个资源群体里面，我们对每一头猪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表情测定，我们去测量它，省不省料，到底猪的肉质的品质好不好，健不健康这些指标，我们就能够找到一系列的影响这个猪肉品质以及它的这种饲料利用率的相关的基因。
4: 有了海量资源库做支撑呢，科研人员就可以解锁育种密码了。大家看我手中这枚小小的中心一号育种芯片，它集成了51368个基因位点，覆盖繁殖、生长、肉质、免疫等7大类422个育种性状，让选种从凭经验变成凭基因、凭数据。
5: 一种芯片就包含了个体的一个基因的身份证。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对特别是核心的这种种源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

0: 评估评价，然后从里面选出最优秀的个体。
1: 有了自主基因技术支撑，团队成功培育出82个华系高性能种猪种群，22个顶端核心育种群，选育出山下长黑等优质国产新品种。我国生猪核心种源自给率从过去不足20%提升到95%以上，彻底摆脱引种退化再引种的被动局面。目前，华系种猪育种技术已在全国2.5万余家规模化猪场推广应用，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11.36亿头。占全国出栏总量的53.4%，创造产值2.27万亿元。鉴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晚上8点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9号10点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状态。受洪水影响，紧邻广西横州6栏水库的独田新村一度成为了孤岛村。9号中午，独田新村前往外界的道路打通，救援物资正在不断送达。
2: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独田新村。进入独田新村的这个道路啊，是刚刚打通，所以您看，第一辆这个运送物资的车就来了。而且呢，随着道路的打通，车辆进来，可以说当地的救援的物资也是越来越丰富。您看，已经从原来传统的矿泉水方便面。相比现在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新鲜的蔬菜进来了，你看有一些冬瓜还有刚才大家看到的大白菜、土豆，以及还有一些胡萝卜、南瓜等等。那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些新鲜的蔬菜进来，主要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独田新村呢，其实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幸运。那整个这个独田新村呢，虽然紧挨着水库，但是和老村相比啊，它这个地势呢，第一相对比较高，而且刚好是躲开了洪水下泄的这个通道，因而整个这个独田新村的1000多名居民啊，他们的房屋都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村里边呢，它断水断电，而且通信也不是很通畅。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告诉我，他们家里还有一些柴火，因为没有被水泡。那么这些新鲜的蔬菜，包括米面油，在不断的进到村子里后，大家就可以自己生火做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的周边啊，有特别深的、特别宽广的一片，像是河道一样洪水冲刷出来的这个区域。那包括还有一些杂物堆积的区域，其实此前当地村民告诉我，那些都是良田，本身是并没有河道的。那正是因为这次洪水导致了这些大量的良田被冲毁，成了现在的这个像河道一样的样子。原来上面种的很多都是茉莉花。那么好在呢，现在随着洪水的退去啊，各种物资包括各类的抢险救援力量也在不断的挺进。那么现在针对这里的不管是水电还是通讯，也都在不断的进行修复。最后一个画面，请大家看，虽然说这个路刚打通啊，无人机的这个运送物资依然也没有停止，我们看到这里的频次非常高，差不多1分钟就有一架无人机来，所以有这么多的物资涌进来，大家的生活应该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1: 9号，广西横州独田村到6栏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6栏水库到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救援人员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
3: 我现在就在我们6栏水库上游的镇龙乡的凤丹村，那么这里呢是我们这个镇龙乡，也是此次我们6栏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这个决堤以后受影响很重的一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山体滑坡，有很多这个树木是已经从山上被冲到了我们下游的河里，包括我们这个整个道路目前的这个垮塌程度也是很严重的。就在我的前方，其实是有一处这个空洞的这个现象，导致我们现在这个道路其实只有半边可以行驶，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机械正在进行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作业。那么现在凤丹村和包括我们镇龙乡之前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洪灾的这个影响啊，它是处于一个道路中断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救援人员呢也是刚刚抢通了我们6栏水库到达我们这个镇龙乡下游的这个潭可村的这么一段区间的道路。在今天中午的11点54分左右，我们潭可村的潭可桥是被完全的打通，现在所以我们才得以到达我们这个凤丹村的位置。但是现在凤丹村要如果继续再往前到达镇龙乡，步行还是需要大概4-5小时的时间。据这个当地救援人员反馈呢，目前凤丹村到镇龙乡的这个道路呢，还是不具备这个车辆通行的条件，前方大概还有几座桥梁是处于垮塌的状态。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加速的我们抢通这个道路，来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来做一个准备。
1: 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贵港市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

0: 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一同参与紧急转移安置受困学生。
1: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那么我们稍早前我们进入到这个教育园区里面看到了这个内涝呢是最深处呢可以达到6到7米，最浅的地方呢也是淹过了教学楼的1楼左右。因为强降雨内涝，贵港市教育园区里面多个学校基本呢是处于一个停电停水的状态，网络信号呢也不是很稳定，受困的涉及上万名学生。所以呢这两日来呢，对于来不及紧急转移的师生呢，各个救援力量呢在分批次的给师生们送去了一些救援的物资，全力的保障师生们生活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大概这个教育园区还有6000到7000的师生需要转移。现在大家所搭乘的呢是这个动力舟桥，这个动力舟桥大概可以搭乘300到4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那我们据和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呢，大概今天会有6000至7000名左右的一个师生需要进行一个转移。
0: 8号下午，广西南宁横州市洪峰已过境，但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云表镇多条主干道淤泥堆积，倒伏树木、滞留杂物遍布街巷。武警广西总队紧急调度660余名兵力驰援一线，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群众安置转移、清淤除障工作。在贵港市港南区大松石社区，冲锋舟在浑浊的积水中冒雨前行，被官兵护在中间的小女孩望着一身泥泞奋力救人的救援人员，在风雨中唱响歌唱祖国。广西来宾武宣县多个乡镇部分村屯供水设施受损，村民生活用水面临困难，当地调派消防车为受灾群众送水。在送水现场，消防救援人员提前对储水罐、供水水袋、接口器材等进行清洗检查，确保输送水质的安全卫生。针对孤寡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消防救援人员主动送水上门。据统计，此次送水行动累计出动消防车12辆次，为6个受灾村屯送水120余吨。目前辖区洪水逐步消退，群众饮水条件正有序恢复。近日，四川泸州一支由4人组成的应急后勤保障小队连夜奔赴广西，他们带去了一整套移动厨房，让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能及时吃上热饭。6号下午，在泸州市龙马潭区一处仓库外，室外温度接近40摄氏度，志愿者们将大铁锅、蒸笼、米面、粮油等物资一件件搬上货车。
2: 枪响我是外行，煮饭我是内行，作为共产党员和这个退伍军人，这是我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0: 这支小队原计划前往广西柳州，途中得知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更需要救援，随即改变路线。7号下午1点左右，他们抵达吉塘小学安置点，当天晚上就为安置点群众供应了700多份免费晚餐。
2: 有一顿热餐在救援现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时间能感到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我们带去的物资是可以保障3000人吃饭。
0: 最近一则横州抗蛇毒血清告急的信息在网络传播，已被辟谣，相关信息不实。当地的具体情况，来看记者在广西横州市人民医院的探访。8号，记者来到广西横州市人民医院，药品科室负责人表示，该医院作为蛇毒救治网络中心之一，抗蛇毒血清储备供应充足，特别是抗眼镜蛇毒血清属于重点储备药品，目前的储备量不存在库存告急的情况。
3: 我们的储备的品种是明显是增多的，安宁那边还可以24小时内可以及时给我们补充品种药品。
0: 医生提示，抗蛇毒血清是目前已知最有效应对毒蛇咬伤后的治疗手段，如果遇到毒蛇咬伤要及时就医。
4: 民间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群众啊，觉得我要把那个毒液吸出来，但是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是口腔里面有伤口的话，这个毒液吸出来的过程中
5: 又
4: 会通过我们口腔伤口黏膜然后吸收进去。
0: 9号，广西南宁市召开第三场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截至9号上午11点，包括南宁

0: 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全区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因部分死亡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死亡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目前正进一步与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积极联系，进行慰问、抚恤和帮助。当前正值广东早稻收割关键期，持续强降雨影响早稻收割，增加了倒伏风险。当地抢抓雨停间歇收割早稻。台山市是广东早稻主产地之一，早稻种植面积超50万亩。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镇街水稻出现积水受淹、倒伏等情况。在都湖镇，收割机重点清理倒伏稻株，防止稻谷因长时间浸泡发芽霉变，脱粒后的稻谷由运输车及时转运。
1: 根据初步预算，亩产约900斤，与往年相差不大。
0: 目前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收割进度已近半，预计7月底基本完成收割任务。全省908个烘干中心同步运转，日烘干能力近7万吨，全力降低稻谷霉变损耗。近日受台风外围环流与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江西九江武宁县多地农田积水作物倒伏，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开展扶苗固株等生产自救。走进武宁县清江乡，成片玉米被大风刮倒在地，部分秸秆直接折断。当地村干部一边核查倒伏面积，一边指导农户抓紧时间对倒伏玉米进行扶正培土固定，力争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2: 这块玉米呀，还没有完全成熟，长时间贴在地上，地下又湿，很容易糜烂变质。我们这抓紧时间扶苗加固，尽量减少损失。
0: 连日来的降雨、强对流天气致使多地农作物受灾，目前各地正开展灾情核查、技术指导和定损理赔工作，减少农户损失。近日，云南香格里拉尼西乡遭受突发强冰雹天气灾害，对汤满村的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经初步摸排统计，全村大面积庄稼受灾，主要包括苹果、玉米、土豆、四季豆等作物。目前，保险公司及相关部门已开展定损理赔工作，救灾救济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3: 目前，全村无人员伤亡。接下来同步申请救灾补助、农业保险理赔，组织村民清理田地，规划晚秋补种。
0: 7号，重庆开州部分地区遭遇11级大风和短时强降雨，导致玉米出现倒伏。在三河村的玉米地里，有的玉米整株倒伏在地，有的茎秆被折断。当地农技人员迅速指导农户分类开展抢救工作。
4: 倒伏较轻，茎秆为短的，及时扶正，培土压实，还能继续生长。倒伏较重的，及时清理，改种一些短季蔬菜，减少农民的损失。
0: 与此同时，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也在田间依据农户投保信息，逐户测量倒伏面积，核定受损程度，同步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眼下正值李子成熟上市的关键时期，受近期降雨和晴热天气反复交替影响，贵州印江县有5个乡镇街道种植的李子出现裂果烂果情况，面积达到1400多亩。当地农业部门和保险公司及时介入，做出技术指导，并给出了明确的赔付方案。
5: 要注意田间的这个排水，还要补充增施一些涵盖的水溶肥，增强这个果皮的韧性，防止它裂果。
6: 大概在82%左右，每亩赔付是590左右，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这个赔付。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部分地区甘蔗出现大面积倒伏，当地第一时间开展灾后抢收，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帮助蔗农减少损失。陵水光坡镇武山村种植了120亩甘蔗，其中80亩因台风出现倒伏，当地农业部门及时调配无人机协助转运甘蔗，同时帮助蔗农对接电商企业进行直播带货。此外，村两委还对接本地农贸市场、机关单位、爱心企业开展集体认购，不少市民也自发驱车来到田间购买甘蔗。据了解，此次助农行动线上销售甘蔗近30万斤，线下认购15万斤，总销售额突破100万元。受极端降雨天气影响，辽宁庄河市栗子房镇创下当地短时降雨峰值，沿线排水渠、防洪坝多处被冲毁，全镇上万亩农田被积水浸泡。栗子房镇大潭村境内1700多米长的河渠两侧分布着8000多亩水田，产量占全镇水田总产量的1/5。受强降雨和海水涨潮顶托影响，整片

0: 建水田受淹。目前被冲毁的堤坝已进行了加固，农田的清淤排涝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跟大潭村相邻的地印河村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堤坝决口。村民李秀成承包的近百亩大豆和水稻受损严重。
1: 我的面积就是下边就是七姓亩地，接着就是二三姓亩地，昨天全部就没有，你看不见，就算你看不见面。
2: 水田应该是10000亩左右啊、那个旱地啊应该是5000亩。
0: 目前当地已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排涝完成后及时做好防病虫害等工作，最大程度降低损失。8号起，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意味着风雨逐渐逼近。中央气象台9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国气象局9号启动重大气象灾害2级应急响应。为了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这两天福建多地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工作，组织渔船回港避风。在连江县定海湾的大黄鱼养殖鱼排上，渔民们正忙着换上新的渔网，并用绳索和沙袋将其绑紧加固。
3: 我们从7月6号开始，我们就工人都在这边鱼排上加固。之前那个网一横根的只有5米水深，现在都换了7米到8米这样子。看风浪的能力会更强一点，鱼会躲在底下会更安全一点。
0: 除了养殖鱼排，定海湾上还投放了闽头一号、镇鱼一号等多台大型深远海养殖设备。虽然这些大型养殖设备的设计抗风能力均在12级以上，但为了防范巴威可能带来的极端影响，工作人员也提前对设备进行了加锚、加绳、加铁链等加固措施，提高养殖平台的抗风能力。在霞浦县下虎镇，渔民们用粗缆绳把分散的养殖网箱串联在一起，并对浮球网衣和塑胶鱼排进行逐一加固，提升抗风浪能力。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船主们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船舶出现走锚碰撞等险情。
4: 台风可能引发农田积涝、设施损毁、作物倒伏等农业灾害风险，江苏安徽等地提前清理沟渠，分类科学田管。
0: 在江苏盐城，农业农村部门聚焦蔬菜种植基地、粮油主产片区、农业大棚设施等关键点位，组织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及时清理田间沟渠，疏通排水系统。
5: 在台风来临前，关闭大棚通风口，保持内外三沟畅通，培土护苗，使土壤保持良好的通透性。
0: 在安徽怀远县，当地正利用降雨间隙加紧对积水农田排涝，同时对后续田管进行针对性指导，
6: 及时补肥促生长，收眼后植株抗病力降低，易发生病虫害，推荐专业化的统防统治，提高防治效果，减轻病虫害的损失。
0: 在浙江海宁，眼下正是蜜梨集中上市期，果农们赶在台风巴威来临前加紧采收。针对台风期间储存销售难题，当地的村镇干部对抢收上来的蜜梨统一收住，低温保鲜。
7: 至少5点钟，天气这个要8部冬，一冬中也3斤，要有点红了抓紧采。
8: 镇里面也跟我们对接了那个场地，我们也跟长啸村实验军基地他们那边对接了，如果我们这边有应急的话，他那边可以借给我们用。
4: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食品中应季果蔬等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和2%，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蛋鸡存栏处于低位，叠加高温产蛋率下降，鸡蛋价格上涨7%。由于东海伏季休渔，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里贝类小海鲜成了主角。
0: 傍晚5点，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小水产交易区，各种贝类摆满摊位，采购商忙着挑选过磅装车。花蛤、蛏子、蛤蜊是当前最畅销的三种贝类产品，交易量占市场贝类总交易量的43%。
9: 每天呢可以卖掉5万到6万斤，现在呢跟休渔期之前比呢，相差销量呢相差30%。
10: 目前市场贝壳类的日交易量约70吨，较休渔期前上涨10%左右。
4: 内蒙古呼

0: 呼伦贝尔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那达慕系列活动近日启幕，近400名行业代表齐聚现场，共话草原农畜产品、特色美食、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1: 我现在呢就在呼伦贝尔全国烹饪技艺大赛的现场，看我身后总共有50位厨师呢在这里进行同台的竞技，不一样的火候，不一样的手法，但用的都是一种食材，就是呼伦贝尔的羊肉。听着锅里滋啦滋啦的声，是不是隔着屏幕都能闻到满场的肉香？
2: 这次举办的是呼伦贝尔当地的牛羊肉为主原料，采用全国各地的烹饪技法，主要突出当地的牛羊肉的鲜、色、香、味综合评定。
3: 是那个黄苗牛排吗？本地牛排，纤维与那个进口牛排啊牛肉不一样，特别香。这牛排
4: 这个把成功牛排创新了，
5: 对对对对，
4: 味道融合西餐，
6: 牛有牛味，羊有羊味，期待就是内蒙的食材啊，我们用广东的粤菜烹饪。
0: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农业科研专家还围绕植物油、牛羊肉两大核心优势产业，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升级路径。活动期间同步设置呼伦贝尔大草原珍品展、九大菜系美食宴席展与呼伦贝尔草原羊肉全国烹饪技艺大赛。近日，在重庆市奉节县，村民意外发现一只受伤落单的赤脊幼崽。这只赤脊幼崽被村民送到派出所时，蜷缩着身体，右后腿带着明显伤痕，状态虚弱。据了解，村民上山采菌，在山间草丛中意外发现这只落单的赤脊，随后民警将这只赤脊幼崽移交给野生动物救护部门，等它完全康复，符合放生标准后，适时放归大自然。最近，青海泽库县下德日山拍摄到岩羊成群活动的画面。画面中，刚出生的岩羊幼崽紧紧跟随在母岩羊的身旁，寸步不离。岩羊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据了解，下德日山常年有上百只岩羊在此定居繁衍，形成了稳定的野生种群。近日，在俄罗斯西北部摩尔曼斯克州附近的巴伦支海，有居民发现一头座头鲸带着一头幼鲸在海岸附近游弋，看起来鲸妈妈似乎正在教它的孩子学习捕食。据悉，座头鲸通常在温暖的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繁殖，然后迁徙到寒冷的极地地区觅食。研究表明，在到达传统繁殖地之前，一些座头鲸也可能会在迁徙途中分娩。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盛夏七月，台风进入活跃高发期。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个头大，实力不俗。不仅台风本体会给东南沿海制造强风雨，还可能助力水汽输送，形成远距离暴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台风雨影响。10号强降雨率先影响台湾，11号逐渐波及到浙江、福建等地，台湾、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将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大暴雨，尤其是浙江、福建交界一带以及台湾中北部等地要特别防范特大暴雨的侵袭。在北方，10号到12号，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陆续迎来较强的风雨天气。10号，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到河北中部、辽宁西部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11号，强降雨向东北方向转移，黑龙江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西部需要注意防雨。建议大家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气温方面，10号、11号从华北南部到四川盆地、江南、华南将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要持续注意防暑。
8: 国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中阴转大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黄南中阴转小雨，13到23度；突泉雷阵雨，22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庆多云，27到36度；中卫雷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林芝小雨转阴，15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晴，25到36度。

0: 当多云转晴，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1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5到38度。邯郸多云转阴，30到38度。淮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咸阳小雨转阴，25到39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没想到都有两三年都在采光。
1: 不能啊，这一周期不周了。
2: 小牛肉倒挂太高呀，风险大呀。
3: 这个养殖信心也是肯定有的，担心有点。
4: 但到今天一下子突然把这个产业就这么到这里停了。
1: 最下面的是养鱼，相当于一海三养。
5: 哎呀，这一筐还挺重的，
6: 见到人闻了呀，师傅停一下。
7: 振兴路上新观察，林稳菜篮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近年来呢，蔬菜公交、惠农慢火车等等各类城乡菜篮子专线不断的涌现，不少还成为了网红专线。夏天是时令蔬菜集中上市的季节，这些专线是如何让农家的鲜菜进城的？它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又发挥着怎样的多元价值呢？来看记者的体验观察。
1: 清晨六点，大雨笼罩着喇平村，两辆252路惠农公交准时抵达站点。雨棚之下，67岁的宋兆菊奶奶和同村的菜农早已等候在此。
2: 有养鱼，有白菜，还有野蟹，有牛心菜，
3: 得有多少斤啊？这一担
2: 有70-80斤吧。
1: 宋兆菊奶奶说，为保住蔬果最鲜的滋味，大伙儿凌晨2-3点便下地采摘，再搭乘专线班车，从贵阳乌当区出发，奔赴34公里外的云岩区市集售卖。
3: 一二三，哎呀，这一筐还挺重的。
2: 养鱼
3: 。
1: 往来奔波的菜农里，最长者已年过八旬，最年轻的已年过半百了，每个人都担着近百斤的蔬菜，风雨中他们相互帮忙搬运。宋兆菊奶奶搭乘的252路惠农专线是今年全新延伸的线路，全程较以往增加了12.8公里。这条线路串联起6个村落，让2000多名村民出行更便捷，外运果蔬也更省心。
2: 三兆车，哎，两个车啊，
3: 我给您挡着一下。
1: 两辆车分工明确，一车专门存载新鲜蔬果，另一辆搭载出行村民。乘车票价每人2元，单筐蔬菜收取3元，两筐则计费5元。10多分钟，车厢就装满了瓜果蔬菜，1小时的城乡行程就此开始了。对比原先线路，延伸后的专线沿途仅停靠菜农集散点位，不再绕行居民生活区，缩减多余停靠。

0: 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1: 我儿子只有一岁我就注册，现在儿子56了。
2: 啊，种了55年的菜。
1: 哦，56年了。
2: 哦，咱把这擦一下。

0: 横店店的蔬果运送起来处处受限。
1: 以前个车，哎呦，就在那个车的顶顶上，拿不上去也得要鼓捣拿上去，拿在关键有些整软了。
2: 谢谢你，很好了，感谢感谢。
3: 我就看您这有的2521开了以后了，您就好开心呀、啊。
2: 开心啦、啊我们天天都笑眯眯的，见到人玩了呀。师傅，停一下。
0: 为此，252路车厢做了针对性改造，增设了可移动置物架，载货容量从30多筐增至40多筐。腾出宽裕空间安放瓜果蔬菜。
4: 哎呦，这阵儿带上了，以后感觉卖菜
5: 差了。就是要有这个爱心卡，才可以到那个菜场里面去，去卖菜嘛。
0: 胸前的爱心卡让农户安心合规经营，线上微信群互通消息，让他们的出行更加便捷。
5: 我们在2521公交群嘛、
4: 这个群现在有187个人。
5: 我们要坐这个车，就要看这师傅发的这个，几号几号，有车跑，因为他不是天天跑，他是2天跑一次，有时候你很久没有去卖了，就把时间忘记了，你就翻这个来看。
0: 陈志菊大姐说。对于年纪比较大的老人不熟悉智能手机，他们便口口相传，邻里相告。一个小时后，车辆驶进大营坡惠农停靠点。
1: 来帮我下下哈，我是那个瓜都落在掉，最好切。
6: 等
1: 我下来，我要请下。
6: 今天辛苦哈。
1: 辛苦，习惯也好。习惯也好，没钱有钱了嘛。
0: 跟着宋兆菊奶奶来到位于大营坡商圈的售卖点，这里巷道离公交站不远，地面画出免费摊位，为远道而来的菜农们专门留出了一方安稳的落脚之地。
7: 菜又新鲜又便宜，菜都是他们农村送过来的鲜鲜蔬菜，
8: 都是五当区的子面的，这些农户自己种来的嘛，自己种来卖的，我也是五当区的，所以有些我都认得到。这点菜它要新鲜的嘛，直接摘，摘呢它是无公害的嘛。
0: 趁着客流还不多，摆好摊位的菜农开始抓紧吃早饭了。对于喇平村的菜农来说，这条直达城区的惠农专线为他们省下了近1小时进城的时间，而且蔬果也能保持更好的卖相。10多分钟后，市集里渐渐热闹了起来。
1: 萝卜两块卖啥喽？金耳呢？
0: 宋兆菊奶奶说，她和老伴靠着种地卖菜多年，家里的5亩田地种的多是豆角、洋芋、玉米与小白菜，虽然辛苦，但这份田间收入足以撑起她和老伴的日常生活。
1: 也是1块钱，对，过年多少白菜2块，趁到五斤我都卖1块，我都卖，趁不到我都不卖。
0: 相隔百米远是陈志菊大姐的摊位。端午节渐近，她和丈夫备好新鲜粽叶，想借着这个机会为家里再多添一点收入。
5: 我那枇杷卖完，我家老公那没卖完，多少钱？
6: 我要卖70块钱。
5: 卖你几十块钱？
6: 我要卖点40-50块钱。
5: 我都卖的白多了嘞。
6: 我卖的东西少了嘛。
0: 一只背篓，几筐鲜菜和枇杷，夫妻俩数十年靠着这份营生养大了3个孩子。
5: 去年我家枇杷很好，又结得多，能增加收入，多拿一点他直接拉到这里，你拉过来就不费力了。以前我们坐那个私家车，一个压一个的上受损了，你说不让压，不让压到 他说你不做啊。

0: 上午11点多，市集的人渐渐散去，还有一些蔬菜没卖完的菜农开始收拾摊子，赶往下一个卖点。忙活了一上午的宋兆菊奶奶，她的菜也没卖完，
1: 还剩这么多
2: 啊？对，
1: 等下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2: 新的镇嘛，中午是一路菜就弄新的镇。
1: 到那儿的话，能卖完吗？这些
2: 都卖下了吗？
1: 都能卖完了，
2: 要卖完才回家。我来的。
3: 6块钱一个。
2: 谢谢哈，谢谢你们哈。
0: 和宋兆菊奶奶告别以后，我们又遇见了准备结伴返程的陈志菊大姐。清早还在为枇杷销售忧心忡忡，此刻筐中只剩几把小葱。
4: 买的多少钱啊？
5: 买的，我的手机上都有233呐。还有现金，现金加起来。可能有300多啊。
0: 贵阳252路惠农专线及延长线只设单程，专门在早上服务于进城卖菜的村民。截至2026年5月，已累计运送菜农约1.1万人次，总运菜量达1177.2吨。同样服务于沿线村民与农产品销售的，还有穿行在山区的7272次公益慢火车，19年来平均时速仅40公里。与城市里的惠农公交专线不同，它连接着湘、黔、渝两省一市。每日清晨，湖南省怀化境内就有200多名麻阳菜农搭乘这趟列车跨省售卖蔬果。
6: 往里面走走啊！
0: 在这趟慢火车上，先上车后补票，最低2元的票价多年未曾变动。全长178公里线路，串起3地民生。
7: 慢一点，好，那边有好多都上来了。我们这边，我们过来把这边挪一下。
0: 如今列车全面换上空调车厢，蔬果运输更保鲜，车内拆除部分座位，增设货物堆放区，张贴时令菜价，交易选购一目了然。
7: 现在我们是在超农车厢，
0: 再加上志愿团队全程帮扶，实实在在便利了往来村民，
7: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了解到我们湘西公益慢火车7272列车上的啊这个蔬菜水果，有需要的也可以私信我们，直接带到果农家里去，没有中间上赚差价。也因为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去同仁去卖菜的，直播有粉丝朋友们在同仁的，也可以到同仁菜市场去找爷爷奶奶他们去买菜。
0: 上午9点，列车准点抵达同仁。车门开启，挑着担子的村民快步前行，800米专属通道直通麻阳果蔬集市。3年前，专为麻阳跨省菜农设立的果蔬集市落地于此，大家亲切称它麻阳街。
8: 一进枪姐啊，
0: 这里有100多个固定摊位，设有免费储物区，让流动叫卖的人终于有了安稳去处。而返程的路上，贴心服务也一路相伴。
9: 我们除了在这个柜台上买的话，我们还会设置了一个慢火车的一个专窗，就是1号窗口，专门为那些没有手机支付啊，拿老年机的这些旅客，专门到这个1号窗口，由1号窗口专门为他们提供购票服务。
0: 从车厢到市集，从启程到售卖，一路温情相伴，稳稳守护着农户的生计。而这样扎根乡土的惠农专线，全国还有很多。苏州相城的蔬菜公交，四川广元便民

0: 菜车，重庆的背篓轮渡等等，它们因地制宜，各有温度。它们形态不一，快慢有别，却都一头连着田间沃土，一头牵着寻常人家的餐桌。
1: 放眼全国，蔬菜公交、慢火车、背篓轮渡，这些穿行城乡的菜篮子专线，看似微小，却直击民生痛点。它补齐了城乡蔬菜流通短板，实现了农民多赚钱、市民少花钱的愿望，守护了菜篮子安稳，让我们为这些惠农便民举措点赞。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13: 对症。
14: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现在厂里传的沸沸扬扬的，那今天人事科的同志还来问我说，还让不让穆林来上班了？愁死人了！
1: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这有啥愁的呀？啊，就这事儿，按政策，他就是政审不合格，
2: 取消他的资格不就完了？
0: 你说的精准，穆天阳同志是厂里的有功之臣，也是很有威望啊。
1: 他的孩子那该照顾还是得照顾，就是呢，怎么向群众解释这个问题？这难办。这有什么难办的？穆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换一个孩子进厂接班不就行了？
0: 哎，还是咱姑娘脑子活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他家不是还有三个孩子吗？
1: 穆峰马上要上大学了，穆春在构团有工作，只有穆雪在家待业。
0: 您可以考虑让穆雪进厂接班。哎呦，
3: 姑娘，你对他们家可够了解的了。
1: 妈，
0: 哎，哎，对，你跟穆峰进展到什么地步了？你什么时候把他领家里来呀？让我们看看。不是，这事可不能太急了啊。虽然穆林是穆林，穆峰是穆峰，但这件丑事啊，是从他们家出来的。过段时间风波平息了再说吧。啊，你说呢，姑娘？
1: 我倒是没什么，可是过不了多久，穆峰就要上学走了。
0: 哟，
1: 刘雅，你的意思是想在他走之前把你们俩的事儿给定了？
0: 妈，
1: 爸，催我处对象的是你们，让我别着急的也是你们，话都让你们说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们定吧。
0: 你这孩子还耍着小性子了。
4: 好，爸爸答应你，在穆峰上大学之前，把你们这件事儿啊定下来，这样行了吧？小雪，这冲奶粉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温水，水温不能超过40度。
5: 那怎么知道是40度呢？
6: 你冲好以后啊，第一点在手腕上，如果烫手的话呢，就把奶瓶啊在凉水里放一会儿就好了。
7: 行啊，小晴，不愧是幼儿园老师。
5: 那可不。
8: 雪儿，咱妈还没回来。
6: 哎，小林哥回来了。
5: 二哥，
6: 今天多亏了小晴啊，又送奶粉，又帮我带孩子的。哦，谢谢啊，小林哥，
8: 你嘴怎么了？
6: 二哥，你这怎么弄的呀？
7: 我打蚊子，没计算好力道。
8: 你骗人！你肯定跟人打架了。谁敢能我找小晴？
6: 让我趁着你在你教教我怎么抱孩子。我抱不好，我一抱他就哭。
8: 哦哦，好好好，我教你啊。
7: 你教教我。
8: 来，小雪给我啊，给我。来，小林哥，你看着我点啊。
6: 哎，
8: 让孩子的脑袋啊枕着你的胳膊肘，然后呢，这只手的手腕和手掌托住孩子的背部和腰部，然后另一只手啊托住孩子的臀部。看明白了吗？

0: 那你试一下。
1: 来，我试。
0: 慢点，
2: 脑袋枕着胳膊肘，哦，慢点，慢点，慢点。然后这个手一定要托住孩子的臀部，哎，对对对对，托住孩子的背部。
0: 哎，你这个手不能悬空，他的啊，对对，小林哥，你放松一点，嗯，你放松一点啊，哎，对对对，慢点，慢点。哎，哎呀，你那个小林哥，你放松一点，嘴别使劲啊，你胳膊使劲啊。
2: 二哥，我给你拿点药擦擦嘴啊。
0: 好，来，你放松点，放松点啊，放松点。
3: 来，我们吃饭饭啦，吃饭饭啦，是不是吃饱饱？
0: 放松点，别紧张。嗯，好。

0: 什么毛病啊？啊，非得抱着睡啊？非得抱着睡啊？
1: 林子，我来吧，快快给我吧。
0: 这孩子非得抱着睡啊，放下就哭。
2: 你还说呢？你和雪小时候就这样，我整宿整宿抱着，胳膊都僵了。好了好了，跟奶奶哄睡觉啊。哎，
0: 妈。
2: 啊。
0: 哄睡了就我抱回来吧，啊！
2: 别的了，就让他跟我睡吧，你也早点睡啊。嗯

0: 嘴怎么了？心里是最憋屈，
1: 大哥，咱们是亲兄弟，有难题我就该站出来替你挡一挡。既然我答应替你担心这件事儿，我就已经想好了所有该承担的后果。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遇到难处，你也会站出来帮我，对不对，大哥？咱们这日子。还得找张广，所以你也不用不好意思见我。咱们就像过去一样，齐心协力的把咱家的日子给过好，对得起咱妈，对得起咱这个家。大哥，你就不用多想了啊，你就放心去上大学吧。
0: 相信大哥，我将来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0: 睡不着啊？
1: 你也睡不着啊？
2: 我就是觉得吧，这孩子他不是二哥的。
3: 我也不信。
2: 那你说二哥干嘛要承认这事儿啊？
1: 我要是知道的话，还至于睡不着吗？但我觉得大哥应该知道这事儿。
2: 大哥，
1: 你忘了妈叫他俩一起开会来着。
2: 哦，对，你的意思是说这孩子是大哥的？
1: 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那大哥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又忠厚又上进的，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来？
3: 那这事儿可就奇了怪了。
4: 我问你啊，这进场手续办的咋样啊？够麻烦的呀。
5: 解开呀。
4: 说。
5: 你老瞎操什么心呢？我都没嫌麻烦，你还……不过确实是挺麻烦的。昨天又让我填了张表，说还要等领导签字，等呗。反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
1: 那你一会儿吃完饭赶紧去厂里问问。
5: 啊，去去去。
1: 我们可都等你消息呢啊，别让我们等着急了。
5: 添麻烦了啊，添麻烦了，穆大侠。您日理万机的，我就不要跟着我着急上火了。
1: 嘿，你这话说的，这当妹妹的关心哥哥还关心错了？
5: 没错，我错。
6: 行了行了，一大早上起来就斗嘴。你妹妹说的对啊，一会儿吃完饭去厂里打听一下啊。你吃完饭早得去单位上班。
1: 知道。
6: 这段时间呢，孩子就小雪看着了啊。峰啊，你没什么事儿就别到处乱跑了，回来也帮着多照看点孩子啊。
5: 我知道了，妈。
6: 走了。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受刺激了？
1: 那您的意思是我昨天心情不好，今天还得哭呗？
3: 哎，闺女，爸昨天就想跟你说，这谈恋爱谈不成那是常有的事儿，谁都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凭你的条件，你还怕以后找不到更好的？想开点啊！
1: 爸妈，你们说的对，我是受了点刺激，所以最近你们不要管我，也尽量少说我。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1: 行，记住了啊，上班去了。
2: 这一阵哭一阵笑的，我这心咋没底呢？
3: 还不是因为你，这婚没结成，姑娘已经够闹心的了。你呢，一出一出的瞎胡闹。
2: 你就别埋怨我了，我那不是给他出气呢吗？

0: 哥，你抱着孩子，我洗碗。
1: 还是我来洗碗吧。
0: 你哪会洗碗啊？我来吧，你抱一会儿。
1: 没事，我来洗吧。你把孩子抱屋里吧，去歇会儿。啊，
0: 行。妈上班了。二哥走了，
2: 走了。
0: 你咋回来了？怎么不上班去啊？这上班哪有咱们家事儿重要啊？走。大哥，大哥，你先别洗碗了啊。
1: 干嘛呀？
0: 咱开个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哎，你先别洗了，咱开个会，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还能什么事儿啊？就这孩子的事儿呗。虽然啊，二哥把这孩子给认下了，但我就觉得吧，这孩子来路不明。咱们呢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妹，所以真不能看着二哥背上这不白之冤。咱们好好研究一下，看怎么查明这孩子的身世。
2: 对，这事儿必须得查。嗯，
1: 这个事儿还有必要查吗？
0: 为啥不查呀？
1: 既然林子已经把这个孩子认下了，那就说明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嘛。那不然他干嘛要认呢？
0: 大哥，你这话说的什么车轱辘话，一点道理都没有。那就算这孩子他是我二哥的，那我也想知道这孩子的妈是谁呀？他怎么跟我二哥认识的呀？对吧？
2: 哎，姐，要不然咱找迟帅，问问他这案子怎么破？
1: 嗯。哎，你别胡闹啊！既然人家林子不愿意说那么多，那就说明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不可公之于众的理由，是不是？那你们要弄得越清楚，那你说让林子会有多难堪呀？我的意见呢是，既然这件事儿他已经认下了，就到此为止吧，啊？
0: 有点道理。觉得这孩子吧，他不是二哥的。
2: 我也不相信这孩子是二哥的，
0: 是吧？
1: 我警告你们啊，你们千万别胡闹。这件事情弄大了，到时候没法收场。

0: 木林是吧？
1: 啊，
0: 昨天来过对吧？
1: 对，我昨天过来添的边。
0: 你的事儿呢？昨天我们也向上面汇报了，领导的意思呢，是不予批准。
2: 不予？
1: 什么意思啊？
0: 不予批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你不适合进我们红光机械厂工作。
1: 按照子女接班的规定，我爸平反之后，我们家是有一个接班名额的呀，厂里都批准的，怎么说变就变呢？
0: 你这个同志，你怎么听不明白话呢？政策是没有变，你们家还是有一个子女可以接班，但是不能是你，你政审有问题呀。
1: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那你的事儿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那还用我明说吗？就是那个私生子，这属于道德品质方面有严重的问题。我们厂是省重点企业，那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吗？厂里那么多年轻女工，万一你要是犯了老毛病，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你跟我耍什么态度啊？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这么横？
1: 我就凭你这样臭脸！
3: 今天我说你怎么说？
0: 刘厂长，这小子听说进不了厂，是在这撒野呢。
4: 木林呐，不让你接班是厂里的决定，啊，你就没有权利提出意见，别在这无理取闹了，啊，赶紧快出去。
1: 不接我就不接了。
5: 哎，

0: 石帅，让你来是让你想办法的，你在这走来走去的，我看着头都晕了。
1: 姐，你别打扰他，他可能想办法呢。
2: 你咋来了？
3: 这不是咱家天津进口的，我过来给孩子送份礼。
4: 这是给孩子吃的，这孩子能吃吗？
5: 警察叔叔，你这么闲吗？不用上班啊？
4: 警察也有休息的时候。我今天
5: 行，小杏，小孩吃不了，大人吃，照顾孩子是不是都你的活儿？你注意补充营养，看把你饿瘦。
4: 小雪不爱吃这个。
6: 行了行了，你俩别贫了啊！你那办法想出来没啊？
4: 我刚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这一来一打岔，忘了。
5: 想什么办法呢？说出来，我帮你想想。
7: 哎，大哥，
8: 里边请啊！
7: 这个就是正房，你看多宽敞，
8: 冬暖夏凉
7: 啊！厨房在外边，做饭的家伙事儿都有，你随时把东西搬过来，随时就可以入住。
8: 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有，用不着您的
7: 啊。用不着的话，房租还是原价，不便宜的啊。
8: 啊，没问题
7: 啊。
8: 还有你那个包裹也拿走。
7: 啊，没问题，我一会儿就给您拿走。
0: 不好办啊，现在只有一条线索，就是这手术单上写的，这个女人叫薛华。
9: 可是全鹤山叫这个名字的，恐怕有上百人，这要挨家挨户查起来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何况我就是个小警察，没有权利查户籍卡。
5: 我以为多大能耐呢，这么小的案子都破不了。让我们这些群众怎么踏实？
4: 哎，你说这么轻巧，你来，
5: 我有那能耐要你们警察干嘛呀？
4: 哎，你
2: 哎呀，行了，吵得我都头疼了，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

0: 我把穆林喝醉，让他说实话。
1: 就你，穆林一个人啊，能喝倒你8回。

0: 大王胡同76号。
1: 林子，工作的事儿呢，别太急了。有空呢，我再去找找刘厂长。你的暴脾气得改一改啊！上午是不是差点把人打了？打人是不解决问题的呀。
2: 能不能解决问题，我先放一边，打了他再说。您是没听见那科长说的什么话？我揍他都是轻的，我就想把他嘴给撕了，再缝上，我再撕了他。我不就是接个班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大不了我还跟我的杨三哥跑长途去。
1: 胡说！进机械厂上班是多少人做梦都想的事儿，你倒好，不当回事儿还。
2: 反正这指标是咱们家的，也跑不了。人家说了，谁都能接，就我不行。壮，小雪，你明天去厂里报道去。
3: 我去厂里报道
2: 啊？
3: 我要是厂里上班了，那谁照顾孩子呀？
4: 怎么回事？不是说让林子去报道吗？怎么让小雪去上班了？
5: 二哥进不了厂了。
4: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这孩子。

呀？不至于吧？这没接班这些年，咱不也没饿着吗？啊？我这一身手艺，我浑身是宝，还怕找不着好工作呀？吃饭。

0: 进来。
1: 妈，
0: 有事儿啊？
1: 妈，明天晚上我就不回家吃饭了。
0: 去哪儿啊？
1: 刘洋约我上他们家吃饭。
0: 你们谈朋友了？
1: 我还没想好呢。
0: 你没想好，你跟人家那么近乎干嘛呀？
1: 刘洋他一直他对我挺好的，这个我知道，所以有的时候他约我，我又不忍心拒绝他，所以就这样越走越近了。
0: 这个事儿吧，你自己有点分寸啊，别再闹出乱子来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吗？
0: 最近家里事儿挺多的，你要是能早点回来啊，尽量早点回来，多帮着照看照看孩子。
1: 我知道吗？我知道。那我回去了。
2: 哎，大哥，大王胡同76号，你
3: 哎不知道？
2: 啊，谢谢啊。73、75。对不起啊。
4: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走道不看路的。
2: 我请问这里是大王胡同吗？
4: 是。
2: 那你知道？大哥你好，你这大王胡同76号在哪里？您知道吗？
5: 这不就是吗？
2: 啊？啊！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6: 谁啊？
2: 你找谁？大哥。
7: 大哥，你要干啥？
2: 啥事？你怎么知道我家出的事？你想干什么？
7: 大哥，你别误会啊，我是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发现了你和大嫂落的一个包裹，我是寻思特意给你送过来的。包袱里边有一个字条，你看。

0: 谢谢啊，别客气，多大点事儿了。
1: 对不住啊，没事儿没事儿。大哥，嫂子呢？也挺好的吧？难产，
0: 死了。
1: 大哥，你别跟我开玩笑哈。
0: 我正要找你呢。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大哥。你这话你可不敢乱说啊！我啥也没做，我啥也不知道啊！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人已经死了，我也不想追究。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的话，我一定让警察抓你。就算不找警察，我也一定会让你倾家荡产赔偿。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但是我怎么感觉你是要讹我呀？
0: 我就是在讹你。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的话，你最好把这段时间所有的事情都忘了，听懂了吗？没问题，大哥，你放心，我绝对讲信用。
1: 什么事儿啊？

0: 林子。
1: 妈，还没睡呢。
0: 妈想陪你待一会儿。

0: 我认识你爸的时候，他就开始画这个，一画就画了十多年。可惜啊，最终也没有画完。
1: 妈，我想着盼着能进机械厂，但绝不是为了能有个好工作，而是我进了厂，天天都能摸到机床，能接着研究汽车设备，能完成我爸的心愿。可现在这一切都晚了。
0: 儿子，别灰心，当年你爸跟工程队建这个工厂的时候，这还是一片荒地呢，别说设备了，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困难可比你现在大多了。你爸后来当了工程师，研究造汽车，那可真是一步一个学脚印儿啊。你爸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强弩着往前过。现在机械厂能这么红火，都是他和兄弟们一步一步拱出来的。在你爸的嘴里，从来没有说过完了这两个字。今天听说厂里不要你了，妈这心呐，像刀扎的一样。妈后悔了，后悔不该让你替你哥扛这个事儿，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妈，你也不用多想，是我自己同意的。定了的事儿，咱就定了。
0: 这些年护着那几个孩子多一些，照顾你少一些，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都让你扛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皮实呗。
0: 对，妈就是觉得你比那几个更担事儿，比他们几个内心更强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扛得住。你将来是个人，

0: 紧急协商，我都会把我爸没做完的事情做下去，也一样会照顾好咱们这个家。
1: 我信。

0: 不吃饭吃。
1: 我来抱吧，你快上班去。
2: 一会儿你拍拍他，让他打个嗝啊。嗯，哎，哎呦，你大哥呢？
1: 外面呢，
2: 让他进。
1: 哎，
3: 妈，你找我啊？
2: 啊。你今天去刘洋家，想好说什么了吗？
3: 哦，我没想好，反正人家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
2: 峰啊，妈想求你件事儿。
3: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您有什么想让我做的，尽管吩咐就是了。
2: 就是林子工作的事儿，正好现在刘洋他爸管，按理说呢应该我去求他，可你知道妈这辈子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就是不会张嘴求人。刚好你今天去他们家，顺便问一句，看看林子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3: 妈，您是想让我去问这个呀？
2: 你要是觉着为难呢，就当妈没说。
3: 哦，不为难，不为难。妈，这事儿我去问。
2: 峰啊，这不是别人的事儿，是你弟弟的事儿，你懂我的意思吧？
3: 懂，你放心吧，妈，这件事交给我。
4: 徐立群，薛华，
5: 哦，我叫徐立群。那个走丢的那个人叫薛华，女的，孕妇。
6: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
7: 来了。
6: 找谁啊？我们找徐立群。
5: 是我。要租房吗？
8: 是你。
5: 对不起啊，
8: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走道不看路的。
5: 这里

0: 是大王胡同吧？那天晚上你鬼鬼祟祟去大王胡同，是不是去的我们家？嗯，没有啊。
1: 那孩子是不是你的？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还狡辩啊？那孩子肯定跟你……
0: 这。
1: 我是市消派出所的民警，今天来呢是找你了解点情况。
0: 啊，警察同志好。
1: 了解什么情况啊？你认识薛华吧？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0: 我啥也没做，我啥也不知道啊！
1: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敢在外面胡说八道的话，我一定让警察抓你。
0: 不认识啊？
1: 你好好想想。
0: 我。
1: 好好想想，我也不认识啊，我一点都不认识啊。但怎么他走丢了，你去报案呢？我们那儿可有报案记录。我报了吗？啊，那我认识。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俩不认识吗？
1: 那个，我跟他也不是特别的熟，不太知道他叫什么。
0: 你跟他到底怎么认识的？你俩什么关系？
1: 怎么认识的？什么关系？就是，他来租我们家的房子，我是他的房东，他是我的房客，就这么个关系啊。
0: 他一个人租的房？
1: 他当然。啊，一个人。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我就做饭了啊，你忙着啊。

0: 就问了这些，你们咋不多问问，问仔细点啊？当然都问了，这人啊嘴太紧了，咬死就一句话，只知道薛华租他的房子，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这徐立群说的是实话吗？
2: 当然不是，这个人肯定有问题。那你咋不把他抓起来审一审啊？这办案得讲程序。
1: 他又没犯法，也不是坏人，我有什么理由抓他？说什么呢？
2: 啊！小雪，我说多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没事儿，都过去了，我没那么脆弱。
2: 看看人家雪儿，看看你那张嘴。
1: 对，
2: 你赶紧的查清楚真相，这才能将功赎罪啊！
1: 是。

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你没说呀？
1: 我主要是怕刘洋他爸生气起反作用。
0: 妈是真想让你上这个大学呀，可妈现在心里有点拿不准了。为了上这个大学，你做了这么多违心的事儿，到底值不值啊？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批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这么看人的，你看蛮不疯下的。这孩子不错，看上去就厚道朴实。你不用紧张，我跟你妈是老朋友了。啊，
1: 我不紧张。
0: 那个爸，你跟我们护士长是怎么认识的呀？啊，前几年呢，我住院，是李护士长啊亲自负责我。 你妈可是个好人呐，工作认真负责，对待患者体贴细致。
2: 我听刘洋说是李爱玲的儿子，那我的心就放下了一半。这次又见到了你本人，我那半心也放下来了。<笑>有其母，必有其子。刘叔叔您过奖了，我其实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希望将来您多多教导。
1: 哎呀，别谦虚了。李爱玲培养出来的孩子错不了。哎，慕凡，你高考考得不错，打算上哪所大学？
2: 徐阿姨，我报考了梁川工业大学电机系。
1: 梁川啊，干嘛考那么远呀？咱本省就有好多名牌大学啊，那离家近点多好啊。
2: 考大学和离家远近，这有关系吗？当
1: 然离得近好啊！他们俩这一分开就三四年，啊，梁川那么远，一年才能回来一两趟，这离得近多好啊！每周都能回来见见面，你这当爹的怎么为女儿着想啊？
3: 妈，你想了倒长远。
2: 徐阿姨，您说的对，我之前确实考虑过省内的大学，但是省内的大学没有我喜欢的专业。
1: 所以我就想，宁肯远一点吧，就报考了梁川工业大学。
2: 好，好男儿志在四方，时时刻刻都要以事业为重，儿女情长的事儿啊，都往后放。叔叔支持你。
1: 同是一母所生啊，这差距可真够大的了。你弟弟穆林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他真不争气，他要有你一半这么踏实懂事儿，啊，那就不会闹成今天这个局面。
0: 你个挺好的工作，没有了吧？徐
2: 阿姨，其实我弟弟他……
0: 不说我弟弟了，不说。我说呀，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国家建设现在正需要人才呢，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工作和学习上。你说这，你弟弟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4: 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好，你不像他。嗯，今天晚上多弄两个菜，咱们爷俩呀，喝两盅，好好的聊一聊。哎，都听您的。哎哎，
5: 姐，我来吧。嗯嗯，再呛着他。不吃啊？是不是不饿呀？
4: 哎呦，哥。
6: 二哥。
4: 还吃啊？啊，这一晚上就吃这点儿，不知道吃饱没？
6: 再给孩子吃点儿。

0: 妈晚上加班啊，估计回来也早不了，一会儿就把这孩子抱我那屋去。
1: 没事，二哥，让孩子跟我吧，他在这儿我踏实。
2: 还真是，这孩子跟小雪特别有缘。
1: 哎，雪儿，你干脆把这孩子领养得了，
3: 正好呢也帮二哥解决一下大问题。
0: 你胡说什么呢你啊？
1: 哎呦，开个玩笑嘛。说正经事儿啊，这两天看见白哥了吗？
0: 没有。你说我现在带个孩子，我怎么见人家啊？你二哥我也不是那自私的人啊，就因为咱们想见人家，给人家带来一些麻烦，招来一些不必要流言蜚语，不合适。啊，算了。现阶段能不见就不见。哎，你尽量别跟白哥说我的事儿啊。
1: 哎呦，知道了。那以后呢？这辈子都不见了？
0: 当然不是啊。事情总有弄清楚的时候。
1: 那你为啥不现在就说清楚呢，二哥？我们都不相信这孩子是你的。你这么做到底为了啥呀？
3: 就是啊，
0: 你们就别问了啊。孩子我要，白哥我也不会放弃，到时候你就明白。
3: 哎，二哥，你要是不方便自己解释清楚呢，你就偷偷告诉我，哪怕给我一点暗示也好啊，我去帮你查明真相，这总行了吧？
0: 你烦不烦人？手添乱了。
3: 哎，点穴。
4: 哎，我这点了穴了，你不能动，二哥，你这耍赖。
1: 洗就洗。我觉得二哥跟白哥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感情的事儿咱也使不上劲啊。
3: 可是你看他俩现在跟牛郎织女似的，我看着着急。
1: 着急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俩都冷静下来，好好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再做决定啊。
3: 我现在啊就是个太监。
1: 这啥意思呀？
3: 皇上不急我急呗。
1: 姑姑是个太监。

0: 我没睡啊，在这儿。啊，我刚下班，正好等你一会儿。啊，妈，你在等我呀？啊，有什么事儿吗？见着刘洋爸妈了。啊，见着了。对你印象怎么样？
1: 挺好的，他们都挺喜欢我的。啊，
0: 那就好。林子工作的事儿，你说没说呀？
2: 今天的场合不太合适，我不方便说。你没说呀？我主要是怕刘洋他爸生气起反作用。
0: 你提都没提，你怎么知道会起反作用啊？峰啊，林子为什么没能进厂工作？你比谁都清楚啊！你能帮他的时候，你得使劲呐。
1: 自打这个孩子出生，你没喂过奶，没洗过尿布，这本该是你做的事情，这是你做父亲的责任，你早晚都得承担起来。你好好想想吧。我知道，妈。林子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我将来一定百倍千倍的补偿给他。

0: 述，这个徐立群很有可能就是幕后真凶，那个孩子就是他跟薛华的，他很有可能给我二哥下了武林中失传已久的蛊毒，要不然我二哥怎么会……
1: 行了吧，越说越离谱，我看你才中毒了，中了武侠小说的毒。
0: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释呀？
1: 解释什么呀？就这样不解释了。
0: 鸽子，你不会是对我二哥彻底绝望了吧？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我相信木林，他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给过我承诺，说将来会给我一个交代，那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行。我劝你也别折腾了，这世上的事儿啊总是变幻莫测，也许现在这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结果。
0: 你什么时候对哲学感兴趣了？我怎么听不懂啊？
1: 总有一天你就全都明白了。木林，去厂里上班了吧？
0: 你还不知道吧？我二哥他政审没过
1: 啊？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呗。
1: 欺人太甚。
0: 鸽子，你可别激动啊，我二哥说了你这人脾气暴，特意不让我告诉你的。
1: 你二哥现在就是一个窝囊废，少管他闲事儿去。
0: 别跟我，他不查我得查呀。
2: 领导，熄火熄火。这个也不行，待会儿拆下来。
3: 之前也是用这种防火帽，这回咋就不行了？
2: 这回的客户啊是个化工厂，防火防爆的标准特别严格，要求所有的运输车辆不能产生一点静电火花，咱现在的车都不达标。哎，急死我了。
3: 没事哥，你也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2: 待会儿你辛苦一下，把它拆下来吧。
3: 哎哥，这个是不是没用啊？
2: 没用了。
3: 那我拆下来带我去玩去了。
2: 行，你随便。

0: 上班了，穆师傅。
1: 小孩子过来帮忙。
0: 你不对呀，按道理说你现在应该已经穿上红广场的工作服，正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了呀。
1: 这个穆叔就是一大喇叭，我告诉他了，别跟你说，别跟你说，这欠嘴牙子。那您来是什么意思啊？要不您去厂长办公室下个指示去。
0: 还有功夫臭贫呢，都让人欺负成什么样了。跟我过来。
1: 干什么去？
0: 让你来你就来。

0: 行了，马上就下班了，一会儿这全都是人，我就是要等下班了。把腰板挺直了，站好了。
1: 下班了吗？
0: 你把脸撞过来！
1: 刚才还没说完，
0: 谁说的？
1: 腰板挺直了啊！
2: 张叔叔。

我先走了，您下班了。你俩这是什么情况啊？我带他在厂区里走走。哎呀，最近啊，我听说厂里很多人都在议论木林的作风问题，导致他连进厂上班的资格都没有了。我怕他心情不好，所以想陪着他一块散散心。木林，你的生活作风还有人比我更了解吗？ 所以谁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去，公道自在人心，是吧，张叔叔？啊，那行，我们先走了啊。走。

0: 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我问你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0: 你到底要干什么？该说的，我全都告诉你。
2: 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1: 嘴硬是吧？我今天要撬不开你的嘴，我网超木女侠。
3: 哎，不是你干什么呀你？
1: 跑啊！
3: 神雕，咬他！
1: 他让狗咬我！
3: 不是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救命啊！你欺负我一介平民网城女侠！
1: 你个大男人，连我都打不过，还有脸说我欺负你？
3: 我那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好男不跟女斗。我就怕我运运功的话，我伤着你。
1: 你还伤着我？像个小鸡崽子似的。
3: 你怎么骂人呢？
1: 我骂人怎么了？我打人了我？我更练你，隐瞒实情，害我二哥背黑锅，还自称自己是君子。我看你就是这样的岳不群。
3: 你才是太监呢！
4: 住手！
1: 哎，你来正好，快帮我说说。
4: 这寻衅滋事，你知道吗？下来，下来。
1: 他这种人啊，就欠打。
5: 你以为你谁啊？啊？
4: 胡闹！
2: 那个，警察同志，这女的她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一顿打我，我报警，你再打她。
5: 行了。我看你也没受伤，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你先回去吧。好，我批评教育。
2: 那就算是我没受伤，我也受到了惊吓，你让他赔我点钱呀。
4: 走了。
6: 你是真不知道丢人呢，你一点也不给你妈留面子，你还要跟那木林纠缠到什么时候？说话。
7: 我不是在跟木林搞对象，厂里不让木林接班，毫无道理，那就是欺人太甚。我是替他打抱不平，仅此而已。
6: 还嘴硬呢？那你是当着全体职工面示威呢，还是当张厂长面示威呢？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张厂长，有你后悔那天。
7: 我得罪他怎么了？您放心，我就是这辈子嫁不出去，我也不会嫁到他们家。
8: 对的，对，是这样，是这样。我想，
9: 正看着呢。
10: 先别看了，开个会啊。

0: 没我事吧？那我先回屋了。
1: 坐下，跟你俩都有关系。
2: 说说吧，最近你们俩都忙啥呢？
0: 没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风言风语都灌到我耳根子了。你俩怎么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呢？
2: 陈光，最近你是不是总往白哥那跑啊？
3: 啊。
1: 小晴，你是不是没事就往人老穆家跑？
4: 我是去助人为乐了。小林哥不会照顾孩子，这不是我专长吗？
1: 有你这么助人为乐的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孩子妈呢。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就算是你不考虑自己，你不考虑考虑你爸，你不考虑考虑咱这个家呀？
2: 别生气，别吵吵，好好跟他们说啊。
1: 你一到关键时刻你就让我好好说，他俩现在这样都是你惯的。
2: 他们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他们讲道理，不能总吹胡子瞪眼拍桌子啊。
1: 行，我方法不对，我不管了，你管吧，看丢谁的人。
2: 陈光，小晴啊，以前呢我们的想法是，你们年轻人的情感问题啊，我们当老人的不过多干涉。可现在看来呀，这不管不行了，你们太欠缺社会经验了。啊，陈光，先说你啊，你喜欢白哥没有问题，你主动去帮助白哥也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奔着结婚过日子去的，对不对？
3: 对。爸，我爱白哥胜过爱我自己。
1: 你这就是犯糊涂。
2: 哎呀，就是这年轻人这恋爱劲儿一上来，这肯定犯糊涂。咱不也都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吗？
1: 哎呀，你说儿子吧。
2: 说你，陈光啊，你认真考虑过没有？以白哥的性格，将来你们在一起生活是否真的合适？
3: 我考虑过，不论他是什么性格，我都能接受，都能包容，只要你俩不反对就行。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们当家长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儿女过得幸福的呢？让你认真考虑，就是希望你将来不要为你今天的选择而后悔。
3: 我不后悔。哎呀，
2: 先别急着回答，我跟你妈也不是非要反对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冷静冷静再冷静，认真的考虑考虑啊。
3: 嗯，好。
2: 小晴。
4: 爸，你们不是不反对吗？那就不用跟我说了呀，我保证认真考虑。
1: 你的情况跟你哥不一样，再怎么说白哥是大姑娘，最后跟你哥成不成那是你哥的事儿。我现在最愁的就是你。
4: 我有什么可愁的呀？
1: 你说我愁什么呀？你喜欢谁不好，你非喜欢那个品性不端的小流氓，你让人家怎么说咱家啊？老张家姑娘嫁不出去了，非得找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过日子，而且他还是个私生子。
4: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认定小林哥了。我不在乎他的过去，我就是要跟他相依相伴，长相厮守。
2: 幼稚单纯，你以为爱情就能代表一切啊？啊！如果你选择了穆林，且不说你们以后将来生活遇到的难处，就是旁人的唾沫星子也能把你们淹死。
4: 笑话！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过我自己的日子，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我才不怕呢！只要我问心无愧，任何流言蜚语我都不怕。妈，你们不用再做我的工作了，我现在很清醒，我知道我的选择是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会面对什么。我现在依然选择跟小林哥走得这么近，就是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
1: 你不是幼稚单纯，你是傻呀。

0: 妈，您还没睡呢。哎，妈，你找我。啊，坐。什么事儿啊，妈？跟李阳看电影去了。
1: 心里去，林子现在工作没着落，妈着急呀。妈，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也怪我顾虑太多了。下次我去刘洋家，我一定收拾林子的事儿。
0: 你要是为难呢，妈不勉强你了。我今天想跟你说另外的事儿。
1: 您说，
0: 你跟刘洋。 就算正式谈朋友了，是吧？算是吧。那这孩子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说呀？妈，我还没想过这件事儿呢。你怎么能不想呢？如果你真想跟人刘洋结婚，你就尽早把事情跟人说清楚。
1: 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不在意这些事情的，人家要是不愿意，别耽误人家呀。妈，我是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估计很快就要到了，您觉得有必要这个时候跟刘洋提这个吗？你现在不提，早晚也得提，这事儿能瞒一辈子吗？
0: 难道等你大学毕业了，还想要林子继续替你当这个爸爸？那可能吗？你想跟人家姑娘好好谈恋爱，就应该实实在在的，咱不能骗人家呀。
1: 妈，我没想着要瞒着这件事儿，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现在是在跟刘洋谈着恋爱呢。
0: 万一人家接受不了这个孩子，那怎么办？他跟我提出来要分手，然后再把这件事情给抖搂出来，那我就有可能上不了这个大学了。妈，我真的没有想过要骗刘洋，可是我更不想上不了这个大学。风啊，妈是真想让你上这个大学。
1: 可妈现在心里有点拿不准了。为了上这个大学，你做了这么多违心的事儿，到底值不值啊？
0: 妈，我上这个大学不光是为了我自己，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够出人头地，弟弟妹妹的事情我都能管得上。
1: 我也是为了咱家将来呀。反正该提醒的我都提醒了，你都这么大了，路该怎么走，该怎么办，主意你自己拿。
0: 我只是希望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五块，一、二、三、四、五、六。

白天半路杀出程咬金，现在三更半夜看谁来救你。我今天非要来一个叩天官夜审潘仁美。

0: 照这个思路，没几年就能娶上媳妇儿。
1: 谁啊？

这怎么还晕了呢？我还没开始审呢。哎，你醒醒，你醒醒，你醒醒！这还不如潘仁美呢。

0: 呀，吵着你了，大哥。没事儿，你睡吧。
1: 啊，没事。
0: 大哥，你没不舒服吧？怎么满脑袋汗啊？
1: 没事，可能是做了一个噩梦吧。你也早点休息吧。谢谢你，刘洋。如果没有你，我不会考上的。
2: 你这个大骗子，这个负心汉，你弄虚作假，我让你上不成大学。
1: 谁能证明？
2: 他能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军，你来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徐立军，你来证明。徐立军。

0: 陆峰这种做法是见不得人的，是个败类。你把满身心进了他学校去，我让他上不成这大学。
1: 薛华之前住在你们家，他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2: 如果你敢在外面胡

0: 穆林，你这个办法能行吗？
1: 元朝哥，我也只能说试一试吧。其实足火装置的设计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它无非就是让火焰通过狭小的孔隙，热损失突然增大，这样燃烧反应它不能再继续了。咱们过去的那个防火帽阻燃效果不稳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内部的一个嵌套结构不够牢固，按照我计算那个精度再重新打磨一下，问题应该也就能解决了。
0: 还是你小子脑子好使。老刘，来帮我撑个件儿。你看一下啊，

0: 这回合格了吗？难为你们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可以，这几辆车都合格，可以进入我们厂区。太棒了，明哥！哎，带上高工去其他车间，就按照穆林这个方法，把其他的车都安上防火帽。
1: 好，知道了，狗队，高工，走，跟我下车间吧。
0: 小子，真不赖啊，帮我立了一大功呢。
1: 其实啊，十几年前，我爸就思考过特种车辆的设计细节，他把思路都记在了笔记本上。很遗憾，当时的条件没有办法完成他的设计。
0: 虎父无犬子呀。

0: 你呀、啊、是不挤不出油啊，非得给你点压力你才能使出全力来。那天呢、啊、我也是着急，冲你发火，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厂长，这事儿啊我可不敢冒功啊。我哪有这本事啊，这是遇到贵人了。
0: 贵人？谁呀、啊、
1: 木林。
0: 木林？
2: 你刚才看到白哥的样子没？还笑呢，跟没事人一样。
3: 心可真够宽的。哎，你们说他要是再结婚，可就算二婚了吧？
2: 是啊，不算吧？这不是还没洞房吗？你怎么知道没洞房啊？木林那小子都敢在外面生孩子了，还能放过白哥？说不定啊，白哥也……
3: 我听说啊，就前几天他还拉着木林的手在红光厂门口大摇大摆地走了三圈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俩好行。
2: 这啊就是破罐子破摔，这人要是不要脸啊，什么都不在乎了。哎，
3: 我明白了，我就说嘛，这婚礼都没办完就请了这么久的假。哎，你们说会不会是做手术去了？
2: 肯定是啊，这还用说吗？
4: 你们说什么呢？有点素质行吗？别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
2: 哟，张成光，我们又没说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4: 说白鸽就不行，跟我有关系。
3: 成光，你也是真够痴情的呀。我劝你一句啊，就你这条件，有的是身世清白的大姑娘喜欢你，你非得在一棵残花败柳上吊死啊？
4: 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说谁残花败柳呢？说谁不清白呢？
3: 嘿，你怎么还冲我来了呀？听不出好赖话呀？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4: 用不着你替我着想吗？啊，你算老几啊？把嘴给我放干净点，知道吗？这是吃饭的地儿，不是喷粪的。
3: 你，
5: 张成光。

0: 我儿子是我作风不好，我犯了错，我生了他。查什么查？越查越乱套。
1: 你被学校退档了？退档？什么叫退档？就是你没有被录取。
2: 你上大学就不上大学吧，你还有我呢！不管你上不上大学，你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你就是我最崇拜的人，这跟你上大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4: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哎，队长，队长，你他妈逼拖进去了！
4: 出来，
3: 出来，
4: 出来！
3: 把逼控制！
4: 给我拖出来！
5: 人呢？
6: 那边，往那边跑了。
7: 保重。
8: 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9: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
10: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全面禁采令发布，新海集团被迫停工。这一集复绿工程正式启动，高原矿山复绿能成功吗？生态欠的账到底要如何补回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生命树的故事。
11: 来找白菊的邵云飞翻出了曾经巡山队的视频。
12: 白菊同志，你笑了，该你了。
13: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
14: 前几天在家看到了，就转到手机上了，觉得你应该会想看。
15: 上辈子的事情，我以前怎么是干这个的？
14: 不能停了。

0: 因为复绿工程的事儿，孟耀辉找到了白春。
1: 这都全面竞彩了，还能有啥事儿啊？
2: 复绿，这事儿你有经验啊？你们一号矿之前不是研究过种草技术吗？
1: 我们那儿自发做了几次实验，不过报上去之后集团兴趣不大，也就没再接着搞了。
2: 哎，此一时彼一时，现在这是头等大事，后面星海要承接矿山的复绿工作，怎么样，有信心继续干吗？
1: 这是好事儿啊，那是不是代表着公司可以保留一部分员工来进行复绿工作？
2: 比例要控制，避免冗员。你那俩战友啊，
1: 他们种草干得挺不错的，是最积极的，这次遣散能不能？
2: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想跟你借用一下，把他俩调到二号矿做复绿，帮忙。
1: 没问题啊。进。
3: 孟总。
4: 哎，白矿长，
3: 您要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4: 您看怎么摆设一下
3: 啊？收拾屋子我帮你。哎，白川，
2: 我就腾个空房间堆点杂物，你忙你的啊。这把钥匙不要给别人配了，我来保管。
4: 好的，孟总。
0: 白吉也同样想做复绿，他找到林培生询问，林培生让他去咨询一家科技公司。
5: 这名字起的倒是挺气派的。
1: 那是。
5: 你想好了啊？
1: 想好了，饭店我给他转让出去，不干了。复绿这个事儿更有前景，哎，也更有前景啊！干好了，那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
5: 你别给我扯这么远啊！干这个事儿，你想投多少啊？
1: 我跟大哥商量一下。复绿呢，跟他单位有关系，他不能投资，但是他会借我一笔钱，加上我饭店的转让费，我这些年的积蓄，我能收购的50%的股份。但是我觉着，咱们要是干，就干把大的。现在厂总那边同意出让我们80%的股份。
5: 啊，那人家图什么呀？人辛辛苦苦的创业，最后就便宜了你啊。
1: 你不明白吗？首先草种这个东西销路原本就很窄，现在是撞上了这个复绿工程的风口上，它才有机会大批量的去生产。其次他们时间紧迫，他短期内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人，如果没有我们的投资，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生产。所以他们表面上看着是割了肉，可只要项目能上马，实际上赚到手的钱那可比之前多多了。
5: 那你刚才说时间紧迫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事儿不单是生意，还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得先在期限之内完成在新海的试点。
5: 在新海？
1: 对啊，新海主持煤矿复绿嘛。
5: 哎，我劝你别跟新海合作啊，星海可能有问题。有问题啊？你哥单位有问题啊？
1: 你别听姐瞎说嘛，这是省里派来的任务，星海只是一个试点，能有什么问题啊？再说了，第一批试点就在我大哥的矿上，他是主抓的，他能坑我吗？
5: 我是公职人员，我不能参与投资经商，这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但我还是要劝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那复利公司怎么不找别人接手？这种好事儿就落在你的头上了。
1: 凭什么不能落在我头上啊？我就不能碰上一点好事儿，我就得倒霉呗。
5: 我说什么了？你急什么？
6: 我觉得没问题。
1: 哟，白总表态了，来，你赶紧给分析分析。
6: 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埋头苦干也挣不到什么钱，但是有的人就能抓住机会发大财？关键还是在于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在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白吉这次拿到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林叔叔。
1: 对吗？林叔叔给推荐的公司，他给指的路，还得是你啊姐，女强人呢， 企业家。
6: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就实话实说，你到底缺多少的资金？
1: 我饭店转让费100万，我哥借了我一笔钱，加上我的积蓄能凑100万，还差100万。
6: 这么多啊？
1: 妈，妈，
6: 我的定期存款不能取啊，我现在只能拿出10万。投给你比银行利息高吗？
1: 高啊，比银行定存的利息高多了，银行是3个点到4个点，我给你14个点15个点都行。
6: 这么高啊？你这不是非法集资吧？
1: 你以后少上点网，少看点手机啊。什么非法集资，咱家这儿坐着警察呢。姐，你跟妈说说，我这算非法集资吗？
6: 他这属于家族成员之间的借贷，只要用于合法经营就不是非法集资。哦，行，有警察给我撑腰我就放心了。妈支持你，我出10万。
1: 妈，

0: 都给你撑腰了，你就把定期都取出来呗。
1: 行了啊，别惦记咱妈那三瓜两枣了，剩下那90万我给您补上，但是再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我生意上的流动资金拿不出来。
0: 够了够了，大姐，这90万太够用了，你以后就是我大股东。
1: 这些钱都算是妈投的，妈才是大股东。
2: 哎呀，我不要。哎，
1: 你不要也得要。
0: 来，妈，喝水。
3: 白局这边则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0: 这个吴江不是吴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吴江。
4: 你在这儿跟我说绕口令呢？
0: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吴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4: 97年？
0: 对，97年一个毒贩
5: 在云南边境与缉毒警发生枪战，逃跑的时候受伤留下了血迹。
0: 现在可以确认，这个潜逃的贩毒嫌疑人
5: 就是他。也就是说。
6: 这个在新
4: 海当副总的吴江身份跟履历都是假的。那你认不认识李永强？
7: 李永强？
4: 你认识王富民吗？
5: 我们查的这个新海的吴江不是原来马志宏运货运的吴江。
4: 多杰队长出事的时候他在云南，又不在场证明，所以不可能是他杀了多杰队长。
8: 也就是说，现在你追踪的最大嫌疑人连身份都是假的，他不是吴江，这不一切又回到原点了吗？那我们查到现在，既不能确定杀害队长的人是吴江，也不能证明尸体就是队长，那我们查了些什么？
4: 你冷静点。现在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有人或者有一个组织希望我们认为尸体是队长，凶手是吴江，而他们杀害吴江就是想让警方结案，把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埋藏起来。
9: 我们之前不是还认为一个人有嫌疑吗？叫什么来着？
4: 王富民。
9: 对，队长刚失踪他就跑去南亚了，这个人嫌疑很大，要不我去一趟南亚。刚卖车的时候我自己去过，路线还算熟。
0: 你熟什么？你去那怎么找？这个人出国两年后就没消息了，是生是死都不知道，连他儿子都找不到他，你够不可能。
9: 这不行那不行，那干脆就不查了。你动你的白，我放我的牛，这样大家都轻松了吗？
0: 你说啥呢？谁说不让查了吗？你去那怎么找啊？
4: 找什么？
3: 矿山上复绿工程已经开始了。
10: 哥，你看这一大片，这是赶上雨水多长得好。你看这片啊，这片就不行，这坡度大，水土不好保持，回头我就得返工。你看那一点都没长起来。
11: 不过就你们这个撒草籽的手法呀，估计有一半都喂鸟了，效率太低。井工矿有种喷浆机，把土、羊粪、草籽搅拌在一起，加点水，直接喷在边坡上，这样又快又均匀。
10: 就你点的多啊？那喷浆机那价格可不低，我这一时半会儿见不到成效，我没有资金回流，我干什么我不得考虑成本吗？
11: 我有渠道呀，咱租机器，3折就能拿下。
10: 三。等我回头算算账，看看预算够不够，考虑考虑。
11: 别回头呀，就现在，给你10秒做决策，不然我就不管了。10，
10: 哎，
11: 9，
10: 哎，
11: 8，
10: 哥，
11: 7，
10: 你这根本就不是商量的态度，你这是
11: 行，
10: 你去弄吧，最近正愁这效率提不上来呢，
11: 等着看效果吧，走了。
12: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
8: 啊，
12: 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8: 很有可能。
3: 在矿里当值的老韩则收集到了新证据，
9: 就在上面呢。哎，那个王富民连离职都没办，工资也没拿，就不见了。
4: 嗯，跟你侦探欣欣一样。
13: 真吴江呢？
9: 没找到。不知道，
0: 哎，来晚了。哎呦，
2: 哎呦，我倒点水过来。
0: 虽然那个假吴江死了，但是我在星海啊干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上夜岗了。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2: 你快点快点。
0: 哎，跟你有关系。
2: 是跟我有关系？嗯。
6: 我是最后一个哦，有事吗？
0: 哦，没事，我今天天顶班的，有点困，想睡会儿。
6: 哦，行，你睡吧，等我们下来还得好一会儿呢，
0: 是吧？
6: 好，
0: 行，北路慢点啊。
6: 好好好，
0: 好，嗯。

0: 肚子了，哎呀，上厕所去了。
1: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2: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他们白天上矿的车很少，晚上运煤的车啊数量猛增，这是不是说明进采以后新海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啊？哎，
1: 然后我发现你非常有当线人的天赋啊！啊，啊，真的？
2: 哦，我还遇见孟耀辉了呢，他都没抓住我。
1: 你下次能不能直接拍采矿区？直接拍视频，证据链更完整，让新海无话可说。哎，等晚点我给你拿个针孔摄像头，行不？
3: 是啊，反正你关心环保嘛。以后你跟着老邵，做安防好了。啊、
2: 嗯，哎呀，你们不知道，那个采矿区我根本进不去，那个路晚上都是巡查的。哦，管得严呢。
1: 那还得再想想办法。
4: 想什么想啊？你要真被抓住了，白大春都保不住你。
2: 我知道呢，当时我是直接想发网上去的，但一想怕影响到把我领进煤矿的白大春，我就没发。
4: 你把这些照片的备份留着，等证据链收集完整以后一起交到有关部门。
2: 我不想交。
0: 那星海那些老板和市里这些领导上上下下都收成啥样子了，谁不知道啊？我把这个东西一交，转头又交到孟耀辉手上了，我傻的我。
5: 老韩卧底拍到的照片证明，新海的盗采不是个例。2020年，木里矿区非法采煤案浮出水面，矿区内形成11个矿坑和19座闸山，造成大面积冻土层剥离，水源涵养功能衰退。共损毁高山草甸土壤5527.6公顷，破坏植被53.3公顷。青海省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与11家涉事企业开展赔偿磋商，总赔偿金额约50.56亿元，是全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最高的案件。修复期间，累计恢复湿地9784.2亩，种草复绿36042.53亩，矿区地形已与周边地貌自然衔接。剧中的新海若是放在今天，同样逃不过这张天价账单。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全国推行了10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破坏者必须为每一寸被挖烂的土地买单。
6: 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1: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
6: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

0: 绿工程也能消化一批人。
1: 复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
2: 邵云飞这边则变相提醒起了白春，希望他不被卷进去。
3: 复绿是一个亏本生意啊，那光播种草籽儿，维护水土流失就需要非常大额的投入，那这笔账怎么看都不划算。新海在环保领域没有基础，那他一个私企为什么愿意做赔本买卖呢？
0: 政策已经变了，国家要求矿山恢复生态，复绿是硬指标，新海市响应政策号召，不计盈亏必须得做。
3: 不计盈亏是喊口号啊，那新海的老板也不是慈善家，煤矿的运营成本支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那账上天天流水似的钱花出去，要你你能干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3: 漏头煤才有多少啊？能完全覆盖复绿的费用吗？如果资金不够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他们……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0: 你行啊，你真行啊，你不该当记者，你该去写小说啊，越来越会编故事了。
3: 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合常理啊，我就一俗人，办事先考虑钱。你可能觉得这事儿听起来怎么这么荒谬啊，我在胡说八道什么的，那是因为你工作有原则，办事有底线，但这不代表新海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千万别被卷进去。
2: 白春说着不可能，心下还是起了怀疑。

0: 是学校的平板道，高度超标了，这宽度也不够啊，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还有那块工作面，2个月前就已经踩到了边缘，现在还在进行拖延作业，这一定是违规操作，绝对不是在踩路头煤。
1: 你要不要把他们拍下来？拍下来，发给邵云飞。曝光星海打人踩路头煤的幌子，再盗采。这么干绝对正确，我也不会拦着你。不过白春，凡事都有两面，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一面。那另一面呢？
0: 什么意思啊？
1: 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被看见。老于、老刘都在下面，还有很多跟你一起在一号矿干过的兄弟，你应该比我了解的。煤矿是高危行业，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线干？是，二号矿存在安全问题，你能看得见，他们看不见。为什么没人说话？为什么还在继续加班加点的干？
0: 他们也不见得就只能待在这一个地方，复绿工程也能消化一批人。
1: 复绿和采矿的收入相比，能一样吗？停产带来的冲击你我承受不了，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更承受不了啊。就说你弟，他能转行做复绿是因为他还有点资本，但他们呢？他们但凡有选择，谁会愿意干这个？我也是个给老板打工的，站在这个位置上，对老板负责，给老板赚钱让他满意，没问题。但是也可以为手底下的人多考虑一点吧。
2: 从枪声到草籽，从矿坑到草原，青海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学会了如何与土地和解。从第一集的弹尽粮绝，到34集的草长莺飞，变革的不是哪一个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有一种水果价格昂贵却不愁销路，
1: 树肉多，把草都砸得流血了。
0: 有一个人，他用了3年时间，只为在家乡种出高端水果。
1: 我的技术人，我的考古人选择了放弃跑了。跑完以后，我心里想的是，我怎么会把它做好了给他看一下。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五月下旬，天气湿热，广东省雷州市坡边村的燕窝果种植基地探出到夏日的气息，花朵在夜晚被激活，吮吸着夏夜的水汽。只有在夜间，燕窝果花才会撑开花瓣，将自己的命运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一群特殊的传播盟友。
1: 广西阿翔，现在马上要去配花，在四点钟前把它配完，配不完那就麻烦哦。
0: 陈石培，雷州市坡边村村民，如今他所有的生计都源于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花朵。
1: 阿翔，不能这样啊，那花你这样烧的话就浪费了花期啊。
2: 那别人种那个燕窝果他就是这样效仿快啊。
1: 你别说别人，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就这样做，做到位。
2: 这样做太慢了。
1: 慢也得这样做，做过去给我看一下。
2: 好的。
1: 对，就必须这样做啊，不能偷的用草拍呀。
2: 好的。
0: 用毛笔蘸着花粉，慢慢地点到花朵的柱头上，这是陈石培一直挂在嘴边的要求。燕窝果花朵十分挑剔，只在昆虫休息的时间绽放，自然授粉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用毛笔进行授粉，才能保证果实的产量。在100亩果园内不断地弯腰授粉，这样的工作陈石培和工人们还要干上4个小时。
3: 9点半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3点到4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回来就不想动了。
4: 这个授粉它是律动间的过程，如果你授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4个小时，你过这

0: 几个小时的话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用手抖一下也可以，偶尔会出现的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捧背不起来，凑不到捧，对，这一坨花都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捧，直接点到位。
1: 虽然只在夜间短短绽放，但花朵从未辜负每一个争分夺秒的夜晚。大约在2到3个月后，一颗颗金黄的果实便由此诞生。相隔近20000千米的南美洲厄瓜多尔，在众多热带水果中，燕窝果脱颖而出，一路奔波，最终在我国海南省落户生根。细丝状的果肉加上黑芝麻一般的种子，随着清甜的汁水一起进入口中，像果冻一样富有弹性的口感瞬间绽放在齿间。也正是为了保留这样的丰富口感，陈石培决定在老家雷州市，一个燕窝果从没来过的地方，探索种植燕窝果的各种可能。
0: 第一次先吃上燕窝果的时候是在海口，去了朋友的家，估计人家家里面果又不多，就拿了2个出来吃了。但是吃了以后觉得，哎呀，太好吃了，但也不好意思说问人家还咬不。了解完之后，我们是决定回来自己家乡种一片看一下。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它太挑剔了。
1: 来到雷州市的燕窝果无疑是幸运儿，湿热的土地，充足的日照，这里的气候足以媲美他们的南美洲老家。而精准的授粉更是让他们每年都能产下4到5批果实。几乎每2个月，陈石培都要开启一场淘金之旅。
2: 大家辛苦了。
0: 种果到来花到摘果时间大概1年半，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来花，能不能挂果。第一次刚起花苞的时候看它，哎呀，整天在地里面看花苞，找来找去，开了花要结成果，到了那果要摘的时候，几乎天天在地里面转，哪都不去。
1: 可是采摘燕窝果是丰收中最危险的环节，细长又密集的尖刺是燕窝果进化出的生存策略。为了应对这些防御用的尖刺，陈石培自有一套神器助力。
0: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如果你要不把刺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一定要下刀，要准，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要把枝条搞伤了，下一批在下伤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果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是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个果保留得很久。你好包总。
3: 哎，陈总，现在果摘得怎么样了？
0: 哎，我们早上4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3: 行，那辛苦工人抓点，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摘不够出车路。
0: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都工人都不喝口干，都不敢回去喝水了，都在抓着，摘哦。我们大家都要辛苦了啊，都要抓紧，天都在变了。中午前装不完的话就不能摘了。
1: 雨从来都是突然到访，一旦淋雨，果实就会大面积溃烂。陈石培将面临几万元的损失。然而，用一上午的时间采摘5000斤燕窝果，仅靠现有的10名工人还远远不够。
0: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

0: 采购一天呢采购5000斤，他说你半天采购5000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老啊老啊老啊，这是什么你能力感到好的不贵了吗？
1: 我一个月干的总定了祝福也被做干的了。
0: 高工高工，
2: 哎，好，唔该你。
0: 啊，落嚟，今日唔落帮忙咯。
2: 做咩咧？冇贵
0: 啊？啊，冇贵系咪啊？
2: 我啲嘢睇睇迟啲，我哋惊招嗰啲喎，有啲吓。
0: 我睇咩啊？拖落去。
2: 冇计招啦，啊，两下仲招，我一时仲请唔到啲冇台啲收工，系咪？咗啦我。
0: 正正靓咸冇，正靓咸咪帮你搵个计干啊嘛。我部咸冇冇贵气哦。
3: 同样的种植面积，尽管燕窝果的产值是甘蔗等其他农作物的几倍，需要投入的金钱和精力也是加倍的。早已习惯粗放型作物种植的村民们大多无法接受燕窝果。为了让村民们看到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的优势，陈世培在家乡投资600万元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燕窝果。
0: 一年不算多啊，算个5000斤是吧？50-60块钱一斤收购价，除掉成本的话，他随便便就赚一个12万吧。只能说做高端的作物，但是高端作物它是有难度的，你叫他们种，他们不敢去挑战比较困难的事，只能自己种了给他看。我对鸡，我对鸡，快来摘摘。
4: 我要
0: 米嘞，我都几个啦，
4: 我家对头一苦呢，
0: 我这家的把两把两那个对的，
4: 这个
0: 小哥给我
4: 对，
0: 对，嗯，摘着嘛，嗯，
4: 摘着，
0: 嗯，对，这我点么的，不点嘛，不点，我那来的高冰掉了，
4: 那给呢，我这不就掉了。
0: 有啊，
4: 嗯，那
0: 农博就别往做了。
3: 自从燕窝果基地建立以来，陈石培就不断经历着矛盾和质疑的声音。如今86岁的母亲正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却每天担心着陈石培的燕窝果园。
0: 他意见特别大，包括我今年扩大面积去种，他知道了这个事以后呢，都骂得不得了。他说。都50-60岁了，你还种这些东西那么多干嘛？每次回家，他就会问：“谁谁的地不能要，不能种，是吧？”我都说人家种的，好像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我就好像很乐意去干的事。我想回来再给他带个头，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种得出来。
3: 五月的雷州市，即便是早晨。气温也高达30摄氏度以上，在湿热的土地上行走，工人们一趟只能摘15斤燕窝果，采摘5000斤燕窝果，大家的效率就不得不提高3倍。
0: 树肉多，这草又多，把草都砸得流血了，你看吧，都砸流血了。
5: 你戴了舌头再好也是砸，有的砸得太深的话。他可能会那个手那些，就像那个搞到静埋的话，就动不了了。
3: 工人短缺的困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陈石培又在远处的一片果园内发现了新的问题。
0: 立哥，
6: 啊，
0: 你看我们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管理给疏了漏洞呢？
6: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0: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淘就硬了。
3: 面对突发小果的情况，陈石培有些措手不及。如果继续放任这批小果生长，陈石培将会和第一次种植燕窝果一样颗粒无收。
0: 第一次种这100亩燕窝果，我们的苗出现了问题，长得东一颗西一颗， 觉得有愧然，我的技术员我的合股员选择了放弃跑了，整个150燕窝果就丢掉了，不管了。跑了以后我心里想的是，我怎么会把它做好了给他看一下。
7: 什么
0: 断断的果有一点都是小果。
7: 小啊
0: 啊，那不懂
7: 多不多。
3: 半小时内技术员小许赶来了。
0: 这段的果的话小的可怜了。我们的工人都忙着里面摘果，这也是今天才发现。
5: 当时这批花开花啊，什么天气啊？有没有配方？有没有下雨？这些
0: 天也下雨啊，
5: 也下雨。
0: 也下雨。
5: 也下雨的话，你授粉效果就不太理想的，叶花粉会打湿了。
0: 那我们都给他戴帽子啊。
3: 自从合伙人放弃种植燕窝果后，陈石培就曾试着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管理燕窝果。
5: 当时由于他苗生长不起来，全员覆没，真的看不下去，他这里投资又大，培哥每天都没笑容的，所以说我过来帮下忙。燕窝果这个水果吧，本来圈子比较小的，大家都在摸索，都在进步。
0: 我们平常是工人就这样套上去的。
5: 这么套没毛病啊？
0: 没毛病是吧？
5: 这么套没事的。你套完之后有没重新把它打开，打开再去授粉？
0: 没有。
5: 你套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它花粉不要给打湿了，所以说套完是吧？等雨小了或者雨停了，再去摘下来，再叫工人去授粉。所以说这个比较麻烦啊，这个水果比较麻烦。
3: 成功和喜悦并不是常客。想要驯化挑剔的燕窝果，陈石培有他的土办法。

0: 吉水渔港是雷州市最为繁华的港口之一，这里的海产品肉质肥美，与众多食材百搭，是不可复制的雷州美味。陈师培所在的坡边村临近码头，食材往来的消息他总是最先知道。
1: 哎，老同学。
2: 哦，你好，老同学，过来吗？
1: 你好，你好，你好。要请你帮个忙哦。
2: 什么忙？随便啊。
1: 想要你的小鱼。
2: 哦，左总啊。你要小鱼干啥？我不是市场级，我市场级那个鱼料啊。
1: 我们种的那个果，现在我那个果都是鱼啊。
2: 哦，是左样啊，你种果要鱼啊。
1: 嗯。
2: 这个鱼现在那个鱿鱼丝可能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哦。你要多少啊？
1: 我要想跟你要十吨。
2: 要十吨啊？
1: 嗯。
2: 就是那肉熟冬应该要，最多就是也是，平均那个一毛钱左右，就要3-2嘛。
1: 那行，好，我
2: 最起码喽。
1: 我们感谢老同学了。
2: 没事没事，一个想要
1: 你。我们种的呢，都是给他绿色肥料，汤木灰呀，有机肥，还给他买小鱼小虾回去给他熬汤，把他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呀，就给他。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蛋白我就直接买了小鱼小虾回去熬汤让它喝个够。
0: 陈师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6批果实，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
1: 对这个鱼蛋白的肉素呢，很小就知道我们这边的人去买那些烂鱼烂虾的长素了，用给那个燕窝果生长是很明显的。如果你拖个十天不给他鱼蛋白喝的话，他好像不高兴了。
0: 就像妈妈照顾孩子，陈师培用最天然的肥料养育燕窝果，海边随处可见的小鱼小虾在陈师培的手中变成了燕窝果的灵魂伴侣。
3: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包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
0: 丰产又丰收，价格却跌至谷底。
1: 那说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我是最动心的。
0: 究竟是什么原因，竟让收购商大发雷霆？
1: 老爸，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3: 每次采摘之前，我都跟你说的很严肃了，再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就没法合作了。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自从来到雷州市，燕窝果就一直和雨水较量。建造一个既能躲避酷热又能遮风挡雨的新家，已经提上了陈世培的日程。
2: 跟我们这个架子搭的，跟前面的架子都不一样了。现在的架子也可以遮阴，也可以挡雨。我们两套设备都
1: 已经观望了一年的老林，每个月都要来陈世培的地里走上一圈。出于一个农业从业者的敏感，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投资规模，老林都要反复考量。
2: 大台风的话，必须要把那个遮雨棚抄起来，小台风应该问题不挺大。
3: 这种投资应该比你之前投资要大很多吧？
2: 对对对，差不多是大一半。以前搭的是4000块钱，现在是9000块钱。
3: 一亩地的。
2: 一亩地。
3: 这个是比较感觉有点比较现代化哈，
2: 只要你用心去做，他们不懂的我们会全力全面给你讲哦。包括我不懂的，我也会请问别人到底怎么处理，再跟你讲。
3: 去年我就接触到他的燕窝果，但是去年老陈的技术还不全面。听老陈介绍是管理是最关键，种个几十亩先尝试一下，等尝试成功的肯定会大力推广。
1: 一上午的采摘终于迎来交付时刻，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看起来似乎能卖个好价钱，
2: 差不多再个5000斤了。
4: 5000斤是吧？
2: 对，
4: 车都安排好了吧？
1: 包前进已经是陈世培的老客户，自2023年除夕收购了第一批燕窝果，包前进早早就预定了下一批。
4: 知道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达到这个标准，比这个还好。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包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
2: 你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公园在采的，
4: 都采那么多
2: 果的质量吧，
4: 检查一下啊。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2: 长豆皮的哈。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没小问题吧？
4: 这一筐在几十斤还削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拉回家自己吃了。
2: 老包啊，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公园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5000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4: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加，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子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1: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60左右。一旦果皮划伤，影响到果形，价格就会下跌10几元，这让陈世培有些着急。
4: 然后我尝一下咱们的甜度怎么样，好吧？
2: 好吧，
4: 我直接用手扒了。我看你连个刀都不给我备啊，服务态度不行啊。
2: 备刀怕你吃多了。
4: 这皮口感不错，果肉也没有晒伤，保持这个口感还是可以的。因为我这次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雨季来了，我就怕这个果肉不够甜。不要说收果了，
2: 收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我是最动心的。你这个一级果多少钱？
4: 一级果咱们就是定在60。
2: 60，能不能加到65？
4: 加到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能保证吗？
2: 这个可以挑出来，
4: 这个一定。
1: 最终，这一批燕窝果按照65元一斤的标准成功收购，这让陈世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也带给陈世培更大的决心，开辟高端水果的种植道路。
2: 郭总，这个水花太厉害了，哈哈哈哈的讲不停。
4: 它是用有机肥，这个鱼蛋白，但是它这个可能长得比较慢，生长周期比较慢， 但是它的果子有一个好处，这个长得慢的过程中它果子口感会更好，就是还原果子的味道，本真的味道，所以说它这个果也是我们优选的。
1: 一次偶然的水果体验，燕窝果变成了陈时培后半生的事业。他怀着对高端水果的理解，不断探索种植燕窝果的各种可能，在冒险和尝试中寄托着形成一方特色产业的初心。
2: 这个燕窝果就整个我们国家都十几亿人口是吧，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个燕窝果，就我这一点的话你给谁吃呢？如果大家能种出来，大家能吃上的话多好呢。
1: 它伴随这里的阳光和雨露，跨越山海，奔赴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一群年轻人走进贵州深山，打造特有的野奢民宿，火爆全网。
4: 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供奉链的火种。
3: 他把荒了20年的古村落变成一房难求的远方。
5: 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
3: 他们又是如何把空壳村变成年收入3600万元的网红村的呢？
6: 现在的金第二金还是还都带上呢？
3: 是情怀还是生意？答案就藏在这片被重新唤醒的土地里。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有人把空壳村变成网红村，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7: 倾家荡产，
8: 真的是倾家荡产。
7: 对，
9: 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7: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了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8: 给自己加油。
10: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后面都有没有力量了。对。
3: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行者。阿提、小马、阿俊三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9: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她正好刚好那个时候她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11: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3: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

0: 好前景。
1: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2: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供奉链的火种。对，
1: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2: 对对，一宿带一村。
0: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
3: 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一块的时候，这一块全是封闭的。
4: 哦。
3: 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浪费。然后我们后面就经过我们自己的设计，然后我们想是把这片全部推倒，做成落地窗。客人每天早上醒来，哎呀，你看那个电动窗帘一打开，就是一幅画呈现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是非常
4: 惬意，
5: 治愈和惬意。
4: 治愈，对，这个词用得好，治愈。
6: 我们年轻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激情，我们有很多的热情和激情去做这个事情，客人能看得到。
0: 阿铁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7: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两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好的品质。第二点，奢是什么呢？更是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追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像我们就是被城市里面掏空的那种年轻人，
8: 压力很大，
7: 压力很大，很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精神释放的一个点。它并不是说是用钱能够买到的。
0: 他们还会邀请村里的老人们也来体验一下红酒烤肉，看见老人们吃得香，幸福感满满，就仿佛找到了做民宿的意义。
7: 我希望我们贵州的乡村越来越美好。
9: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真的很美。
10: 我要打造最牛最有温度的民宿品牌。
11: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里。
10: 我要把我们的美食带给更多的朋友。
9: 我想要在这里打造一个超级温暖的家。
0: 他叫张红，做过矿山救护队员和中学老师，如今是民宿老板。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让他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他将民宿地点选在了一个传统的布依族古村落，这里拥有68栋老房子。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便，村民们纷纷搬离，这个村落近20年来一直荒废，房屋坍塌，杂草丛生。然而张红却看到了它的价值。
12: 一走进来我很激动，我觉得我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一样。
4: 哦，
12: 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个拱门还是完整的，但是上边也是全部坍塌了。
4: 哦，
12: 上边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根据老年人的一些记忆，把它修复的，所以它是经过了几次的修复
4: 、
12: 最下边是几百年的，这个可能是几十年的，然后在上面是我们修复的。
4: 对，
0: 在民宿改造过程中，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用心保留村落的原始肌理与风貌。他请来了10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他们带着传统工艺，用手工修复代替大型机械，一砖一瓦，一榫一卯，最大程度还原村落的质朴韵味，让岁月的痕迹成为最美的风景。
1: 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客户这么不断地追寻着你们？
12: 独特的选址，出彩的设计，有很好的营销，最后是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真正抓住客户的心。
0: 为了让住宿的客人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张红还设置了非遗博物馆，提供布依族蜡染等体验。
13: 酒店他又把我们聘请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上班，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不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产品小手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收入，就比我们在外省打工强很多了。
1: 收入能比那个外出打工能多多少吗？
13: 多一半呢。

0: 我们以前在外省四五千，但是我来这里的话，就每个月固定工资都有五六千，再加上做这些的话，每个月有八九千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现代年轻人的认可，我们觉得作为非遗传承来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
1: 很多啊，可能开了一年两年，
2: 对，好
1: 经营
2: 多
1: 不下
2: 都不
1: 去
2: 行
1: 了，
2: 了。
1: 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我总结有一句话叫"始于情怀，最后也始于情怀"。你开始是因为情怀，你才选择这个赛道。最后呢，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情怀，就没有真正去做出来让客户所接受的
2: 产品，
1: 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死掉了。
3: 张红用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稀缺选址加极致修复加文化赋能，把荒废20年的古村落变成了3000元一晚、仍一房难求、全网200万粉丝的品牌民宿，同时带动村民返乡就业。贵州深山里的故事是几个年轻人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单打独斗。那么一个村的富裕靠的是什么呢？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叫百胜村的地方，这里的吉祥物是一只蜗牛。他们的理念很特别，想要打造慢生活，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但赚钱的速度却一点儿也不慢。整个村子一年能收入36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四川省自贡市百胜村，经常有一辆这样的小火车不停地穿行，车上载着一群特殊的客人，刚到达目的地就彻底放飞了。
4: 不笑的，等他们自己查查的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能够下船就不错了啊！你们不要要求太高了，要想查的好，明年插秧的时候，我回家去喊他们给你们慢慢插啊。
3: 这个人叫邹丽，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面对这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他非常兴奋。自从来村里创办这个农场，百胜村就逐渐热闹起来。下地插秧，每个小朋友都感到新鲜，即便弄得一身泥水也毫不在乎。
5: 有时候玩的自己都挺累的，都是很困的那种。
6: 他们虽然说小朋友弄不来嘛，然后他们其实是很快乐的，然后每次来都不想回家，就想住在这里。
3: 让小朋友体验农活是农场的招牌活动，每年靠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吸引自贡市及周边的游客，一年能接待2万人次。百胜村靠特色项目吸引游客的远不止邹丽一人，他们个个有看家本领，一起合作带领百胜村的特色旅游，全村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这个曾被称为空壳村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网红村幸福村。
7: 我也带到我一定时候也分红啊，这些自己是觉得这确实是太幸福啊。
8: 你看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一脸的黄泥巴，现在的金耳环都戴上了。生活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就这个旅游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3: 百胜村的旅游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一个人，他叫陈刚，是百胜村的村支书兼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理事长。他干事是一把好手，可面对镜头时却是这样的。
9: 该怎么说，我从现在
10: 没事，可以
9: 了是吧？哎，我不能再停了，再停我等一下我说不下去了。
3: 陈刚不善言辞，却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曾经百胜村的1/2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 在家的村民主要

0: 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人均年收入还不到7000元，如今却让陈刚感觉很骄傲。
1: 这个村容村貌很漂亮，很好看，然后人居环境也很好，很优美那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都不用外出打工的，就在家了，就在村里边就可以靠旅游业就可以赚钱的。
0: 百胜村发展起来的秘诀之一藏在距离它2公里的仙市镇。仙市镇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旅游名镇，因盐运而发展繁荣，产自自贡市的井盐从这里运出四川。清静古朴的古镇每年吸引很多来自全国的游客。
2: 在城市待久了，然后像一些这一种古镇风情的吧，不一样，也带孩子回来体验一下各种不一样的生活。
1: 我们既然我们跟仙市古镇又很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旅游这样一个产业做起来呢？
0: 于是百胜村开始整治村容村貌，希望借助古镇的名气引入游客。游客是来到村里了，可都是拍拍照就离开，怎样才能把人气留住呢？
3: 来来来，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喽！来吃冰淇淋，刚从冰箱拿出来冰淇淋，
4: 来一个吧。
3: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哎，冰脆可口。
5: 光错老师，
6: 没有。
7: 好吃吗？
8: 真好吃。
9: 我说他那个形状像冰糕，像冰淇淋冰糕。
0: 这个人叫陈兴贵，是邻村出了名的土专家，他掌握一手绝活，最擅长的是种西瓜。当时有人向陈刚提起了陈兴贵，这让正在为游客发愁的陈刚顿时眼前一亮。
1: 对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是它的绿色生态的。当时陈三哥种植西瓜，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是吧？当时就把它引进来了。
0: 为了把陈兴贵的西瓜引进到百胜村，陈刚以优惠的条件向他发出邀请，二人一拍即合。选定了一块靠近公路、水源又方便的200亩地，合作建成了一个瓜果采摘园。不料那年的夏天，等第一茬西瓜种出来，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
3: 瓜裂了，游客又不采，然后就是没裂的情况下，把游客带回家，也裂了。当时我们第一年我们亏本就是80多亩，亏掉4-5万。
0: 50%的西瓜因为炸裂而烂在地里，陈兴贵常常蹲在地里，觉得既可惜又无可奈何。陈刚也十分着急，本想拉着陈兴贵靠采摘园吸引游客赚钱，结果好心却办了坏事，一时间双方都感到很难堪。
1: 就觉得他这个心很烦了，但是当时我就在想啊，既然把他引进来了，我们就要把他的心留住，不能让他走啊。第一年到这里来，这个种植西瓜他就失败了，是吧？我就怕他走掉，然后你走掉了，我就想对我们这个文旅产业啊，这个可能影响太大。
0: 为了缓解双方尴尬的气氛，陈刚决定由村里出资送陈兴贵外出考察。陈兴贵一年里跑了很多地方，一边学习技术，一边寻找裂瓜的原因。后来发现西瓜会裂果有土壤酸碱度的问题，还有光照的原因。回来之后他立刻盖起了标准大棚，还引种了一些新品种西瓜。
3: 德国头有全部就是冰淇淋西瓜，小蓝就是黄的，那方有红的。哦，
10: 冰淇淋西瓜那是掉的，很能高手的
3: 啊，这掉的德国就是掉门，就直接一剪就是。
10: 这有好种
3: 啊，这种是3斤多。比如
10: 熟了没有？
3: 是包了，包了，它可以开来吃，你只开吃就是。中国的，
10: 有无数白西瓜。
0: 这种西瓜巴掌大小，一弹就破，打开后还是黄瓤的。它的学名叫冰激凌小蓝西瓜，是西瓜里口感比较独特的一种。当地传统的大。

0: 多是红瓤大西瓜，这种吊着长、个头小巧又是黄瓤的，很多人都觉得稀奇。第一批小西瓜一种出来，就吸引了好多人。试吃后，大家更是被西瓜的口感所折服。
1: 哎呦，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

0: 只知道那个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嘛，它藤状长在地上的，然后过到这儿来一看，那个哦，西瓜还能那个挂在这样这样这样往上边那个往上边长。
1: 而且刚刚老板也给我展示了，他这个西瓜一弹就裂开了，就很熟很透，然后颜色也是那种黄瓤的嘛，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黄瓤。
2: 液态。
3: 这种西瓜看着小巧，可价格能达到16元一公斤，比普通西瓜高出2到3倍。小西瓜很甜，也甜到了种植户们的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按照游客的喜好种上了不同时令的瓜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鲜可口的果品供游客采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他们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点子。
4: 因为之前和周总我们一起在外面务过工，他要把亲子活动，把农耕文化从小孩子做起，小孩子抓起，哎，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啊！
5: 小朋友们，各位家长们，早上好！啊，那个欢迎来到柳溪小镇农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邹，柳溪小镇农场的镇长，自封的啊，我是闲时镇的镇长哈。
3: 邹丽主打的项目就是亲子研学，他带着孩子们播种、除草，实打实的干农活，看重的是这种汗滴禾下土的沉浸式劳动。
6: 这个是我的位置
5: 呢，放哪里？放在这里行不行？
3: 他流转了30亩地办亲子农场，还承诺可以让村里的客流量不止翻一倍。真的能这么火吗？
5: 15好，换下一个。
3: 想要吸引小朋友们，就得设计能动起来的项目，最受欢迎的就属捉泥鳅了。

0: 的智慧在于把逛古镇的游客精准导流到农场真实耕作场景中，并根据农时节令设计不同主题的农事活动。一夜兴，百夜兴，百胜村的乡村旅游成为一大特色，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有玩有吃，更不能缺少的就是休闲住宿了。这片园区21栋乡村民宿，在乡间的花草丛中格外显眼。游客在这里总能寻找到最舒适自在的游玩方式。
1: 哎呀，真棒！哎，真的
2: 我还好看一点，就是我老婆。哎呀嘞，我就是美女。哎呀，
3: 茄子。
0: 他是曾佳琪，是村里民宿酒店的负责人。忙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导游兼摄影师。他总是热情地带领游客们感受这里的乡野气息，走哪儿拍哪儿。
4: 我天啊，这种真的是特别自然，
5: 是啊，
4: 哎，真的是。我突然间觉得我好美呀，
5: 我抓拍的。
0: 这些还不够，一天的重头戏即将登场。

0: 土鸡，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
1: 先用筷子把爸爸端进去的看一下，背面焦黄以后，对，就把筷子就翻过来。对对对，可以。
2: 好香啊！好想吃啊！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大排羊，好吃的很。
4: 今天天气特别好嘛，然后再加上配上这个柴火鸡，然后这样吃起来是特别舒服。对，自己做做玉米饼，小孩子来碗也特别好。我吃了好几块了，我刚才都吃了四五块了。
5: 平时在城里工作节奏其实挺忙的，然后周末的时候这边过来看一下荷花，然后吃一下自己做的玉米粑，就感觉特别舒服。
0: 赏田园美景，尝家常风味，住农家小院，在这里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间野趣。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主打慢节奏的旅游胜地，百胜村成为了网红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像这样的一群乡村合伙人，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留住了人气，迎来了财气。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古法制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6: 这个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5: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7: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5: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8: 往上使劲，哇，
9: 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5: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零丹丁的。

0: 陈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
0: 吧？
2: 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0: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好了。
0: 这边，哎呦，这个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玄武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
0: 它
1: 到处盆布在海滩上。
0: 爷、哦，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是潮池。
0: 哦，
1: 那么退潮之后，那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溪仙，就早上，那个倒了卤水在溪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抽盐了，收盐收钱，就抽钱了。
0: 那，
1: 所以就这个。早水溪仙，年上年呢。
0: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我干，我过你一步，你要不过你一步，
0: 要
1: 我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衣服了。
1: 哎，好，
0: 3、2、1，
3: 掉。
0: 哎，爷，我这行吗？这个
1: 过一步可以了。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引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4: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4: 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4: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0: 哇哦。
4: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4: 可以，
0: 好不好？
4: 像那个，
0: 走，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4: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4: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哦，
4: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0: 所以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4: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4: 对
0: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4: 哎，
0: 走。
4: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0: 啊，
4: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看一下，我能把衣服穿上。走。
4: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0: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
4: 嗯，
0: 把这个倒满了，
4: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0: 快到它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1: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0: 对对对。
2: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0: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2: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0: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哦。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嗯。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2: 了啊。嗯。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0: 行，
2: 跑起来了。
0: 好，走着。嘿。
2: 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0: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2: 跑起来吧。
0: 多捞几筐。
2: 好。这行吗？
0: 可以。
2: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0: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哇，等的就是时间。
2: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姐，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0: 可以吃。嗯，
2: 美味。
0: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股鲜味的。嗯
2: 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0: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2: 5-6小时。

0: 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吧，这可以试试不？爷，可以啊，
1: 从边上来是吧？对，就这样来，
0: 就这样哈。
1: 对对，
0: 哦，这力点力，这个用力啊，
2: 这质感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哇，它干了。哇。
0: 这个费劲儿啊，这个对，岩槽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蚀手，蚀得很痛，
1: 是吧？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1: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常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蚀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就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1: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6: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6: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6: 不难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帮你走嘛。
5: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6: 全是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6: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5: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6: 都是干的，我们要颗粒饱满，像这小颗粒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
6: 颜色
5: 有点深，
6: 这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6: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6: 可能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6: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5: 八个小时。
6: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6: 可以上锅蒸了，哎。
5: 哎呀，很重啊，这
6: 有点重。
5: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6: 最少到6个小时。
5: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6: 倒进去，
5: 倒进去吧。哎，
6: 盖子盖子打开。
5: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6: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5: 好。
6: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5: 终于可以了。
6: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嘿。
5: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6: 放在这里。
5: 这个放在下面。
6: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5: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5: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6: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5: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6: 啊，白色的
5: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6: 它是米丘霉。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用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我们发酵好的。啊，
5: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
6: 的。已经发酵好的。
5: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啊？
6: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这么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下缸了。
5: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6: 哦，可以了。
5: 第二次发酵。
6: 哦，对对。
5: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6: 啊，我的手有点。
5: 没事，我来。
6: 嗯，好，走。
5: 太壮观了，
1: 这里面有多少个？
6: 这里有600多个。
5: 600多个？
6: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5: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6: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5: 啊，要戴口罩。
6: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5: 好，那我们
6: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5: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6: 向中间，
5: 这样
6: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5: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6: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6: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3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是一套发酵均匀。
5: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6: 对，
5: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6: 对，往别人家晒，晚上浇露水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6: 标签上是注明那个，氨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5: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6: 越
5: 好，
6: 越高越好。
5: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6: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5: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6: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5: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

0: 标准和技巧。
1: 一个是你咬起来闻一下，咬起来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大的手高的，你看啊，它手高的它就是它的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嗯，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2: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2: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依岩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2: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2: 我这是在准备挤卤。
1: 挤卤？
2: 对，就是把那个挤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1: 就是打卤水。
2: 对对对，打卤水。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2: 对，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1: 对，这个是
2: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1: 硫化氢？
2: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
1: 这个井就有1000米。
2: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1: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咱们的
2: 挤卤桶，
1: 取卤水的挤卤桶。
2: 挤卤桶啊，这个挤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1: 哦，这么高。
2: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1: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2: 10%多嘛。
1: 10%。
2: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1: 提卤
2: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1: 发一个信号过去。
2: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挤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1: 我来扶住它。
2: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1: 好，我准备好了。
2: 对，
1: 哦，
2: 对吧？
1: 好，那现在
2: 好，现在
1: 要一直扶着它。
2: 现在不用了，现在
1: 不用了。
2: 对对对，
1: 这个挤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2: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1: 整个过程
2: 啊，对对，
1: 就是一来一回。
2: 对对对，
1: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2: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1: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2: 对，哦，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1: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2: 用铁钩
1: 把它单向阀顶起来哈。
2: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嗯，来把它扶到，
1: 把它扶过来。
2: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1: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2: 对
1: 勾它就行了，是吧？
2: 往上使力，使劲。
1: 哇，

0: 往上使力，哇！
1: 那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2: 对呀，还有压力。哦，
1: 好突然啊！
2: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1: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2: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1: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2: 行。
1: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2: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1: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2: 有八口这样的圆。
1: 八口这么大的锅？
2: 对，一边四口。哦，
1: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2: 盐垢。对对。
1: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2: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1: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2: 做盐的第一步，
1: 现在开始放卤水。
2: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1: 打上来的这卤水。
2: 对对对。
3: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井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1: 哎，这个盐就
2: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1: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2: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哇，结晶盐呢。
3: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4: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隔离全能网冷盐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嗯，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哦，就这样的。
1: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2: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1: 硬化了。
2: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1: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2: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嗯，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嗯。
3: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它曾是青藏高原上藏族同胞移动的家，牛羊走到哪里，黑帐篷便扎根到哪里。
1: 黑帐篷是我们的房子呗，它象征着我们的家。
0: 传承40多年的黑牛毛帐篷损坏已久，拉毛心疼不已。修补黑帐篷的过程，拉毛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1: 老师，这个梭子要穿回去吗？
2: 对。
0: 黑帐篷换新季马上播出。盛夏时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草原到了最美的季节。夏天是牧民一年中最轻松的季节，也是草原上最热闹的时候。牧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天峻县城，参加文化旅游节上的举重、拔河、赛马、赛牦牛等传统体育活动，和游客共同纵享这场草原盛会。然而，节日现场的杨宗拉毛却心事重重，因为他今天需要在这里找到一位能够修补黑牛毛帐篷的老手艺人。
1: 看，这是我们的黑牛毛帐篷，它是用牛毛做成的，是我们的长辈们用手一针一针针出来的。
0: 黑牛毛帐篷也叫黑帐篷，传统中藏族同胞游牧迁徙时住的房子，采用牦牛的毛编织而成。早在2000多年前，藏族先民已经开始用牦牛驮着黑帐篷逐水草而居，游走放牧。一顶黑帐篷对于藏族同胞来说，不仅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家，更是一种难以忘却的乡愁。
1: 一个帐篷织出来的话，就一代一代的可以穿很多年。
0: 拉毛家也有一顶黑帐篷，是父母结婚时家里老人传下来的，到拉毛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然而如今已经损坏将近10年，帮助父母把黑帐篷修好，完成父母的心愿，成了拉毛一直想要做的事儿。
1: 黑帐篷损坏的话很心疼吧，黑帐篷是我们的房子呗，它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场所，它象征着我们的家。
0: 经过打听，尽管节日现场的这些黑帐篷大部分已经传承了几十年，但对于修补帐篷他们也不会，这让拉毛有些失落。求助人杨宗拉毛，求助问题：修复损坏的黑牛毛帐篷。接到求助，记者来到青海省天峻县实地走访。现在是夏季，牧草丰美，牛羊正在夏季牧场自由采食。在天峻县，牧民至今沿用着传统放牧养殖方式，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优质的牧场和传统的养殖方式，让天峻的高品质牛羊肉远近闻名。
3: 在去往拉毛家夏季牧场的路上呢，我其实一直在观察有没有黑帐篷，但看了一路，一个黑帐篷都没有发现，全是这种新式的白帐篷。
4: 你好。
0: 记者见到杨宗拉毛时，他和妈妈正准备去给牦牛挤奶。
4: 就每天早上都要挤牛奶？
1: 对。
4: 哦，你每天。
0: 拉毛告诉记者，如今草原上牧民大部分都改用了保暖性更好的白色新式帐篷，自家的黑帐篷也有10多年没有使用。现在是挤奶的时间，黑帐篷要等挤完奶后才能拿出来撑起。
4: 需要我帮你拦着点吗？
1: 啊，不要不要，你们不要过来。
4: 哎呦，慢点慢点。
0: 挤奶时先把母牛固定，再把小牛放出来。牛犊的引诱可以让母牛分泌乳汁。
4: 哦，找他的妈妈去了。

0: 他先吃几口，然后咱们才能挤。
1: 拉毛必须瞅准这个空档，快速挤奶。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牦牛和牧民生活息息相关。

0: 要几倍？行动不方便呀。
1: 2022年，为了照顾妈妈，帮她分担家务，拉毛辞去西宁的工作，回到了这片草原。
0: 济南呀，平时家里的就是一日三餐，还有家里的粗活都是妈妈一个人干的。哦，所以挺辛苦的。
2: 所以你现在回来了，妈妈就不用干这些了。
0: 对对对。
1: 拉毛家有兄妹三人，姐姐和弟弟都已成家，离开了这片草原。拉毛原本想等妈妈身体好后再回西宁工作，但看到父母的辛苦，他决定以后留在草原陪伴父母。
0: 我们三个孩子里面就不可能三个都在城里发展，是吧？什么？
3: 阿爸的爸哭。
1: 挤完奶，拉毛的爸爸已经把十多年不用的黑帐篷搬了出来。
2: 一拉应该就起来了。
0: 停，
2: 这儿停。
1: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大伙一起把这顶损坏的黑帐篷又扎了起来。
4: 这就搭好了是吧？
0: 搭好了。
4: 哦，它主要是靠这个杆子拉着这个绳子把它吊起来的。
0: 对对对，这是正面。哦，
2: 那么这个有多少年了呀？这个帐篷？
0: 40-50年了。
2: 现在都是哪儿坏了？
0: 你看像这的话就牦牛顶的。
2: 哦，顶了个窟窿。
0: 对。
2: 哦，这是线开了是吗？
0: 对对对，本来是这样缝着的。
2: 哦，这有线。
0: 线断了。
2: 哦，这儿也坏了是吧？
0: 就是。
2: 这是怎么弄的？这
0: 搬迁的时候就磨了。
2: 砖厂搬迁的时候磨坏的。
0: 对，磨坏了。
1: 记者仔细查看发现，日常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破损就多达10几处，分布在帐篷的不同位置。最让拉毛一家感到头疼的是，帐篷的一侧也因为年久失修丢了一部分。
2: 缺点东西。
0: 对，正面跟那边一样，哦，是一样，但是这边的话就缺东西嘛。
2: 它正常的应该是挨着地的是吧？
5: 对对对。
1: 看着这顶黑帐篷，拉毛的爸爸满脸都是心疼。这顶黑帐篷是拉毛父母结婚时上一辈传下来的，曾伴随拉毛一家走过20多个春夏秋冬。在这个帐篷里，拉毛的父母成家立业，开始一个家庭的游牧迁徙。
0: 就像跟那个城里的，就是父母给孩子不是买一套楼房嘛。
2: 哦，明白明白。
0: 对
2: 啊，反正都是要有一个住的，
0: 对，
2: 安家的地方，
0: 就安家的。对，
2: 这个帐篷是姥姥给妈妈的。
0: 对，然后我爸爸
2: 给现在给你了，因为你要留在草原上。
0: 对对对，
2: 就给他了。
0: 对，
2: 是吧？
1: 黑帐篷损坏已经10几年，为了能给拉毛留下完整的帐篷，拉毛的爸爸也曾找人修复，但由于制作技艺复杂，会的人很少，想要修复黑帐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编织黑帐篷全靠手工，首先要从黑牦牛身上取足够的牛毛，然后把选好的牛毛捻在一起，用纺锤制作成可以编织的毛线，再用织机把毛线织成长6米、宽20厘米的毡子，当地叫牛毛褐子。最后把30多条褐子缝合在一起，一顶黑牛毛帐篷才算完成。10几年来，草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黑帐篷已经基本上被防寒保暖性更好、安装更为方便的新式帐篷取代。拉毛一家也早已搬入了新式帐篷居住，但是对于童年在这里度过的拉毛来说，黑帐篷承载着他小时候跟随家人游牧迁徙的所有美好回忆。在外上学工作多年，黑帐篷里的温暖始终是拉毛魂牵梦绕的地方。
0: 这个黑帐篷它象征着我爸妈的爱情呗，哦，还有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呗。帐篷的话修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吧。
1: 由于编织技艺复杂，草原上会制作的人已经很少，拉毛想把这项传统技艺学会并传承下去。
0: 我既然选择留在这片草原上发展，我就有义务把这个优秀的藏族文化传承下去。大家都不学的话，这门艺术就慢慢会遗失的。
1: 为了帮拉毛完成心愿，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名擅长黑帐篷制作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加科泰拥有40多年的黑牛毛帐篷制作经验。传承40多年的黑帐篷多处磨损、开裂甚至缺失，修复工作困难重重。
6: 车辆给他们穿啥？
1: 牦牛野性十足，桀骜不驯，取毛过程一波三折。修补黑帐篷，传承民族。

0: 记忆，年轻的拉毛信心十足。
1: 拉西哥，
0: 黑帐篷换新季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的一天，记者带着加科泰来到拉毛家的夏季牧场。
4: 老师，你看看，这就是他们那个帐篷。
1: 他的这个帐篷，我估计有个三四十年肯定有了。
5: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新的时候，它的颜色一个黑色，
4: 对，那个变成这种棕色的。
1: 哎，对对对。
0: 接着，加科泰又查看了黑帐篷的损坏情况，尽管多处磨损、开裂、缺失需要缝补。但这对于有着四十多年编织黑帐篷经验的加科泰来说，并不难。
1: 没有大问题的，可以修复，
4: 可以修复啊，这回就好了，可以修复。
5: 对对对，很开心，可以修复呗，可以修复。
0: 了解到拉毛想要学习并传承黑牛毛帐篷编织技艺，欣慰之余，加科泰也暗暗担心这项传统而又复杂的技艺，拉毛能不能学会。他决定让拉毛和他一起完成这次修补，借此考验拉毛能否坚持下去。
5: 真的你是
1: 哎，其实我的口罩怎么能吃不办
6: 哦，套住了。哎呦，开了。
0: 想要修补黑帐篷，拉毛必须要先会选牛，还要从牦牛身上顺利取毛。
4: 咱们需要找什么样的牛呀？
1: 公牛，六岁到五岁的。
0: 六年的牦牛已是成年，牛毛长度、粗度和韧性都比较好，做出来的帐篷也会结实耐用。
4: 那这怎么看呀？这个？
1: 这就能看着。
5: 就牛角上面有一层一层的年轮。
1: 对，在这一个吧，这个可能有个六岁的吧。
0: 选牛，识别牛的年龄，对于自小在草原上长大的拉毛来说并不难，但想要抓住这些野性十足的牦牛，却需要众人合力完成。
4: 套住了。
1: 没有没有。走走走，走那边，咱
5: 拉松走。
1: 他们去过，他们去了。
5: 哪个得有？
1: 得了嘛，得了嘛，得嘛，得嘛。
0: 倔强的性格，尖锐弯曲的犄角，威猛的身躯，以及高高挺起的脊梁，这些牦牛来历并不简单。天骏草原属祁连山国家公园一部分，每年夏天，野牦牛会下山偷偷跑进牧民的牛群，和家养牦牛杂交。他们的后代身体高大，体格强壮，野性很强，当地牧民叫它野血牦牛。而牦牛身体四周有一圈形似围裙，明显长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毛，牧民称之为群毛。这就是加科泰修补黑帐篷用到的材料。
1: 这里那里来那得么久？马卡修图。哎呦，长啥？你看这个大概一个二十厘米嘛，这孩子你看他这么断不断，还是不好用这个。
0: 然而，如何从牦牛身上取毛却成了眼下的难题。传统中，五月牦牛换毛，牛毛一拔就掉，取毛很容易。眼下正值盛夏，想要获取完整的牛毛就没那么容易，必须借助一种专用工具，当地叫牛毛拔子。
4: 把藏语叫针拔
1: 啊。对对对，
5: 针拔。
4: 哦，
1: 用的时候就这么用着呀，再
4: 这么缠一下。哦，
1: 就这么用着。
4: 如果这么快就下来了
1: 啊？就这么下来了。
0: 借助短短的木棍快速取毛，看似简单，却很讲究技巧。第一次取毛，拉毛能否顺利完成？
4: 哎呦，下来了吗？
5: 嗯，对。
4: 这个流血了吗？
1: 就是这里有一点了。这个靶子太多了，你看。
0: 经验不足，拉毛上手还是就出了问题。
5: 出血的话你有可能很疼吧，肯定是我的失误吧，很心疼吧。
1: 靶子少一点吧，你没事。
5: 哦呀呀呀，
7: 少一点。
4: 对，
1: 你看
4: 就不疼。
1: 哎，对，不动不动不动。
0: 有了加科泰的指导，拉毛再次上手，顺利取下牛毛，跨出了修复黑帐篷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梳毛、捻线、拉毛更是困难重重。取完牛毛，把牛毛捋顺，这叫梳毛，这样捻出来的线才会更加顺滑。
4: 啊，顺时针转，
5: 顺顺顺时。
4: 哦，完成了吗？
5: 对，顺时。
4: 哦，可以了。你这个太粗了，这儿。
0: 第一次捻线， 拉毛的手法虽然有些生疏，线也粗细不均，但这份认真和执着却让加科泰看到了他想要传承技艺的决心。
5: 因为老师就弄得出来就很简单，但是我做起来就是特别难。
0: 然而修补黑帐篷才刚刚开始，想要赢得加科泰的认可，拉毛还要完成难度更大的上机织造。这是一台藏族的传统手工织机，出于游牧迁徙的需要，仅用几根木棍和两块木板组装而成。经线长6米，两端固定在木橛子上，这也是牛毛鹤子织出来的长度。纬线缠绕在梭子上，织造时在两层经线之间来回穿梭，和经线形成十字交叉。打尾刀把尾线打紧压实，一经一尾循环往复，牛毛鹤子便织了出来。
1: 压上木打紧，他中过三个，我的单的28个接的木，那苦那个顺利。
0: 然而，面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织机，即便明白了原理，一旦上手，拉毛还是手忙脚乱。
4: 拉这个木板，
5: 用底下拉木板。
1: 那边这，拉个腿，
5: 要拉紧，是吧？
4: 哦，架子快到了哦！
0: 简单的操作对于第一次制造的拉毛来说也是异常困难，想要熟练，拉毛还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5: 当时看老师做的时候就特别简单，但是我自己就做的时候特别难，特别复杂，很失望吧。
1: 慢慢学呗，他不是一个一天两天不是他学不了多少。
0: 一次次失败再重新开始，因为修复黑帐篷，素未谋面的两人在这小小织机上，在这一经一纬的编织中结下师徒之情，加科泰收下了这个年轻的徒弟。
1: 对对对对，
0: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转，高原上天气就像小孩的心情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冰雹很快让熟悉的草原换了容颜，拉毛不得不暂停织造，开始担心在外放牧的父母。
5: 夏季的话就暴雨呀，然后狂风呀，这些淋湿的话就是多少，所以就心里啊打，反正电话打不通就特别担心。等一下，哎呀，不行不行，等一下，我爸我缓一下，好了，
0: 传承40多年的黑帐篷破损严重，年轻的牧民拉毛想要修复却遭遇重重困难。帮帮团专家加科泰鼎力相助，古老的黑帐篷能否焕然一新？节目中还有哪些精彩短视频等你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7: 你见过骑牦牛大赛吗？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峻县，每年夏天这里都会举行一场文化旅游节，而骑牦牛大赛就是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比赛。对于不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人来说，骑马就已经很难了，更别说骑一头在草原上也惯了的牦牛了。其实对于藏族牧民来说，骑牦牛也并非易事，因为除去一根控制牦牛的缰绳外，牛背上没有任何骑乘用具，比赛过程中也没有其他任何辅助工具。参赛者想要顺利地骑着牦牛跑完200米，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还得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平衡能力，这样才能根据牦牛的奔跑速度和姿态及时调整坐姿，防止自己掉下来。你瞧这些选手们的坐姿，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老手，真的是不得不服。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机会去到青藏高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个机会感受一下。
0: 求助人杨宗拉毛想要修复家里传承40多年的黑帐篷，并学会这项古老的手艺。为了帮他完成心愿，帮帮团专家加科泰全程指导，倾囊相授。几天后，用于修补帐篷的材料全部准备齐全，拉毛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
1: 呀，这就等等啊，
8: 拉马迪姆，
1: 迪姆。
0: 今天拉毛的父母上山放牧，他找来附近的牧民帮忙，希望赶在父母放牧回家前把帐篷修好。
5: 我是几号的？ 我
1: 是这么的吗？
8: 哦，
1: 是这么的。

0: 好，看说客气个，这个呢。
1: 哦，呀。
2: 老师，你的意思是平着分的话会漏水是吧？
0: 啊，对嘞。
3: 修补这顶黑帐篷，需要在破损的地方打上补丁。再把开裂的地方缝合起来，最后把缺失的地方加上两条牛毛褐子，而这一切都需要紧密的缝合。
4: 长度好了吗？
0: 好了，
2: 可以分了吗？
0: 可以喽。
3: 传统中，常年在高原上生活的牧民互帮互助，是他们得以在这片草原上生存的法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顶损坏了十年的黑帐篷终于修复完成。
0: 很结实的，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4: 可以了啊。
0: 这可以搭起了。
4: 一二三，
3: 修复好的帐篷再次扎了起来，拉毛等待着放牧回来的父母。
0: 咱先说，咱就得
4: 好了，
0: 让你们去磨的。
4: 帐篷修好了。
5: 呀呀呀！
0: 不对，让这菜种的好大。
5: 呀呀！
0: 啊，对，哎，对，这个样子不的，
2: 也漂亮，
0: 漂亮，
4: 漂亮，
0: 漂亮。
3: 看着修复好的黑帐篷，拉毛的父母满是欢喜。一顶黑帐篷承载了三代人的回忆，如今修复完整，多年的遗憾在女儿手里实现。这也完成了一个家庭的传承。
6: 还要种桃木，还要种桃木，
0: 干嘛？干嘛？
3: 黑帐篷成功修复，拉毛一家准备水果奶茶，感谢大家的帮忙。对于拉毛这个徒弟，加克泰也充满了期望。
2: 啊，给不着！
0: 哦呀呀，
2: 就挂真贴些。
0: 门子登记呢，登记呢，邻居过来要弄啊，挂真贴。
2: 呀呀呀，
0: 门子登记呢。
3: 草原上，黑白两个帐篷格外醒目。黑帐篷是历史，是这个家庭的过去。年轻的白帐篷是新家，代表着新的生活。在这里，满载着高原藏族牧民文化的黑帐篷也必将代代相传。
6: 从那十多年一转新修，谁那国产面皮转新修，你那南昌面皮转新修，转新修，转新修，
7: 转新修。
8: 你见过用无人机放牧吗？在我国青藏高原的传统牧区，如今很多人都在拿无人机进行放牧。那么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首先，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无论牛羊走到哪里都能快速的找到。其次，无人机在飞行时螺旋桨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动物们都比较害怕，牛羊也不例外，所以聪明的牧羊人就是利用这一点远程操控无人机对牛羊进行驱赶，效果非常理想。如今有了无人机的加持，一个牧羊人可以轻轻松松实现对2000多只牛羊的有效管理。不得不说，这无人机仿佛就是空中牧羊犬，绝对是牧民的得力助手。这里是青海省的天峻县，每年夏季草场变绿，城里的学生们便会被组织起来沉浸式体验最传统的游牧迁徙。
0: 亚夏就大起，但在就收集的这个那个大看见就人个就，他爹一起就去学过，他是买的这个干手工的，但都可以个的，但都做的呢，对吗？啊，其他个一个开关那的穷的嘞，做开关那的穷的嘞，但都做的么？
8: 60多岁的加科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从小跟随长辈学习黑牛毛帐篷的制作。为了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加科泰便主动承担起了研学团的讲解工作。如今牧民转场早已用上了汽车、摩托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黑牛毛帐篷也逐渐淡出了日常生活。可对草原上的藏族同胞来说，黑帐篷从未消失，它只是从草原上搬进了血脉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有一种四川的豆腐干，又香又弹，却偏偏不辣。据说四川人已经爱吃了几百年，
1: 吃起反正吃不出感觉就是巴适。
0: 福建清流的兜汤和豆腐皮讲究的是一个滑溜溜，客家人把山水的灵秀揉进了一碗汤，一张皮里，
2: 这滑滑溜溜，滑滑溜溜的，很好入口。
0: 广西荔浦的米粉分量配菜全凭自己说了算，一碗粉能吃出一百种样子，
3: 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它才好吃。
0: 浙江绍兴的灌汤包松软多汁，包进去的是十几年的早起和功夫。
4: 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要出来的。
0: 四座南方小城，四种不一样的小吃，这一期咱们就挨个尝尝。说到四川的小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字，辣。凉粉、肥肠粉、冒菜、燃面、麻辣兔头、红油抄手，哪一样不是辣的人满头大汗又舍不得放下筷子。可南溪人偏不，他们用一块豆腐干告诉你四川的另一面。
5: 它就是豆腐干，南溪豆腐干是最有名的了，还有特色烧烤，
6: 南溪的豆腐干呀，小黄粑，然后有那个做鸭儿粑。
7: 南溪豆腐干最出名。
0: 南溪豆腐干样子实在不起眼，褐红色的一小块，方方正正，吃进嘴里也找不出一丝辣味儿。
1: 这个豆腐干跟别的豆腐干是两回事哈，这个豆腐干要好吃点，要软点，有些梆硬的就没当好吃。
8: 香，
1: 然后细，
8: 我带过回甜，
1: 颜色也比较好看。哎呀，吃的反正吃不出感觉就是巴适。
0: 普通的豆腐干，你拿起来对折一下，啪，干脆利落的断了。南溪的豆腐干不一样，您尽管折。它弯得下去，弹得回来，像一块柔韧的皮子。做这样的豆腐干，头一关是选豆子，用的不是普通黄豆，是本地产的一种椭圆豆子，蛋白质含量高，豆香味浓。
9: 步子就像一个弓字步，这样推的话，它就会省力一点，晃悠晃悠的。
10: 哇，现在磨豆子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闻到浓浓的这个豆香味了哈。
0: 磨成浆，点成花，压成豆腐，这只是

0: 开头。
1: 那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豆腐渣工程。
2: 豆腐渣工程
1: 啊，就是把这个大的豆腐，把它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我要把豆腐切了。
1: 对，切豆腐，切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再用这个小的包布，把这个一小块豆腐包起来。
2: 哦，让它把这个给绑紧一点。
1: 对，然后再返回来，卷起来，然后再是右边，再把它卷回来。
2: 这边再卷回来。
1: 同样也要用一点力。
2: 这样子。
1: 让那个就是豆腐在那个布里包得很紧，左边也把它绷紧，然后再反过来，
2: 空隙
1: 反过来放上去。
0: 包好的豆腐块一块一块码在木板上。一层落一层，能落到七八层高，像一栋豆腐大厦。
1: 它压上去以后的话，豆腐里面的水分它就会慢慢的渗出来，最后就变成豆腐干了。
2: 但是这个石头这么重，它不会把这个豆腐压烂了吧？
1: 不会不会，它只会让这个豆腐越来越结实。你看这个水就慢慢的从这里面渗透出来了。
2: 那大概力要压到什么时候啊？
1: 这个就是让这个水分渗出来嘛，最后它不滴水了就可以了。
2: 不滴水就可以了。
1: 哎。
0: 这块石头压上去劲儿不能使猛了，压得快了水是出得痛快，可豆腐干质地散了得慢慢来，让水一滴一滴地走，豆腐一点一点地紧，这是一个不能催的过程，急不得也舍不得。压好了还没完，还要卤三遍烘三遍。
1: 它是这样的，每一种这个我们的香料哈，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放进去，所以它每一种的这种香料的味道都不是特别突出，它最主要的是要体现我们豆子的这种豆香的原味。
2: 尝一尝。嗯，还挺好吃的，它怎么感觉是这种嫩嫩的口感啊，而且感觉这里面也不是很入味儿，嚼起来也不大有嚼劲儿，你看这个一掰就烂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说我们第一次卤，后面还有几个工序，要卤三次，烘三次，才能达到成品的要求。
0: 如今机器代替了手工，产量上去了，可南溪人做豆腐干的道理没变。豆子是本地的豆子，卤料是老辈传下来的方子，压榨的力道，卤制的变数，烘烤的时间，一样不能马虎。
1: 现在经过几百年这种工艺的传承哈，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大家喜欢的这种地方小吃。
0: 一块豆腐干看着不起眼，里头藏着的是几百年的手艺，也是南溪人那股子不急不慢踏踏实实的劲儿。滋味流转，风味无疆，闽西的群山云雾漫过山林，客家人在此世代安居，把山水的灵秀揉进日常的烟火吃食里。在福建三明，一座以水为名的小城清流，当地人吃小吃最讲究一个滑溜溜，简单的食材经巧手点化便化作唇齿间的温柔。
3: 这是米果，艾果，里面是有一种是玉子，有一种是菜絮。
4: 卖这个是我自己种的，乡下种的草，仙草，这里卖。
0: 从米果的糯滑到仙草冻的清滑，清流人的一日滋味便从这一口顺滑开始。清晨与午后，一碗热气腾腾的兜汤是清流人最常见的小吃。
5: 以前我们兜汤都是挑住卖的。反正有客人要吃就打一碗豆汤给他，就端着吃。那我们本地话的人端就叫兜，所以名字就这样起来的。
0: 从前挑担沿街叫卖，端碗即食，烟火气十足。猪肉、牛肉、鸭肉三种风味，周末限定的鸭肉兜汤最是难得。
6: 你们吃这个是什么兜汤呀？
7: 鸭肉兜汤。
6: 鸭肉的，觉得口感怎么样呀？
8: 非常好，吃起来就滑滑的，就还有它那个肉的香味，
9: 就是非常的新鲜，而且量多，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顺口，非常滑溜。
10: 肉吃起来就不会柴一样的，小孩子很容易吞下去。
6: 哦，很嫩是吧？
10: 对对对，滑滑溜溜，滑滑溜溜的，很好入口。
0: 一碗地道的兜汤，选料格外严苛。
11: 我们做豆汤要选老的鸭子，肉更甜，更有咬头，更甜，但味道也更好。
0: 制作兜汤要选用带骨老鸭，先冷冻数小时，让肉质紧实，更容易切得颗颗均匀。 蒜末用小火慢煸，逼出醇厚蒜香，再下入鸭肉翻炒，加盐与胡椒粉简单调味，旺火激出肉香，汁水紧锁，为一碗滑嫩的兜汤埋下最鲜美的底子。
5: 加点这个东西下去，等下就会滑溜溜的了。
6: 那这粉到底是什么？
5: 地瓜粉，当地老百姓做的地瓜粉。
6: 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地瓜粉啊？
5: 地瓜粉做起来更滑，汤也更清澈。淀粉煮久了以后，它会浮的。
0: 手工地瓜粉筋道耐煮，均匀裹在鸭肉上，让肉质久煮不柴，入口滑嫩。
5: 我往里面加点温开水，把这个粉揉到鸭肉里面去，鸭子跟地瓜粉融在一起，这个、鸭子的肉就更滑顺。
0: 地瓜粉与鸭肉反复揉匀，每一丝基底都吸饱粉浆，滑嫩的关键就此成型。
6: 这个汤底好香啊！这里边都加什么东西了呀？
5: 生姜，还有一点香料、中药材、八角、桂皮那些配料。
0: 香料在沸水中慢慢熬出醇香，加少许胡椒粉与盐调味，一锅清润厚重的兜汤汤底便成了。添上柴火，待汤底再次沸腾，就可以下入裹好粉浆的鸭肉。
6: 夏锅，哎，那我看我吃到时候都是一小块小块，那是不是得给它这样团成团儿，然后下进去啊？
5: 你那太大块了，那里面不会熟了，一小块一小块的。
6: 哦，是要在手里先团一个团，然后在锅边这样就放比较快，是吧？一小粒一小粒的。
5: 小粒。哇，你那太大块，那里面不会熟
6: 啊！这还是太大块了。要很小粒儿，
5: 小块，
6: 很小块。
5: 小块点，它里面的味道才入味，又吃起来更滑顺。
0: 入锅看似简单，实则藏着经验。肉力不能大，否则外熟内生；下手不能慢，否则先煮变老。大姐手法娴熟，鸭肉粒粒入汤，旺火翻滚间，肉香与汤底新香相融，香气四溢，滋味继续。清流还有一样滑润珍品，松溪豆腐皮，厚实筋道，久煮不烂，与鲜嫩鱼肉相遇，便成就了一道经典——百花酿豆腐皮。
6: 哎呀，好滑，我就感觉筷子都有点夹不住，它一夹就掉了。非常顺滑，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它就是又鲜嫩，同时又很爽口，这个鱼肉也是滑滑的，豆皮也是滑滑的，所以整个这个小吃吃起来也是滑溜溜的。
0: 一口双滑是食材与手艺的默契，想要做出这道鲜爽入味的百花酿豆腐皮，从选皮到调馅，每一步都藏着讲究。
6: 这个就是咱们要用到那个豆腐皮是吧？
9: 对对对。
6: 哦，哎，很脆，而且这里边能看出来它其实很厚实的，这个用料感觉很扎实啊。
9: 首先我们要把豆腐皮泡软，
6: 加入这个温水。
9: 对对对，40来度的温水，要泡发半个小时左右。
6: 好，那我们等一会儿。
9: 这就是我们泡发后的豆腐皮。
6: 哦，这就泡好了。
9: 是。
6: 哎，这泡好之后颜色变淡了，
9: 对，
6: 然后也变软了，软软弹弹的。非常有韧性，看我这样使劲拉都拉不断
9: 啊。然后我们这个百花杏的话，这个鱼蓉的话，我们要加上这个红鱼子，就是它就颜色就比较更好看，
6: 而且脆脆的。
9: 对对对对，然后加上这个芹菜，吃起来它有芹菜的香味，清香的味道。我们要摔打一下哦，摔打之后它才有口感啊，才有弹性啊，
6: 更筋道。
9: 对对对，
0: 豆皮泡软，鱼馅摔打上劲儿，轻轻一卷，上锅蒸7-8分钟，食材本香尽数释放。
9: 蒸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打上鸡汤调成的芡，是新上加新。
6: 哦，而且咱们这勾芡也会让它口感更顺滑，是吧？
9: 对对对对。
6: 哎，那我以前吃的这个豆腐皮啊，它都是那种一涮火锅都很容易就烂掉了，咱们这个怎么还能又卷又蒸，这么经折腾呢？
9: 我们清流松溪产的豆皮，它的是比较厚实，就是一直煮的话，还是可以保持它原来的那个形状。
0: 淋上鸡汤芡汁，鲜润加倍，滑嫩入心。而这份久煮不烂的秘密要从豆浆开始。 手工制皮是松溪

0: 延续百年的手艺。豆浆煮沸，保持80摄氏度恒温，每隔十几分钟，浆面便揭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油膜。工人快手揭膜，挂起晾晒，循环往复，一忙就是一整个上午。
1: 看它这种有褶皱了，它就可以揭了。
2: 哦，这个看着纹路都很清晰的时候，
1: 对，
2: 说明它已经结成完整张皮了。
1: 对，我们首先手捏住这个豆皮的中间，然后提起来，然后另外一只手托住底下，这样托住，好，放上去。
2: 这真没事是吧？我试一个，会不会烫？
1: 皮上面，这皮的上面这样捏住，有点烫，对。
2: 哎，咱们快一点进，哎呦，快一点，还是很烫，
1: 提起来，托住，托住，对，好，放上去。
0: 半干的豆皮送入烤房，烤至七分干，还不算完成。想要更香、更滑、更韧，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2: 重要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呀？
1: 就是挂浆。
2: 挂浆是把这个涂在上面吗？
1: 对。
2: 这是什么？这看着有点像面糊。
1: 这个就是我们上午揭皮完以后的豆浆，这个是我们浓缩成这种米糊状的，这个就是这样裹上去。
2: 哦，这个要在里面均匀的让它每一根都裹上这个豆浆。
1: 对，这样能让我们的豆皮更香更甜，然后更有韧性。
0: 一层豆浆挂浆，一次长时间烘烤，造就了松稀豆腐皮滑而不烂、韧而不柴的独特口感。最简单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豆皮温水泡软，牛肉提前腌制，锅中热油，滑炒牛肉至断生，葱姜蒜爆香，下入豆皮翻炒，最后合入牛肉，大火快炒。豆香醇厚，肉香浓郁，一口滑润，便是清流最踏实的人间滋味。广西东北部临江之南，荔浦依山傍水，云雾绕山，溪流穿城。温润的气候与丰饶的物产，让这座小城孕育出独有的烟火滋味。在荔浦，吃食最讲究一份自在，不被配方束缚，不被口味定义。
3: 据说在荔浦啊，小吃的种类多种多样，就有一家店呢，涵盖了荔浦很多的小吃。
4: 米豆腐啊，高粱包啊，虾饺粽啊，还有盐糕啊，都是我们荔浦的特色，有15-16样。
5: 就这个豆腐呢，它其实是滑滑的，然后呢，它里面还加了一些这种酸萝卜，就是那种嫩滑的口感，还有萝卜的那个脆，然后一起送到嘴里面。就是又有滑嫩的口感，又很弹脆，然后汤呢有一点点微酸，还是热的。就这个米豆腐吃起来确实是很有特色。
6: 你手上拿的这个三角粽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真的。我这吃的这叫高粱粑，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粑粑，要加上高粱，然后吃的滑滑的，有一股那个高粱的香味，里面中间包了那个芝麻，还有那个黄糖。我们荔浦米粉啊，基本上10个人有5-6个以上是吃米粉的。
7: 米要2两还是要3两？
3: 2两3两。我1两行吗？
7: 可以。
3: 然后
7: 要1两，要圆的还是要扁的？
3: 圆的扁的，圆的吧。
7: 好的。
8: 叉烧啊，烧肉啊，猪肝呀、啊，肥肠啊，肥肠鸡啊，烤鸭，面多。
3: 我要烧肉和煎蛋，再加一个叉烧。
0: 十几种新鲜配菜，圆粉弹牙，扁粉入味儿。短短2分钟，一碗专属口味的米粉便可上桌。烧肉皮脆肉嫩，本地特色面托外软内脆，鲜香在口中层层散开，每一口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满足。
3: 就是刚才的这个肉，就是这个肉，它的皮是那种脆脆的，然后是肥瘦相间的。这个是当地特色的这个面托，就是刚才它切的时候它是那种脆的，然后现在加了这个粉汤泡完之后，就是它是一半是脆的，一半是外皮是软软的，也很好吃。这么多人排队是有原因的，它这个粉真的很好吃。
0: 一碗看似简单的米粉，藏着30多年的坚守。每天凌晨2点，黄大哥和妻子便开始忙碌。
8: 起来就叫准备啊，先要把这个粉切好，切北斗筋，这样，两筐，这一筐，这里还有一筐，就两筐。手工切粉呢，比较筋道，它你

0: 你这样拉它的弹性很好，想要做好就每天都要做。
1: 米粉店的一天从手工切粉开始，粉是根基，配菜是灵魂，十几种鲜料皆出自周大姐之手。本地特色面托以面糊与肥肉按精准比例调和，入锅炸至金黄酥脆，成为利府米粉最地道的点睛之笔。
2: 每样都是自己，是我真正自己做的。我的面头先香的啊，脆脆的，放在嘴里就可以融化那一种。
0: 起来简单，是在外边卖，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它才好吃。
1: 烧肉的讲究藏在火候与工序里。带皮五花肉先以沸水焯烫，再在表皮扎孔透气，低温慢炸，让猪皮鼓起酥泡。附入热油一激，色泽金黄，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十几种配菜工序虽繁，却样样用心，成就了利普人自己做主的那碗米粉。
2: 我丈夫就负责卖米粉，我就负责做后厨，交给别人做不好，我不放心。
1: 从凌晨到正午，夫妻二人守着小店，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食客。只有在间隙里，他们才匆匆吃上一碗粉，填饱肚子，继续守候这份烟火滋味。
0: 做了34年了，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做30几年，肯定要做好。
1: 一碗烟火守初心，一味匠心行千里。当南方的温润与踏实沉淀为岁月滋味，江南烟雨又把食物酿成另一番风情。绍兴河网如织，白墙黛瓦，一座浸在水汽里的江南古城。当晨光漫过小巷，早市的烟火徐徐升起，藏在街头巷尾的滋味也跟着醒了过来。这里的小吃带着水乡独有的温润，更藏着外人不知的真功夫。
3: 好吃啊，吃得我啊！
4: 你婆婆，你婆婆，
3: 臭豆腐，南瓜菜，
5: 灌肠包。
3: 啊，他们的你花了功夫做的，肯定好吃的呢。有功夫的，有功夫的呢。
1: 在绍兴，灌汤包不只是果腹的早点，更是被当地人称作有功夫的味道。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店，常常一轮刚出就被抢空。
6: 这个店一开我就来买了，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
7: 汤汁很浓的冰糖，如果不小心会滴到身上的。
8: 觉得一个皮好吃，女，我有的时候也碰到过好几次，就还在蒸没有了，我情愿等一下，情愿等一下，现在也在等。
9: 真没想到啊，这看着像一个普通的包子，但它里边真的有汤汁，它的皮儿非常的软，而且里边的馅儿还挺大的。
1: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首先藏在一张与众不同的皮里。它既不同于死面汤包的薄韧，也不同于普通馒头的松散，而是集二者之长，松软却能牢牢锁住汤汁。
6: 我们这个包子都是早上现包现卖，像我们这个店早上3点多就起来了，你不早一点你货备不出来啊。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有出来的，5点前就有人买了，卖到10点，一个小时也就卖500个包子嘛。早上很忙的嘛，早上就跟打仗一样的。
1: 店主陈庆松被当地人叫做包子哥，十几年如一日的早起劳作，练就了一身快功夫。10秒包一个，闭着眼能包，手放背后也能包，每一个都圆润饱满。
6: 一般呢，我们1分钟快点包7-8个，我是10秒钟一个，这我们闭着眼就能包。那我把手放到后面给你包。
1: 小小汤包功夫深藏，不见灌汤却满口流汁，奥秘究竟在何处？陈庆松拿出馒头与普通汤包，一语道破绍兴灌汤包的独门功夫。
6: 普通的灌汤包，你看它虽然有汁，你看我们的馒头它这个孔的细腻度，你看
9: 哦，它很松软，
6: 很松软。
9: 咱们的灌汤包它是皮儿，我感觉好像是像这个馒头一样。
6: 对，你看我们的包子既有这样的皮，然后呢又有那汤汁。
1: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在于兼收并蓄，它取馒头的松软嚼劲，又那普通汤包的饱满汤汁，成就了独一份的松软多汁。真正的功夫藏在面团里。
6: 这个是用酵母发酵过的，这口感就松软。这是死面的，烫面的。
1: 面粉加酵母、泡打粉与少许白糖，水温、比例、力道都要恰到好处。
9: 白糖是什么做的？
6: 白糖相当于这个酵母的营养，它要吸收营养就会发得更好，一定要加点白糖。这个面揉好了以后呢，我们用毛巾给它盖一下保温，然后呢这个醒发时间呢大概在20多分钟。
1: 醒发20多分钟再把气排掉，口感会更好。
6: 面揉好了，现在就是我们要切面。切面也是很要功夫的。
9: 您切面也有功夫？
6: 对。
9: 那切面能有什么功夫？
6: 我们在这个气球上面切面。
9: 气球上切面？
6: 对。
1: 一手好面更要配一手好刀，气球上切面还能精准切出50克面积，不破气球，分毫不差，全是日复一日练出的稳准力道。
6: 开包子店它是个勤行，就是勤劳的行业。一个人呢是起早，二个就是你的坚持，就是每天早上你说3点钟起来，我就准点3点钟起来。你看我师傅教这徒弟，有的他一睡睡到8点，每天只睡5个小时。像这样的我坚持了10年。
1: 四座城市4种小吃，做法不同，吃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看着都不起眼，吃着都不简单。小吃虽小，里头装的是日子的耐心，也是手艺人的本分。

0: 有一种水果价格昂贵却不愁销路，
1: 瘦肉多，把草都砸得流血了。
0: 有一个人，他用了3年时间只为在家乡种出高端水果。
1: 我的技术员，我的考古员选择了放弃跑了。跑完以后我心里想的是，我怎么会把它做好了给他看一下。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五月下旬，天气湿热，广东省雷州市坡边村的燕窝果种植基地探出到夏日的气息，花朵在夜晚被激活，吮吸着夏夜的水汽。只有在夜间，燕窝果花才会撑开花瓣，将自己的命运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一群特殊的传播盟友。
1: 广西阿翔，现在马上要去配花，在4点钟前把它配完，配不完的就麻烦哦。

0: 如今他所有的生计都源于这些只在夜间绽放的花朵。
1: 阿祥，不能这样啊，
2: 那花你这样烧的话就浪费的话稀啊。
3: 那别人种那个夜魔果他就是这样效仿快啊。
1: 你别说别人，别人是别人，我玩是我玩，必须要用毛笔点到位，必须要每个花就这样做，做到位。
3: 这样做太慢了。
1: 慢也得这样做，做过去给我看一下。
3: 好的。
1: 对，就必须这样做啊，不能偷的用草拍呀。
3: 好的。
0: 用毛笔蘸着花粉，慢慢地点到花朵的柱头上，这是陈世培一直挂在嘴边的要求。燕窝果花朵十分挑剔，只在昆虫休息的时间绽放，自然授粉的概率几乎为零，只有用毛笔进行授粉才能保证果实的产量。在100亩果园内不断地弯腰授粉，这样的工作陈世培和工人们还要干上4个小时。
4: 9:30晚上过来授粉，授到早上3点到10点钟，每天晚上都这样转，就是坐在那回来就不想动了。
5: 这个授粉它是律动间的过程，如果你授的不到位，它这个时间是大概4个小时，你过这几个小时的话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用手抖一下也可以，偶尔会出现的那些花蕊比较高的那花捧背不起来，受不到捧，对，这一头花都浪费掉。我们是要求每一个花用那个毛笔点那个花捧直接点到位。
0: 虽然只在夜间短短绽放，但花朵从未辜负每一个争分夺秒的夜晚。大约在2到3个月后，一颗颗金黄的果实便由此诞生。相隔近20000千米的南美洲厄瓜多尔，在众多热带水果中，燕窝果脱颖而出，一路奔波，最终在我国海南省落户生根。细丝状的果肉加上黑芝麻一般的种子，随着清甜的汁水一起进入口中，像果冻一样富有弹性的口感瞬间绽放在齿间。也正是为了保留这样的丰富口感，陈世培决定在老家雷州市，一个燕窝果从没来过的地方，探索种植燕窝果的各种可能。
5: 第一次先吃上燕窝果的时候是在海口，去了朋友的家，估计人家家里面果油不多，就拿了2个出来吃了，但是吃了以后觉得哎呀太好吃了，但也不好意思说问人家还咬不。了解完之后我们就决定回来自己家乡种一片看一下，没想到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它太挑剔了。
0: 来到雷州市的燕窝果无疑是幸运儿，湿热的土地，充足的日照，这里的气候足以媲美他们的南美洲老家。而精准的授粉更是让他们每年都能产下4到5批果实。几乎每2个月，陈世培都要开启一场淘金之旅。
1: 大家辛苦了。种果到来花到摘果时间大概1年半，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来花，能不能挂果。第一次刚起花苞的时候看它，哎呀，整天在地里面看花苞，找来找去，开了花要结成果，到了那果要摘的时候几乎天天在地里面转，哪都不去。
0: 可是采摘燕窝果是丰收中最危险的环节，细长又密集的尖刺是燕窝果进化出的生存策略。为了应对这些防御用的尖刺，陈世培自有一套神器助力。
5: 因为它全身都是刺，你要把它的刺刷了以后才去剪它，如果你要不把刺刷干净的话，它容易把它的皮刺扎到皮里面，果就花了。剪它一定要下刀，要准，又不能伤到果，又不能伤枝条， 把这条搞仓了，下一批在下仓的地方下面的它就不会来花给来狗给你的，不会来花了。第一刀中间下，第二刀这两边，是吧？不伤到果皮，它这个果保留的很久。你好，包总。
6: 哎，陈总，现在果摘的怎么样了？
5: 哎，我们早上四点多钟都起来开始摘了。
6: 行，那辛苦工人抓点，抓紧一点，不然那下雨那个果拆不够准车路。
5: 那我知道，我知道，我们都工人都不喝口干，都不敢回去喝水了，都在抓着，摘哈。
7: 我们大家都要辛苦了啊，都要抓紧，天都在变了。中午前装不完的话就不能摘了。
0: 雨从来都是突然到发，一旦淋雨，果实就会大面积溃烂。陈石培将面临几十万元的损失。然而，用一上午的时间采摘5000斤燕窝果，仅靠现有的10名工人还远远不够。
5: 自己地里面的员工只能采个一天，能采个5000斤。他说你半天采个5000斤，你就有难度了吧，是吧？第一个方法是想招多外面一点零工。老啊！老啊，老啊，去什么？你难得讲个去啊，莫贵了吗？
8: 我一个月干个种丁啊，都不要被种干个的哦。
5: 高工，高工，
9: 哎，好，老
5: 来的。啊，老来，有什么路帮忙咯？
9: 做咩嘞？莫贵。
5: 啊，我莫贵什么呀？
9: 我这个太得气的，我得给你叫个的哦，要的哈。
5: 我提别拖落去。
9: 不敢叫啦，啊，那个还弄叫过，还始终钱都无脱的收过，哎不，叫了
5: 哦。行，先领钱么？先领钱，不能我弄改过呢么？那不行，那我没过去哦。
0: 同样的种植面积，尽管燕窝果的产值是甘蔗等其他农作物的几倍，需要投入的金钱和精力也是加倍的。早已习惯粗放型作物种植的村民们，大多无法接受燕窝果。为了让村民们看到种植高附加值农作物的优势，陈石培在家乡投资600万元，第一个大面积种植燕窝果。
5: 一年不算多啊，算个5000斤是吧？50-60块钱一斤收购价，除掉成本的话，他随便便就赚一个12万吧。只能说做高端的作物，但是高端作物它是有难度的，你叫他们种，他们不敢去调整比较困难的事，只能自己种了给他看。我对几个对几个来摘的，
10: 呀，哦，我也没嘞。
5: 我对几个了？
10: 我摘的是苦呢。
5: 我这个的把两那个对的。
10: 这个
5: 小哥的毛贵。
10: 对，
5: 摘的嘛。
10: 摘的。
5: 呀，这个，给我点么的？不干嘛？不干。我那里还得喝冰酒。
10: 那
5: 给你
10: 了，我都不觉得会
5: 有。有啊。
10: 那能买的
5: 了。那能买了，不要说了。
0: 自从燕窝果基地建立以来，陈石培就不断经历着矛盾和质疑的声音。如今86岁的母亲，正是安享晚年的时候，却每天担心着陈石培的燕窝果园。
5: 他意见特别大。包括我今年扩大面积去种，他知道了这个事以后呢，都骂得不得了。他说都50-60岁了，你还种这些东西那么多干嘛？每次回家他就会问，谁谁的地不能要，不能种，是吧？我都说人家种的，好像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我就好像很乐意去干的事。我想回来的给他带个头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种得出来。
0: 5月的雷州市，即便是早晨，气温也高达30摄氏度以上。在湿热的土地上行走，工人们一趟只能摘15斤燕窝果， 采摘5000斤燕窝果，大家的效率就不得不提高3倍。
1: 瘦肉多，

0: 的困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陈石培又在远处的一片果园内发现了新的问题。
1: 你给我，
2: 啊，
1: 你看我们这一段的果都很小，是不是平常光里输了漏洞呢？
2: 这片果小，我们也看到了，但是我们平时呢都是按照整片地的常规来管理的，出现问题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来。
1: 小了又没重量，价格又低，小果人家都不要的，市场上是卖不动的。如果下一批这一批花来了还是小果的话，那淘就硬了。
0: 面对突发小果的情况，陈石培有些措手不及。如果继续放任这批小果生长，陈石培将会和第一次种植燕窝果一样颗粒无收。
1: 第一次种这一百亩燕窝果，我们的苗出现了问题，长得东一颗西一颗，觉得有溃疡，我的技术员我的合股员选择了放弃跑了，长个一百亩燕窝果就丢掉了，不管了。后来以后我心里想的是，我怎么会把它做好了给他看一下。
3: 什么
1: 这一段的果有一点都是小果，
3: 小啊
1: 啊，那不懂
3: 多不多。
0: 半小时内，技术员小许赶来了。
1: 这一段的果的话，小的可怜、嗯。我们的工人都忙在里面摘果，
3: 其实
1: 这一节也是今天才发现。
3: 嗯，当时这批花开花啊，什么天气啊？有没配粉？有没下雨？这些
1: 天也下雨啊，
3: 也下雨。
1: 嗯，也下雨。
3: 也下雨的话，你授粉效果就不太理想的，因为花粉会打湿了。
1: 嗯，
3: 那
1: 我们都给他戴帽子啊。
3: 哦。
0: 自从合伙人放弃种植燕窝果后，陈石培就曾试着用火龙果的管理方式管理燕窝果。
3: 当时由于他苗生长不起来，全员覆没，真的看不下去，他这里投资又大，培哥每天都没笑容的，所以说我过来帮下忙。燕窝果这个水果吧，本来圈子比较小的，大家都在摸索，都在进步。
1: 我们平常是工人是这样套上去的，
3: 这么套没毛病啊？
1: 没毛病是吧？
3: 这么套没事的。你套完之后有没重新把它打开，打开再去授粉？
1: 没有。
3: 你套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它花粉不要给打湿了，所以说套完。是吧？
1: 嗯，
3: 等雨小了，
1: 嗯，
3: 或者雨停了，
1: 嗯，
3: 再去摘下来，再叫工人去授粉。
1: 哦，嗯，
3: 所以说这个比较麻烦，
1: 这
3: 个水果比较麻烦。
0: 成功和喜悦并不是常客，想要驯化挑剔的燕窝果，陈石培有他的土办法。

0: 习水渔港是雷州市最为繁华的港口之一，这里的海产品肉质肥美，与众多食材百搭，是不可复制的雷州美味。陈师培所在的坡边村临近码头，食材往来的消息他总是最先知道。
1: 哎，老同学。
2: 哦，你好，老同学，过来吗？
1: 你好，你好，你好。哦，要请你帮个忙哦。
2: 什么忙？随便啊。
1: 想要你的小鱼。
2: 哦，左总啊。你要小鱼干啥？我不是养鱼，我是养鱼那个鱼料啊。
1: 我玩种的那个果，现在我那个果都输鱼啊。
2: 哦，是这样啊，你种果也有鱼啊。这个鱼现在那个鱿鱼丝可能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哦。你要多少啊？
1: 我要想跟你要十吨。
2: 要十吨啊？其实那要十吨应该要。最多就是也是，平均那个一毛钱左右，就要三二嘛。
1: 那行，好，我
2: 最起码喽。
1: 我们感谢老同学了。
2: 没事没事，一个想要你。
1: 我们种的呢，都是给他绿色肥料，汤木灰呀，有机肥，还给他买小鱼小虾回去给他熬汤，把他当成小孩那样去看待呀。就给他鱼汤的营养多，蛋白多，蛋白我就直接买了小鱼小虾回去熬汤让他喝个够。
0: 陈师培的果园每年能够产下六批果实。

0: 而丰产的秘密正是源于这些海洋里的鱼虾。
1: 对这个鱼蛋白的用处呢，很小就知道我们这边的人去买那些烂鱼蛋虾的长寿了，用给那个燕窝果生长，这很明显的。如果你拖过时间不给它鱼蛋白喝的话，它好像不高兴了。
0: 就像妈妈照顾孩子，陈世培用最天然的肥料养育燕窝果，海边随处可见的小鱼小虾在陈世培的手中变成了燕窝果的灵魂伴侣。
2: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包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
0: 丰产又丰收，价格却跌至谷底。
1: 那说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我是最动心的。
0: 究竟是什么原因竟让收购商大发雷霆？
1: 老爸，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2: 每次采摘之前我都跟你说得很严肃了，再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就没法合作了。
0: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呼吸360度，自在呼吸每一步。
5: 品质碳酸钙，选辽宁益安。
3: 元劲素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缤纷时光，悦享生活。歌利佑手表，家有花有利，植物添营养。诚信为本，京府北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北京上层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红香记专注品质肉类零食，精工细作，品质之选，力王角轮。
5: 优良之渣，良心做食，
3: 源于自然，匠心品质，地久实业。红诺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自从来到雷州市，燕窝果就一直和雨水较量，建造一个既能躲避酷热又能遮风挡雨的新家已经提上了陈世培的日程。
1: 跟我们这个价值搭的跟前面的价值都不一样了，现在的价值也可以遮阴也可以挡雨。我们两套设备都
0: 已经观望了一年的老林，每个月都要来陈世培的地里走上一圈。出于一个农业从业者的敏感，无论是种植技术还是投资规模，老林都要反复考量。
1: 大台风的话必须要把那个遮雨棚抄起来，小台风应该问题不挺大。
6: 这种投资应该比你之前投资要大很多吧？
1: 对对对，差不多是大一半。以前搭的是4000块钱，现在是9000块钱。
6: 一亩地的。
1: 一亩地。
6: 这个是比较感觉有点比较现代化哈。
1: 只要你用心去做，什么不懂的我们会全力全面给你讲哦。包括我不懂的我也会请问别人到底怎么处理再跟你讲。
6: 去年我就接触到他的燕窝果，但是去年老陈的技术还不全面。听老陈介绍是管理是最关键，种个几十亩先尝试一下，等尝试成功的肯定会大力推广。
0: 一上午的采摘终于迎来交付时刻，长势喜人的燕窝果看起来似乎能卖个好价钱，
1: 差不多再个5000斤了。
2: 5000斤是吧？
1: 对，
2: 车都安排好了吧？
0: 包前进已经是陈世培的老客户，自2023年除夕收购了第一批燕窝果，包前进早早就预定了下一批。
2: 知道啊，这个果漂亮。如果以后都打到这个腰，打到这个。

0: 个标准比这个还好。
1: 嗯嗯，
0: 因为你的果子几乎我们都报收完了，这个应该销路应该没啥问题了。
1: 你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公园在采的，
0: 都采那么多
1: 果的质量吧，
0: 检查一下啊。
1: 嗯，
0: 看一下这个采摘的
1: 蚕豆皮的哈。
0: 哎，
1: 这么多才挑到两个的话，没小问题吧？
0: 这一筐在几十斤还削到两个，那还挑多少？要全部采完了，那你就拉回家自己吃了。
1: 老包啊，
0: 嗯，
1: 像这种的话，这种天气你也理解是吧？
0: 嗯，
1: 公园干的满头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因为半天赶五千斤，他们可能是手快了，也理解一下吧。
0: 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如果有赶工赶不了，咱们可以加工人加，知道吧？加工人提前采摘，这都可以做到预算。但是这种果子我这种果子不要的，还有这个采摘速度一定要把控好。
2: 这批燕窝果大多在350克到400克之间，收购价每斤60元左右。一旦果皮划伤，影响到果形，价格就会下跌10几元，这让陈石培有些着急。
0: 然后我尝一下咱们的甜度怎么样，好吧？
1: 好吧，
0: 我直接用手扒了。我看你连个刀都不给我备啊，服务态度不行啊。
1: 备刀怕你吃多了。
0: 嗯，这皮口感不错，果肉也没有晒伤，
1: 哦，
0: 保持这个口感还是可以的。
1: 你
0: 因为我这次来，我最大的担心就是雨季来了，我就怕这个果肉不够甜。不要说收果了，
1: 收我的果说这不行那不行的，这我是最动心的。你这个一级果多少钱？
0: 一级果咱们就是定在60。
1: 60，能不能加到65？
0: 加到65，你能都保证这个品质吧？你把这刚才把我说的这个都给我挑出来，
1: 这个挑出来，这个可以挑出来，
0: 这个一定。
2: 最终，这一批燕窝果按照65元一斤的标准成功收购，这让陈石培的果园有了收获的保障，也带给陈石培更大的决心，开辟高端水果的种植道路。
1: 郭总，这个水花太厉害了，哈哈哈哈的讲不停。
0: 它是用有机肥，这个鱼蛋白，但是它这个可能长得比较慢，生长周期比较慢。但是它的果子有一个好处，这个长得慢的过程中，它果子口感会更好，就是还原果子的味道，本真的味道。所以说它这个果也是我们优选的。
2: 一次偶然的水果体验，燕窝果变成了陈石培后半生的事业。他怀着对高端水果的理解，不断探索种植燕窝果的各种可能，在冒险和尝试中寄托着形成一方特色产业的初心。
1: 这个燕窝果就整个我们国家都十几亿人口是吧，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个燕窝果，就我这一点的话，你给谁吃呢？如果大家能种出来，大家能吃上的话，多好呢。
2: 它伴随这里的阳光和雨露，跨越山海，奔赴未来。匠心制造，专做好肥料。好肥，我选大化中农。好肥，我选大化中农。家有玉兰心，生活很温馨。玉兰心，匠心之选，品质值得信赖。北京牡丹之都酒业有限公司，品质卓越，匠心守护，值得信赖。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巴州区鲁巴什餐饮店，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深圳市融维信科技有限公司。
3: 青岛大馒头，纯正好味道，
2: 专业值得托付。浙江九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厦门协力盛贸易有限公司，
3: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贡玉仙，
4: 文森凯益西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5: 梦之所向，乐享时光。梦洛沙家纺。
2: 用心创造安心，唯创生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秦风种，放心种，玉丹239，值得信赖。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一群年轻人走进贵州深山，打造特有的野奢民宿，火爆全网。
1: 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供奉链的火种。
0: 他把荒了20年的古村落变成一房难求的远方。
2: 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
0: 他们又是如何把空壳村变成年收入3600万元的网红村的呢？
3: 现在的金耳环都戴上了。
0: 是情怀还是生意？答案就藏在这片被重新唤醒的土地里。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有人把空壳村变成网红村。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4: 倾家荡产，
5: 真的是倾家荡产。
4: 对，
6: 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4: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了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5: 给自己加油。
7: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后，就是后面都有没有力量了。对。
0: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行者。阿体、小马、阿俊三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6: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她正好刚好那个时候她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8: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0: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好前景。
5: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6: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供奉链的火种。对，
5: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6: 对，一宿带一村。
0: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
4: 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一块的时候，这一块全是封闭的。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浪费。然后我们后面就经过我们自己的设计，然后我们想的是把这片全部推倒，做成落地窗。客人每天早上醒来，哎呀，你看那个电动窗帘一打开，就是一幅画呈现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是非常惬意
6: ，治愈和
5: 治愈。对，这个词用得好，治愈。
4: 我们年轻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激情，我们有很多的热情和激情去做这个事情，客人能够看得到。
0: 阿体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4: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2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也是一个好的品质。第二点，奢是什么呢？更是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追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像我们，就是被城市里面 掏空的那种年轻人，
6: 压力很大，
4: 压力很大，很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精神释放的一个点，它并不是说是用钱能够买到的。
0: 他们还会邀请村里的老人们也来体验一下红酒烤肉，看见老人们吃得香，幸福感满满，就仿佛找到了做民宿的意义。
4: 我希望我们贵州的乡村越来越美好，
9: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真的很美，
6: 我要打造最牛最有温度的民宿品牌，
10: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里，
11: 我要把我们的美食带给更多的朋友，
9: 我想要在这里打造一个超级温暖的家。
0: 他叫张红，做过矿山救护队员和中学老师，如今是民宿老板。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让他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他将民宿地点选在了一个传统的布依族古村落，这里拥有68栋老房子，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便，村民们纷纷搬离，这个村落近20年来一直荒废，房屋坍塌，杂草丛生，然而张红却看到了它的价值。
12: 一走进来我很激动，我觉得我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一样。哦，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个拱门还是完整的，但是上边也是全部坍塌了。哦，上边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根据老年人的一些记忆把它修复的，所以它是经过了几次的修复、最下边是几百年的，这个可能是几十年的，然后在上面是我们修复的。对，
0: 在民宿改造过程中，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用心保留村落的原始肌理与风貌。他请来了10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他们带着传统工艺，用手工修复代替大型机械，一砖一瓦，一榫一卯，最大程度还原村落的质朴韵味，让岁月的痕迹成为最美的风景。
13: 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客户这么不断地追寻着你们？
12: 独特的选址，出彩的设计，有很好的营销，最后是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真正抓住客户的心。
0: 为了让住宿的客人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张红还设置了非遗博物馆，提供布依族蜡染等体验。
14: 酒店他又把我们聘请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上班，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不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产品小手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收入，就比我们在外省打工强很多了。
13: 收入能比那个外出打工能多多少吗？
14: 多一半呢。我们以前在外省4-5千，但是我来这里的话就每个月固定工资都有5-6千，再加上做这些的话每个月有8-9千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现代年轻人的认可，我们觉得作为非遗传承来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
12: 很多啊，可能开了1年2年经营不下去 了，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我总结有一句话叫始于情怀，最后也死于情怀。你开始是因为情怀你才选择这个赛道，最后呢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情怀，就没有真正去做出来让客户所接受的产品，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死掉了。
0: 张红用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稀缺选址加极致修复加文化赋能，把荒废20年的古村落变成了3000元一晚，仍一房难求，全网200万粉丝的品牌民宿，同时带动村民返乡就业。贵州深山里的故事是几个年轻人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单打独斗。那么一个村的富裕靠的是什么呢？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叫百胜村的地方，这里的吉祥物是一只蜗牛，他们的理念很特别，想要打造慢生活，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但赚钱的速度却一点儿也不慢。整个村子一年能收入36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四川省自贡市百胜村，经常有一辆这样的小火车不停地穿行，车上载着一群特殊的客人，刚到达目的地就彻底放飞了。
15: 家长不要管他们，你们现在这说这些话无效的，等他们自己查查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能够下田就不错了啊！你们不要要求太高了，要想查得好，明年那个明年插秧的时候，我回家去喊他们给你们慢慢插啊。
0: 这个人叫邹丽，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面对这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他非常兴奋。自从来村里创办这个农场，百胜村就逐渐热闹起来。下地插秧，每个小朋友都感到新鲜，即便弄得一身泥水也毫不在乎。
16: 有时候玩的自己都挺累的，都是很困的那种。
17: 他们虽然说小朋友弄不来嘛，然后他们其实是很快乐的，然后每次来都不想回家，就想住在这里。
0: 让小朋友体验农活是农场的招牌活动，每年靠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吸引自贡市及周边的游客，一年能接待20000人次。百胜村靠特色项目吸引游客的远不止邹丽一人，他们个个有看家本领，一起合作带领百胜村的特色旅游，全村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这个曾被称为空壳村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网红村幸福村。
18: 我也得到我一定实惠也分红啊，这些自己是觉得这确实是太幸福啊。
3: 你看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一脸的黄泥巴，现在的金链金耳环都戴上了。生活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就这个旅游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0: 百胜村的旅游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一个人，他叫陈刚，是百胜村的村支书兼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理事长。他干事是一把好手，可面对镜头时却是这样的。
19: 该怎么说？我从现在
20: 没事，可以
19: 的是吧？哎，我不能再停了，再停我等一下我说不下去了。现在
0: 陈刚不善言辞，却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曾经百胜村的1/2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村民主要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人均年收入还不到7000元，如今却让陈刚感觉很骄傲。
19: 这个村容村貌很漂亮，很好看，然后人居环境也很好，很优美那种。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他们都不用外出打工的，就在家了，就在村里边就可以靠旅游业就可以赚钱的。
0: 百胜村发展起来的秘诀之一藏在距离它2公里的仙市镇。仙市镇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旅游名镇，因盐运而发展繁荣，产自自贡市的井盐从这里运出四川。清静古朴的古镇每年吸引很多来自全国的游客。
21: 在城市待久了，然后像一些这一种古镇风情的吧，不一样，也带孩子回来体验一下各种不一样的生活。
19: 我们既然我们跟仙市古镇又很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旅游这样一个产业做起来呢？
0: 于是百胜村开始整治村容村貌，希望借助古镇的名气引入游客。游客是来到村里了，可都是拍拍照就离开，怎样才能把人气留住呢？
22: 来来来，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喽！来吃冰淇淋，刚从冰箱拿出来冰淇淋，
23: 来一个吧。
22: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哎，冰脆可口。
24: 光说好吃，
25: 好吃
26: 吗？好吃吗？
27: 真好吃。
28: 我说他那个形状像冰糕，像冰淇淋冰糕。
0: 这个人叫陈兴贵，是邻村出了名的土专家，他掌握一手绝活，最擅长的是种西瓜。 当时有人向陈刚提起了陈新贵，这让正在为游客发愁的陈刚顿时眼前一亮。
1: 对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是它绿色生态的，当时陈三哥种植西瓜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是吧？当时就把它引进来了。
0: 为了把陈新贵的西瓜引进到百胜村，陈刚以优惠的条件向他发出邀请，二人一拍即合，选定了一块靠近公路、水源又方便的200亩地，合作建成了一个瓜果采摘园。不料那年的夏天，等第一茬西瓜种出来，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
2: 瓜裂了，游客又不采，然后就是没裂的情况下，把游客带回家，也裂了。当时我们第一年我们亏本就是80多亩，亏了4-5万。
0: 50%的西瓜因为炸裂而烂在地里，陈新贵常常蹲在地里，觉得既可惜又无可奈何。陈刚也十分着急，本想拉着陈新贵靠采摘园吸引游客赚钱，结果好心却办了坏事，一时间双方都感到很难堪，
19: 就觉得他这个心很烦了。但是当时我就在想啊，既然把他引进来了，我们就要把他的心留住，不能让他走啊。第一年到这里来，这个种植西瓜他就失败了，是吧？我就怕他走掉，然后你走掉了，我就想对我们这个文旅产业啊，这个可能影响太大。
0: 为了缓解双方尴尬的气氛，陈刚决定由村里出资送陈新贵外出考察。陈新贵一年里跑了很多地方，一边学习技术，一边寻找裂瓜的原因。后来发现西瓜会裂果有土壤酸碱度的问题，还有光照的原因。回来之后，他立刻盖起了标准大棚，还引种了一些新品种西瓜。
2: 德国头有全部就是冰淇淋西瓜小篮，就是黄的，那方有红的哦。
5: 冰淇淋西瓜那是掉的，很能高头的
2: 啊，这掉的，德国就是掉满，就直接一剪就是，
5: 这有好种
2: 哎，这种是3斤多，比如
5: 熟了没有？
2: 熟了，包了，包了，还可以开来吃，你直接开来吃就是，中国的，
5: 有，不收白西瓜。
0: 这种西瓜巴掌大小，一弹就破，打开后还是黄瓤的。它的学名叫冰激凌小蓝西瓜，是西瓜里口感比较独特的一种。当地传统的大多是红瓤大西瓜。这种吊着长、个头小巧、又是黄瓤的，很多人都觉得稀奇。第一批小西瓜一种出来，就吸引了好多人。试吃后，大家更

0: 只知道那个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嘛，它藤状长在地上的，然后过到这儿来一看，那个哦，西瓜还能那个挂在这样这样这样往上边那个往上边长。
1: 而且刚刚老板也给我展示了，他这个西瓜一弹就裂开了，就很熟很透，然后颜色也是那种黄瓤的嘛，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黄瓤。
2: 液态。
3: 这种西瓜看着小巧，可价格能达到16元一公斤，比普通西瓜高出2到3倍。小西瓜很甜，也甜到了种植户们的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按照游客的喜好种上了不同时令的瓜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鲜可口的果品供游客采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他们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点子。
4: 因为之前和周丽周总我们一起在外面务过工，他要把亲子活动，把农耕文化从小孩子做起，小孩子抓起，哎，我就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啊！
5: 小朋友们，各位家长们，早上好！啊，那个欢迎来到柳溪小镇农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邹，柳溪小镇农场的镇长，自封的啊，我是闲时镇的镇长哈。
3: 邹丽主打的项目就是亲子研学，他带着孩子们播种、除草，实打实的干农活，看重的是这种汗滴禾下土的沉浸式劳动。
6: 这是我的位置
5: 啊，放哪里？放在这里行不行？
3: 他流转了30亩地办亲子农场，还承诺可以让村里的客流量不止翻一倍。真的能这么火吗？
5: 15好，换下一个。
3: 想要吸引小朋友们，就得设计能动起来的项目，最受欢迎的就属捉泥鳅了。

0: 的智慧在于把逛古镇的游客精准导流到农场真实耕作场景中，并根据农时节令设计不同主题的农事活动。一夜兴百夜兴，百胜村的乡村旅游成为一大特色，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有玩有吃，更不能缺少的就是休闲住宿了。这片园区21栋乡村民宿，在乡间的花草丛中格外显眼。游客在这里总能寻找到最舒适自在的游玩方式。
1: 哎呀，真的吧？哎，真的
2: 太好看了，这是我老婆。
3: 哎呀嘞，我就是来的。
4: 哎呀，茄子。
0: 他是曾佳琪，是村里民宿酒店的负责人。忙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导游兼摄影师。他总是热情地带领游客们感受这里的乡野气息，走哪儿拍哪儿。
5: 姑娘啊，这种真的是特别自然。
1: 是啊，
5: 哎，真的是。我突然间觉得我好美，
1: 我抓拍的。
0: 这些还不够，一天的重头戏即将登场。

0: 柴火鸡是曾家集民宿的招牌菜，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农家土鸡，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
1: 先用筷子把粑粑翻新起来看一下，背面焦黄以后，对，用筷子就翻过来。对对对，就可以。
2: 好香啊！好想吃啊！
3: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好吃的很。
4: 今天天气特别好嘛，然后再要配上这个柴火鸡，然后这样吃起来是特别舒服。对，自己做做玉米饼，小孩子来玩也特别好玩。我吃了好几块了，我刚才都吃了四五块了。
5: 平时在城里工作节奏其实挺忙的，然后周末的时候这边过来看一下荷花，然后吃一下自己做的玉米粑，就感觉特别舒服。
0: 赏田园美景，尝家常风味，住农家小院，在这里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间野趣。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主打慢节奏的旅游胜地，百胜村成为了网红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像这样的一群乡村合伙人，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留住了人气，迎来了财气。

0: 踏入千年古村，一条条街巷述说着高檐下的世事人情。耸立的意识之上，镌刻着漫长的岁月痕迹。大野壮丽，鱼灯精巧，各色文化交汇之处，回响着历史的余音。
1: 汪氏宗祠，哎呦，这两位老师应该是等咱俩的吧？
2: 第一次看见舞鱼的，掌舵的还叫鱼头。
1: 放开那个女孩，
2: 拔刀相助，
1: 是不是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啊？祝大家年年有余，幸福快乐。
3: 打火石，中间有黄色纹路的，
4: 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现成的石头。咦，怎么？连石块都没有。
3: 哎呀，这有个百宝箱，我看见了。
4: 真的？
3: 我来拿。
5: 怎么开着？看不见，这么开？
4: 哦，开下来了，开下来了。
6: 恭喜亮晶晶队打开宝箱，获得提示卡一张。
3: 打开此宝箱者，可任意许下一个愿望。
1: 这行，他不会许比赛赢吧？嗯。
3: 我们的愿望是，
7: 你们都怎么找那么多了？
3: 找多少了，姐？
4: 你们找了几个了？
7: 找了一车了。
8: 找了一车了。
4: 找了一车了。
3: 对，他们有个车。嗯。
4: 哎呦，我们
3: 是。
4: 那咱笨鸟先飞吧。
3: 走走走。
1: 打火石，给我提示了。我们刚才拿到的那张提示卡是火。
7: 有有有，火。
1: 火。用火烧吗？咱们多抠一点，我觉得这个保赢。
3: 川儿姐，
4: 哎，
3: 有一个很大的水面，真漂亮。
4: 嗯，这是水库，红旗水库，是我们这个西头镇里面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水库，它的水质非常的好。
1: 行了，现在胜券在握了，后面的咱们就享受一下吧，也不用再赶路了。
3: 哎，哎呀，我这会儿的样子一定是汗流浃背。
6: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5分钟。
1: 不拿了，我觉得太沉了，麦爷。我试试这多少斤？
7: 那一块。
1: 哎呀，这对吗？
7: 这个应该是的。
1: 应该是。
7: 嗯，但是太大了。等一下。
1: 我每搬一个石头，不管大小，就感觉要把所有的汗水都流尽了
4: 哈。哎呀，又找到一个宝箱，来看看是啥东西。
3: 宝箱都让咱俩找来了。
4: 提示卡，球形，
3: 球形，奇怪的石蛋，
4: 像这种是不是啊？啊，哇，哎呀，有点裂掉了。哎呦！
1: 哦，这有一个宝箱，
7: 像我就发现不了了，看了吗？
1: 四角发行30秒。Oh no！ 我真是后悔拿这个宝箱。哇！
6: 5、4，
7: 还行吧。
6: 3、2、1，挑战成功。
1: 啊！有点烫。谢谢谢谢谢谢。
6: 结束还有1分钟
4: 喽，赶紧的哦！来，你上去这个。
3: 不，
4: 没事，
3: 不
4: 要，来，
3: 啊，不行，
4: 你上，
3: 不行，
4: 我帮你拖着，没事的，你放心。
3: 行，我真不行。
4: 不行，我就找棍子。
6: 距离游戏结束还有30秒，
4: 快，
3: 来，给我，
4: 来，快，30秒，来，帮你再翘一下，圆圆的，对，好，谢谢，小心一点，好 ，OK，
6: 十。9、8、7、6、5、4、3、2、1，停止。
9: 哎呀，我实在是想帮忙。
4: 哎呀，你就帮一下吧。
3: 游戏规则是您不能帮忙。
9: 哎呀，你们两队真是太拼了，这比我们平时真正出野外就是一天踩的石头量肯定是多的。其实刚才你们在环节之中有一些道具，
3: 嗯，
9: 比如说那个生日帽是吗？
3: 戴到眼睛上。
4: 对啊，
9: 其实我们好多时候在密林之中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坑洞里面，光线很暗的情况下，就是模拟这种情况的， 然后还有那个
4: 两人三足，
9: 两人三足那就是在野外工作中，我们两人一组，就是有时候过独木桥啊或者涉水的时候，也是需要两人一起互相帮助的啊。四脚平移这个就非常普遍了，
3: 像
9: 我们对爬山的时候，我们就说真的是四脚并用要往上爬。我们设置这么多环节，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啊，咱们地质调查工作中的一些艰辛，模拟了一些这个野外的一些环境。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完成的特别好，那我们一起回称重点吧。
3: 好，
9: 好，
3: 走吧。
9: 恭喜恭喜姐姐啊！恭喜恭喜
3: 啊！
8: 同喜同喜。
9: 啊？为什么在鼓掌？
8: 因为我这边保赢。
3: 你以为大重量感觉重它就是对的吗？
8: 那就让我们来听一听方杰老师的最终的一个判定。
9: 今天我们两队从这里出发，然后到终点，其实我们这一段跨越啊，脚下是91年前距今，到我们的终点是距今大概4.1年，所以我们相当于是穿越了5亿年。哇，在好多地方啊，就是在界限的地方，我们一步跨了1亿年，
8: 一石一村庄，一步一亿。
9: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8: 精彩啊！但是天赋文化，
9: 两队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哪些是具有咱们这边特征的一些石头吧，好不好？
3: 好，
9: 这就是我们路线上说的那种石蛋，它是大概在距今5.几亿年形成的。这石头就是在深海里面，就是生物聚集沉积形成的，有很多种，像这种是比较轻的，里面敲开之后可能是空心的了已经。
8: 对，我给大家看有多轻啊，
9: 这种都是石蛋。
4: 耶，你小心点，我跟你说。哟，小心点，我跟你说。哟，
3: 虽然轻，它的历史价值不一样。
8: 行行行，有道理有道理啊。哦，
9: 这块好重啊。这块是典型的那种冰砌岩，就是距今大概6-7亿年吧，就是咱们地球啊
3: 更古老，
9: 那会温度特别低，全球啊就是温度都在-50°C，到了后面就是冰川从陆地往海洋运移啊，它会把这个地表的一些这种什么砂石啊裹进去，到海上之后啊，然后

0: 冰慢慢化了，它就沉到这个海底。
1: 这个呢？
0: 硅质岩。
2: 硅质岩。
0: 对，大概在距今5.5亿年，就是那个咱们路线上的那个打火石。啊。你如果找两块敲一下，会有火花什么的。
1: 我们还有一块吧，我们还有一块吧。我们的愿望是请导演组把这一块打火石在我们称重的时候再给我们，因为太重了，我们找不到什么实在是背不动。
3: 本来当时我们这个神灯可以许任何愿望，
4: 任意愿望。
3: 当时愿望本身想的是，哎呀，给大民那组，比如说减半呀，或者是他们的成绩算咱们的呀。想了一下，我们觉得没忍心。最后呢，我们就找了半天，找了一块有特色这么小的石头，说请导演组帮我们带回来，真没忍心。
2: 对，所以善良吧，就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3: 所以我们太善良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啊？是不是？
2: 可以等着，可以考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没问题的。好，老师，这边请，
3: 看看他们的，
2: 赶快来欣赏一下我们这边的硕果。哎
3: 呀，来，我们也来看看，
2: 看一下啊。
0: 这一大块刚才就不用细说了，跟前面一对一样，就是硅质岩、冰碛岩。这一块应该是泥灰岩成分，这个不算，
2: 这个不算啊。
3: 好好好，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称重，62.9。奋进的石头队赢得了本轮比赛，获得宝贵的一分。
3: 他们那么多袜子，必须先开始。
2: 对对，我们这么多道具，
5: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卡呢？
2: 怎么这么长啊？这条路，
3: 我快跑就没事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称重，62.9。
2: 62.9，
0: 对，62.9，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加这个，43.95，54.15，毫无疑问，奋进的西头队赢得了本轮比赛，获得宝贵的一分。现在比分是1:1。我们这里除了这些石头啊，还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石头，就是射印的石材，它是地质和文化的一个完美结合。所以接下来的游戏啊，我们就跟射印有关，我们一起出发去玩吧。
3: 好，
4: 好，
3: 出发。
0: 我们现在在蓝天村的村口，映入眼帘的是雄伟的文昌阁，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所以接下来啊，我们玩的游戏就和文化有关了。
6: 好，接下来的游戏叫做古砚连连看，队内成员需要接力完成挑战。第一个人记住起始位置的射砚关键词，穿过指压板跑到砚台区，根据关键词找到对应的射砚并交给队友。第二个人拿到射砚后，穿过指压板到达石材区，找到该射砚是由哪种石材制作的，并将石材带回砚台区交给第一个人。第一个人将石材射砚带回起点，视为一轮完成。限时10分钟内，将关键词射砚石材成功匹配最多的队伍获胜。
0: 我们现在是终极比赛环节，所以我们两队互相放个狠话吧。
3: 亮晶晶，在这一站一定会亮晶晶。
2: 我方保赢，你方必败，期待着看你们为我们跳起胜利的战舞吧。啊，
3: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跳。
2: 好，加油啊！
6: 特别提示：这个游戏有地质锦囊，触发锦囊且答题正确的领队可以获得袜子3双。
3: 使用吧，他先使用，我再使用。
6: 好，两队都要使用地质锦囊。首先由奋进的西头队答题。
2: 好，
6: 请听题：射砚驰名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受到历代文人的赞誉。其中有一位皇帝曾说：“射砚天下第一。”请问这位皇帝是谁 ？A. 宋徽宗 ，B. 南唐后主李煜 ，C. 唐玄宗李隆基。
2: B. 回答正确。B. 回答正确。
0: 这么自信。
6: 回答正确。
0: 鼓掌，鼓掌，鼓掌。
6: 接下来，亮晶晶队，请听题。射砚的原石是一种形成于8亿多年前的深海沉积岩，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原来的岩石经历了高温高压等作用变质，形成了坚实细腻的板岩。请问原来的岩石可能是什么 ？A. 砂岩、粉砂岩 ，B. 石灰岩 ，C. 硅质岩
3: ，C 吧，或者就 A 跟 C 其中一个。
2: 需要求助吗？
3: 不。C 吧，错了就错了。
6: 确定吗？
3: 确定。
6: 对不起，回答错误。
4: 谁？
6: 正确答案是 A。啊，砂岩，粉砂岩。
0: 两队谁先开始？

0: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卡呢？
1: 不不发，不不发，不不发，酸爽吧，兄弟！怎么这么长啊？这个路，
0: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塔呢？金星，
2: 金星弟弟的这俩，
0: 一排小脚印，我的松塔呢？第一个，这个啊，就找这个差不多的啊。
3: 啊，好的。哇！
0: 姐姐一点都不疼吗？怎么不喊不叫啊？哦，金星。你不疼吗？怎么也不叫？
3: 来吧，
0: 金星，金星在哪儿呢？
3: 这金星，金星的是这一块
0: 吗？不是，对，有一个金星，把那个金星的拿过来。姐，不对，这个、不对，这个叫梅纹。哎，有没有这样的？
3: 没有，
0: 一个都没有。嗯啊，没有这样的吗？
3: 那个没有。
0: 把另一个拿来，我看一下，快，火速。
3: 那啊，你别瞎搞。哎呦，
0: 几个砚台？
3: 没星，没星。
0: 要有星的啊，姐，有星星。
3: 对了，
0: 对，
4: 快一点啊，一会儿就好啊。
1: 终于回来了。
5: 很疼吗？
4: 不疼。
5: 不疼。大明，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三双袜子呢？三双袜子的加持才这样。
5: 你怎么？真的疼吗？是吧，
1: 可以尖叫。
0: 第二个是金星激起千层浪，发髻，发髻，发髻。
5: 一排小脚印儿，这是一排啊，这不是一排小脚印儿，看
0: 啊。第二块是这个金星激起千层浪，对，然后再去找一块有星星的。哎呦啊，哎呀，我没想到这个比较难的环节是在那一块啊，这个倒不怎么难。
5: 大明，哎，时间快到了哟，不要向他们干扰。
0: 丈母娘不让，黑机关重重，全黑的，对，丈母娘不让，黑对应颜色啊。这也太疼了，
5: 帮你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大业有成，织网波光粼粼，去找这个。
5: 寿星，你说的是这个？
0: 对。琵琶丝带晕染，
5: 这个吧，
0: 琵琶丝带晕染，金星、金玉、梅纹、水波纹，这是设宴里面最有名的四种宴。
6: 距游戏结束还有一分钟。
0: 哎呀，大爷有什么知我波波粼粼。
7: 对的，对的。
5: 哎，那这个是皮？
0: 拿这个去，对，这个纹路好找。时间不够了，不然全能起。没关系，
5: 我那个没拿过来了。
0: 没关系，让他一手。七个题答对五个，
5: 是不是对了？
6: 第二组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0: 好了。
5: 袜子送一个。
0: 确实，确实有点疼啊。我这有两只啊，匀一只，好吧。
5: 一只，再来一只算。
0: 你这两双了，还要什么？你看那边娟姐，感觉是不太需要这双袜子。
8: 来吧，来吧，不要弄了，不要弄了。
6: 开始，
5: 加油！
0: 他们这个是什么？哇，
1: 健步如飞啊，轻功水上漂。
5: 牛，微笑龙，这有点像。这个，去吧，去吧，姐，没问题。牛微笑龙，慢点啊。
7: 没问题，好好。
5: 哎，姐，你跑起来呀！
7: 不用跑，
5: 这个都是时间呀。
7: 要学那个。
5: 不是，那耽误时间呀，姐。
7: 跑跟走快不了多少，一下子的。
0: 孟娟娟在这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9: 这个特别巧妙，它这可以打开。啊，
5: 这是机关，
1: 机关。
0: 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的与这个世界交手。

对比一下。姐，你跑起来呀，咱有时间呢。哎呀。

0: 微笑，
1: 波光粼粼，扇贝苹果，
2: 扇贝苹果，
1: 波光粼粼，
2: 应该这个吧？
1: 对对对，扇贝苹果，快去！
2: 好，
1: 姐，你跑起来
2: 呢，走了。
3: 加油啊，大姐！
0: 孟娟娟在这里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
3: 快快快，加油！
4: 孟娟娟，加油！
2: 快快快快快！
5: 加油！
2: 啊，加油！
5: 一放！
6: 啊，压哨！
7: 好，游戏结束。
8: 在这个公布结果之前啊，我们先请这个省级设宴非遗传承人
9: 上场，好不好？
3: 好，
8: 好，大家欢迎。
3: 欢迎。
8: 老师您好，
10: 老师您好。
8: 欢迎胡老师。哇！
11: 帮我们评定一下，我们刚才进行那个比赛，您看一下我们对应的情况准不准？
3: 匹配度怎么样？啊，
8: 这边我看一下，就是这些关键词跟这个砚台应该都是全对上了。哦。然后呢，我们就请胡老师再看一下这个砚台这个石材能不能对上。
3: 好。
12: 嗯，这个是叫梅子啊，它是星星点点。
8: 星星点点啊，
12: 星星点点。石料也是一样，要对上。
8: 石料是一样。
3: 好。
8: 第二个啊，琵琶的形状。
12: 这个琵琶的，它一个造型
8: 啊，像个琵琶。
12: 对，这个琵琶刚好把它一个袋子把它包起来，这叫金韵。
8: 金韵，
12: 叫金韵。嗯，啊，一种的名贵的一种纹理。
11: 对，啊，
12: 这个也是，这呢也是
8: 上面啊，
12: 这个
8: 韵。
12: 嗯，
3: 这个也对上了。
12: 对，
11: 当然当然。
3: 丈母娘不让。
11: 这个特别巧妙，它这可以打开。啊，
3: 这是机关，
8: 机关。
12: 对，这也是，这表示了一个爱心。
8: 啊，爱心，
12: 都是
8: 啊，是个爱心的形状。
12: 这是个星，七七，
3: 牛郎织女，
12: 牛郎织女
8: 啊，牛郎织女，
12: 这是
11: 机关重重，
12: 这是鸟，这个鸟就是鹊桥嘛，
11: 鹊桥，
12: 哎，刚好，哎，对，就是，
8: 啊，这个设计的很巧妙，
3: 很精致，
8: 对对对对，而且雕的也很细，嗯，
12: 这个材料都是一样的，嗯，这叫金星，
8: 金星，
12: 金星，对，也对上。
11: 一拍小脚印
3: 啊，指的是这儿，看到了，看到了。
8: 对对，一拍小脚印，
11: 它的样子像一拍小脚印。松塔在这儿啊，我的松塔呢？
3: 对
11: 对，
3: 这个也好。
2: 下面还有一只小松鼠。
11: 小松鼠
3: 啊，全对。
8: 好，恭喜你们！
3: 祝贺祝贺祝贺！
11: 来，我们听一下小萌这个队的这个对应情况啊。
12: 这个对上
8: 啊，这个但是对，但是这个砚台跟词没对上。嗯，
3: 好。
11: 好，
3: 第二个。
8: 关键词和这个砚台应该对上，
12: 叫金星，
8: 嗯，金星，
12: 这个是叫带，带是横的，什么叫带？就横的。
8: 第三组关键词跟这个砚台应该是没有对上，
3: 嗯，好，
12: 但这个呢，它材料，
11: 这是哪种石头啊？
12: 水波纹，
8: 波纹，
11: 波纹，哦，所以波光粼粼说的是这个水波纹，
12: 它有水波纹，
11: 扇贝和
12: 这个对上。
8: 珍视名贵，别说了，珍视名贵。我们请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宴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3: 好，
8: 胡老师。
12: 设宴呢，它的材料很好，它材料是经过石子十三亿年形成的。嗯，通过四大名砚，啊，色光成里桃核。因为设宴呢，它有纹理，有金星、金韵、梅纹、刷丝纹，有几百种纹理。嗯啊，而且设宴呢，它有发墨如油，雕刻技艺精湛，它的实用功能好，嗯啊，美感好。
8: 好，咱们都经过三轮的这个比赛啊，咱们奋进的西头队赢得了其中的两轮比赛，所以他们是这一次的这个冠军。
3: 好，祝贺祝贺祝贺
8: 祝贺祝贺！
3: 祝贺祝贺！
11: 自己给自己庆祝起来了。
8: 咱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11: 好，
8: 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要给咱们胜利队的这个村民颁奖。
11: 好，
3: 好，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好，
8: 这是我们村里一个500年的祠堂，咱们请这个神秘嘉宾上场。
11: 好，迎一下，迎一下，
3: 走，
8: 快，
3: 迎一下，走。
8: 这是我们这个西头镇的党委书记，请这个方书记给奋进的西头队的村民颁奖。
11: 好，
3: 祝贺，
11: 谢谢，谢谢方书记。啊，这样我们可以邀请我们娟姐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场舞的队伍当中。
2: 嗯，好，一定的，
11: 好
2: 的。
13: 心愿已经完成了，作为我们西头镇长，我还有一个也有我们这里的心愿，希望你带到老百姓舞出健康，嗯，为西头镇舞出精彩的文化生活。
11: 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13: 这次节目的目的是把我们

0: 好的地质文化和当地的古村落非遗，通过节目的形式向全国展示。嗯，你们展示得非常好，感谢你们。
1: 谢谢
2: 鸡头。
0: 为了表示更好的感谢，当地村民们做了当地的美食。嗯，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为了让你们更好的体验，我还要邀请了参与节目的所有同志一起来享受当地的美食。
1: 好，
0: 走。
3: 好。
1: 这个节目的过程我觉得是最幸福的过程。嗯，有戏鱼灯感受到了智慧的传承。嗯，有设宴感受到了文化的坚守。嗯，就让我更加充满了动力，要好好来学习传承文化，坚守知识。
2: 我想送一些祝福给大家，送给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的各位老师、各位嘉宾，希望你们永远兴致盎然地与这个世界交手，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
1: 感觉像一首歌曲一样，
2: 一首歌曲一样。
4: 我们当地有一首《鱼灯谣》，嗯，可以现场教一下你们。
2: 好
1: 呀，好呀，
2: 好，我们学一下，好不好？
1: 好，
2: 好，
5: 我们学一下。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古法制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3: 这个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2: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4: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2: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5: 往上使劲儿，哇！
6: 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

0: 黑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吧？
2: 谭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政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0: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
0: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仙武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
0: 它
1: 到处盆布在那。哦。
0: 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湿涨潮退潮，就潮湿。哦。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溪仙，就早上，那个倒的露水在溪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之后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0: 那，
1: 所以就这个早水溪仙年上年嘛。
0: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我干，我困一步，你要同意困一步，
0: 要
1: 我们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衣服了。
1: 哎，好，
0: 3、2、1，
1: 掉。
0: 嗨，爷，我这行吗？这个
1: 困一步可以了。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盐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0: 好。
3: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哇哦，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可以，
0: 好不好？
3: 像那个，
0: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吗？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哦，
3: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0: 所以刚才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3: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
0: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哎，
0: 走。
3: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0: 啊，
3: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把衣服穿上。走。
3: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0: 从中间开始倒啊。

0: 啊，这样啊，
1: 嗯，
0: 把这个倒满了，
1: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1: 对对对。
2: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1: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2: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1: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2: 哦。
1: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2: 了啊。嗯，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1: 行，
2: 跑起来了。
1: 好，走着。
2: 嘿，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1: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2: 跑起来吧，
1: 多捞几筐。
2: 好，这行吗？
1: 可以，
2: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我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1: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2: 哇，
1: 等的就是时间。
2: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1: 可以吃。
2: 嗯，美味。
1: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股鲜味的。
2: 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2: 5-6个小时。嗯，

0: 哇，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这个可以试试不？爷，可以啊，可以。
1: 从边上来是吧？
0: 对，就这样哈。
1: 对对，
0: 哦，这力点力力更有力啊！
1: 这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哇，它干了。
0: 哇。
1: 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2: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蚀手，蚀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1: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嗯，习惯了。
1: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个步骤都有每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常年累月。
3: 还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蚀手的痛感啊，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 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6: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5: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6: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5: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红得出豆油的香味；第二个，要散得出来口感，味觉要嫩。
6: 第三呢，我就是当我他的翁婿头，对工作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
6: 我有信心做到。
5: 啊，不难啊！
6: 你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
6: 没问题，我来。你帮你走嘛。陈
5: 叔，
6: 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5: 全是黄豆。
6: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5: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6: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些小块的它就不合格。
1: 颜色好像。

0: 对，有点深，
1: 这个就不会给力。
0: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1: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啊，一定要把都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0: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1: 可能很饱满了。
0: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1: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到8个小时。
0: 八个小时。
1: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1: 可以上锅蒸了，哎。
0: 哎呀，很重啊，这
1: 有点重。哎
0: 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1: 最少到6个小时。
0: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1: 倒进去。
0: 倒进去吧。哎。
1: 搞子盖子倒开。
0: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哦、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1: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啊、
0: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1: 放到这里。
2: 放到这里。哎，
0: 这个放在下面就。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3: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0: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会儿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0: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酒酶，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粘。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粘啊，因为用了30几度，这就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我发酵好的啊，
0: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
1: 了，已经发酵好了。
0: 好，我看一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次我就整个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0: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0: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0: 好，那咱们走。来，这个我来。
1: 啊，我的手有点，
0: 没事，我来。
1: 嗯，好，走。
0: 太壮观了，
4: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0: 600多个？哎，
1: 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0: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0: 啊，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0: 好，那我们
1: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0: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1: 向中间，
0: 这样
1: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0: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1: 所以说要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到3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使它发酵均匀。
0: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1: 哎哎、对对。
0: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1: 对对对，往白天浇晒，晚上浇热水吹，在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1: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氨基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0: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1: 越
0: 好，
1: 越高越好。
0: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1: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0: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1: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0: 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1: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2: 舀起来，
1: 舀起来，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合，那个香味要顺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大的手高的，你看啊，大手高的它就是它的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尝，它很顺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晶里面去了。
0: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0: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因岩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0: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3: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3: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2: 集卤？
3: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2: 就是打卤水。
3: 对对对，打卤水。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3: 对，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2: 对，这个是
3: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2: 硫化氢？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2: 这个井就有1000米？
3: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2: 很多天然气。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3: 对对对对
2: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
3: 集卤桶，
2: 取卤水的集卤桶。
3: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2: 哦，这么高。
3: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2: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3: 10%多嘛。
2: 10%。
3: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2: 提卤
3: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2: 发一个信号过去。
3: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2: 我来扶住它。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2: 好，我准备好了。
3: 对。
2: 哦，
3: 对吧？
2: 好，那现在
3: 好，现在
2: 要一直扶着它。
3: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
2: 不用
3: 了。对对对，
2: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3: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2: 整个过程
3: 啊。对对，
2: 就是一来一回。
3: 对对对。
2: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2: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3: 对。哦，
2: 出来了，出来了。
3: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2: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3: 用铁钩
2: 把它单下阀顶起来哈。
3: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来，把它扶
2: 过来。
3: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2: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3: 对，拿这个钩

0: 行了，是吧？
1: 往上使力，使劲儿，
0: 哇！
1: 往上使力，
2: 哇！
0: 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2: 对啊，还有压力。
0: 哇，好突然啊！哇，
2: 来吧，让我来。
0: 哎呀，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2: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0: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2: 行。
0: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2: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0: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啊？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2: 有八口这样的圆。
0: 八口这么大的锅。
2: 对，一边四口。
0: 哦，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2: 盐垢。对对。
0: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2: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0: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2: 做盐的第一步，
0: 现在开始放卤水。
2: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0: 打上来的这卤水。
2: 对对对。
3: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紧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0: 哎，这个盐就
2: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
0: 哦，
2: 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0: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2: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
0: 哇，
2: 结晶盐呢。
3: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2: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
0: 哦，
2: 就这样的。
0: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2: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0: 硬化了。
2: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0: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2: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
0: 嗯，
2: 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嗯。
3: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4: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江苏豪大根食品有限公司，
5: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一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也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
3: 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3: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
5: 百分之四十呢？怕什么？
3: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斧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2: 快站直，
5: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5: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2: 站好。
0: 有一斧，走走走、啊！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啊！
3: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5: 可以啊。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它曾是青藏高原上藏族同胞移动的家，牛羊走到哪里，黑帐篷便扎根到哪里。
1: 黑帐篷是我们的房子呗，它象征着我们的家。
0: 传承四十多年的黑牛毛帐篷损坏已久，拉毛心疼不已。修补黑帐篷的过程，拉毛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1: 老师，这个梭子要穿回去吗？
2: 对。
0: 黑帐篷换新季马上播出。盛夏时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草原到了最美的季节。夏天是牧民一年中最轻松的季节，也是草原上最热闹的时候。牧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天峻县城，参加文化旅游节上的举重、拔河、赛马、赛牦牛等传统体育活动，和游客共同纵享这场草原盛会。然而，节日现场的杨宗拉毛却心事重重，因为他今天需要在这里找到一位能够修补黑牛毛帐篷的老手艺人。
1: 看，这是我们的黑牛毛帐篷，它是用牛毛做成的，是我们的长辈们用手一针一针针出来的。
0: 黑牛毛帐篷也叫黑帐篷，传统中藏族同胞游牧迁徙时住的房子，采用牦牛的毛编织而成。早在2000多年前，藏族先民已经开始用牦牛驮着黑帐篷逐水草而居，游走放牧。一顶黑帐篷对于藏族同胞来说，不仅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家，更是一种难以忘却的乡愁。
1: 一个帐篷织出来的话，就一代一代的可以穿很多年。
0: 拉毛家也有一顶黑帐篷，是父母结婚时家里老人传下来的，到拉毛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然而如今已经损坏将近10年，帮助父母把黑帐篷修好，完成父母的心愿，成了拉毛一直想要做的事儿。
1: 黑帐篷损坏的话很心疼吧，黑帐篷是我们的房子呗，它是我们遮风挡雨的场所，它象征着我们的家。
0: 经过打听，尽管节日现场的这些黑帐篷大部分已经传承了几十年，但对于修补帐篷他们也不会，

0: 这让拉毛有些失落。求助人：杨宗拉毛。求助问题：修复损坏的黑牛毛帐篷。接到求助，记者来到青海省天峻县实地走访。现在是夏季，牧草丰美，牛羊正在夏季牧场自由采食。在天峻县，牧民至今沿用着传统放牧养殖方式，春夏秋冬四季轮转。优质的牧场和传统的养殖方式，让天峻的高品质牛羊肉远近闻名。
1: 在去往拉毛家夏季牧场的路上呢，我其实一直在观察有没有黑帐篷，但看了一路，一个黑帐篷都没有发现，全是这种新式的白帐篷。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记者见到杨宗拉毛时，他和妈妈正准备去给牦牛挤奶。
2: 就每天早上都要挤牛奶？
3: 对。
2: 哦，你每天。
0: 拉毛告诉记者，如今草原上牧民大部分都改用了保暖性更好的白色新式帐篷，自家的黑帐篷也有十多年没有使用。现在是挤奶的时间，黑帐篷要等挤完奶后才能拿出来撑起。
2: 需要我帮你拦着点吗？
3: 啊，不要不要，你们不要过来。
2: 哎呦呦呦呦，慢点慢点。
0: 挤奶时先把母牛固定，再把小牛放出来。牛犊的引诱可以让母牛分泌乳汁。
2: 哦，找他的妈妈去了。哦，他先吃几口，然后咱们才能挤。
0: 拉毛必须瞅准这个空档，快速挤奶。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牦牛和牧民生活息息相关。牦牛是高原上的交通运输工具，皮可以制作衣服，给牧民提供温暖。牛毛可以编织帐篷，这是牧民移动的家。牦牛奶制作成酥油，牛粪又是生火取暖的燃料。可以说，藏族牧民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牦牛。
2: 拉毛，那你回来几年了？
3: 两年了，我妈妈的腿也不好呗。
2: 哦，
3: 关节炎。
2: 所以现在妈妈是不是不能挤奶？
3: 对的，我不在的话就她要挤呗，行动不方便呀。
0: 2022年，为了照顾妈妈，帮她分担家务，拉毛辞去西宁的工作，回到了这片草原。
3: 挤奶呀，平时家里的就是一日三餐，还有家里的粗活那些都是妈妈一个人干的。
2: 哦，
3: 所以挺辛苦的。
2: 所以你现在回来了，妈妈就不用干这些了。
3: 对对对。
0: 拉毛家有兄妹三人，姐姐和弟弟都已成家，离开了这片草原。拉毛原本想等妈妈身体好后再回西宁工作，但看到父母的辛苦，他决定以后留在草原陪伴父母。
3: 我们三个孩子里面就不可能三个都在城里发展，是吧？师傅，阿爸的爸哭。
0: 挤完奶，拉毛的爸爸已经把十多年不用的黑帐篷搬了出来。
2: 一拉应该就起来了。
3: 停，
2: 这儿停。
0: 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大伙一起把这顶损坏的黑帐篷又扎了起来。
4: 这就搭好了是吧？
3: 搭好了。
4: 哦，它主要是靠这个杆子拉着这个绳子把它吊起来的。
3: 对对对，这是正面。
4: 哦，
2: 那么这个有多少年了呀？这个帐篷
3: 40-50年了。
2: 现在都是哪儿坏了？
3: 你看像这的话，就牦牛顶的。
2: 哦，顶了个窟窿。
3: 对。
2: 哦，这是线开了是吗？
3: 对对对，本来是这样缝着的。
2: 哦，这有线。
3: 线断了。
2: 哦，这儿也坏了是吧？
3: 就是。
2: 这是怎么弄的？这
3: 搬迁的时候就磨了。
2: 砖厂搬迁的时候磨坏的。
3: 对，磨坏了。
0: 记者仔细查看发现，日常使用过程中造成的破损就多达十几处，分布在帐篷的不同位置。最让拉毛一家感到头疼的是，帐篷的一侧也因为年久失修丢了一部分。
2: 缺点东西。
3: 对，正面跟那边一样，
2: 哦，
3: 一样，但是这边的话。就缺东西嘛，
2: 它正常的应该是挨着地的是吧？
5: 对对对。
0: 看着这顶黑帐篷，拉毛的爸爸满脸都是心疼。这顶黑帐篷是拉毛父母结婚时上一辈传下来的，曾伴随拉毛一家走过20多个春夏秋冬。在这个帐篷里，拉毛的父母成家立业，开始一个家庭的游牧迁徙。
3: 就像跟那个城里的，就是父母给孩子不是买一套楼房嘛。
2: 哦，明白明白。
3: 对，
2: 啊，反正都是要有一个住的，
3: 对，
2: 安家的地方，
3: 就安家的，对。
2: 这个帐篷是姥姥给妈妈的，
3: 对。然后我爸爸
2: 给，现在给你了，因为你要留在草原上，
3: 对对对，
2: 就给他了，
3: 对，
2: 是吧？
0: 黑帐篷损坏已经十几年，为了能给拉毛留下完整的帐篷，拉毛的爸爸也曾找人修复，但由于制作技艺复杂，会的人很少，想要修复黑帐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编织黑帐篷全靠手工，首先要从黑牦牛身上取足够的牛毛，

0: 然后把选好的牛毛捻在一起，用纺锤制作成可以编织的毛线，再用织机把毛线织成长六米、宽20厘米的毡子，当地叫牛毛褐子。最后把30多条褐子缝合在一起，一顶黑牛毛帐篷才算完成。十几年来，草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黑帐篷已经基本上被防寒保暖性更好、安装更为方便的新式帐篷取代。拉毛一家也早已搬入了新式帐篷居住。但是对于童年在这里度过的拉毛来说，黑帐篷承载着他小时候跟随家人游牧迁徙的所有美好回忆。在外上学工作多年，黑帐篷里的温暖始终是拉毛魂牵梦绕的地方。
1: 对，黑帐篷它象征着我爸妈的爱情呗，哦，还有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呗。帐篷的话修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吧。
0: 由于编织技艺复杂，草原上会制作的人已经很少，拉毛想把这项传统技艺学会并传承下去。
1: 我既然选择留在这片草原上发展，我就有义务把这个优秀的藏族文化传承下去，大家都不学的话，这门艺术就慢慢会遗失的。
0: 为了帮拉毛完成心愿，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名擅长黑帐篷制作的帮帮团专家。帮帮团专家加科泰拥有40多年的黑牛毛帐篷制作经验，传承40多年的黑帐篷多处磨损、开裂甚至缺失，修复工作困难重重。
2: 车辆给他们穿啥？
0: 牦牛野性十足，桀骜不驯，取毛过程一波三折。修补黑帐篷，传承民族技艺，年轻的拉毛信心十足。黑帐篷换新季正在播出。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新的一天，记者带着加科泰来到拉毛家的夏季牧场。
5: 老师，你看看，这就是他们那个帐篷。
2: 他的这个帐篷，我估计有个30-40年肯定有了。
1: 对对对，
2: 这个就是新的时候，它的颜色一个黑色，
5: 对，那个变成这种棕色的。
2: 哎，对对对。
0: 接着加科泰又查看了黑帐篷的损坏情况，尽管多处磨损、开裂、缺失需要缝补，但这对于有着40多年编织黑帐篷经验的加科泰来说并不难。
2: 没有大问题的，可以修复，
5: 可以修复啊，这回就好了，可以修复。
1: 对对对，很开心，可以修复呗，可以修复。
0: 了解到拉毛想要学习并传承黑牛毛帐篷编织技艺，欣慰之余，加科泰也暗暗担心这项传统而又复杂的技艺拉毛能不能学会。他决定让拉毛和他一起完成这次修补，借此考验拉毛能否坚持下去。
1: 坚持几日？
2: 但其实那口罩怎么吃不吧？
5: 哦，套住了，哎呦，开了。
0: 想要修补黑帐篷，拉毛必须要先会选牛，还要从牦牛身上顺利取毛。
5: 咱们需要找什么样的牛呀？
2: 公牛6岁到5岁的。
0: 6年的牦牛已是成年，牛毛长度、粗度和韧性都比较好，做出来的帐篷也会结实耐用。
5: 那这怎么看呀？这个？
2: 这脚来看着，
1: 就牛角上面有一层一层的粘轮。
2: 对，在这一个吧，这个可能有个6岁的吧。
0: 选牛，识别牛的年龄，对于自小在草原上长大的拉毛来说并不难，但想要抓住这些野性十足的牦牛却需要众人合力完成。
5: 套住了。
2: 没有没有，小门店带
1: 拉住
2: 他们，洗过他们
1: 那个得有
2: 得了吗？得了吗？得了吗？得了吗？
0: 倔强的性格、尖锐弯曲的犄角、威猛的身躯以及高高挺起的脊梁，这些牦牛来历并不简单。天骏草原属祁连山国家公园一部分，每年夏天野牦牛会下山偷偷跑进牧民的牛群和家养牦牛杂交，他们的后代身体

0: 高大，体格强壮，野性很强，当地牧民叫它野血牦牛。而牦牛身体四周有一圈形似围裙，明显长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毛，牧民称之为群毛。这就是加科泰修补黑帐篷用到的材料。
1: 长沙你看这个大概一个20厘米嘛，这孩子你看这么断表断还是不好用这个。
0: 然而如何从牦牛身上取毛却成了眼下的难题。传统中五月牦牛换毛，牛毛一拔就掉，取毛很容易。眼下正值盛夏，想要获取完整的牛毛就没那么容易，必须借助一种专用工具，当地叫牛毛拔子。
2: 我叫你叫针拔
1: 啊，对对对，
3: 针拔
1: 哦，用的时候就这么用着呀，
2: 再对缠一下，
1: 哦，就这么用着，
2: 这么快就下来了
1: 啊，就这么下来了。
0: 借助短短的木棍快速取毛，看似简单，却很讲究技巧。第一次取毛，拉毛能否顺利完成？
2: 哎呦，下来了吗？
3: 嗯，对，
2: 这个流血了。
1: 就是这里有一点了，这个拔子太多了，你看。
0: 经验不足，拉毛上手还是就出了问题。
3: 出血的话你有可能很疼吧，肯定是我的失误吧，很心疼吧。
1: 拔的少一点吧，你们是
3: 哦呀呀呀，
4: 少一点。
2: 对，
1: 你看
5: 就不
1: 能。哎，对，不动不动不动。
0: 有了加科泰的指导，拉毛再次上手，顺利取下牛毛，跨出了修复黑帐篷的第一步。接下来的梳毛、捻线、拉毛更是困难重重。取完牛毛，把牛毛捋顺，这叫梳毛，这样捻出来的线才会更加顺滑。
6: 啊，顺时针转，
3: 顺顺顺时，
6: 哦，转成吗？
3: 对，顺时。
6: 哦，可以了。你这个太粗了点。
0: 第一次捻线，拉毛的手法虽然有些生疏，线也粗细不均。但这份认真和执着却让加科泰看到了他想要传承技艺的决心。
3: 因为老师就弄的话就很简单，但是我做起来就是特别难。
0: 然而修补黑帐篷才刚刚开始，想要赢得加科泰的认可，拉毛还要完成难度更大的上机织造。这是一台藏族的传统手工织机，出于游牧迁徙的需要，仅用几根木棍和两块木板组装而成。经线长6米，两端固定在木橛子上，这也是牛毛褐子织出来的长度。纬线缠绕在梭子上，织造时在两层经线之间来回穿梭，和经线形成十字交叉。打纬刀把纬线打紧压实，一经一纬循环往复，牛毛褐子便织了出来。
1: 伢他们打起，他中国三国，我的单的28个节日梦，那苦那个顺利。
0: 然而，面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织机，即便明白了原理，一旦上手，拉毛还是手忙脚乱。
2: 拉这个木板，
3: 用底下拉木板。
1: 我那边太，拉多，
3: 要拉紧，是吧？
2: 哦，架子快到了哦。
0: 简单的操作，对于第一次织造的拉毛来说也是异常困难。想要熟练，拉毛还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3: 当时看老师做的时候就特别简单，但是我自己就去做的时候特别难，特别复杂，很失望吧。
1: 慢慢学呗，他不是一个一天两天不是他学不了多少。
0: 一次次失败再重新开始。因为修复黑帐篷，素未谋面的两人在这小小织机上，在这一经一纬的编织中结下师徒之情。加科泰收下了这个年轻的徒弟。
1: 对对对对，
0: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转，高原上天气就像小孩的心情，说变就变。突如其来的冰雹很快让熟悉的草原换了容颜，拉毛不得不暂停织造，开始担心在外放牧的父母。
3: 夏季的话就暴雨呀，然后狂风呀，这些泥水的话就是多少，所以就心里啊打，反正电话打不通就特别担心。等一下，哎呀，不行不行，等一下，我缓一下。好了，
6: 好好好好。
0: 传承40多年。

0: 的黑帐篷破损严重，年轻的牧民拉毛想要修复却遭遇重重困难。帮帮团专家加科泰鼎力相助，古老的黑帐篷能否焕然一新？节目中还有哪些精彩短视频等你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你见过骑牦牛大赛吗？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峻县，每年夏天这里都会举行一场文化旅游节，而骑牦牛大赛就是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项比赛。对于不是在草原上长大的人来说，骑马就已经很难了，更别说骑一头在草原上也惯了的牦牛了。其实对于藏族牧民来说，骑牦牛也并非易事，因为除去一根控制牦牛的缰绳外，牛背上没有任何骑乘用具，比赛过程中也没有其他任何辅助工具。参赛者想要顺利地骑着牦牛跑完200米，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还得具备快速的反应能力和平衡能力，这样才能根据牦牛的奔跑速度和姿态及时调整坐姿，防止自己掉下来。你瞧这些选手们的坐姿，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老手，真的是不得不服。屏幕前的你，如果有机会去到青藏高原，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个机会感受一下。
0: 求助人杨宗拉毛想要修复家里传承40多年的黑帐篷，并学会这项古老的手艺。为了帮他完成心愿，帮帮团专家加科泰全程指导，倾囊相授。几天后，用于修补帐篷的材料全部准备齐全，拉毛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
2: 呀，这就等等啊，
0: 今天拉毛的父母上山放牧，他找来附近的牧民帮忙，希望赶在父母放牧回家前把帐篷修好。
3: 你
4: 的意思是平着分的话会漏水是吧？
2: 对。
0: 修补这顶黑帐篷需要在破损的地方打上补丁。再把开裂的地方缝合起来，最后把缺失的地方加上两条牛毛褐子，而这一切都需要紧密的缝合。
5: 长度好了吗？
2: 好了。
4: 可以分了吗？
2: 可以喽。
0: 传统中常年在高原上生活的牧民互帮互助，是他们得以在这片草原上生存的法则。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顶损坏了10年的黑帐篷终于修复完成。
2: 分解是好的，可以的，可以的，
5: 可以了啊！
2: 这可以搭起了。
5: 一二三，
0: 修复好的帐篷再次扎了起来。拉毛等待着放牧回来的父母。
2: 咱先扫完就点点，让你们去摸的。
5: 修好了。
2: 不对，让这他从那好打。啊嘞，哎对，这个样子不的，漂亮。
0: 看着修复好的黑帐篷，拉毛的父母满是欢喜。一顶黑帐篷承载了3代人的回忆，如今修复完整，多年的遗憾在女儿手里实现，这也完成了一个家庭的传承。
6: 还要这么贪慕。
0: 黑帐篷成功修复，拉毛一家准备水果奶茶，感谢大家的帮忙。对于拉毛这个徒弟，加科泰也充满了期望。
4: 啊，给不着。就挂真贴些。
2: 门特登记呢，你就给我弄挂真贴。门特登记呢。
0: 草原上，黑白两个帐篷格外醒目。黑帐篷是历史，是这个家庭的过去。年轻的白帐篷是新家，代表着新的生活。在这里，满载着高原藏族牧民文化的黑帐篷也必将代代相传。
7: 从那石头地抓起球，谁的国产面皮抓起球，你的南产面皮抓起球，
8: 抓起球。
1: 你见过用无人机放牧吗？在我国青藏高原的传统牧区，如今很多人都在拿无人机进行放牧。那么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首先，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无论牛羊走到哪里都能快速的找到。其次，无人机在飞行时螺旋桨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动物们都比较害怕，牛羊

0: 羊也不例外。所以聪明的牧羊人就是利用这一点，远程操控无人机对牛羊进行驱赶，效果非常理想。如今有了无人机的加持，一个牧羊人可以轻轻松松实现对2000多只牛羊的有效管理。不得不说，这无人机仿佛就是空中牧羊犬，绝对是牧民的得力助手。这里是青海省的天峻县，每年夏季草场变绿，城里的学生们便会被组织起来，沉浸式体验最传统的游牧迁徙。
1: 羊下就打起，当在就收集那个大看见就人个就，他爹一起就去下过，他能买到这个手工的，当到一个的，当都做的那地方，其他一个开关那的穷的嘞，做开关那的穷的嘞，当都做的么？
0: 60多岁的加科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藏族黑牛毛帐篷制作技艺的县级传承人，从小跟随长辈学习黑牛毛帐篷的制作。为了把这一文化传承下去，加科泰便主动承担起了研学团的讲解工作。如今牧民转场，早已用上了汽车、摩托等现代化交通工具，黑牛毛帐篷也逐渐淡出了日常生活。可对草原上的藏族同胞来说，黑帐篷从未消失，它只是从草原上搬进了血脉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古法之言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技艺？
1: 这个手艺不能丢，一代代往下传。
0: 一粒小小的黄豆为何要历经三年才可变成酱油？
2: 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0: 千米深井提取卤水，
3: 往上使劲儿，哇！入口咸，但是回味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零等等的

0: 陈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
0: 吧？
2: 谭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政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0: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这边，哎呦，这个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仙武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
0: 它
1: 到处盆布在海滩上。
0: 哦，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湿，涨潮退潮就潮湿。
0: 哦，
1: 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溪仙，就早上，那个倒那卤水在溪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之后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0: 那
1: 所以就这个。早水溪仙，年上年呢。
0: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干，我混一步，你要不混一步，
0: 要
1: 我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一步了。
1: 哎，好，
0: 3、2、1，
1: 掉。
0: 嗨，爷，我这行吗？这个
1: 混一步可以了。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点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0: 啊，
3: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0: 哇哦。
3: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可以，
0: 好不好？
3: 像那个，
0: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哦，
3: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0: 所以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3: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
0: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哎，
0: 走。
3: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0: 啊，
3: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0: 允许的这个，
3: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弟弟，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看一下，我把衣服穿上。走。
3: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0: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
3: 把
0: 它给倒满了。
3: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3: 对。
0: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3: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0: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3: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0: 哦，
3: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0: 了啊。好，那我

0: 得抓紧时间了啊。
1: 行，
0: 跑起来了。
1: 好，走着。嘿，
0: 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1: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0: 跑起来吧。
1: 多捞几筐。
0: 好。这行吗？
1: 可以。
0: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我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1: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哇，等的就是时间。
0: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1: 可以吃。
0: 嗯，美味。
1: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股鲜味的。
0: 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1: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五六个小时。
0: 五六小时。

0: 嚯，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这可以试试不？爷，可以啊，可以。
1: 从边上来是吧？
0: 对，就这样哈。
1: 对对。
0: 哦，这力点力，力更有力啊！
1: 这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哦，它干了。
0: 哇。
2: 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蚀手，蚀得很痛，是吧？
1: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1: 嗯，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常年累月。 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蚀手的痛感啊，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说完，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3: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 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4: 但是跟我学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4: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酱油的香味；第二个，要散得出来口感，味觉要的。
5: 第三呢，我就是三锅头的温水度，对温度很敏感。
4: 对我来说不难，那行，我有信心做到。啊，不难啊！啊，你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4: 你把你怎么？陈叔，
5: 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全是黄豆。
4: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5: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4: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都是干的，我们要苦力把握嘛。
5: 像这些小颗的，它就不合格。颜色好像颜色有点深，
4: 这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4: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
5: 哦。
4: 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4: 颗粒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4: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
5: 嗯。
4: 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5: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
4: 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4: 可以上锅蒸了，哎，
5: 哎呀，很重啊，这
4: 有点重，
5: 哎呀，这个一般。

0: 要蒸多久？这一勺蛋如果下是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倒进去。哇，这个蒸汽，哇，来，哎呀，这一块，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6个小时后，然后再来。好。
1: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1: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
0: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1: 放在这里。
2: 放到这里。
0: 哎，这个放在下面就。
1: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3: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0: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0: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啊，白色的
0: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酒酶。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粘。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粘啊，因为用的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因为发酵好的啊，
0: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1: 已经发酵好的。
0: 好，我看一看，
1: 带你看
0: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啊？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次我就只过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0: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0: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0: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对啊，我的手有点，
0: 没事，我来。
1: 嗯，好，走。
0: 太壮观了，
4: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0: 600多个呢？哎，
1: 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0: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0: 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0: 好，那我们
1: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迈过来，来。
0: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1: 向中间，
0: 这样
1: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0: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1: 所以说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松浆蛋，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使它发酵均匀。
0: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1: 对，
0: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1: 对，晚白天要晒，晚上要露水吹在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1: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氨酸含量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0: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1: 越
0: 好，越高越好。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1: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0: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1: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0: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1: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0: 舀起来，
1: 啊，先闻一下，对，香味如何？它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0: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0: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啊。
1: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

0: 自贡一岩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0: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3: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3: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2: 集卤？
3: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2: 就是打卤水。
3: 对对对，打卤水。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3: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2: 对，这个是
3: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2: 硫化氢？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2: 这个井就有1000米。
3: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2: 很多天然气。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咱们的
3: 集卤桶，
2: 取卤水的集卤桶。
3: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2: 哦，这么高。
3: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2: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3: 10%多嘛。
2: 10%。
3: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2: 提卤
3: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2: 发一个信号过去。
3: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2: 我来扶住它。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2: 好，我准备好了。
3: 对，
2: 哦，
3: 对吧？
2: 好，那现在
3: 好，现在
2: 要一直扶着它。
3: 现在不用了，现在
2: 不用了。
3: 对对对，
2: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3: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2: 整个过程
3: 啊，对对，
2: 就是一来一回。
3: 对对对，
2: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2: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3: 对，哦，
2: 出来了，出来了。
3: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2: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3: 用铁钩
2: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3: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来把它扶到
2: 它扶过来，
3: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2: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3: 对，拿
2: 勾它就行了，是吧？
3: 往上使力，使劲儿，哇，往上使力，哇。
2: 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3: 对呀，还有压力。哇，
2: 好突然啊！
3: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2: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3: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2: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3: 行。
2: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3: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2: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3: 有8口这样的圆。
2: 8口这么大的锅。
3: 对，一边4口。哦，
2: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3: 盐垢。对对。
2: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3: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2: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具呢？

0: 做盐的第一步，现在开始放卤水。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对对对，
1: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井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0: 哎，这个盐就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要，先把盖子揭开。啊，
1: 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
0: 哇，
1: 结晶盐呢。
0: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
1: 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
2: 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1: 临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这样的。
2: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1: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2: 硬化了。
1: 对。
2: 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1: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2: 对对对，
1: 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而且下边经过亿万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
0: 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1: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3: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4: 胜利一定是

0: 一群年轻人走进贵州深山，打造特有的野奢民宿，火爆全网。
1: 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里的孤岛，而应该是供奉链的火种。
0: 他把荒了20年的古村落变成一房难求的远方。
2: 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
0: 他们又是如何把空壳村变成年收入3600万元的网红村的呢？
3: 现在的金二环都带上了。
0: 是情怀还是生意？答案就藏在这片被重新唤醒的土地里。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我们渴望诗与远方。当有人选择逃离农村，却有一群人逆流而行。他们把荒野变成仙境，让老房焕发新生。有人赌上全部身家，在深山里建起梦想的乌托邦。有人把空壳村变成网红村。是单打独斗还是抱团发展？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如何在民宿里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诗与远方。这里是贵州安顺的天印山，群山环抱，云雾缭绕。90后安顺小伙张鑫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被眼前的自然风光深深震撼。不仅是吸引，他也看到了背后巨大的商机，果断签下山谷中唯一的2层荒废小楼，20年的租期，四处借钱办贷款，凑了600多万元。
4: 倾家荡产，
5: 真的是倾家荡产。
4: 对，
6: 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4: 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后路。如果说那么轻言放弃的话，可能以后做了每件事，遇到一些困难，可能都会想放弃。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咬咬牙，继续挺呗，
5: 给自己加油。
7: 我就家里面也是反对的，如果我再不支持他的话，就感觉他就后，就是后面都有没有力量了，对。
0: 幸运的是，在这条孤独的路上，他遇到了同行者阿体、小马、阿俊，3对夫妻因为共同的梦想走到了一起。
6: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然后我们两个到这个地方来，他正好刚好那个时候他在这儿，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聊了之后，哇，就是一见如故，就合作了。
8: 很向往这种生活，然后就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感觉很有意义。
0: 这群年轻人看中的不仅是故乡的山水，更是乡村文旅市场中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大山深处的稀缺生态资源，恰恰是差异化竞争的最大筹码。他们花了1年多的时间修路通水通电，还搭了个信号塔，让这里能上网。只有把短板补齐了，山里的好风景才能真正变成好前景。
5: 你认为做民宿的理念是什么？
6: 爷爷之前说过一句话，就是鹰的孩子应当展翅高飞，翱翔于九天之上，出于农民要愧于百姓。我认为一家民宿不应该是乡村

0: 而应该是供奉念的火种。
1: 嗯，
0: 对，
1: 就等于把村民都带动起来，这也是你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0: 对对，一宿带一村。
2: 民宿开业至今，年营业额超过了500万元。这群年轻人没想到，曾经荒草丛生的山谷，真成了游客排队打卡的诗和远方。
3: 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一块的时候，这一块全是封闭的。
4: 哦。
3: 当时我们就觉得，哇，这简直就是浪费。然后我们后面就经过我们自己的设计，然后我们想是把这片全部推倒，做成落地窗。客人每天早上醒来，哎呀，你看那个电动窗帘一打开，就是一幅画呈现在你面前，那种感觉是非常惬意
4: ，
5: 治愈和惬意。
1: 治愈，对，这个词用得好，治愈。
6: 我们年轻现在最好的东西就是激情，我们有很多的热情和激情去做这个事情，客人能看得到。
2: 阿铁这位户外达人利用300亩的大草坪推出了草地露营、周边徒步、户外烧烤、篝火晚会等一系列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他们说要让游客在这里彻底放飞心情，把野奢的乐趣玩到极致。
7: 我们对野奢这块野，我们是这么样理解的，就是首先要还原大自然真实。奢是什么呢？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的话就两点，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体验感，那么什么是体验感？就比如说我吃的东西、用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好的品质。第二点，奢是什么呢？更是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一个追求，因为现在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像我们就是被城市里面掏空的那种年轻人，
5: 压力很大，
7: 压力很大，很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精神释放的一个点，它并不是说是用钱能够买到的。
2: 他们还会邀请村里的老人们也来体验一下红酒烤肉，看见老人们吃得香，幸福感满满，就仿佛找到了做民宿的意义。
7: 我希望我们贵州的乡村越来越美好。
8: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真的很美。
9: 我要打造最牛最有温度的民宿品牌。
10: 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这里。
11: 我要把我们的美食带给更多的朋友。
12: 我想要在这里打造一个超级温暖的家。
2: 他叫张红，做过矿山救护队员和中学老师，如今是民宿老板。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让他对生活有着不同的感悟。他将民宿地点选在了一个传统的布依族古村落，这里拥有68栋老房子。由于生产生活条件不便，村民们纷纷搬离。这个村落近20年来一直荒废，房屋坍塌，杂草丛生。然而张红却看到了它的价值。
13: 一走进来，我很激动，我觉得我像发现了一个宝藏一样。
1: 哦，
13: 走进来的时候啊，这个拱门还是完整的，但是上边也是全部坍塌了。
1: 哦，
13: 上边的那个部分是我们根据老年人的一些记忆，把它修复的，所以它是经过了几次修复
1: 、
13: 最下边是几百年的，这个可能是几十年的，然后在上面是我们修复的。
2: 在民宿改造过程中，他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用心保留村落的原始肌理与风貌。他请来了100多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老匠人，他们带着传统工艺，用手工修复代替大型机械，一砖一瓦，一榫一卯，最大程度还原村落的质朴韵味，让岁月的痕迹成为最美的风景。
1: 您认为是什么吸引了那么多客户这么不断地追寻着你们？
13: 独特的选址，出彩的设计，有很好的营销，最后是把服务做好，这样才能够真正抓住客户的心。
2: 为了让住宿的客人真正体验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张红还设置了非遗博物馆，提供布依族蜡染等体验。
14: 酒店他又把我们聘请回来，就是来到这里上班，给我们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就不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自己做的这些产品小手工啊，都是我们自己的收入，就比我们在外省打工强很多了。
1: 收入能比那个外出打工能多多少吗？
14: 多一半呢。我们以前在外省4000-5000，但是我来这里的话就每个月固定工资都有5000-6000，再加上做这些的话每个月有8000-9000嘛。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得到更多人现代年轻人的认可，我们觉得作为非遗传承来说，我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
13: 很多

0: 啊，可能开了一年两年，
1: 对，
0: 经营不下去
1: 了，
0: 仅仅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我总结有一句话叫始于情怀，最后也死于情怀。你开始是因为情怀你才选择这个赛道，最后呢是因为自己太过于情怀，就没有真正去做出来让客户所接受的
1: 产品，
0: 最后只能关门大吉死掉了。
2: 张宏用一套完整的商业逻辑，稀缺选址加极致修复加文化赋能，把荒废20年的古村落变成了3000元一晚仍一房难求、全网200万粉丝的品牌民宿，同时带动村民返乡就业。贵州深山里的故事是几个年轻人的梦想照进现实，是单打独斗。那么一个村的富裕靠的是什么呢？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叫百胜村的地方，这里的吉祥物是一只蜗牛。他们的理念很特别，想要打造慢生活，生活节奏慢下来了，但赚钱的速度却一点儿也不慢。整个村子一年能收入36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四川省自贡市百胜村，经常有一辆这样的小火车不停地穿行，车上载着一群特殊的客人，刚到达目的地就彻底放飞了。
3: 无效的，等他们自己查的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能够下田就不错了啊！你们不要要求太高了，要想查的好，明年插秧的时候，我回家去喊他们给你们慢慢查啊。
2: 这个人叫邹丽，是这个农场的负责人。面对这些欢呼雀跃的孩子们，他非常兴奋。自从来村里创办这个农场，百胜村就逐渐热闹起来。下地插秧，每个小朋友都感到新鲜，即便弄得一身泥水也毫不在乎。
4: 有时候玩的自己都挺累的，都是很困的那种。
5: 他们虽然说小朋友弄不来嘛，然后他们其实是很快乐的，然后每次来都不想回家，就想住在这里。
2: 让小朋友体验农活是农场的招牌活动，每年靠举办类似的亲子活动吸引自贡市及周边的游客，一年能接待20000人次。百胜村靠特色项目吸引游客的远不止邹丽一人，他们个个有看家本领，一起合作带领百胜村的特色旅游，全村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这个曾被称为空壳村的小村庄变成了如今的网红村幸福村。
6: 我也带到啊，一定实惠也分红啊，这些自己是觉得这确实是太幸福啊。
7: 你看我以前什么都没有，一脸的黄泥巴，现在的金耳环都戴上了。生活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就这个旅游改变了我们所有的一切。
2: 百胜村的旅游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一个人，他叫陈刚，是百胜村的村支书兼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理事长。他干事是一把好手，可面对镜头时却是这样的。
8: 该怎么说，我从现在
9: 没事可以
8: 开起来是吧？哎，我不能再停了，再停我等一下我说不下去了。
2: 陈刚不善言辞，却是个敢想敢做的人。曾经百胜村的1/2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在家的村民主要靠种植传统农作物，人均年收入还不到7000元，如今却让陈刚感觉很骄傲。
8: 这个村容村貌很漂亮，很好看，然后人居环境也很好，很优美那种，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村的村民

0: 他们都不用外出打工的，就在家了，就在村里边就可以靠旅游业就可以赚钱的。
1: 百胜村发展起来的秘诀之一，藏在距离它2公里的仙市镇。仙市镇是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旅游名镇，因盐运而发展繁荣。产自自贡市的井盐从这里运出四川。清静古朴的古镇，每年吸引很多来自全国的游客。
2: 在城市待久了，然后像一些这种古镇风情的吧，不一样，也带孩子回来体验一下各种不一样的生活。
0: 我们既然我们跟仙市古镇又很近，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旅游这样一个产业做起来呢？
1: 于是百胜村开始整治村容村貌，希望借助古镇的名气引入游客。游客是来到村里了，可都是拍拍照就离开，怎样才能把人气留住呢？
3: 来来来，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喽！来吃冰淇淋，刚从冰箱拿出来冰淇淋。
4: 来一个吧。
3: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哎，冰脆可口。
5: 光说好吃，
6: 好吃。
5: 你啥也吃完了？
7: 好吃吗？真好吃。
8: 他那个形状像冰糕，像冰淇淋冰糕。
1: 这个人叫陈新贵，是邻村出了名的土专家，他掌握一手绝活，最擅长的是种西瓜。当时有人向陈刚提起了陈新贵，这让正在为游客发愁的陈刚顿时眼前一亮。
0: 对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就是它绿色生态的。当时陈三哥种植西瓜，在我们当地是出了名的，是吧？当时就把它引进来了。
1: 为了把陈新贵的西瓜引进到百胜村，陈刚以优惠的条件向他发出邀请，二人一拍即合。选定了一块靠近公路、水源又方便的200亩地，合作建成了一个瓜果采摘园。不料那年的夏天，等第一茬西瓜种出来，结果却让人出乎意料。
3: 瓜裂了，游客又不采，然后就是没裂的情况下，把游客带回家，也裂了。当时我们第一年我们亏本就是80多亩，亏掉4-5万。
1: 50%的西瓜因为炸裂而烂在地里，陈新贵常常蹲在地里，觉得既可惜又无可奈何。陈刚也十分着急，本想拉着陈新贵靠采摘园吸引游客赚钱，结果好心却办了坏事，一时间双方都感到很难堪。
0: 就觉得他这个心很烦了，但是我就在想啊，既然把他引进来了，我们就要把他的心留住，不能让他走啊。第一年到这里来，这个种植西瓜他就失败了，是吧？我就怕他走掉，然后你走掉了，我就想对我们这个文旅产业啊，这个可能影响太大。
1: 为了缓解双方尴尬的气氛，陈刚决定由村里出资送陈新贵外出考察。陈新贵一年里跑了很多地方，一边学习技术，一边寻找裂瓜的原因。后来发现，西瓜会裂果有土壤酸碱度的问题，还有光照的原因。回来之后，他立刻盖起了标准大棚，还引种了一些新品种西瓜。
3: 德国头有全部就是冰淇淋西瓜，小蓝就是黄的，那方有红的哦。哎，
9: 冰淇淋西瓜是掉的，很能高头的
3: 啊啊，这掉的，德国就是掉门
9: 进来是吧？
3: 哎，就直接一剪就是，哎，
9: 这也好种嘞，
3: 这种是3斤多，哎，比较
9: 熟了没有？
3: 熟了，包了，哎，包了，好，可以开来吃，哎，你直接开吃就是，哎，哦，哎，中国的，哎，
9: 哎，有有有。来，
3: 五手白西瓜。
1: 这种西瓜巴掌大小，一弹就破，打开后还是黄瓤的。它的学名叫冰激凌小蓝西瓜，是西瓜里口感比较独特的一种。当地传统的大多是红瓤大西瓜，这种吊着长、个头小巧又是黄瓤的，很多人都觉得稀奇。第一批小西瓜一种出来就吸引了好多人，试吃后大家更是被西瓜的口感所折服。

0: 只知道那个西瓜是长在地上的嘛，它藤状长在地上的，然后过到这儿来一看，那个哦，西瓜还能那个挂在这样这样这样往上边那个往上边长。
1: 而且刚刚老板也给我展示了，他这个西瓜一弹就裂开了，就很熟很透，然后颜色也是那种黄瓤的嘛，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黄瓤。
2: 液态。
3: 这种西瓜看着小巧，可价格能达到16元一公斤，比普通西瓜高出2到3倍。小西瓜很甜，也甜到了种植户们的心里。他们趁热打铁，按照游客的喜好种上了不同时令的瓜果，确保一年四季都有新鲜可口的果品供游客采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他们又开始琢磨起新的点子。
4: 因为之前和周丽周总我们一起在外面务过工，他要把亲子活动，把农耕文化从小孩子做起，小孩子抓起，哎，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啊！
5: 小朋友们，各位家长们，早上好！啊，那个欢迎来到柳溪小镇农场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啊！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邹，柳溪小镇农场的镇长，自封的啊，不是闲时镇的镇长哈。
3: 邹丽主打的项目就是亲子研学，他带着孩子们播种、除草，实打实的干农活，看重的是这种汗滴禾下土的沉浸式劳动。
5: 放哪里？放在这里行不行？
3: 他流转了30亩地办亲子农场，还承诺可以让村里的客流量不止翻一倍。真的能这么火吗？
5: 15好，换下一个。
3: 想要吸引小朋友们，就得设计能动起来的项目，最受欢迎的就属捉泥鳅了。

0: 的智慧在于把逛古镇的游客精准导流到农场真实耕作场景中，并根据农时节令设计不同主题的农事活动。一夜兴，百夜兴，百胜村的乡村旅游成为一大特色，来游玩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在这里有玩有吃，更不能缺少的就是休闲住宿了。这片园区21栋乡村民宿，在乡间的花草丛中格外显眼。游客在这里总能寻找到最舒适自在的游玩方式。
1: 哎呀，真棒！哎，真的
2: 太好了！你是我老婆。
3: 下来，我就是美女。
2: 好。哎呀呀呀！
4: 茄子。
2: 再来一个橙子啊！
1: 人美景美，真种真美。
0: 他是曾佳琪，是村里民宿酒店的负责人。忙的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导游兼摄影师。他总是热情地带领游客们感受这里的乡野气息，走哪儿拍哪儿。
5: 姑娘啊，这种真的是很别致呀！
1: 是啊，
5: 哎，真的是。我突然间觉得我好美呀！
1: 我抓拍的。
0: 这些还不够。一天的重头戏即将登场。

0: 柴火鸡是曾家集民宿的招牌菜，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农家土鸡，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
1: 先用筷子把粑粑翻新起来看一下，背面焦黄以后，对，用筷子就翻过来。

0: 今天天气特别好嘛，然后再要配上这个柴火鸡，然后这样吃起来是特别舒服。
1: 对，自己做做玉米饼，小孩子来玩也特别好玩。
0: 我吃了好几块了，我刚才都吃了四五块了。
2: 平时在城里工作节奏其实挺忙的，然后周末的时候这边过来看一下荷花，然后吃一下自己做的玉米粑，就感觉特别舒服。
3: 赏田园美景，尝家常风味，住农家小院，在这里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静心感受乡间野趣。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主打慢节奏的旅游胜地，百胜村成为了网红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像这样的一群乡村合伙人，大伙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留住了人气，迎来了财气。

0: 有一种四川的豆腐干，又香又弹，却偏偏不辣。据说四川人已经爱吃了几百年，
1: 吃起反正吃不出感觉就是巴适。
0: 福建清流的兜汤和豆腐皮讲究的是一个滑溜溜，客家人把山水的灵秀揉进了一碗汤，一张皮里，
2: 这滑滑溜溜，滑滑溜溜的，很好入口。
0: 广西荔浦的米粉分量配菜全凭自己说了算，一碗粉能吃出一百种样子，
3: 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它才好吃。
0: 浙江绍兴的灌汤包松软多汁，包进去的是十几年的早起和功夫。
4: 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要出来的。
0: 四座南方小城，四种不一样的小吃，这一期咱们就挨个尝尝。
5: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说到四川的小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字，辣。凉粉、肥肠粉、冒菜、燃面、麻辣兔头、红油抄手，哪一样不是辣的人满头大汗，又舍不得放下筷子。可南溪人偏不，他们用一块豆腐干告诉你四川的另一面。
1: 它就是豆腐干，南溪豆腐干是最有名的了，还有特色烧烤，
2: 南溪的豆腐干呀，小黄粑，然后有那个做鸭儿粑。
3: 南溪豆腐干最出名。
0: 南溪豆腐干样子实在不起眼，褐红色的一小块，方方正正，吃进嘴里也找不出一丝辣味儿。
3: 这个豆腐干跟别的豆腐干是两回事哈，这个豆腐干要好吃点，要软点，有些方硬的就没那么好吃。
4: 香，
3: 然后细，
4: 我会带过回甜，
5: 颜色也比较好看。哎呀，吃的反正吃不出感觉就是巴适。
0: 普通的豆腐干，您拿起来对折一下，

0: 脆利落的断了。南溪的豆腐干不一样，您尽管折，它弯得下去，弹得回来，像一块柔韧的皮子。做这样的豆腐干，头一关是选豆子，用的不是普通黄豆，是本地产的一种椭圆豆子，蛋白质含量高，豆香味浓。
1: 脖子就像一个弓子步，这样推的话它就会生理一点，黄油黄油的。
2: 哇，现在磨豆子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闻到浓浓的这个豆香味了哈。
0: 磨成浆，点成花，压成豆腐，这只是开头。
1: 那现在我们是要做一个豆腐渣工程。
2: 豆腐渣工程
1: 啊，就是把这个大的豆腐把它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我要把豆腐切了。
1: 对，切豆腐，切了以后，然后再把这个豆腐再用这个小的包布把这个一小块豆腐包起来。
2: 哦，让它把这个给绑紧一点。
1: 对，然后再返回来，卷起来，然后再是右边，再把它卷回来。
2: 这边再卷回来。
1: 同样也要用一点力。
2: 这样子。
1: 让那个就是豆腐在那个布里包得很紧，左边也把它绷紧，然后再反过来，
2: 空隙，
1: 反过来放上去。
0: 包好的豆腐块一块一块码在木板上，一层落一层，能落到七八层高，像一栋豆腐大厦。
1: 它压上去以后的话，豆腐里面的水分它就会慢慢的渗出来，最后就变成豆腐干了。
2: 但是这个石头这么重，它不会把这个豆腐压烂了吧？
1: 不会不会，它只会让这个豆腐越来越结实。你看这个水就慢慢的从这里面渗透出来了。
2: 那大概要压到什么时候啊？
1: 这个就让这个水分渗出来嘛，最后它不滴水了就可以了。
2: 不滴水就可以了。
1: 哎，
0: 这块石头压上去劲儿不能使猛了，压得快了水是出得痛快，可豆腐干质地散了，得慢慢来，让水一滴一滴地走，豆腐一点一点地紧。这是一个不能催的过程，急不得也省不得。压好了还没完，还要卤三遍烘三遍。
1: 它是这样的，每一种这个我们的香料哈，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放进去，所以它每一种的这种香料的味道都不是特别突出，它最主要的是要体现我们豆子的这种豆香的原味。
2: 尝一尝。嗯，还挺好吃的。它怎么感觉是这种嫩嫩的口感啊，而且感觉这里面也不是很入味儿。嚼起来也不大有嚼劲儿，你看这个一掰就烂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卤，后面还有几个工序，要卤三次，烘三次，才能达到成品的要求。
0: 如今机器代替了手工，产量上去了，可南溪人做豆腐干的道理没变。豆子是本地的豆子，卤料是老辈传下来的方子，压榨的力道，卤制的变数，烘烤的时间，一样不能马虎。
1: 现在经过几百年这种工艺的传承哈，做得越来越好了，所以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当地大家喜欢的这种地方小吃。
0: 一块豆腐干看着不起眼，里头藏着的是几百年的手艺，也是南溪人那股子不急不慢、踏踏实实的劲儿。滋味流转，风味无疆。闽西的群山云雾漫过山林，客家人在此世代安居，把山水的灵秀揉进日常的烟火吃食里。在福建三明，一座以水为名的小城清流，当地人吃小吃最讲究一个滑溜溜，简单的食材经巧手点化，便化作唇齿间的温柔。
3: 这是米果、艾果，里面是有一种是玉子，有一种是菜絮。
4: 哦，我卖这个是我自己种的，乡下种的草，仙草来这里卖。
0: 从米果的糯滑到仙草冻的清滑，清流人的一日滋味便从这一口顺滑开始。清晨与午后，一碗热气腾腾的兜汤是清流人最常见的小吃。
5: 以前我们兜汤都是挑住卖的。反正有客人要吃就打一碗豆汤给他，就端着吃。那我们本地话的人端就叫兜，所以名字就这样起来的。
0: 从前挑担沿街叫卖，端碗即食，烟火气十足。猪肉、牛肉、鸭肉三种风味，周末限定的鸭肉兜汤最是难得。
6: 你们吃这个是什么豆汤呀？
7: 鸭肉豆汤。
6: 鸭肉的，觉得口感怎么样呀？
8: 非常好。

0: 吃起来就滑滑的，又还有它那个肉的香味，
1: 就是非常的新鲜，而且量多，而且吃起来非常的顺口，非常滑溜。
2: 肉吃起来就不会柴一样的，小孩子很容易吞下去。
3: 哦，很嫩，嗯，是吧？
2: 对对对，滑滑溜溜，滑滑溜溜的，很好入口。
4: 一碗地道的兜汤，选料格外严苛。
5: 我们做兜汤要请老人家吃，肉更甜，更有咬头，更甜，但味道也更好。
4: 制作兜汤要选用带骨老鸭，先冷冻数小时，让肉质紧实，更容易切得颗颗均匀。蒜末用小火慢煸，逼出醇厚蒜香，再下入鸭肉翻炒，加盐与胡椒粉简单调味，旺火激出肉香，汁水紧锁，为一碗滑嫩的兜汤埋下最鲜美的底子。
5: 加点这个东西下去，等下就会滑溜溜的了。
3: 那是粉到底是什么？
5: 地瓜粉，当地老百姓做的地瓜粉。
3: 咱们为什么用这个地瓜粉啊？
5: 地瓜粉做起来更滑，汤也更清澈。淀粉煮久了以后，它会浮的。
4: 手工地瓜粉筋道耐煮，均匀裹在鸭肉上，让肉质久煮不柴，入口滑嫩。
5: 我往里面加点温开水。把这个粉揉到鸭肉里面去，鸭子跟地瓜粉融在一起，这个，鸭子的肉就更滑顺。
4: 地瓜粉与鸭肉反复揉匀，每一丝肌理都吸饱粉浆，滑嫩的关键就此成型。
3: 这个汤底好香啊！这里边都加什么东西了呀？
5: 生姜，还有一点香料、中药材。八角、桂皮那些配料，
4: 香料在沸水中慢慢熬出醇香，加少许胡椒粉与盐调味，一锅清润厚重的兜汤汤底便成了。添上柴火，待汤底再次沸腾，就可以下入裹好粉浆的鸭肉。
3: 夏锅，哎，那我看我吃到时候都是一小块小块，那是不是得给它这样团成团然后下进去啊？
5: 你那太大块了，那里面会熟了，一小块一小块的。
3: 哦，是要在手里先团一个团，然后在锅边这样就放比较快，是吧？一小粒一小粒的。
5: 小粒。放你那太大块，那里面不会熟。
3: 啊，这还是太大块了。
5: 嗯。
3: 哦，要很小粒儿。
5: 很小块。
3: 很小块。
5: 小块点，它里面的味道才入味，又吃起来更滑顺。
4: 入锅看似简单，实则藏着经验。肉粒不能大，否则外熟内生；下手不能慢，否则先煮变老。大姐手法娴熟，鸭肉粒粒入汤，旺火翻滚间，肉香与汤底新香相融，香气四溢，滋味继续。清流还有一样滑润珍品，松溪豆腐皮，厚实筋道，久煮不烂。与鲜嫩鱼肉相遇，便成就了一道经典——百花酿豆腐皮。
3: 哎呀，好滑！我就感觉筷子都有点夹不住，它一夹就掉了。这个豆皮非常顺滑，然后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它就是又鲜嫩，同时又很爽口。这个鱼肉也是滑滑的，豆皮也是滑滑的，所以整个这个小吃吃起来也是滑溜溜的。
4: 一口双滑是食材与手艺的默契。想要做出这道鲜爽入味的百花酿豆腐皮，从选皮到调馅，每一步都藏着讲究。
3: 这个就是咱们要用到那个豆腐皮，是吧？
1: 对对对。
3: 哦，哎，很脆，而且这里边能看出来它其实很厚实的，这个用料感觉很扎实啊。
6: 啊，首先我们要把豆腐皮泡软。
3: 嗯。加入这个温水。
6: 对对对，40来度的温水。要泡发半个小时左右。
3: 好，那我们等一会儿。
6: 这就是我们泡发后的豆腐。
3: 哦，这就泡好了。
6: 是。
3: 哎，这泡好之后颜色变淡了，
6: 对，
3: 然后也变软了，软软弹弹的，非常有韧性。看我这样使劲拉，都拉不断。
6: 啊，然后我们这个百花杏的话，这个鱼蓉的话，我们要加上这个红鱼子。
3: 嗯。
6: 啊，就是。它就颜色就比较更好看，
3: 嗯，而且脆脆的，
6: 对对对对，然后加上这个芹菜，吃起来它有芹菜的香味，清香的味道，我们要摔打一下哦，摔打之后它才有口感啊，才有弹性啊，
3: 哦，更筋道，
6: 对对对，
4: 豆皮泡软，鱼馅摔打上劲儿，轻轻一卷，上锅蒸。

0: 七八分钟，食材本香，尽数释放。
1: 蒸完之后呢，然后我们打上鸡汤调成的芡，是新上加新。哦，
2: 而且咱们这勾芡也会让它口感更顺滑，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哎，那我以前吃的这个豆腐皮啊，它都是那种一涮火锅都很容易就烂掉了，咱们这个怎么还能又卷又蒸，这么经折腾呢？
1: 我们清流松溪产的豆皮，它的是比较厚实，就是一直煮的话，还是可以保持它原来的那个形状。
0: 淋上鸡汤芡汁，鲜润加倍，滑嫩入心。而这份久煮不烂的秘密要从豆浆开始。手工制皮是松溪延续百年的手艺。豆浆煮沸，保持80摄氏度恒温，每隔十几分钟，浆面便揭出一层薄如蝉翼的油膜。工人快手揭膜，挂起晾晒，循环往复，一忙就是一整个上午。
1: 看它这种有褶皱了，它就可以揭了。
2: 哦，这个看着纹路都很清晰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说明它已经结成完整张皮了。
1: 对，我们首先手捏住这个豆腐皮的中间，然后提起来，然后另外一只手托住底下，这样托住，然后放上去。
2: 哦、这真没事是吧？我试一个，会不会烫？
1: 皮上面，这皮的上面这样捏住，有点烫，对。
2: 哎哎，咱们快一点进
1: 来，这边
2: 哎，快一点，还是很烫，
1: 提起来，托住，对，好，放上去。
0: 半干的豆皮送入烤房，烤至七分干还不算完成，想要更香、更滑、更韧，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2: 重要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呀？
1: 就是挂浆。
2: 挂浆是把这个涂在上面吗？
1: 对。
2: 这是什么？这看着有点像面糊。
1: 这个就是我们上午揭皮完以后的豆浆，这个是我们浓缩成这种米糊状的，这个就是这样裹上去。
2: 哦，这个要在里面均匀的让它每一根都裹上这个豆浆。
1: 对，这样能让我们的豆皮更香更甜，然后更有韧性。
0: 一层豆浆挂浆，一次长时间烘烤，造就了松溪豆腐皮滑而不烂、韧而不柴的独特口感。最简单的做法最能体现食材本味，豆皮温水泡软，牛肉提前腌制，锅中热油，滑炒牛肉至断生，葱姜蒜爆香，下入豆皮翻炒，最后合入牛肉，大火快炒。豆香醇厚，肉香浓郁，一口滑润，便是清流最踏实的人间滋味。广西东北部临江之南，荔浦依山傍水，云雾绕山，溪流穿城。温润的气候与丰饶的物产，让这座小城孕育出独有的烟火滋味。在荔浦，吃食最讲究一份自在，不被配方束缚，不被口味定义。
3: 据说在荔浦啊，小吃的种类多种多样，就有一家店呢，涵盖了荔浦很多的小吃。
4: 米豆腐啊，锅凉包啊，虾饺粽啊，还有盐糕啊，都是我们荔浦的特色，有15-16样。
5: 就这个豆腐呢，它其实是滑滑的，然后呢，它里面还加了一些这种酸萝卜，就是那种嫩滑的口感，还有萝卜的那个脆，然后一起送到嘴里面，就是又有滑嫩的口感，又很弹脆，然后汤呢有一点点微酸，还是热的。就这个米豆腐吃起来确实是很有特色。
6: 你手上拿的这个三角粽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真的。我这吃的这叫高粱粑，然后就是我们这边的粑粑，要加上高粱，然后吃的滑滑的，然后有一股那个高粱的香味，里面中间包了那个芝麻，还有那个黄糖。我们荔浦米粉啊，基本上10个人有5-6个以上是吃米粉的。
7: 米要2两，要3两。
3: 2两3两。我1两行吗？
7: 可以可以。
3: 然后
7: 要1两，要圆的还是要扁的？
3: 圆的扁的，圆的吧。
7: 好的。叉烧啊，烧肉啊，猪肝啊，肥肠啊，肥肠鸡啊，烤鸭，面托。
3: 我要烧肉和煎蛋，再加一个叉烧。
0: 十几种新鲜配菜，圆粉弹牙，扁粉入味儿，短短2分钟。一碗专属口味的米粉便可上桌，烧肉皮脆肉嫩，本地特色面托外软内脆，鲜香在口中层层散开，每一口都是独属于自己的满足。
3: 就是刚才的这个肉，就是这个肉，它的皮是那种脆脆的，然后是肥瘦相间的，这个是当地特。

0: 特色的这个面托，就刚才他很多人排队是有原因的，他这个粉真的很好吃。
1: 一碗看似简单的米粉，藏着30多年的坚守。每天凌晨2点，黄大哥和妻子便开始忙碌，
2: 起来就要准备啊，先要把这个粉切好，切北斗筋，这样两筐，这一筐，这里还有一筐，就两筐。手工切粉呢比较筋道，它你这样拉它的弹性很好，想要做好就每天都要做。
1: 米粉店的一天从手工切粉开始，粉是根基，配菜是灵魂，十几种鲜料皆出自周大姐之手。本地特色面托以面糊与肥肉按精准比例调和，入锅炸至金黄酥脆，成为利府米粉最地道的点睛之笔。
3: 每样菜都自己是我真正自己做的，我的面头先香的啊，脆脆的，放在嘴里就可以融化那一种。
2: 起来简单，是在外边慢，每一样东西都要用心的做，所以大家好吃。
1: 烧肉的讲究藏在火候与工序里，带皮五花肉先以沸水焯烫，再在表皮扎孔透气，低温慢炸，让猪皮鼓起酥泡。附入热油一激，色泽金黄，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十几种配菜工序虽繁，却样样用心，成就了荔浦人自己做主的那碗米粉。
3: 我丈夫就负责卖米粉，我就负责做后厨，交给别人做不好我不放心。
1: 从凌晨到正午，夫妻二人守着小店，迎来送往一波又一波食客，只有在间隙里，他们才匆匆吃上一碗粉，填饱肚子，继续守候这份烟火滋味。
2: 做了34年了，一个人专心做一件事，做了30几年，肯定要做好。
1: 一碗烟火守初心，一味匠心行千里。当南方的温润与踏实沉淀为岁月滋味，江南烟雨又把食物酿成另一番风情。绍兴河网如织，白墙黛瓦，一座浸在水汽里的江南古城。当晨光漫过小巷，早市的烟火徐徐升起，藏在街头巷尾的滋味也跟着醒了过来。这里的小吃带着水乡独有的温润，更藏着外人不知的真功夫。
4: 好吃啊，吃得我啊！
5: 你婆婆，你婆婆，
4: 臭豆腐，来白菜，
6: 灌肠吧。
4: 啊，他们给你花了功夫做的，肯定好吃的呢。
7: 有功夫的，
4: 有功夫的呢。
1: 在绍兴，灌汤包不只是果腹的早点，更是被当地人称作有功夫的味道。一家开了20多年的老店，常常一龙刚出就被抢空。
8: 这个店一开我就来买了，我已经吃了10多年了。
9: 汤汁很浓的冰糖，如果不小心会滴到身上的。
10: 觉得一个皮好吃，女，我有的时候也碰到过好几次，就还在蒸没有了。我情愿等一下，情愿等一下，现在也在等。
11: 真没想到啊，这看着像一个普通的包子，但它里边真的有汤汁，它的皮儿非常的软，而且里边的馅儿还挺大的。
1: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首先藏在一张与众不同的皮里。它既不同于死面汤包的薄韧，也不同于普通馒头的松散，而是集二者之长，松软却能牢牢锁住汤汁。
8: 我们这个包子都是早上现包现卖，像我们这个店早上3点多就起来了，你不早一点你货备不出来啊。5点前反正是肯定要一批货出来的，5点前就有人买了，卖到10点，1个小时也就卖500个包子嘛。早上很忙的嘛，早上就跟打仗一样的。
1: 店主陈庆松被当地人叫做包子哥，十几年如一日的早起劳作，练就了一身快功夫。10秒包一个，闭着眼能包，手放背后也能包，每一个都圆润饱满。

0: 一般呢我们一分钟快点包七八个，我是十秒钟一个，这我们闭着眼睛能包。那我把手放到后面给你包。
1: 小小汤包功夫深藏，不见灌汤却满口流汁，奥秘究竟在何处？陈庆松拿出馒头与普通汤包，一语道破绍兴灌汤包的独门功夫。
0: 普通的灌汤包，你看它虽然有汁，你看我们的馒头它这个孔的细腻度，你看
2: 哦，它很松软，
0: 很松软。
2: 咱们的灌汤包它是皮儿，我感觉好像是像这个馒头一样。
0: 对，你看我们的包子既有这样的皮，然后呢又有那汤汁。
1: 绍兴灌汤包的功夫在于兼收并蓄，它取馒头的松软嚼劲儿，又那普通汤包的饱满汤汁，成就了独一份的松软多汁。真正的功夫藏在面团里。
0: 这个是用酵母发酵过的，这口感就松软。这是死面的，烫面的。
1: 面粉加酵母、泡打粉与少许白糖，水温、比例、力道都要恰到好处。
2: 白糖是什么做？
0: 白糖相当于这个酵母的营养，它要吸收营养就会发得更好，一定要加点白糖。这个面揉好了以后呢，我们用毛巾给它盖一下保温，然后呢这个醒发时间呢大概在20多分钟。
1: 醒发20多分钟再把气排掉，口感会更好。
0: 面揉好了，
2: 嗯，
0: 现在就是我们要切面，
2: 嗯，
0: 切面也是很要功夫的。
2: 您切面也有功夫？
0: 对。
2: 那切面能有什么功夫？
0: 我们在这个气球上面切面。
2: 气球上切面？
0: 对。
1: 一手好面更要配一手好刀，气球上切面还能精准切出50克面积，不破气球，分毫不差，全是日复一日练出的稳准力道。
0: 开包子店它是个勤行，就是勤劳的行业。一个人呢是起早，二一个就是你的坚持，就是每天早上你说3点钟起来，我就准点3点。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高大的身材，坚实的手臂，灵活的步伐，每当收获季，这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刻。我和我的伙伴们穿梭于田地之间，仿佛乘风破浪的轻舟，在作物的海洋中徜徉，精准地将玉米收获。这就是我就是粗中有细、干活省力的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1: 这个糖度能接受吗？
2: 嗯，这样就可以了。
1: 可以吧？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不要担心，您的电视机没有问题。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名叫娜娜，是我的主人，她既是一位美甲师，同样也是一名农机手。每到农忙季节，娜娜都会从大城市回到故乡，她将摇身一变成为美女农机手。娜娜可不像那些糙汉子，每次干活前她都要为我来个全身 SPA， 让我活力十足。谢谢娜娜。工作也要精致起来，我们一起美美的。这一次她还亲手为我安装了摄像头，这下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毛手毛脚误伤作物了。

滴滴出发，干活啦！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和娜娜一起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怎么样，女孩开农机是不是也超酷呢？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新时尚。别看娜娜学会开农机才2年多，但她与我的配合却非常默契。精确的走位，精准的收割，连很多农机老把式都暗暗称赞。这是娜娜的努力，当然也少不了我的功劳，因为我们经过不断发展，操作越来越简洁智能，女孩也可以轻松驾驭。然而遥想过去，我们收割机大家族可是历经好多代的发展才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收割机老前辈，那时连力气最大的壮小伙也休想拖动，得靠牲畜的力量。这是我们家族在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机型，那时还要靠拖拉机来牵引。而这位前辈是中国第一代轮式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当时谁能开上它，绝对会成为10里8乡最神奇的仔。但是这些前辈们脾气可不好，动不动就罢工，一般人可真伺候不了。而且那时的农机手风吹日晒，整天灰头土脸，农机手这个行业几乎与女性绝缘。再看看如今，坐在驾驶舱里，美丽的娜娜甚至连妆都不会化，因为我们安装了空调，让驾驶舱不再闷热难耐，玻璃上甚至还可以贴上防晒膜，让爱美的小姐姐们不再担心被晒。

黑。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操作功能也越来越简洁智能，而故障率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我们持续奋斗的目标。多谢你，我可爱的农机，让我们的美丽事业两不误，既很优雅也很酷。不客气，相信在未来，聪明的中国人还会让农机更加智能，彻底让农业摆脱艰苦劳累的刻板印象。我也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女生像娜娜一样加入到农机手的行列，在锦绣大地上耕耘希望，收获幸福。有了我们的陪伴，美丽不打折，温馨又快乐。

0: 守住生猪种源安全，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广西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抢通救援通道，灾后重建加紧进行。超强台风八威逼近，加固海上养殖设施，提前疏通沟渠，抢收农作物。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应季果蔬价格下降，鸡蛋价格上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并颁奖，由江西农业大学黄陆生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也是本届全国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作为全球最大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保障猪肉稳定、平价供应是保障群众民生、筑牢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多年来，黄陆生院士团队全力破解生猪种源对外依存度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行业难题。
1: 因为猪的育种，首先要找到哪些基因影响什么样的性状。比如说，如果我找到一个影响猪的生长性状的这个一个基因，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基因用育种。猪的基因组的基础研究，我觉得是研发法系种猪育种技术的前提和基础。
2: 这里是位于江西农业大学的全球猪种质资源库，那这座珍贵的基因宝库啊，不仅保存了藏猪、莱芜猪等89个中国地方猪种，以及亚欧美非各大洲的全球家猪种质资源的独特基因，还贡献了3900万基因组新变异，占全球总量的48%。
0: 资源库收录了涵盖15个国家、220个种群的21万余份种质样本，从中系统挖掘鉴定出大量我国地方猪独有优质基因资源，多项原创性成果填补国际空白，实现我国猪遗传育种领域多项零的突破，推动我国生猪种质基础研究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3: 我们实验室构建了全世界最为丰富的这个研究猪的一个资源群体，在这个资源群体里面，我们对每一头猪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表型测定，我们去测量它省不省料，到底猪的肉质的品质好不好，健不健康，这些指标我们就能够找到一系列的影响这个猪肉品质以及它的这种饲料利用率的相关的基因。
2: 有了海量资源库做支撑呢，科研人员就可以解锁育种密码了。大家看我手中这枚小小的中心一号育种芯片，它集成了51368个基因位点，覆盖繁殖、生长、肉质、免疫等7大类422个育种性状，让选种从凭经验变成凭基因、凭数据。
3: 一种芯片就包含了个体的一个基因的身份证。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对特别是核心的这种种源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评价，然后从里面选出最优秀的个体。
0: 有了自主基因技术支撑，团队成功培育出82个华系高性能种猪种群、22个顶端核心育种群，选育出山下长黑等优质国审新品种。我国生猪核心种源自给率从过去不足20%提升到95%以上，彻底摆脱引种

0: 退化再引种的被动局面。目前华系种猪育种技术已在全国 2.5 万余家规模化猪场推广应用，近三年累计出栏商品猪 11.36 亿头，占全国出栏总量的 53.4%， 创造产值 2.27 万亿元。鉴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晚上8点停编，对广西的影响基本结束，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9号10点解除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受洪水影响，紧邻广西横州六兰水库的独田新村一度成为了孤岛村。9号中午，独田新村前往外界的道路打通，救援物资正在不断送达。
1: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独田新村。进入独田新村的这个道路啊，是刚刚打通，所以您看，第一辆这个运送物资的车就来了。而且呢，随着车辆，随着道路的打通，车辆进来，可以说当地的救援的物资也是越来越丰富。您看，已经从原来传统的矿泉水、方便面。相比现在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新鲜的蔬菜进来了，你看有一些冬瓜啊、还有刚才大家看到的大白菜、土豆，以及还有一些胡萝卜、南瓜等等。那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会有一些新鲜的蔬菜进来，主要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独田新村呢，其实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幸运。那整个这个独田新村呢，虽然紧挨着水库，但是和老村相比啊，它这个地势呢，第一相对比较高，而且刚好是躲开了洪水下泄的这个通道，因而整个这个独田新村的1000多名居民啊，他们的房屋都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村里边呢，它断水断电，而且通信也不是很通畅。但是呢，很多老百姓告诉我，他们家里还有些柴火，因为没有被水泡。那么这些新鲜的蔬菜，包括米面油，在不断的进到村子里后，大家就可以自己生火做饭。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村的周边啊，有特别深的、特别宽广的一片像是河道一样洪水冲刷出来的这个区域。那包括还有些杂物堆积的区域，其实此前当地村民告诉我，那些都是良田，本身是并没有河道的。那正是因为这次洪水导致了这些大量的良田被冲毁，成了现在的这个像河道一样的，原来上面种的很多都是茉莉花。那么好在呢，现在随着洪水的退去啊，各种物资包括各类的抢险救援力量也在不断的挺进。那么现在针对这里的不管是水电还是通讯也都在不断的进行修复。最后一个画面请大家看，虽然说这个路刚打通啊，无人机的这个运送物资依然也没有停止，我们看到这的频次非常高，差不多一分钟就有一架无人机来，所以有这么多的物资涌进来，大家的生活应该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0: 九号，广西横州独田村到六兰水库坝体的道路已经抢通，从六兰水库到再往上游的潭可桥路段也已被抢通。随着道路抢通，救援人员开始往受灾严重的镇龙乡挺进。
2: 我现在就在我们六兰水库上游的镇龙乡的凤丹村，那么这里呢是我们这个镇龙乡，也是此次我们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这个决堤以后受影响很重的一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山体滑坡，有很多这个树木是已经从山上被冲到了我们下游的河里，包括我们这个整个道路目前的这个垮塌程度也是很严重的。就在我的前方其实是有一处这个空洞的这个现象，导致我们现在这个道路其实只有半边可以行驶，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机械正在进行道路抢通的这么一个作业。那么现在凤丹村和包括我们镇龙乡之前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洪灾的这个影响啊，它是处于一个道路中断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呢，救援人员呢也是刚刚抢通了我们六兰水库到达我们这个镇龙乡下游的这个潭可村的这么一段区间的道路。在今天中午的11点54分左右，我们潭可村的潭可桥是被完全的打通，现在所以我们才得以到达我们这个凤丹村的位置。但是现在凤丹村要如果继续再往前到达镇龙乡，步行还是需要大概4-5小时的时间。据这个当地救援人员反馈呢，目前凤丹村到镇龙乡的这个道路呢，还是不具备这个车辆通行的条件，前方大概还有几座桥梁是处于垮塌的状态。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加速的我们抢通这个道路，来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来做一个准备。
0: 受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贵港市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一同参与，紧急转移安置受困学生。
3: 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迎宾大道上，在迎宾大道上面的西侧呢就是贵港市的教育园区。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呢，受到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贵港市的教育园区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